0: 和收于每桶74.82美元，下跌1.78美元，跌幅2.3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7.90美元，下跌2.67美元，跌幅3.31%。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202美元，下跌43.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49美元，上涨54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712点，上涨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72点，下跌0.3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66点，下跌1.3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5.08%，亚马逊下跌4.75%，微软下跌3.18%，脸书下跌2.32%，英伟达下跌0.97%，苹果下跌0.34%。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好未来上涨2.88%，汽车之家上涨1.96%，再鼎医药上涨1.65%。跌幅方面，小马智行下跌5.76%，亚朵下跌4.45%，腾讯音乐下跌4.12%，名创优品下跌3.31%，和赛科技下跌3.26%，金山云下跌2.7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37点，上涨0.72%；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00点，下跌0.2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39点，上涨0.62%。
1: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63点，上涨1.78%；深成指报16372点，上涨2.13%；创业板指数报4359点，上涨2.52%。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保险、小金属、证券等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教育、汽车零部件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
3: 6月22号 A 股市场呈现了震荡反弹，其中呢，黄白线也就是权重股和普通股呢，分化还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权重股呢持续走强。从整个的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呈现的涨多跌少，从上午时间超4000家下跌，直至下午呢银行、保险、证券、大金融带队，最终呢市场呢是整体翻红，上涨家数呢也来到了2700家以上，一改上午的回撤家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市场的量能呢比上周四，也就是端午节前呢，放量了超过4000亿，呈现了历史第二高的成交额。主要的热点呢呈现了两块的一个表现，一个呢就是大金融板块的一个爆发，特别是因为工农中建交开始人民币境外这么一个交易试点，直接刺激了券商板块的明显的拉升。这种状态的话呢，实际上有点类似前期党政府放开稳定币、跨境数字交易等等，这种时间券商板块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观察周二到周三连续两天能不能继续周一的这个券商的活跃，如果能够的话，很明显结合券商前期的业绩以及近两个月时间的反复磨底，很有可能以往牛市起手的券商可能再次引动指数向年内的4258高点去进发。市场呢还有一点就是资源类，不过呢这些资源类呢主要是集中在类似上周活跃的六氟化钨延续，其中呢像兆概念呀、钻石啊等等这一些，还有一些精细化工，比如说像磷化铟等一些因素。那么这块的一个节点呢，实际上还是基于下游芯片半导体就人工智能需求，但是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形成这种涨价，特别是在上周呢六氟化钨啊概念形成这种带动之后出现的强反应。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像培育钻石作为三代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基板，还有像玻璃基板啊、MLCC 啊等等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剩培育钻石了，而玻璃基板等有一定压力，也就说明实际上芯片半导体还有这块有一个分化。我们要谨慎的就是周二时间这些资源类会不会出现回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盘面中呢，因为地缘因素或者募资呢回暖后，像这个航运、港口等等这些，还有像船舶制造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活跃，反映了市场呢对于出口啊以及国际贸易预期啊开始有所转暖，特别是在六月底的时间，对下半年出口啊、制造需求啊等等都有一定的好看点。再结合今年15的一个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推进，可以说呢预期还是相对较好。 即使周二市场出现一定的承压，但是呢，保持周一的午后的强势趋势应该还有延续。后市的话呢，我们重点关注两块，一，上证能不能保持住4150这一位置的稳定，另外就是双创这个位置出现了周一的一个回撤后再拉升，盘中如果周二呢继续保持在50线上方有缩量，但是呢市场仍然保持在3.5万亿或以上，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上冲结构化半年趋势仍然有延续性，特别注意上证的一个跟进能否形成像4258前期高点进一步走强的这样一个动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768点，下跌0.65%；国企指数报7914点，下跌0.77%；红筹指数报3959点，下跌1.25%。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9%，在汇市尾市收于101.024。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73元，1欧元对人民币7.765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87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41元，1英镑对人民币8.9559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包含5项要点，请听报道。
6: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还没有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而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来听报道。
7: 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这400亿美元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不包含已进入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中的常规作战支出。也就是说，这400亿美元只是目前能够单独核算出来的一部分战争成本。数据还显示，尽管美国国防部承担主要支出，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代价。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与 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机构产生约10亿美元成本。但真正被战争波及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府账本，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战事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从每加仑不到3美元一路上涨到4美元以上，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布朗大学一项能源成本追踪数据显示，与没有伊朗战事的情况相比，美国家庭平均多支出了超过253美元。油价上涨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美国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超过4%，主要推动因素正是能源价格上涨。更让美国民众感到压力的是，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美国人的工资增长。报道指出，今年4月和5月，美国通胀已经连续压过工资增幅，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分析指出，对美国政府来说，战争可能只是预算表上的数字，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代价体现在每一次加油、每一张账单以及越来越缩水的生活成本里。
1: 再来关注黄金价格，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内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美元，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
8: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美元。今年1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3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0: 本周美股市场将迎来一场对于 AI 行情持续性的关键检验，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即将公布最新财报。市场对美光科技的业绩有哪些期待？它对美股大盘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对美股来说，以往每年6月底通常是企业财报披露的淡季，但如今华尔街有了新的关注焦点，美光科技。当地时间本周三，美光将在美股盘后发布其202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将成为检验 AI 行情是否能够持续的关键风向标。受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存储芯片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这带动了美光盈利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美光近年来也将更多业务转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分析称 HBM 对 AI 应用越来越关键，同时利润率也远高于传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陈兴的分析师指出，过去一年美光增长惊人，由于这轮增长主要来自涨价，新增收入很大程度上直接流向了利润端。过去12个月，美光股价已经上涨超800%，今年迄今为止，美光也已经上涨近300%。
10: 美国瑞杰金融集团市场策略主管马特·奥顿，
11: 不管你认为 AI 股票已经涨得太多，还是认为它们仍有上涨空间， AI 一直都是美股盈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因此，美光周三公布的业绩将非常重要，它将帮助市场判断这些受益于供应紧缺的公司能否继续兑现业绩，也将给外界判断其利润率走向定下基调。
9: 目前市场预计美光本周公布的业绩将表现强劲，不过最新预期也显示，美光最近一个季度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速可能将接近峰值水平。根据 FactSet 汇盛公布的一致预期，市场预计美光截至五月的财季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0.57美元，同比增长近1000%。多位分析师预计， 美光业绩还有望超出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市场预计下一个财季，也就是截至八月，美光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增速将放缓至725%，而一年之后，同样截至五月的财季，美光的每股收益可能将达到31.7美元，从绝对数值上还是明显高于今年现在市场预期的20.57美元，但是按同比增速计算，则会下降至54%。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美光的业绩对美股大盘的代表性指数标普500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以 FactSet 汇盛所定义的第二季度，也就是财报期截至五月、六月或七月的公司来看，英伟达和美光预计将成为推动标普500盈利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如果剔除英伟达和美光，标普500的预期盈利增速将从大约22%降至14.9%。最后，尽管 AI 叙事主导市场，但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担忧仍然存在。本周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以及美国第一季度 GDP 终值也将出炉。这两份报告都将为美国消费者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状况提供检验。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元部分面额硬币的铸造成本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币面价值。来听详细内容。
12: 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十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十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经达到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五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升到约6.3日元，高于它的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也带动作为一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经升到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由于中东地区占全球铝产量约10%，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目前，一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达到其面值的约70%。日本造币局还没有公布具体成本。但是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不过原料成本超过面值，可能引发非法熔毁硬币牟利行为。根据日本法律，故意损坏或熔毁硬币可以处1年以下拘禁或20万日元以下罚款。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本届世界杯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各个主办国都在期待世界杯效应能够拉动他们的经济增长。墨西哥旅游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以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明显。来听总台记者冯丽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大量的酒店坐落于这条大道的两侧，球迷们的庆祝活动呢也会在这条大道来举行。
14: 根据墨西哥旅游部的数据，在墨西哥世界杯相关旅游活动增长了5%。世界杯期间，该国三座主办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酒店在比赛日入住率达到95%。
13: 每当比赛日，尤其是有墨西哥队比赛的时候呢，我现在所在的餐饮街，每一家餐厅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会挤满球迷，通过餐厅里面的大屏幕和电视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
15: 餐厅服务员说，我觉得随着世界杯的举办，墨西哥主办地游客数量都有大幅增长，尤其是外国游客。
13: 这里是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这里的负责人对我说呀，每天他们要接待4万到5万名球迷来到这座广场看球，如果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呢，球迷的人数会更多。
14: 这是墨西哥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比赛。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三座主办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首都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队的比赛。
16: The prices for the stadiums are also unbelievable.
15: 德国球迷说，球票价格太高了，我们选择来球迷广场和墨西哥以及来自全世界的球迷一起看比赛，感觉很棒。
16: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Mexico, it's wonderful.
17: La amabilidad.
15: 哥伦比亚球迷说，
11: 墨西哥人非常友好，对球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温暖。这是世界杯级别的赛事组织。
14: 据墨西哥政府部门预测，6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

0: 时，这个举动可能对气候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最坏情况下将使英国的碳排放增加13%，也就是到2042年，碳排放量将新增7000万吨。对此，20家环保及新能源行业机构联名致信英国政府，呼吁坚守电动化转型政策。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最近一年，日美欧汽车制造商巨头调整纯电动汽车战略，造成的损失至少已经达到了约11.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6亿元。由于美国等地纯电动汽车普及势头放缓，车企因终止开发或调整生产体系而蒙受损失。共同社对已经公布亏损额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统计，其中本田终止开发原计划在北美生产的3款纯电动汽车车型，本田因此在2025财年合并财报中计入1.58万亿日元损失，预计2026财年也将计入5000亿日元损失。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跨国车企斯泰兰蒂斯损失总额达到约8.7万亿日元。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22号宣布，与微软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供电协议，将为微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的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天然气发电支持，来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这项电力设施预计将于2028年开始首次供电，装机容量将在后续逐步扩展至近2.7吉瓦。雪佛龙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前对这一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开板7周年，如何解锁科创投资新机遇。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今年恰逢科创板开板7周年，历经制度革新与生态优化，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今的科创板蕴藏哪些全新的投资配置机遇？自2019年开板至今，科创板实现规模与质量双向跃升，成为硬科技企业聚集发展的核心阵地。目前板块上市公司超600家，总市值突破13.55万亿元，全面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7年以来，板块始终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研发强度稳居 A 股首位，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持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经营层面，科创板业绩韧性持续凸显。2025年，板块营收、净利润实现稳步增长，盈利质量持续改善。2026年一季度行情更是亮眼，超600家上市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科技创新的产业红利持续释放，依托持续技术迭代与主业深耕，科创板上市公司逐步兑现成长价值，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策源地。7年长足发展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制度改革与生态优化。从科创板8条到1+6改革方案，再到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落地，政策持续完善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市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持续优化的投融资环境为中长期资金入市、科创产业长效发展筑牢基础。站在7周年新起点， AI 创新、产业升级仍是科创核心主线。随着制度生态持续优化，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叠加多元化投资工具不断完善，科创板将持续迎来结构性投资机会，助力投资者长期分享中国硬科技成长红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日本日经亚洲网站22号刊文说，近年来中国家电品牌在东南亚市场快速崛起， 凭借价格优势、全天候服务和创新设计，中国品牌迎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份额不断。

0: 扩大。文章援引欧瑞国际咨询公司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东南亚主要家电市场的平均份额由 17% 升至 20.8%。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没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尽管中东局势对区域经济构成压力，但欧洲央行目前无需采取更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他强调，现有政策框架已经处于良好位置，足以引导通胀在中期内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请听会计人的祖师爷。
0: 我国拟制定标准，推动人形机器人走进变电站、家电制造等更多场景，破解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的困局。
1: 从物理降温到情绪越级，夏日清凉消费呈现出新趋势。
0: 财经身边事，零糖、零脂、零卡的养生水真的健康吗？广东茂名进入荔枝上市季，多元业态形成全链条增值体系，智能乐器受青睐，老少咸宜，上手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筑工作启动。
2: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被浇筑进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3: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手工汇总，误差、缺失、残缺。
2: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2: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工作态度呢，大家有目共睹。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99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学生考错一道题没关系，但是会计要做错一笔账就坏事了。
5: 拨开历史的尘烟，这位对账目容不得半点差池的严师，就是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杨继晚。几十年来，一代代会计人在他亲手划定的借贷平衡中丈量着大国经济的步履，人们熟悉他制定的规则，却对这位幕后的设计师有些陌生。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起，面对与国际脱节的鸿沟，杨继晚以超凡的远见，在时代的坐标系上大胆落子。他深知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必须先培养一批能用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对话的探路者。他的学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会计师的汪建熙回忆，
6: 杨老呢，79年就开始招收会计研究生。他说呀，他要送一批年轻人到国际八大去学习培训。他说学会计的要去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要去突击外语，可能性很小，要是学外语的一年的时间突击会计是有可能的。
5: 在治学上，杨继晚一再要求学生坐得住冷板凳。著名财务会计专家王世定将恩师的声声叮嘱铭记了一生。
7: 他说你不要学这些太多的硬理性文章，有的需要你要写，更多的是他的是写啊，从会计的基础理论上去做起，就他对基础理论的要求重视都有影响非常大。
5: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杨继晚不仅是深邃的理论家，更是技术变革的敏锐捕手。1982年，微型计算机在全球悄然兴起，在女儿杨周南赴美留学前夕，这位老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太平洋，看到了两行代码将给古老账簿带来的颠覆性巨变。
4: 那82年呢，我就拿到了联合国制作奖学金去美国学习。我爸爸嘱咐我说，你啊，到美国去，第一，好好学英文，第二，就把国家交给你的任务课题做好，回来要写考察报告，第三，他你帮我看看在美国计算机怎么用到会计工作。
5: 正是这次超越时代的遥望，播下了中国会计信息化的火种。学成归来的杨周南接过父亲手中的火炬，成为了我国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拓荒人。 的算盘终有停摆的一天，但行者的脚步从未因病痛而执着。晚年的杨继晚病痛缠身，但在生命最后的倒计时里，他依然在与时间赛跑，用微弱的呼吸为国家的会计立法护航。
4: 改革以后的会计立法、会计准则的变更，在生病的情况下，会计师开会的时候他都坐着轮椅还要去，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中国会计界的泰斗、理财国手这种美誉吧，我觉得他当之无愧，但是他向来不以为然，他就说我只是一个会计。
5: 从账房先生到接轨国际现代准则，杨继晚用孱弱的肩膀托举起整个行业的破冰之旅。这位一辈子的会计迷用最严苛的数字书写了对祖国最滚烫的告白。
2: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人形机器人将走进更多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来听报道。
10: 变电站是电网的心脏，目前变电站的智能巡检主要依赖轮式或履带式机器人。然而，变电站内大概还有30%的巡检点位是这些机器人无法覆盖的盲区。这部分人形机器人正好能补上。它们不仅能像人一样双脚行走，还能多关节配合着像人类一样干活。不过，当前人形机器人在这一领域的规模化应用还缺乏相应的标准。此次工信部拟制定的人形机器人变电站场景技术要求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要求建立适用于变电站人形机器人的术语体系，并从8个方面规定变电站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要求，规定变电站人形机器人应用的全流程管理等，这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测试评价方法，破解目前对人形机器人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的困局。在家电制造方面，实际上目前国内多家智能家电企业已经在智能家电制造工厂中使用人形机器人执行作业任务，但干得好不好、怎么评估没有统一标准。这一次计划制定的人形机器人家电制造场景技术要求就明确提出了家电制造场景应用中人形机器人作业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还描述了评估方法等内容，这将为厂商提供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还能帮助应用方更有效地评估和优化人形机器人的工作性能，为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评估提供参考依据。此外，本次申请立项的还有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售后服务规范、人形机器人互联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有了这些标准，人形机器人就能从实验室炫技真正变成干活的一把好手。
0: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互联网平台消费数据显示夏日清凉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 凉感床品销量同比暴涨168%，清凉香薰销量大涨163%，端午香囊同比增幅更是高达673%。从居家清凉好物到氛围感夏日家居，今年的清凉消费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0: 今年的夏日清凉消费数据呈现出结构性分化趋势，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而传统制冷家电则相对平稳。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看来，这种品类结构的变化折射出需求分层与消费观念的升级。
11: 首先就是需求分层的释放，传统空调电扇解决基础降温需求，那凉感的床品、制冰机等新品类填补了局部场景精细化降温的空白。另外，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这也代表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升级。当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仅仅能降温的产品，消费者还在追求舒适、健康、兼具情绪价值的品质、消暑，这样的产品销售火爆，都代表了消费观念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转型的直接体现。
10: 今年夏天，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即时满足的购物模式成为清凉消费爆发的加速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2: 把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组合，不仅仅是缩短了购买使用的时间差，更是重构了清凉消费的时空触点与需求响应的逻辑。一方面是空间折叠效应，把3到5公里的物理半径折叠成了30分钟到达的心理体验，这让消暑产品具备了即时可得性。另外一个方面，需求的场景化激发，直播电商呢，它不再是被动等待收缩，而是主动造景，能瞬间激发用户的体验的共鸣，才是催化这样爆发式增长的关键的逻辑。
10: 消费端的变化也对上游家电生产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0: 梁振鹏说，
1: 核心在于家电企业要从之前的控温机器转向感知型生活伙伴。从产品研发的新要求来说，要求家电企业构建感知到响应到个性化的闭环。从研发产品的新趋势来说的话，家电企业从之前的纯粹的追求能效比、制冷量这样的参数指标，转向了从温度、湿度、包括风力、声音、噪音和对人的感应等等，从营销策略的新要求来说，让产品更加的人性化，消费者不仅仅在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更为家电企业提供的可感知的体验、可共鸣的情绪、可参与的仪式感付费。
0: 面对持续升级的夏日消费风口，企业未来该如何布局新品，以避免同质化竞争？梁振鹏建议，
1: 面对这样的商机啊，对于企业来说啊，他们在新品布局上需要锚定、细分场景，做精准化的创新，针对不同人群开发定制化的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健康化、功能化为研发核心，走跨品类的融合的路线，在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联动，强化体验，通过线上种草、线下的体验的方式，增加和用户之间的互动，来强化年轻用户的品牌绑定。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养生水更健康吗？最近在网络上，有关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这类所谓养生水的讨论火了起来。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觉得他们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
6: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
5: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7: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4: 财经身边事，广东荔枝正上市。荔枝主产地广东茂名探索出多元业态，形成了荔枝全产业链的增值体系。来听报道。
8: 在广东茂名，眼下文旅产业与荔枝销售相结合，消费市场逐步升温。百桥服务区是广东省首个荔枝主题服务区，不少游客在这里购买了荔枝深加工和文创产品，直接驱车前往附近的荔枝园采摘。茂名南站则开通了荔枝专线，让更多旅客可以乘高铁体验特色风物与人文风光。广东省茂名市百桥村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许玉婷，
9: 冰箱贴啊、我们的帆布袋啊、帽子啊、水杯啊等等，目前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的消费者啊，也是来自了全国各地，来到了我们百桥这边，带一些我们文创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回去。
8: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湛江车务段茂名南站副站长杨海滨，
10: 在茂名南站出站口开行无缝接驳的汽车，前往电白、高州、化州等荔枝产区，方便旅客前往旅游。
8: 除了品尝新鲜荔枝，来到茂名的游客还可以体验到荔枝饮料、 荔枝冰淇淋、荔枝糕点等深加工产品。目前茂名的荔枝原浆加工基地年产值约4亿元，打破了传统荔枝消费的季节制约，让荔枝一年四季都能吃，也为果农提供了稳定的销售路径。广东茂名利小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志鹏：
11: 我们收回来的鲜荔枝通过去壳去核做成清汁淡醇，然后再通过膜浓缩泡高温灭菌，再通过无菌的灌装，在-18度的储存环境可以放2年。
8: 目前茂名拥有荔枝加工型龙头企业25家，开发荔枝精深加工产品30余个，加工能力突破10万吨，茂名荔枝全产业链产值约122亿元。
4: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尝试。最近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成为朋友聚会的新宠，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究竟在哪儿？一起去了解。
8: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深圳市民：
12: 就相对来讲啊，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简单一点，
13: 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14: 每天都吹，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8: 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
15: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6: 我在
15: 朱迪音色，
16: 是
15: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6: 我在
15: 调 C 调，
16: 是
15: 你看他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8: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7: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18: 好像用了1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9: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2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1: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昨天，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筑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总台记者邓君阳、岑通、邢雅文报道。
23: 平陆运河航线覆盖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新疆干流、毛尾海至钦州港的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失人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后，未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筑的船舶驾驶人员不得在运河内航行。广西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周爱：
24: 航线迁筑啊，它是航行于内河的船舶的船员私人证书的一个法定部分，其驾驶员呢，他的私人证书的私人范围一栏呢，必须明确迁筑可以航行的航区或者航线，这既是船员私人的资格的一部分呢，也是其法定的航行权限的证明。增加了平陆运河航线以及开展这个航线迁筑啊，就解决了船舶可通航但是可能船员无资质 监管无依据的这个问题。

0: 航线迁组的根本目的啊，在于通过法定的资格认证，确保操纵船舶的船员对于即将航行的内河水域有足够的了解和操纵能力，从而有效地保障船舶在内河水域的航行安全。
1: 目前平陆运河航线迁组的培训教材和考试题库已建成，系统调试完毕。从22日起，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组申请。参加培训并非强制，船员可依据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情况自主选择。广西现有船员培训机构共10家，月培训能力约4000人，可充分满足需求。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配套方面，广西海事局正同步推进智慧调度、数字孪生、航标布设、应急防污染等系统建设，全力保障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安全、高效、绿色起航。
2: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夏青、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2: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稳外资新政支持重点外企境内上市融资， A 股生态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化工板块表现活跃，结构性行情能否扩散？
3: 10点财经态度，服务业金融业开放提速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2: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一级，玻璃基板有哪些优势？
3: 10点50分，一说如何应对市场 K 型分化。
2: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理解掏定律。
3: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稳外资新政，
1: 宏观大趋势，交易活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

0: 财政收入10.05万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8.8%。
1: 拉开帷幕，2026夏季达沃斯今天起在大连举办，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
0: 市场有看点，理性看待化工板块表现活跃，结构性行情能否扩散？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2: 当地时间本周一，尽管美伊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美股科技股与 SpaceX 公司股价的走弱依然拖累大盘。截至收盘，道指微涨0.29%，标普500指数跌0.37%，纳指跌1.32%。科技股的抛售压力集中在大型科技巨头，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产生普遍质疑。另外，受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流失的担忧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收跌近5%，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差单日表现。亚马逊和 Meta 股价分别收跌超4%和2%。热门个股方面， SpaceX 宣布正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至少200亿美元，以支持 AI 基础设施扩张。市场围绕 SpaceX 的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叠加上市初期流通股比例较低，散户获利了结，市场情绪迅速降温。22号 SpaceX 股价收跌超16%，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挫，总市值2.02万亿美元，较前一交易日蒸发4000亿美元。周一，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宣布与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研发 AI 内存与存储架构，签署长期供应协议。美光还将参与 Anthropic 公司最新一轮融资。受此消息提振，美光科技股价盘中大涨，当天收盘涨幅为6.82%，总市值突破1.37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并拉动存储芯片板块集体走强。闪迪股价收涨超4%，英特尔股价收涨超5%。欧洲股市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市场预期英国政治不确定性将得到缓解，英镑扭转跌势并小幅走高。另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带来影响，但欧洲央行无需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后，市场缩减了对加息的压注，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2%，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2%，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5%。原油期货方面，本周一中东地缘冲突缓和，美国当天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市场看好美伊谈判前景，国际油价盘中跌幅持续扩大。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准油期货价格下跌超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3%。贵金属方面，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指数走强，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202.7美元，下跌1.0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5.583美元，下跌1.11%。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稳外资新政。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东、深圳以及海南省。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 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这份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还在资本市场领域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包括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境内上市、放宽外资战略投资行业限制等。稳外资新政将给 A 股生态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6: 这份覆盖扩大市场准入、资本市场开放、跨境服务全链条的稳外资方案，释放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明确信号。其中，支持外资企业境内上市、放宽战略投资限制等举措被视作本轮金融开放的核心突破。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方案不仅给外资打开了在华融资的新通道，也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长期活水。
7: 一呢，这个金融和资本市场啊会直接受益。方案支持外资机构参与国债期货、开展基金投顾业务，同时优化上市预沟通，提供这个跨境融资便利。这等于啊修一条高速路，让优质的外企更顺畅地进入到 A 股，提升市场的国际化的水平。二呢，是医药健康和先进制造啊，这两个行业会迎来历史性的窗口。方案明确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研究药品分段生产细则，扩大生物技术和外资独资的医院试点。这对全球顶尖药企和硬科技企业来说呀，是深度参与中国创新的明确信号。三呢，这个外资股权投资空间啊大幅的拓宽，允许外资 PE、VC 以战投的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的定增，打破限制，让长期资本更灵活的配置，既吸引资金，也能够引进机制。
6: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稳步提升，背后折射出制度建设更加健全。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开放体现出制度自信以及资金自信。
8: 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呢，建设得更加健全了，也有这样的资金量和这样的比较宽松的制度，海外企业直接来中国融资上市，我觉得这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制度的自信以及资金的自信。当前呢，我国资本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进一步壮大的发展。一个好的市场必然也是要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来进入市场的，这既是稳住我们当前市场的需要，也是壮大当前市场的需要。
6: 开放的活水使得相关行业迎来哪些机遇？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可以重点关注三类方向。
9: 板块投资方面呢，我先在估值比较低的像大金融板块，像银行、券商、保险会有一定证券积极作用。对于一些国际游资方面，像一些高端制造，特别是科技方面，比如像半导体、 AI 应用或者 AI 基建啊、自动化设备啊，这些的方面呢可能更加得到一些短方面的一些资金关注。其他的像消费龙头和新能源创新药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个积极促进作用。
1: 稍后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针对稳外资新政深入解读。
0: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交易活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10.05万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8.8%。
1: 拉开帷幕，2026夏季达沃斯今天起在大连举办，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
0: A 股市场昨天迎来一个巨无霸，华润新能源正式启动申购。这家新能源发电龙头预计募集资金总额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的融资记录，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来听报道。
10: 昨天华润新能源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为10.11元每股。按照计划，这家公司即将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网上申购上限为63.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市值632万元。由于发行总量庞大，中签率预计较高，中签结果将于6月24日公布。投资者，
11: 这个标的我肯定会申购，因为现在市场很活跃，成交量也很大，估计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溢价。
12: 在9:30开盘之后就打新了，听说这个概率也比较高，就看这2000能不能中签。
10: 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13: 因为这次个股的发行的规模比较大，那相对于其他的个股而言呢，它的中签率相对会偏高一些。但是呢，由于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持股仍然还是分散，所以从初期来看呢，它不会存在了较大的获利盘的压力。但是投资者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的一个发展。
10: 根据公告，华润新能源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约21.07亿股，位列2026年以来沪深两市新股发行数量首位。万德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是深交所史上发行股票数量第二多的新股，仅次于中国广核。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245亿元，将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139亿元的募集资金总额，刷新深交所 IPO 历史融资记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14: 可能对深交所其他股票呢有一定的资金分流作用啊，但是呢，当前市场处于慢牛长牛行情的氛围之中，所以对于市场的影响整体并不大。新股上市往往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这个追捧，可能会带动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热情的回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来听报道。
1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元部分面额硬币的铸造成本已经超过他们的币面价值。来听详细内容。
16: 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经达到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升到约6.3日元，高于它的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也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经升到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由于中东地区占全球铝产量约10%，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目前1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达到其面值的约70%。日本造币局还没有公布具体成本，但是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不过原料成本超过面值，可能引发非法熔毁硬币牟利行为。根据日本法律，故意损坏或熔毁硬币可以处一年以下拘禁或20万日元以下罚款。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9:18，我们来扫描一组最新资讯。6月23号到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将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增长、技术、就业、能源及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0: 商务部昨天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财政部同步发布通知，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1: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万亿元，同比增长4.4%，证券交易印花税1262亿元，增长88.8%。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支出11.39万亿元，同比增长0.8%。
0: 六月 LPR 昨天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都与五月持平。自2025年5月下降10个基点以来 ，LPR 已连续13个月没有做出调整。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召开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座谈会，要求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带头压减生猪产能和产量，带头严控二次育肥，带头淘汰弱子猪，带头降低出栏体重。相关主产省份要抓紧修订落实省级产能调控方案，继续实质性压减产能。

0: 价值经济之声。
1: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走高，板块方面，磷化工、氟化工板块表现强劲，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其中氟化工龙头聚化股份股价疯涨停，并创出历史新高。这轮化工板块行情的核心驱动是什么？结构性行情能否扩散？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分析，本轮化工行情的背后，既有制冷剂等产品供给刚性下的价格逻辑，也有市场对下游需求，比如新能源、AI 散热材料等成长性的重新定价。
4: 供给的永久刚性重构，尤其是行业定价规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国内的三代的制冷剂实施年度的生产配额强管控，几乎没有明显的新增产能。另外一个方面，需求端确实打开了这种相应的行情，不管是从咱们传统的空调的旺季，还是说新能源汽车这种热管理上，制冷剂的用量比燃油车是要提高很多的，还包括现在新兴的需求 AI 液冷啊，数据中心的散热。
3: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市场热点正在扩散，
5: 市场资金已开始从前期确定性最强的 AI 硬件上游方向，向同样具备较高业绩确定性但是估值明显更低的有色资源化工方向进行扩散。
3: 数据显示，以聚化股份为代表的龙头公司近三年业绩持续高增，而制冷剂报价已处于近十年同期高位。当前股价是否已充分反映了产品价格的利好？展望下半年，业绩和估值上行是否还有空间？张桂杰分析，
4: 未来供给的刚性其实是决定了整个价格的下限，而且说景气的持续时长呢是比较长的。在未来的3到5年，行业的供需应该是紧平衡的一种状态，龙头的盈利中枢应该是长期抬升的。在估值端上来说呢，向上的空间现在来看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因为这种线性的增长是可以去预期的，价值和价格当前来说是相对比较相匹配的一种状态。
3: 在当前的结构性行情中，投资者如何把握化工板块细分方向的机会？张帆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 氟化工从分支上来看有三个，一个就是制冷剂，配额政策控制了产能的扩张，有利于产品价格的长期上行。第二个就是氢氟酸、含氟树脂还等等这样一些

0: 占比已经从 7% 大幅跃升到 18%， 在2025年5月末， 这一数字仅为约3000亿元。 一年时间，债券型 ETF 成为增长最快的 ETF 品类。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 主持人好，那么具体来看呢， 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是本轮增长的双引擎。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全市场24只科创债 ETF 总规模超过了2941亿元， 9只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总规模达到了1413亿元， 两者合计占债券 ETF 总规模超过了 50%。 那么从成交的活跃度来看， 债券 ETF 已从配置工具升级为交易加配置双功能载体。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 债券 ETF 月度成交额达到了5379亿元， 那创下了近年来的单月新高。 6月前5个交易日 成交额目前已经达到了9843亿元， 那日均成交呢近2000亿元， 流动性可以比肩部分主流宽基 ETF 品种。 那么债券 ETF 规模为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实现了3级跳呢？ 据我观察，这是政策红利释放、低利率环境倒逼以及机构配置需求升级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从政策端来看， 2025年的5月， 中国结算将9只信用债 ETF 纳入通用回购质押库， 大幅提升了债券 ETF 的工具价值和流动性。与此同时呢，交易所在产品供给层面持续发力，债券 ETF 的覆盖范围从早期仅有的利率债、可转债逐步拓展至信用债、科创债和公司债等细分领域，为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提供了丰富的配置选择。从市场端来看，低利率的持续深化是最核心的推力，
2: 人民期国债收益率一路下行，市场普遍预期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延续。随着信用利差持续压缩，主动管理获取超收额、超额收益的难度不断抬升，低成本、高透明度、交易便捷的被动指数化工具由此获得越来越多机构资金的青睐。那么从需求端来看，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 保险资金9期匹配要求提升，以及个人养老金账户扩容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机构投资者对工具化、标准化和高效率的债券配置载体需求快速上升。那么耶伦是认为，在低利率可能成为常态的宏观背景下， 以债券ETF为代表的工具化不收有望继续承接从银行理财、保险资金 以及养老金等领域溢出的配置需求，成为公募基金行业最确定的结构性增长主线之一。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的，谢谢姚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关注一下今天开盘的集合竞价，主要指数呢都是小幅低开，其中沪指开盘在4153点，下跌0.23%，深成指跌0.29%，16324点，创业板指数4343点，跌0.36%，科创综指2290点，下跌0.8%。只有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26%，报在1274点。市场有1218只个股上涨，569家平盘，3738家下跌。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开盘表现。就像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0: 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北京时间9点31分，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上证综合指数最新报在4150点，下跌0.27%。深成指16289点，跌幅0.56%。创业板指数4335点，下跌0.55%。科创综指2274点，跌幅1.45%。北证五零指数1267点，下跌0.3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692亿元，个股上涨2386家，平盘267家，下跌2730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石油化工、煤炭、酒类、券商、海运以及石油天然气，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贵金属、电子元器件、建材、基本金属、半导体以及发电设备。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央视财经、央视频以及云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实时在线互动。
7: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同时，今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我们来连线张成。张成，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市场似乎在昨天这个风格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哈。具体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您是如何观察的呢？
8: 好的。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上涨，而且主要指数无论是盘中还是收盘啊，都创出了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科创板和科创五零和这个创业板指数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热点来讲啊，昨天啊，在这个上午的时候，我观察到整个市场还是仍然是一个二八分化。啊，大约是这个1000家的公司上涨，然后是这个4000家的公司下跌，啊，但是到了下午啊，整个大金融开始发力，券商股和保险股明显开始走强，啊，带动沪深300指数实现了一个突破，沪深300指数也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上涨的公司家数也来到了2900家，啊，形成了一个涨多跌少的局面。啊，当时当然，这个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涨跌家数仍然是一个4-6开的一个这个比例啊，也就是有60%上涨，40%下跌，那也并不是一个这个整体普涨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整个市场的热点终于从前面就是高度集中在整个这个科 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开始向着一些这个大金融等一些其他的方向啊有所这个蔓延。这个呢，应该是昨天市场里这个出现的一个新的迹象啊。当然，伴随而来的成交量也出现了明显放大啊。昨天成交量来到了3.7万亿，应该说也是近期的一个属于这个高放量的这么一个水平。整体来说呢，就是市场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这个良性上攻的一个阶段啊。首先，因为我觉得还是由于一个是日本加息的迅速落地啊，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也表达了这个态度啊，就是美联储主席上之后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公开这个正式发言啊。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市场可能对于一些短期的这种货币政策上的一些担忧啊，这个逐步消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整个指数创出了一个阶段性新高啊，那么整个市场情绪也回到了一个这个开始偏暖的一个节奏中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整个市场又进入到一轮新的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中。那么在这轮新的上升趋势中啊，我觉得要去观察一个就是科技方向啊能不能继续强调恒强，或者是在科技方向的内部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因为马上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些上市公司的叫做业绩预报啊已经开始披露啊，另外一个就是到了7月份啊，整个业绩这个年报啊中报和这个二季报啊要陆续开始进入到一个业绩正尾的阶段啊，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决定后面整个市场这个板块内部的走势也好，或者是板块的一个整体强度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位股啊，虽然说在昨天一部分大金融和一部分啊，这个低位股开始有所表现啊，但是能不能形成持续性很重要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形成持续性，那么可能这些短线资金啊，很快又会被拆散啊，回到这个重新抱团的过程中。如果说能够出现一定的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持续性啊，那么也许就市场的热点有望可以说从这个纯抱团科技开始向一些其他的方向和板块有所蔓延。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两天啊，指数方面我觉得可能继续上攻的概率非常大的，但是具体啊就是在操作上到底是做高低切换啊，还是继续抱团强者啊，在仓位上到底是说这个做亚能配置，还是说这个做一个高低切换，这个可能都是接下来市场在风格变化和上行过程中我们要去关注我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主持人，
7: 昨天像您说的，这个成交来到了3.7万亿，在昨天早盘开盘的时候，我们还在探讨说，现在3万亿可能已经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均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突然昨天就放大到了3.7万亿，那就您的观察是有新的增量资金流入吗？还是说依然是场内资金的一个腾挪呢？
8: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新的增量资金的流入吧。因为昨天我也看到，就是一些相关的 ETF 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比如说这个华泰柏瑞的这个沪深300 ETF 啊，大概是放大了50%的成交量啊，从40多亿到7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啊，应该说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就是资金流入的一个迹象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由于就是在宏观上货币政策方向上的一些这个利空落地也好，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消息这个逐步清晰之后，其实一些过往的资金应该说对于市场的一些担心啊也是在消退，而且这个尤其在 A 股市场上啊，除了这个高高在上的芯片和算力的科技股以外，其实确实一些金融也好啊，或者一些其他红利的品种也好，估值确实也比较低，所以说在整个宏观这个大背景这个偏暖啊，再加上就是还存在着不少的所谓这个低位的红利和价值股的这个大背景下啊，那么资金选择在这时候一部分增量进入场，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再叠加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叫高质量发展外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发布会啊，这个也不排除啊，也包括外资在内的一些公共资金入场，这个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OK，
7: 那您有没有观察到这种增量资金主要是流向哪些方向呢？
8: 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从昨天的这个板块运动来看，还是可能偏一些这个叫红利或者是低位啊，因为临近这个 半年报啊，就是一个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叫绩优股啊，它的这个业绩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悲观啊，可能即使是有一些大家认为是下行的周期行业，但是可能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业绩应该说还是不错。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绩优的公司啊，以一些白酒股为代表啊，不排除年终可能还会再做一次分红啊，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来讲也并不罕见啊，就尤其这两年的鼓励这个上市公司积极分红的这种大背景下啊，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就是一部分应该说还是去做了一些低位承接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资金啊，可能也是会寻找一些这个趋势比较好，或者说是这个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这个向上的动能比较足的一些科技股。这个呢，我觉得凭借一天的这个表现啊，包括就是我们说昨天也是单日成交量放大到3.7万亿，能不能保持住？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注意后面的一些方向，包括像今天早盘，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创新药和相关一些方向也有这种资金流迹象，但是能不能形成持续性，或者说是它是昙花一现，还是说这个能够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变化？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动态的、持续的去观察啊，才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结论。主持人，
7: 好，昨天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就感觉跟近期行情有所不一样，所谓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异动，就是这个券商还是表现非常的亮眼。今天我们看到开盘之后也是继续延续了昨天上午的强势，但目前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从券商昨天整体的这个上涨，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端倪吗？
8: 从券商昨天的上涨，第一个就是说，首先资金确实有这种切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券商股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过表现了啊。昨天呢也是难得出现了这个三家以上的券商啊，这个涨停啊，然后这个东方财富也有十几个点的上涨，并且伴随着放量啊。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券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表现啊，就是也缺乏一定持续性，而且板块的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叫表现的这个力度啊，比如说我们记得在2021年的这个9月份啊，市场从创业板风格开始切换主板风格的这个过程中啊，券商股是出现了整个板块集体的一个涨停，而且是连续多天啊，一些头部的公司连续涨停。但是很显然，昨天券商虽然是打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大金融或者是这个一些红利股这个异动的第一枪，但是呢，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联动涨停的效应，或者是资金去怼这个板块的这个坚定的这个程度，相对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啊。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整个板块追性，尤其是昨天这个率先涨停的以广发证券为代表啊。那么今天像这种叫高位啊领先的头部标的啊，能不能这个率先这个有表现，这个我觉得都是决定整个市场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今天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券商的这些昨天的领头羊啊，今天能不能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
7: 还有就是昨天这个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是这种像资源品和能源类的品种，那对于他们的这个持续性，还有就是大家操作的节奏，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好的，那么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些差别啊。就第一个就是最近在有色里头啊，小金属表现的会更强啊，我们看到就是钨啊、锆啊、锗啊，就是有很多的小金属，但这里面呢其实各有各的故事啊，就是不要认为说所有的小金属都是好像一个概念啊，它既不是说是所谓的叫出口管制啊，也不是说是这个所谓集体涨价，它是各有各的这个逻辑，各有各的题材。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电池里头啊，我们看到确实最近整个的这个电池材料端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涨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整个市场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观察整个电池板块的是统筹方向，它的这个涨价的这个上下游啊，能不能形成一个衍生效应，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原材料涨价。啊，这个终端的储能的电池报价，包括招标的这些，啊，能不能也跟随有个变化？这些我可觉得都可能会决定啊，就是接下来整个板块的一个持续性啊。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有色小金属啊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然后呢，对于这个稀土， 短期调整之后，我觉得可能也会还继续有机会。对于这个储能这块，我觉得要观察上下游的。

0: 个整个的一个报价的一个情况啊。短期呢，可能先看一下就是一些终端做这个储能电池核心材料的一些这个环节的公司吧，可能机会更大一些，就是
1: 最后在操作策略上，当下哈这个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以及临近半年报的披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建议上我觉得就是操作上，随着这个指数越来越高，虽然趋势是比较明确，但是操作难度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越来越大啊，就是这个好股能不能拿住，或者说到底哪些是好股啊，能不能这个筛选出来，这个其实对投资者判断要求比较高。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如果说看好这轮行情，那么逢低啊，尤其是指数回踩的时候，去关注一些指数相关的宽基 ETF， 我可能觉得是大多数投资者想要这个跑赢跑赢指数一个不错的选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

0: 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林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小幅震荡，在盘面当中呢，一些热点还是延续了强势，比如说今天的大金融板块以及有色锆这个方向都是反复活跃的。您怎么判断趋势和这种热点的表现？
4: 好的，我们认为啊，6到8月份啊，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啊，就咱们中国的 A 股市场也会持续啊走出新高，那么同时市场的宽度啊也会有所改善啊，那么其实啊，这个老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我们在3月底4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在市场相对还有一些悲观的时候呢，就一直啊跟大家讲啊，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市场底部，然后这个一路这个大盘震荡上行的时候啊，我们一直都比较的坚定。那么直到昨天啊，大盘拉出了一根中阳线，那么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行情继续向上啊，这个慢牛转型牛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市场技术信号。那么因此呢，我们还是判断啊，这个后面的6到8月份啊，是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乐观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这个乐观呢，体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指数这一块啊，我们认为这个也能够啊持续走强啊，比如说上证指数能够再次啊创出前期的高点。当然，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深成指啊，还有创业板指啊，还有像这个科创50，其实都已经在前一段时间就已经走出新高了啊，这也是我们之前啊一直持续做出的判断，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市场的宽度啊会有所改善。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市场整个都抱团在科技的啊这个大的方向上面啊，当然我们也一直讲，科技啊是整个市场的主线啊，也是这一轮牛市慢牛转型牛最核心的主线。那么这个主线呢，我们认为在后面啊它还会持续啊，但是呢可能未必会像原来的啊那么典型的这种那么集中的抱团啊，适当的会有一些这个扩散。另外一块呢，就是啊，其实我们在前期啊要反复啊建议大家要开始适当的关注一些价值股，还特别啊在底部的时候反复推荐了啊券商板块。那么近期啊券商板块呢开始这个持续发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次券商的上涨啊可能会跟前面比啊会能够更加持续啊更加乐观一些。虽然券商股呢，这个我之前也跟一些啊不管是公募私募的一些基金经理交流过，我认为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预期差，就是公募私募的这些机构啊，他们总结的因为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啊，这个券商比较内卷啊，所以券商的业绩啊持续性不行。但是呢，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啊，我们认为券商的这种业绩的持续性啊应该会比啊我们交流的这些机构的想法会更加好一些。所以在前期底部的时候，我们反复啊推荐的券商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我们也特别强调，实际上是建议更多的去关注一些龙头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做

0: 另外呢，我们部分的传统板块像化工、建材、航空、航运啊，随着这个霍姆斯海峡通航改善，在后期呢也值得关注。总而言之呢，我们那个市场的宽度会有所改善，一些传统的价值股、中报有业绩的这些股票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接下来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方面，今天整体国内商品期货开盘多数都是出现了下跌，其中黑色系整体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范瑞。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是延续了震荡的态势，那海外宏观市场和各个品种呢它基本面都对有色金属的价格形成了一定的作用力。其中呢在有色金属板块里面，锌价表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坚挺的。那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运行是我们刚才说了受到了一定金融属性的干扰，那市场对于海外加息预期包括地缘政治问题关注度呢都有所升温，对有色金属还有贵金属的运行节奏呢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特别来说一下锌这个品种。锌这个品种呢目前供应端是存在一定的收紧预期，主要呢是由于加工费现在是有走弱，市场对于锌冶炼厂的减产有一定的担忧情绪，所以呢锌价表现在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相对来说呢是坚挺一些的。目前呢我们认为有色金属板块整体的运行节奏还是会延续相对一致的这样一个状态，基本面有支撑的品种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锌包括铜，我们认为在近期的价格表现方面呢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瑞。在外汇市场方面，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1.03， 上涨了两个点。在隔夜的纽约外汇交易时段呢，非美货币整体都是出现了下跌。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表现。你好张晶。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3: 我们说近期的从上周啊走势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啊呈现一个比较强劲的这么一个上涨，那么最高也是达到 101.12。那么从整体目前的基本面能看到，那么利好美元的因素比较多啊，一个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那么市场也是预计九月份加息啊，概率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目前来讲达到75%左右。那么我们通过从此前的像欧元区啊，像日本啊，也是纷纷采取了加息的政策，所以说因此美联储在九月期间加息啊，那么现在目前市场认为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了，那么在上周末，那么中东局势啊短期啊再一次出现一个反复拉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同样也导致了避险情绪啊再一次出现升温的迹象，那么叠加了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美元指数呈现了一个大幅走高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今天亚洲市场美元指数仍然是在101上方运行。那么本周啊，今天晚间啊，那么将公布六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那么从市场的预计来看啊，那么制造业的变化呀、啊、不是特别的大，较前值啊可能有微幅下调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本周的关注点是在周四，那么五月份的核心的物价指数。那么预计啊，整体的指数啊仍然是出现一个走强的迹象。那么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参考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数据呈现一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增强的这么一个迹象啊。那么美元指数短期仍然是围绕在101之上运行。个人认为啊，一旦要突破101.12这么一个高点，那么上方的空间呀、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被打开。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和我们一起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表现。
4: 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5: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银河证券分析，通信行业有望保持强者恒强的格局。2026年上半年，通信行业涨幅亮眼，展望下半年。Token 经济学影响可能加深，通信从点突破到链自强，景气度有望进一步的抬升。硬件层面技术迭代方案优化层出不穷，头部企业能够发挥产能优势，实现更高维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技术优势提升良率，降低生产成本，强者恒强的格局暂时难以撼动。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半导体零部件涨价趋势。2026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

0: 额是达到36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创下了历史单季度的新高。全球景气周期持续确认，相关龙头产能持续扩张，而零部件环节是本轮行情弹性最大的方向。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建议重视国产替代空间与涨价逻辑。再来看国泰海通，关注机器人研发与落地进展。英伟达物理 AI 基础模型加速机器人研发进程，投融资加速与规模效应激发终端需求。同时，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有望于2026年中期启动正式投产，首代产线设计年产能100万台。国内呢，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融资节奏加快，研发投入与产能投放也有望提速。建议关注触觉视觉传感器、灵巧手撕杠等核心零部件，以及受益终端需求提升的头部本体厂商。最后来看中信证券，他们建议关注景气度扩散新方向。相关政策强调金融资源向硬科技、新质生产力倾斜。在市场层面，近期短线题材轮动节奏进一步加快，增量资金逐步向筹码结构健康、业绩兑现确定性强的科技成长板块集中，结构性资金迁移趋势进一步强化。那么从催化因素和时序上来看啊 ，AI 上游通胀、液冷、存储、具身智能的主题热情有望爆发。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高敏的分析，再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3770点，上涨3个点，涨幅0.02%，成交是68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7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上涨了0.13%。A 股这边，上证目前上涨0.04%，深市下跌1.51%，创业板下跌1.97%，北证50上涨3.39%，沪深300下跌0.74%，中证500下跌1%，中证2000目前是基本平盘，上证50下跌0.4%，科创50下跌1.47%。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日前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公开发布。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领域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在完善监管协作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务业、金融业开放提速将迎来哪些新机遇？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潘元元。你好，潘主任。
2: 主持人好。
1: 商务部表示，外资在中国的情况整体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下一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发力。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您最关注方案中的哪些亮点？
2: 谢谢。我个人对这个您提到的几个稳是这么理解的，它反映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以我们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大家知道现在的全球的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国际机构对全球增长的预期已经有所下调。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地缘政治风险也是持续的存在，全球的通胀、经济和政治的挑战对于各国都是一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那么中国会始终依靠我们自己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类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体量已经达到比较大的规模，我们也有能力去充当全球的这么一个稳定器。具体到外资的情况，我们的吸引外资的存量规模确实比较大，3.98万亿美元。那外资在中国确实也给中国的经济做了比较大的贡献，在过去的3到40年中，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期待外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帮助，那么希望也以中国的经济去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一个确定性。这个我是对于稳的这么一个理解。那您提到的这个方案的亮点，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是会把政府的作用和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发挥起来，包括您提到的投资保障、投资促进、投资便利，这个都需要有一个政府提供的良好的平台、营商环境，一个大的经营的一个竞技的场所，同时也需要企业去探索，去把他自己的优势跟中国的竞技结合起来。那么这个里头既包括制造业的吸引外资和服务业的吸引外资，也包括长期资本的利用和中短期资本怎么去也发挥它的好的一方面啊。我想这个方案是一个这样的综合性的一个新的政策。对，
1: 方案明确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从投资逻辑看，服务业和制造业会有什么不同？而服务业的哪些领域有望会成为外资新增长点和投资热点？
2: 服务业和制造业，首先他们是对于使用的要素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肯定理解，制造业它会需要更多的有一些实际的资源投入，土地啊、劳动力啊、这个矿产啊这些，那么也需要一个建厂、生产、经营、运输、出口这样子。那相比来讲呢，服务业它会更加的看重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技能，以及作为消费方的它的消费能力，以及对于这个消费品牌的一个认同。第二个不同呢，就是相对来讲，服务业的市场空间会要更大一点。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制造业它会有个人的消费，那么比如说咱们的衣食住行，你的消费支出可能是大家也理解，比如说咱们现在可能买一个很大的电视或者显示屏，可能只需要2到3千块钱，但是我们去进行这个旅游、体育演出这些消费的服务，那个支出可能会高得多，就是跟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 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们可以是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后，会有更多的对金融也好、医疗也好、教育、养老这些高品质的服务消费有更大的需求。那么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去更大的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也希望外资的服务业包括生产性的和消费型的都跟中国的经济、跟中国的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对接这么一个过程。
1: 而在金融业开放方面，方案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使用更多风险管理工具，优化外资企业境内上市融资服务，这会如何有利于吸引长期资本和专业机构？
2: 您提到的金融业的开放，我理解它有几方面的目标。比如说您这个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的开展，就是我们去利用国外的这个金融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包括之前的其他的一些基金也好，证券公司也好，他们在金融业长期的一些经营的公司，在中国的一些机构的开展，这个是一方面的目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企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的便利性，就您提到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也好，给外资企业在国内提供融资的更多可能性，这个渠道，这个是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金融业的开放还有就是对于国外的资金量的一个利用。就我们会注意到国际的投资者来投资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那么这几方面是金融开放的不同的目的。特别是这个我关注到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上市，因为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然后在行业里头也是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他们对于资金的利用，对于这个中国的获取资金如果能够有股票市场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企业本身是有好处的。那中国股票市场跟国际股票市场的一个更高的同步性，也会去提升中国股市的一个经营的效率，中国投资者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投资外国企业。我想呢，这个都是一个多方面的利好的一个措施。
1: 同时方案明确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您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它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2: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官方对于战略投资者的定义和界定。这个证监会之前给了一个战略投资者的定义，是指具有同行业或相关行业较强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和上市公司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愿意长期持有上市公司比较大的股份，这么一类投资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资者跟普通的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的这个不同之处，就是说他会是一个投资者跟这个被投企业会有一个长期的关系，他会去参与被投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个是我们通常认为证券投资会时间比较短，以财务投资为主要目的，然后这个资金的时间周期也比较短。那么战略投资者跟通常的我们说的证券市场的这个投资者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他既有一个投资者，他会需要去盈利，他会从中获得财务回报，但是更重要的，他会有一个他本身的资源的分享。这个资源包括这个投资者他原来具有的，比如说技术优势，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市场也好、渠道也好、品牌也好，这些资源他能够去帮助这个上市公司去拓展和业绩的提升。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吸引外资会同时看到长期资金和中短期资金的作用。那么中国是希望资本有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跟中国的经济有个密切结合，是一个耐心资本。中短期资金我们也希望发挥它其中的一个技术的作用跟产业的关联的作用。那么这两方面都是中国吸引外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而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稳外资，关于稳存量、扩增量和提质量方面，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细致的工作？
2: 个人有三条建议。第一个是 在外资方面，我们的部门协作会应该有一个更密切的，责任更明确的，也有个更流畅的衔接这么一个部门协作机制。这是因为吸引外资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您理解，它会需要用到人，用到资金，用到这个资源土地这些，那么它也涉及到不同的部门。那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的监管都会跟它有关，所以政策要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跨部门的协同机制，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咱们这次提到的这个服务业开放，您看它会涉及到教育、商务、监管，然后包括说这个医药，这些部门都是有一个专业性的贡献在里面。第二个建议，我是觉得这个虽然咱们是有个共同的综合的机制，但是它还需要更加的细化分类的管理。这是因为呢，不同的外资企业因为它的行业不一样，它的规模大小不一样，它的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它的诉求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制造业企业，它会更关注供应链的稳定，那像生物医药企业对于这个创新药的审批周期也很敏感。所以呢，我们也提到就是在自贸试验区、经开区这些平台会以更加细致的分类的管理，不是用统一的标准用来覆盖所有企业的需求，这就是对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个，我自己觉得可以去继续深化和提升的，就是咱们在外资吸引方面的一个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也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资金流动它会很容易受到市场风向的影响，所以这个稳外资引资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也更加取决于外资怎么看待和怎么接收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谢谢潘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窄幅震荡的市场，目前从指数层面来观察呢，是涨跌互现，其中沪指平盘运行在4163点，深成指下跌1.01%，16207点，创业板指数4304点，下跌1.26%，科创综指2322点，上涨0.59%，北证50指数目前涨幅达到2.6%，最新报在1304点，市场合计成交16457亿，个股上涨3918家，平盘84家，下跌1519家。而在主题行业方面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制药、生物科技、化纤、石油化工以及海运，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贵金属、基本金属、工程机械、保险、电子元器件以及电工电网。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长川科技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0.76%到134.18%。
1: 海天味业计划10亿元到20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每股53元。
0: 星号 ST 冬至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今天起停牌。
1: 上海亚虹终止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今天起复牌。
0: 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广和科技计划投资60亿元建设东莞制造总部项目。
1: 光启技术签订6.12亿元超材料批产及研制合同。
0: 无锡振华计划收购德维家57%的股权，切入汽车智能化核心零部件领域。
1: 永兴材料控股子公司与盛源锂业签署增资协议，整合相邻锂矿资源。
0: 一组风险提示的公告，中船特汽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11日至6月22日期间，多次触发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累计涨幅达388.77%，今天起停牌核查。
1: 长盈通经核查，公司确认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影响股价。

0: 上涨了 0.85%。 而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 0.11%， 中证1000指数上涨下跌 0.2%， 中证2000指数上涨 0.87%， 微盘股指数目前的涨幅是 2.35%。我们再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方面的热点表现，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美容护理、纺织服饰、交通运输以及轻工制造，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国防军工、钢铁以及通信和传媒这些品种的身上。稍后呢，我们会尝试连线嘉宾来和您做盘面的实时解读。
1: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

好，北京时间10:26，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盘面的一些最新异动表现。从整体的热点表现来看呢，光刻胶概念出现了异动拉升，像宜达股份是出现了20厘米的涨停，包括优先股份、八亿时空以及高盟新材涨幅都超过10%，广信材料、宏宝力以及强力新材都有一个跟涨的表现。从目前市场的成交表现来看呢，全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已经达到了17100亿元，那么较上一个交易日此时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小幅缩量的表现。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玻璃基板，今天概念日内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升，像彩虹股份、五方光电是出现了涨停，凯盛科技、龙力科技以及瑞科激光和蓝思科技都有一个跟涨的表现。而从整体的芯片表现来看呢，今天芯片电感概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势拉升，像龙慈科技触及到了20厘米的涨停，另外田中精机涨幅超过了10%。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港股市场的表现，今天恒生指数在早盘高开略作冲高之后呢，分时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目前恒指最新位于23655点，下跌了0.48%，大市成交10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513点，下跌0.78%。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化工、银行、日常消费零售以及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有色金属、软件服务、造纸与包装、传媒和建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的主题是玻璃基板有哪些优势。玻璃基板是新一代先进封装的重要技术路线，其核心逻辑在于以特种玻璃材料替代传统有机封装基板中的有机核心材料。玻璃基板与传统有机载板相比具有哪些优势，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对相关产业有哪些影响，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你好申瑞。
13: 你好主持人。
12: 2026年以来呢，玻璃基板这一新的封装材料应用开始频繁出现于大众的视野。相比较于传统的有机基板归中介层，玻璃基板具备哪些优势呢？
13: 相比较原来的这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机板和这个中规中介板啊，中介层这块，玻璃基板的话，在这个电光啊、热学啊、这个电学和这个尺寸啊、成本啊这一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优势，完美的可以适配这个高端芯片封装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像电学这个性能上啊，玻璃电介这个价电损耗呢是非常低的啊，这个信号呢传输速度更快，干扰更小，适配呢 AI 芯片的高速信号传输的需求。而热学层面来看的话，热膨胀系数和这个硅芯片啊高度匹配，能大幅的降低芯片啊高温工作时的这个取翘啊这个翘曲变形啊这样一个问题。而良率的话呢，显著呢优于这个有机这样的一个基板。而这个尺寸工艺上来看的话，可以依托啊这个面板大尺寸啊这个加工工艺呢，做成这个面板级的这样一个封装啊，这个突破了这个硅中介啊这个层的这样一个晶圆尺寸的一个限制。同时的话可以支持更高密度的这样一个布线啊。那么成本方面来看的话呢，对比高价的这个硅中介层啊，那玻璃基板这个玻璃基材呢，这个原料呢是更低的，大规模的这个量产之后啊，它的这个成本呢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有这个降低的这样一个空间。 但是呢，目前呢，这个行业内存在这个 TPV 打孔啊，填充工艺啊，这样一个高壁垒啊，这样一个技术壁垒。设备国产化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不足。现阶段呢，还是处于是这个送样的阶段，没有进入到整个量产的这样一个状态，不是？
12: 嗯，那玻璃基板的封装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大尺寸芯片等等高算力场景的驱动下，未来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呢？
13: 这个高算力的这个芯片啊，物理瓶颈呢，倒逼这个封装材料的这样一个迭代。玻璃基板长期来看的话呢，空间可以说还是非常广阔的啊。那么短期呢，就今年到明年呢，应该处于是这个就是产业就是量产化之前的这样的这个验证的初期，头部的芯片厂的集中送样检测啊，主要适配呢像HBM 显存啊、CPU 啊、这个光电这个封装等前沿啊这样一个算力场景，而市场规模呢体量还比较小，而中期的话呢，就28年到30年啊，预计的随着这个工艺良品率的提升，产线成熟啊，玻璃基板将会逐步啊有这个替代高端这个 FCBGA 有机载板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全面切入到 AI 服务器，那么数据中心啊，高性能计算的这个芯片供应链，长期来看的话，就是30年以后啊，伴随着有机基板已经逼近物理极限的这个状态，那么高数据中心的这个计算机需求啊，对芯片供应链需求来看的话呢，就会明显这个对这个玻璃基板啊成为这个核心的解决方案啊，到时候行业呢会预计呢。未来四年的复合增长是差不多 60%， 到30年以后呢，将会形成这个整个规模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叠加当前的国产芯片的自主可控的这样一需求，本土玻璃基板呢还会迎来很强的这样一个发展预期啊，远期呢有望成为千亿级的啊这样一个封装细分赛道。
12: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725京东方，公司呢日前在接受调研者的提问时候表示，目前已实现半导体开孔、深孔填铜、增层、布线等等玻璃基板全流程工艺拉通，并且于2025年完成大尺寸高层数玻璃基板样品开发和送样，怎么看公司的技术突破呢？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京东方的此次打通玻璃基板啊，这个全流程工艺啊，是国内面板企业的这个跨界半导体封装瓶颈领域的这一标志性突破啊。那公司呢，可以说还是依托了数十年的这个显示玻璃精密加工啊这样一个技术积累啊，就补齐了国内多数厂商仅能这个单点工艺研发啊无法实现全链路的这个闭环的一个行业短板。高层数的这个大尺寸样品呢，对于海外啊一线实验室水平呢，已经呈现了一个对标的状态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公司已经锁定上游特种玻璃原料的供应，配合呢自建啊自动化实验线，那么率先呢已经具备了完整样品制造与这个客户的这样一个送样能力。那么批量良率呢，成本控制呢，还是需要长期的客户一个认证和这个行业打磨啊。那么实验线呢规模现在当前有限，短期来看的话呢，还是不太容易出现这个实际业绩增长，但是已经开始抢占了这个技术赛道，后续商业化落地还是有很好的预期的，主持人。
12: 公司表示2024年投资 9.93 亿元建设玻璃基板试验线，2026年上半年已经实现全自动化设备通线，已经给部分国内客户送样品，截至目前还没有实现批量生产，那怎么来展望这个项目未来的变现潜力呢？
13: 结合现在的这个产线的进度和行业认证周期来看，应该还是变现会分三个阶段。首先呢，就我们说的业绩兑现，一到两年之内应该还属于认证期啊，工艺优化阶段，那么有少量的订单，基本上也就是能够慢慢负债这个生产成本，没有盈利能力啊，基本不会对公司营收形成这有效的拉升啊。那么中期来看的话，就未来两到三年，也就是这个28年以后，那么到30年啊，如果要是能通过相关的头部的认证企业认证啊，并开始小批量量产，逐步啊摊薄这个折旧成本，那么这个时候才会开始有这个利润增厚。那么30年以后预计啊，就是长期啊，就三年至少三年以上啊，那么29年30年以后吧，就行业需求如果能够全面放量，那么这个时候扩产产能啊，玻璃基板有可能会成为公司除了当前的显示面板之外的第二成长曲线。那么当前来看的话，核心还是在于芯片客户认证周期啊，以及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么一个持续性，因为未来还有三到四年嘛，就如果这块能够持续下来的话，那未来预期还是非常可观的，主持人。
12: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0.8%，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5.78%， 怎么看公司的营收增长能力？
13: 这个营收的话呢，今年一季度啊，这个京东方的营收呢是微增啊，利润增速方面高，营收啊体现的还是在于面板行业的周期底部稳定啊，多样化业务呢有效对冲了这个周期。那么核心来看的话呢，还是这个全球显示面板行业呢这个需求温和复苏，但是没有出现一个爆发性增量啊，而传统的 LCD 电视面板依旧处于是一个存量竞争阶段，那么营收来看的话呢并不是很好。那么利润呢，增速优于营收呢，主要还是由于面板原材料价格下行啊，以及产业折旧啊，这个压力呢逐步放缓啊，同时呢，公司高端面板呢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形成的啊，再加上现在公司的什么物流啊、船展增长这些新业务啊，有一定的放量啊，可以说呢是平滑了这个面板的主营业务周期。因为实际上京东方的这个面板啊，从行业来看，它属于一个高投入的这种明显周期类行业啊，所以当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周期回来了，再加上这个一些新的业务增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的业绩呢短期应该还有一定的回暖，因为正好是周期上行的期。主持人，
12: 京东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实现量产，这是中国首条全球首批实现量产的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主要生产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将会给公司的业绩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3: 就是 8.6 代的AMOLED 的话呢，这个产线的这个量产对于公司业绩的话，形成了短期的一个平稳的一个托底啊，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强力的一个拉动的放松作用。短期，产线呢正处于这个产能爬坡啊，设备折旧压力还比较大，产能利用率呢稍微拉满，所以短期来看，对业绩的这个有效贡献呢相对有限，主要呢还是填补了这个中期的 OLED 啊，就 OLED 的这个产量的产能的这样一个短板，打破了海外厂商垄断价格。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生产主线主打 AIPC 啊，高端平板啊这样一个增量赛道，那么贴合当下的 AI 终端呢硬件升级的这样一个浪潮来看的话呢，能够持有全球头部的 IP 啊 IP 这个品牌的这样一个供应链，有效打开这个全新的啊这个业绩的一个增量。同时呢，高附加的 OLED 这 OLED 的这个面板呢，能够有效的提升公司的这个整体面板这个业务的毛利率啊，缓解 LCD 的这个面板竞争压力。那整个来看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业绩呢应该还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主持人。
12: 除了显示面板业务公司创新多点开花，2025年在终端领域营收同比增长约15%，电视终端海外核心客户营收同比翻倍增长，在户内标牌、投影仪、电子价签等多个细分市场出货量领先，终端业务有哪些增长空间呢？
13: 首先它的京东方的这个终端业务增长的逻辑还比较清晰的，未来呢具备消费终端商业用的这样一个显示的双赛道的一个增长空间啊。第一呢就是海外电视的这个终端业务的持续放量，依托呢稳定的海外头部客户的这样的资源啊，海外营收呢实现了这个翻倍增长，并且呢这个海外业务毛利率呢就远高于国内市场，能够持续提升这个终端的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盈利水平。第二的话呢就是商用的这样一个物联网显示呢赛道需求旺盛，公司在这个电子价签啊，这个商用这个标牌啊，以及这个智能投影啊，这个进行投影仪细分赛道稳居行业的一个前列。那么线下的这个零售呢，商用的办公数字化呢升级呢，将持续的这个带动出货增长。第三呢就是面板呢自产自用啊，形成了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形成优势，有效的这个控制那个终端产品的生产啊成本。唯一的风险来看的话，就海外地缘的这个因素啊，以及海外销售啊这个需求带来的这个不确定性。中长期来看的话呢，终端业务呢持续对冲这个面板的这个周期波动，已经成为当前公司稳定的营收的主要支柱之一了，主持人。
12: 公司传感业务市场开拓效果成果显著，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52%，X 射线平板探测器销量同比大幅提升，智慧视窗、智能调光产品已经搭载客户旗舰车型上市。那传感业务对于未来的营收有怎样的影响呢？
13: 传感的话呢，去年营收增速超50%啊，那么是公司目前成长最强的业务板块之一啊，未来呢有预期啊这个持续优化公司整体营收结构。一方面呢，医疗与这个工业检测呢这个领域 X 射线呢平板探测器啊国产替代空间是巨大的，下游像医疗设备啊 工业无损检测啊，需求稳步还是上行的。那么销量持续放量呢，这个保障了板块的基本盘。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车载传感赛道呢迎来了当相关的一个突破，特别是智能调光这个试窗落地啊，这个车企旗舰车型已经成功切入到了汽车电子供应链啊，打开了千亿级的这个车载增量市场。同时的话呢，公司依托显示业务呢，光学啊、薄膜啊、工艺技术啊，这个跨界传感，那么技术协同呢，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行业护城河呢较高，目前呢传感业务呢整体营收呢基础较小啊，短期呢对这个总营收呢这个拉动有限啊，长期呢有望维持这个高增速啊，这个降低公司面对这个对面板主营业务的业周期的依赖，就是。
12: 嗯，公司目前市盈率40倍，市净率不到2倍，怎么看公司的估值呢？
13: 首先呢，估值呢处于面板行业历史的这个低位，以及同业的这个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具备呢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横向对比来看的话，面板行业呢，行业平均的市盈呢高于4-5倍，公司呢市净呢大幅低于平均的这样一个均值啊。核心资产价值呢被市场有效低估啊，那么估值呢长期被压制啊，主要还是因为市场担忧这个面板周期太强。同时呢，玻璃基板8.6代这个 OLED 啊 ，OLED 的这个传感等成长业务还没有大规模的兑现利润啊，所以成长的价值呢没有被有效锁定。那么预计来看的话，后期主要是一个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叠加这个多技术成长啊，对下行空间有限，估值修复行情仍然还可以进一步的期待。
1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是002436星森科技。日前发布公告，公司玻璃基板研发项目主要集中于工艺能力研究和设备评估，目前处于技术储备阶段，已经成功研制出样品，但是还没有量产订单，短期内难以贡献实质性的收入。怎么看公司在玻璃基板方面的进展呢？
13: 星森科技的话呢，这个玻璃基板的话呢，这个整体进度的话还是落后行业头部玩家，目前仅停留在实验室的这个技术储备阶段，短期呢没有业绩贡献啊。公司的优势还是在于深耕PCB 以及 IC 封装基板多年啊，像这个精密布线啊，芯片封装工艺啊，和这个玻璃基板技术啊存在一定的技术协同。现有的产线呢有小幅改造适配相关工艺的这个可能啊。但是呢，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公司暂没有完整的自动化实验这个线，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客户送样认证，也没有真正的上游玻璃基板的这个基材的这样一个配套能力啊。另外，公司重心呢主要聚焦于传统 IC 载板破产，对于玻璃基板的这个资金啊，这个研发资金和这个相关的资金相对偏有限。那么2026年呢，是玻璃基板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化证呢，就化验证的一个关键年。公司呢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错失了这个前期的客户验证窗口期啊。该业务呢更多属于前瞻性技术布局，至少未来2到3年一旦没有带来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增收预期啊，仅具备题材炒作价值，可以这么说，主持人。
12: 嗯，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先进电子电路和数字化制造两大战略方向，目前具备覆盖先进电子电路全类别产品的技术能力，涵盖全类别产品，那如何分析公司的技术实力呢？
13: 首先的话呢，星森科技的这个实力呈现是分布格局啊，成熟工艺领域呢，包括高端的这个前沿工艺啊，仍在追涨。那么主要来看的话呢，就是成熟工艺这一块的话呢，公司全类的这个 PCB 啊、工艺端的 IC 啊、这个封装啊，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量产率、良率稳定，负债项、通讯啊、消费电子啊、工业控制啊，这个全下游的这样一个场景。客户的资源还比较扎实，终端这一块的话呢，像 CSP 存储啊、射频这个封装啊，基本已经实现了这个规模化量产，成功切入到了国内的这个头部啊这个存储芯片供应链。而高端来看的话呢，像这个 FC BGA 啊，这个高端算力载板，这么现在还是在这个客户认证阶段啊。而这个玻璃基板的话，基本上是技术储备啊，和这个海外国内的这块还有很大的这个龙头公司之间的差距。那当前来看的话呢，整体公司呢属于成熟业务呢，技术壁垒相对稳固，高端先进封装呢仍然需要持续研发投入啊，追赶这个水平。所以说主要还是在成熟这个生产能力上，不是？
12: 公司还有一块业务是这个印刷电路板业务，二五年呢同比增长13.89%，但是毛利率是同比下降了1.7%。这项业务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
13: 核心还是它的这个产能爬坡、成本上行和产品结构不佳三大问题叠加。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高端的 PCB 啊，处于这个产能爬坡啊，前期折旧呢人工管理成本还比较大，短期的这个新的产线呢短期处于亏损。那其次的话，上游像这个铜箔、树脂等 PCB 核心材料价格呢属于上涨阶段，行业竞争还比较激烈，公司无法将上游成本完全向下游客户转移啊。那最后的话就是行业铜质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特别是中低端啊，普通的这个 PCB 那么持续承压啊价格，那么而适配 AI 服务器高端 PC 这块呢整个产能没有完全释放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出现这种增收不增利。但是随着这个高端 AI PC 的这个放量啊， PC 毛利率的有望还是会有一种回稳和提升的预期，不是？
12: 25年公司半导体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8.62%，其中 IC 封装基板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9.71%，主要是 CSP 封装基板业务贡献。CSP 封装基板业务呢，聚焦于存储、射频两大主力方向，并向汽车市场拓展。产品整体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那这块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增长原因的话，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就是行业复苏啊，下游紧急度赛道啊，以及市场拓展啊，这样一个三重因素啊。首先就是存储行业周期回暖了，第二就是射频板块的话受到这五 G 通讯啊、卫星通讯这种扩产，下游需求稳定啊，所以说已经持续控就是这个增长这个营收。第三话，公司主动打开开拓了这个汽车电子赛道啊，像车载存储啊、射频啊、封装啊这块有一个顺利批量啊这个供货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打开全新的一个增长空间。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实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走势。
12: 未来 AI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驱动印刷电路板行业增长的最强劲的核心引擎，高端产品的产能需求呈现指数级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呢，印刷电路板的行业参与者众多，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随着产能逐步释放，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这会给公司的未来营收带来哪些风险吗？
13: 首先的话呢 ，AI 带来 PC 的这个需求高增啊，但是呢，这个产业的产能是这个集中释放，给公司的营收呢和盈利带来了四大核心方面。一就是行业价值战啊，这个厂商很多国内都已经集中扩产这个服务器啊 ，AI 高端 PC 了，PCB 了。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厂户集中度太高了啊，就是公司高端的 PCB 呢，这个主要依赖 AI 算力，产业链的客户啊，这块的话集中太高。第三就是成本呢。竞争呢相对劣势，中小 PC 厂商呢 ，PCB 厂商这个生产成本更低啊，这个依靠的这个低价抢终端市场，所以说这块的话扩产，公司扩产成本还是比较大。第四呢就是技术迭代风险啊，玻璃基板等新型材料呢长期有替代传统 PCB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现有产线的存在贬值进一步的风险，主持人。
12: 目前公司的市盈率是613倍，市净率16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3: 投资价值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呢，整个公司的整体投资价值呢比较偏低啊，估值泡沫风险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横向对比 PCB 及半导体，这个载板行业的话呢，行业平均市盈率仅为25到40%啊，公司现在的这个估值呢已经是远远高于合理水平了啊。当前呢，这个估值的话只有这个 AI 先进封装、玻璃基板远期成长题材，但是公司基本面呢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走强，所以无法有效匹配这个高估啊。所以核心呢，这个有放缓，然后高端的像这个 FCBGA 啊，这样一个改版，还没有明显的盈利，所以当前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注意一下风险压力，主要。
12: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应对市场的 K 型分化。
6: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4: 你好，我是易建涛。自五月下旬以来 ，A 股少数板块个股反复走高，与多数个股持续下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月18号，光模块龙头中继旭创市值正式的超越了贵州茅台，至此也有两家 AI 算力公司站到了 A 股市值前十，这也是这一分化的缩影。对于股市板块的表现，很多机构近期都提到了市场存在 K 型分化。 K 型分化原本是刻画经济复苏不均衡特征的术语，是指同一宏观环境之下，不同主体的走势就像字母 K 一样，向两个方向劈叉了。 一部分持续向上扩张，另一部分呢持续向下收缩，两者从同一起点出发，差距随时间越来越大。这一特征正在当前 A 股市场上演的较为充分，少数板块个股是跌创新高，多数标的持续阴跌，指数与个股赛道与赛道之间的

0: 涨跌幅中位数却仅有负的 10.9%。 四月以来，指数与个股表现的背离持续加速，行业层面的分化更为极端。一级行业近一年累计收益率极差已经达到 253%， 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食品饮料、地产、社会服务、煤炭等传统行业中已有超过 30% 的个股股价跌回到2024年924行情之前的水平。一边是 AI 算力板块跌创新高，一边是大量个股持续阴跌，市场早已告别了普涨普跌的总量行情，沿着景气方向走出了清晰的上下分叉。很多投资者期待风格切换，行情全面扩散，但是拉长历史维度来看，产业转型期的 K 型分化往往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基本面上来看呢，当前市场先进制造行业的职工薪酬增速持续领先，产业聚集带动核心城市房产购买力提升，财富效应的传导正在发生，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外溢过程，而非短期的风格切换。尤其是临近七月中报业绩披露期，景气投资的有效性将进一步提升，业绩兑现能力会成为资金分配的核心标尺，分化的底层逻辑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对 K 型分化，首先要抛弃普涨思维，不再用大盘涨跌判断投资输赢了。在结构行情中，选对赛道远比判断指数更重要。处于这个 K 型上行之的行业会持续享受业绩与估值的双重提升，而下行之的资产则可能面临盈利与估值的双重受挫。盲目抄底弱势板块，期待均值回归，容易陷入长期的价值陷阱。其次呢，锚定景气主线，但要把握节奏。当前 AI 算力硬件仍然是市场最强景气共识，光通信、半导体、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等方向的盈利预期持续的上修，同时 AI 上游设备、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材料也在逐步的受益。短期交易拥挤度升高时，不宜盲目追高，可以关注产业链中景气向上、拥挤度相对适中的细分领域，比如光纤光缆、半导体封测、存储等方向。最后是做好仓位管理与风险分散，不要在极致情绪中去压住单一方向，也不要因为短期波动轻易的否定长期产业趋势。对于传统价值板块，需要等待基本面出现明确拐点信号之后再做配置，而不是仅凭估值低就提前左侧布局。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 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

0: 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启幕。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年会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主题展开。同时，年会还将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国际资本对中国科技创新潜力的长期看好，持续推高夏季达沃斯热度。本届论坛中，各类企业踊跃参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大幅增长。打开本届论坛的议程，人工智能、机器人、绿色转型等议题的讨论备受期待，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议程超过30个，成为绝对的主角，并从单一的技术讨论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以规模之力起科创新城。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
2: 您好，主持人。
1: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主题？
2: 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啊，它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付演进的一个关键问题。过去我们谈论创新更多的是讲在实验室里实现零到一的突破，而规模化创新呢，它强调的是从一到 N 的跨越，就把一项技术突破真正变成渗透进各行各业，汇集千家万户的生产力。就是以再热的 AI 为例，过去我们都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但如今啊，我们都更关注 AI 的场景落地，这也是未来的爆发点。所以这种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的生产生活的转变啊，正是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的底层逻辑。如果一项技术它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它就好像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而只有真正融入真实的产业场景，经受住市场需求和成本约束的检验，它才能成为璀璨的花海。主持人，
1: 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行业的规模化落地，创新实现规模化的核心门槛您认为是什么？政策、资本、产业链三者应该如何协同补齐短板？
2: 我觉得核心门槛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让技术持续迭代、成本持续下降、应用持续扩展的正向循环。比如单点突破，我们都知道可以靠天才科学家嘛，但规模化落地啊，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政策层面呢，我们需要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清晰的规范，比如在数据安全、AI 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框架，让企业敢如投入、放心创新。而资本方面呢，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资本，而非投机的热钱。AI 正在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它的周期往往是比较长的。政府投资基金呢，则要发挥引导作用，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呢，我们要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跟投，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而在产业链层面呢，我觉得需要发挥链主企业的带领作用。链主企业需要开放场景和平台，它去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这个信号就很好。创新不能只是大企业的游戏，要让小而美的企业也能参与进来。主持人。
1: 而在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规模化创新对于提振全球经济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太重要了。因为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格局重塑、增长动能不足等多重挑战下，规模化创新是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1%嘛，它相对于1月份的预期还下降了0.2%。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不能指望靠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无限刺激，真正的增长动力呢，应该是来自于技术突破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新需求创造，特别是新需求创造。因为 AI、 新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啊，它必须通过规模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我们本届达沃斯论坛吸引了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嘉宾，规模创下了新高。这恰恰说明啊，各方对于如何把创新转化为增长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当一个新技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玩具，而是大多数人的工具，乃至于一种思维方式，它才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持久动力。主持人。
1: 在本届年会上呢， AI 和机器人依旧是各方嘉宾讨论的焦点。像中国龙虾热、艺人企业以及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样一些热点话题的设置专门的这种专题会议讨论，话题的深度也在向 AI 发展不均、隐私安全和内容过载这些方向来延伸。所以您怎么看在规模化创新过程当中人工智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 人工智能在规模化创新中啊，它更多表演的是一种赋能者和加速器的角色。 它本身是一项通用技术，就像当年的电力一样，一旦被规模化运用，它会重塑所有行业。我认为 AI 发展已经进入了从训练阶段全面迈向推理阶段的关键时期，我们就是现在进入了一个叫词源经济的时代嘛。我们可以看到 Token 也叫词源，它的调应量的指数级增长啊，它是 AI 规模化应用再直接的量化标志。坦白的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都离不开 AI 了。这意味着 AI 啊，不再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调试的模型，而是开始被调用服务于真实需求的生产力工具。但是呢，要真正去实现规模化落地啊，我们的 AI 产业还要突破两个关键点，至少，第一是 AI 它正在从一种可对话的工具进化为能协同的成员，它深度融入组织啊，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定义岗位职责、权限边界和绩效评价体系，这标志着 AI 才开始从能鸟迈向能干的生产力变化。第二呢，就是我们 AI 时代对审美啊、创造力和同理心等人类的核心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人机协作、人和 AI 互补的关键所在。主持人，
1: 中国 AI 规模化创新的独有优势和特色路径，您认为体现在哪里？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2: AI 规模化创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第一是超大市场，我们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任何一个技术啊，在中国都有足够大的试验场和用户基础。无论是智能客服、自动驾驶，还是 AI 医疗、智能销售等等，中国都有丰富的场景可以验证和迭代技术。第二是超全产业链，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为 AI 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从供应链管理到售后服务 ，AI 在每一个环节它都能找到落脚点。因此呢，就是我们中国应有的完备的制造业的体系和强大的工程化的能力啊，它就能把 AI 的技术突破快速的转化为产品、产线和产业能力。第三呢，是一个超大的创新生态。世界达沃斯论坛的数据显示嘛，就是全球60%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于亚洲，有半数是在中国。加上活跃的风险资本持续增加的基础研究投入，以及我们政府从15/5顶层设计到具体产业政策的持续支持，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发验证落地回报的完整闭环。这种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活跃创新生态优势结合起来的能力啊，正是我们 AI 规模化创新的独特路径。主持人，
1: 规模化创新呢，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今年也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次年会将会为中外企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2: 对中国企业而言呢，再大的机遇，我觉得是在“十五五”规划，它已经明确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置于核心位置。2025年，我们中国 AI 核心产业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今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深化，意味着从智能制造到智能智慧城市，从智慧医疗到智能农业，每个行业都在进行智能化的改造，这其中蕴含着海量的市场机会。当然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它的机遇同样也是很明确的。我们中国正在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届达沃斯论坛设置了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的专题活动，这本身就是在向全球发出邀请函。近三年我们中国存量外资企业它是逐步上升的，我国目前的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3万家，外资的规模呢已经接近4万亿美元。从新能源到生物医药，从数字经济到绿色转型，外资企业啊，它不仅能把中国当作巨大的消费市场，也能当作技术研发和创新的重要基地啊。主持人，
1: 推动更多的中外企业深度参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您认为哪些产业领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2: 我重点主要关注三个领域。第一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因为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进行全面的智能化转型，我们再明显能感受到的就是汽车行业，就是自动驾驶已经逐步成型了嘛。其次，从电子到化工到眼镜，它每个细分行业都有巨大的 AI 赋能空间。本届达沃斯论坛还专门设置了人心机器人进工厂等专题会议，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呼应。第二就是新能源和绿色技术，从氢能大巴、无人驾驶巴士到100%绿电供应的会场，我们本届论坛本身就是绿色技术应用的展示窗口。我们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链，相关技术和服务还有广阔的出海空间。第三就是生物医药和健康科技，我 们中国也有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和不断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我们 AI 辅助医务研发、精准医疗、智能养老既有市场空间也有政策支持。主持人，
1: 本次年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会的规模大幅提升，如何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平等的参与规模化创新？
2: 让中小企业平等的参与规模化创新啊，关键不是让他们成为传统选手，而是让他们在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第一是要去降低技术门槛，开源模型和开放平台正在打破少数企业对前沿技术的门槛。本届达沃斯论坛上 AI 开源生态的讨论非常热烈，当大模型不再是少数巨头的专利啊，中小企业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第二是要降低参与成本，这需要平台的开放性，面主企业啊需要愿意开放场景和数据，让中小企业有机会就是融入进来。主持人，
1: 通过这次年会，如何去进一步的拓展这些企业参与海外产业链的机遇，而在机制设计上，包括支持政策上，我们如何进一步的精准优化？
2: 关于扩展海外产业链，我觉得中小企业再大的痛点哦，它不是不愿意出海，而是不敢出去，不知道怎么出去。这就需要在机制世界上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我要建立一个海外合规服务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数据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认证等门槛问题。二是我们需要去搭建对接平台，利用达沃斯论坛、进博会等国际会议，让中小企业和海外卖家合作伙伴直接对接。三是要提供风险分担工具，比如出口信用保险、费率避险工具等等。本届论坛专精特新企业的参会数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对小的企业大幅增加，这本身也是一个正向的信号，说明我们政策的精准优化，它不只是给中小企业输血，而是帮他们建好造血的渠道和构。

0: 对接全球市场的桥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钟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午盘收盘之前呢，市场分时走势是出现了一波快速回落，目前沪指下跌 0.48%， 4142点，深成指16039点，跌幅 2.03%， 创业板指数下跌 2.54%， 4248点，科创综指2297点，下跌 0.49%， 北证50指数上涨0.99%，最新报在1284点，市场合计成交22552亿，个股上涨3265家，平盘117家，下跌2143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24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金融法草案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难题。
0: 接下来关注一组人工智能相关的资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人工智能成为论坛的顶流热词。今天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就超过10场，和往届相比，今年话题明显转向 AI 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展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展专区。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多所高校获批开设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锚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理解锚定律？对话嘉宾：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2: 基金观察。
3: 很多投资者呀都听过摩尔定律，那现在呢华为提出了这个锚定律，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锚定律？它和摩尔定律核心区别在哪些方面？
4: 摩尔定律它其实是指每隔大约18到24个月，在同样面积的芯片里能塞进去更多更小的晶体管，这样纳米制程不断的缩小，性能随之翻倍。它的本质呢是几何微缩，靠把晶体管做成更小来提升一个性能。那锚定律呢，它的核心思想是时间的微缩，它不以缩小晶体管的尺寸为唯一目标，而是以压缩信号传输的时间常数锚为优化的目标，通过从器件到电路到芯片，包括到系统4层的这个协同优化，通过用架构的创新和先进封装来提升性能，于是从单一的工艺竞赛走向了制程加封装加架构加软件的全栈式协同竞争。
3: 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理解锚定律对于我们买科技基金，特别是买这种半导体方面的基金和股票，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参考意义呢？
4: 它其实就是从单一的我们以前只盯着几纳米制程的一个投资逻辑，进展到了去综合的看系统性能的一个程度是否达标。那这个系统性能呢，它可能包括算力到能效比到访存带宽、互联时延这等等的一系列的指标。在同等的性能下，如果我们能用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封装的实现路径，去具备一个更加有性价比和供应链安全性的解决方案，那对投资者而言，国产替代的加速其实是国内产业链公司有希望迎来价值重估的一个新机遇。
3: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通过理解锚定律之后去做投资，您觉得他最需要抓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他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没改变什么呢？
4: 最简单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能力的提升，它的改变其实就是不再为先进制程论，国产的7纳米14纳米的成熟制程都有希望去配合一个先进封装的机会，去逼近先进制程的这个节点的性能，同时呢绕开一部分 EUV 这些光刻基带突破的难题。于是在这样的这个变化里面，其实封测环节是从厚道加工环节升级成了一个性能的贡献环节。那

0: 超定律已经有具体的实际落地的产品吗？这些产品它能够证明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吗？
1: 华为已经披露了有300多款芯片是基于超定律去进行量产的，所以说这个技术路线已经有实际的产品落地了。华为预计在秋季发布新一代的麒麟芯片的时候，会有希望采用这个逻辑折叠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应用。
0: 我看到有观点啊，把超定律称为是芯片领域的 DeepSeek 时刻。哎，大家都知道这个 DeepSeek 时刻在2025年年初啊，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您怎么看这个类比？您觉得超定律的意义是否有被高估了？
1: 我个人确实也认为，超定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系统性的工程方法论的创新。它在这个技术落地和生态培育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思想的调整。虽然它并不是去颠覆摩尔定律，但是它一定是摩尔定律比较成熟之后时期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也为我们国产化的这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软件相关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孟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市场呢早盘窄幅震荡，不过临近午盘收盘，分时走势是出现了一波快速回落。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我看总体还是比较平稳。虽然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整个的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但整体来讲呢，就是上证指数还是基本站稳了，就是4100点。同时呢，上午量能呢也是维持在2万以上。虽然大部分指数是绿的，但赚钱效率还是不错的，达到了2:1。板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光模块和 PTT 板块，这两天呈现了一个就是放量滞涨那么一个态势。再结合呢，就是这两天一个个股普涨的一个走势，说明呢抱团情况呢有可能出现一些瓦解。资金面呢有可能从半导体科技方向流入到其他板块。比如这两天走的比较好的券商板块，底部连续放量上涨。原因呢，就是板块估值处在了10年的历史的一个底部，修复空间充足。当前呢，券商板块的整体市盈率还是创出了一个新低的，超30%的一个上市券商的一个市净率跌破了一。上半年的一个，由于呢，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市场资金长期追捧高估值的一个题材呢，高估值 AI 的一个题材呢，就板块，这券商板块方面也是持续的被低估，形成了一个业绩向好，估值持续低位这么一个错配。这两天呢就出现了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走势。保险板块也是如此啊，就是虽然说是上周五出现了一个大跌，但是昨天呢直接出现了直接走出一个羊毛阴，把下跌的一个跌幅直接就涨回来了。同时最近走的比较好的还有是小金属板块，昨天也是形成了一个批量涨停的这么一个走势。原因呢也是咱们的一个矿产资源法的一个实施条例在6月15号也是正式落地了，形成对供给端产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约束。政策呢将矿产的一个审批权全部上收至自然资源部，对无序扩张的一个产能形成一个约束。
3: 好的，谢谢孟祥宇。但是今天的小金属方向整体是领跌的，稍后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上午的盘面表现。
5: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 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2: 北京时间11点31分， 沪深股市结束了上半场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整体的盘面走势。早盘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窄幅震荡，午盘前有一波回落。 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在4147点，下跌0.37%， 深成指跌幅1.83%， 报收16072点。 创业板指数4260点，下跌2.27%， 科创综指2305点，跌幅0.17%， 北证50指数1287点，上涨了1.3%。 小微盘方面同样是涨跌互现， 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0.79%， 中证1000指数跌1.05%， 中证2000涨0.18%， 微盘股指数的涨幅2.18%。 市场半天的合计成交金额23360亿， 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缩量。 个股上涨3385家， 平盘115家， 下跌2025家。 我们再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大的行业指数的涨跌幅排行情况。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医药生物、银行、纺织服饰、美容护理、交通运输以及轻工制造，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国防军工、通信、建筑材料以及传媒。 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云听以及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3: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4: 主持人你好。这周市场似乎跟上周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您目前的这个观察和策略是怎样的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整个的从上证指数这个维度来看啊，那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下方的支撑呢差不多就是在年线，也就是3900点一线，上方的压力呢就是箱体上沿的4200点一线。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指数在 接近4200之后，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震荡的抛压的一个出现啊，也就是说资金呢，其实在这个位置，大家呢还是觉得能不能一举攻克啊，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分歧。另外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呢，指数是大幅上扬的，在上扬的过程之中呢，其实主要起到带动因素的啊，是权重股啊，特别是以证券为代表的金融品种的一个上行。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引发了大家关于就是市场啊会不会做风格切换啊，从这个前期持续啊比较火热的啊这个科技股，像一些低位的啊蓝筹股，或者说一些具备成长性、估值呢也相对比较便宜的啊一些方向去流动的啊一个过程。那这种动作呢，其实本身也意味着市场达到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分歧在逐步的一个加大。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盘面上， 一个呢是因为这个科技股的回落啊，其实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外部消息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是不是又在升温啊，这个是今天的新闻。然后呢导致整个的啊这个科技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韩国的股市等等啊，其实在科技线上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 另外呢，就是对于有色板块啊，其实也会形成一个压制啊，因为毕竟呢，这个美元的一个价格动向啊，对于大宗商品啊，它也是有相关的影响性的。所以呢，今天的指数呢，应该说是受到了啊这种外围消息的一些影响，叠加它正好呢又是到了技术上的啊偏箱体上沿的一个压力位啊，形成了一个共振。同时呢，昨天指数大涨之后啊，今天呢出现这种震荡的分歧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目前的这种震荡调整呢，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整个的市场呢，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本质性的一些变化啊，因为还是像上周我们所讲的，目前呢，如果单纯去看上证指数的话，它应该仍然继续去以这种所谓的宽幅震荡的啊这样的格局为主。那接近4200的箱体上沿，肯定还是要适当的去控节奏的。那么稍微有一些变化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会不会风格切换的问题。那第一个呢，首先会不会切到大金融上？我个人觉得呢，目前金融板块的反弹呢，其实还是偏技术性的一种反弹啊。确实呢，它连续调整了一段时间了，估值呢也相对比较低。但是我们以昨天大幅上涨的证券板块啊，这个880-472的这个证券指数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呢其实是回到了2025年啊这个相应的低点的啊这个位置。2025年4月份的时候，那是啊上一轮急速拉升之后快速回落的啊这个相应的底部的一个支撑位，差不多就是在1400年线。那这一次的证券的启动，其实在一周啊之前啊6月初的时候，它呢也是踩到了1400点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现在呢，只能说是进入到这种宽幅震荡的支撑，箱体的下沿支撑位展开的一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么箱体中沿啊这个位置，同时也是年线附近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在1600到1700啊这个区域。今天呢啊整个的证券指数也是打到了年线的这个压力之后，目前没有攻上去啊，然后展开了一个窄幅震荡。预计呢年线这里还会有一个啊震荡确认。那如果说在这震荡两天，五日线靠上来啊，它震荡一下，有可能通过蓄势再往上去攻一下。但是呢，再次上攻也没有改变它啊这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呢，就是目前如果说完全切换到以大金融为代表的这种方向啊，进行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目前来看呢，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今天的盘面啊，大家看到早盘表现比较强的板块，是前期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呢，估值啊和业绩呢其实都还不错的啊，这个创新药为代表的啊这个医药板块上，那这也意味着呢，资金其实在最近几天，大家呢啊开始啊去关注了一些低位的啊，然后估值合理的一些板块，但是能否就此完成切换，这里边呢其实还要画问号。啊，因为呢，医药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叠加了消息面的催化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消息啊，大家看到，就是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啊，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突破。那也是受到这样的消息的影响啊，然后叠加板块本身位置比较低啊，引发了一波反弹。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啊，就是之前也有像白酒啊等等啊一些低位的啊，估值也还算不错的啊一些方向，出现了这种啊，两三天的这种反弹，但是后边都没有形成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些变化。所以呢，现在证券板块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走趋势反转的概率可能不是那么大啊，它可能也是一波短线的反弹为主。那医药这一块呢，如果我们结合上港股的一些啊这个医药创新药龙头的这个走势来看，其实现在仍然是连续下跌之后的啊，就是下跌幅度确实很多了，走的这种技术性反弹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要形成明显的趋势反转，目前来看难度也比较高。所以最近这两天确实科技股啊，这个关注度太高了啊，赛道呢也相对比较拥挤。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有需要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这两天的资金的这种动作，可能也是在去做一个这种平衡性的一种选择。但是经过了一轮整理之后，后边我个人更倾向于啊，如果科技股回调完，大家转头一看，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的业绩披露期，那这个时候如果中报的业绩还能够给出强劲的支撑，特别是行业的增速如果还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那么科技股经过回调之后很有可能会迎来资金的再次回流。所以呢，短周期来讲啊，六月底这一段时间毕竟是到了年终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年终阶段的时候呢，往往 流动性的这种阶段性收紧可能会有一定的展现，这也是大家心理层面关注的事。另外呢，就是周四的时候美光那边呢要去披露中报，如果美光的业绩和业绩指引不及预期，那么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线的特别是与海外链关联度比较高的一些企业，可能呢会形成一定的业绩压制。所以在业绩披露前期这两个交易日呢，大家也是趋于一个相应的谨慎特别是对机构来讲。所以这两天呢，可能科技股会有一个震荡的回落但是等中报陆续披露之后，大家如果发现业绩还能够继续增长的话，可能会重新回流科技板块。所以目前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属于短周期科技板块面临一定的这种压力和要揭示中报的这种不确定预期，有一些资金会选择原本预期比较好位置又比较低的方向做一个短周期的再平衡。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形成趋势反转的概率不高。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参与这种低位低估值板块的话，我觉得可以以短线的思路来看待。而对于中线趋势型的投资者呢，可以等待中报披露之后去观察一下科技股相关的这些细分方向业绩能否有继续的高增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重新回流科技股中间这一段把握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降一降仓位，等待消息面确定之后再去做进一步的操作。大体的思路是这样的，主持人。
3: 中间这一段降一降仓位，降的是这个科技类的方。
4: 对，科技类。
3: 对，那降下来的仓位，您是认为依然是还要持有这种现金会比较好，还是说可以去做一做这个低位补涨的品种呢？
4: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中线的趋势投资者的话，这个阶段呢，持现金可能会更好，因为呢，目前新切换的板块的持续性，目前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判断。刚刚我们也讲过，比如说现在去看证券等等，如果你是一个短线思路，是吧？那证券呢拉了一天，今天到年线附近，它震荡两三天，如果能够稳住，小资金进去一下然后呢看它能不能再攻年线进行突破，这种选择是可以的。但对于这种趋势型投资者，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大箱体。那创新药今天的这种表现也只是连续调整之后的一个技术性反弹，那对于趋势型投资者，没有形成明显的趋势反转的情况下，还是在原本的下跌趋势或者大箱体震荡接近中轨这种位置的时候，那这样的板块呢其实并不具备明显的投资的这种趋势投资的这种机会。所以呢，就是如果趋势投资者，那现阶段不确定性，那你可以把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做一个适当的减持，剩下的仓位可以继续等一等，然后减出来的这些资金也继续等一等等待中报落地之后，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高增长。如果行，可以考虑重新去布局科技赛道。而其他的赛道呢，目前来看就是估值够便宜，连续调呢调的也确实还不错，但是呢你未来的业绩的增长的持续性，现在呢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它的持续性没有科技股那么的确定性。所以呢，从这个维度来去看呢，我觉得可能科技还是一个好的方向，只不过这两天呢，确实面临着诸多消息面的这种等待落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好的就是减减仓位，留着现金，等待消息确定了，我们再重新布局，这样的节奏可能会更好一些。
3: 那反过来，可能有一些朋友手中拿的这些传统类的品种，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定的这个上涨了，那是要赶紧趁着上涨就减仓呢，还是说再等一个这个更大的这种反弹？这个也可能也挺纠结的。
4: 因为呢，对于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或非科技赛道的一些品种它包括的细分行业就比较多，所以呢这里边呢可能我们还要分类去看待。那比如说这两天呢，就是如果你是在金融赛道里边的，那这些呢比如说以券商为例刚才我们说它现在是第一次攻击年线然后今天来看没冲过去，那这种可能性呢就是要震荡三五个交易日。那你可以等待震荡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在五日线止跌，你可以等它一个二次的反拉的过程，再去决定要不要去做卖出的一个动作。那如果你拿的是消费比如说白酒那这种呢就是你可能就得观察你是要挣哪一部分的钱。如果呢你是想去挣股价波动也就是说这个资本利得的这个钱，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以白酒的龙头品种的这种走势现在其实是从高位下来，是一个标准的下跌趋势的一个过程。现在呢只不过是接近了 上一轮调整的低点的支撑位，这种位置可能会有技术性反弹，但是呢要形成趋势的反转难度很高，所以呢这种如果出现了相应的反弹，你应该做的可能是借机要去做反替，也就是说我先卖出一些筹码，后边呢等你再跌下来我再重新接啊。如果你不想换股的话，那这种反替可能是更适合你的操作。那如果呢你是说我想去挣股息率啊，股价的波动呢我不是那么在意啊，那只要你持有的品种目前的股息率能够在 4%-5% 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对于你来讲，那你就继续持股啊，因为本身你是冲着股息率的这种思路去的，那你只要它还能够维持高股息高分红的这个过程，那你就可以继续去持股。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非科技线的不同的这种品类上，那你可能关注的点还不太一样啊，包括今天的创新药。就是创新药呢，其实如果你从长线的维度来讲，我觉得呢现阶段啊估值其实已经相对合适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上呢我觉得确定性也比较高，但是呢从筹码结构啊以及它整个的走势结构来看，其实并没有整理的特别的好啊，就是从行业指数来看，它上方的均线还都比较纷乱，它没有整理的比较好，所以这种呢适合长线慢慢买啊，就是越跌越买越跌越买啊，然后买完了你就长期持有不动啊，然后你未来的投资预期可能是放到3-5年这样一个时间周期的话，那这种方向可以去以这种思路来去看待。如果你不是这种长线投资的思路，那这一波反弹上去可能也要考虑去做反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些品类的啊，这个可能大家要根据不同的细分来操作，但总体上如果整个行业指数还处于下跌趋势中，那么这种技术性的反弹到了重要的比如说下跌趋势线的上沿的反压，或者重要的均线的压力，比如说中长期的啊60日均线、半年线、年线，如果反弹到了这种位置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考虑先去做部分筹码卖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主持人。
3: 好的，看看大家的一些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隆基绿能17块钱的成本，3成仓位，是持股不动呢还是加仓呢？
4: 隆基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啊，在传统行业里边也不能叫传统行业了，它其实也算新能源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个门类。但是呢在新能源行业之中啊，其实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光伏呢就是行业竞争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像隆基这种啊，即便是行业的龙头公司，但是呢它的业绩的这个压力仍然是蛮大的啊。到今年一季报公布的时候，其实呢它还是处于一个负增长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呢行业目前还没有整体的完成出清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啊，你说我现在去抄底合不合适，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至少你要看到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啊，比如说小厂关停，然后大厂开始进入到了明显的整合，产品价格开始能够有稳步的回升，那才意味着行业出现了触底回升的这种拐点。那在技术走势上来看，隆基绿能呢其实目前股价也是处于一个连续下跌趋势不断创新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它的趋势没有发生反转之前，可能也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抄底，是至少不是一个好的趋势抄底的一个过程哈。那如果你说形成趋势的反转，对于中期趋势而言，你至少要把5周线是吧，稍微长一点周期，稍微长一点周期，你要把5月线进行一个突破和站稳的一个动作，你才有可能说我能走出一波中期的一个趋势。但现在明显都没有啊，它还都处于这种5月和5周均线的下方，所以呢在股价没有突破之前都不太适合去做这种趋势性的补仓的一个动作。支撑
3: 600406国电南瑞目前是小幅亏损，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
4: 我觉得它跟隆基绿能呢有点类似啊，就是国电呢其实它占着的优势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电力建设啊15规划的这个建设的这个预期，但是呢之前它的股价其实已经把这些预期呢进行了一个透支，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大的月线结构上去看啊，它在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其实没有进行有效的突破，上攻的力度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它其实已经回到了接近这种大周期的箱体下轨的这个位置啊。为什么叫接近呢？因为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均线的支撑啊，差不多呢就是在22左右，但是呢前期的箱体的下沿呢其实是差不多在19-20块钱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距离这个位置呢还有一定的空间。 而且呢它的股价在前一段时间刚刚跌穿了年线和两年线，这两天的反弹正好就是在24年线这个位置再去做震荡，现在也没有进行突破。那这种呢可能性就是如果你年线突破不了，它还会向22甚至更低的，也就刚才我们说19-20这个位置去寻找支撑。那既然如此呢，现在就不是一个太好的补仓的一个时机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3: 好，再看这位问的是昂立康002940，开始企稳反转了吗？也是问能不能加仓。
4: 昂立康呢，其实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创新药刚才我们说了，今天的反弹呢，其实整个板块，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前期呢，在28一带26-28啊，确实连续的那里震荡了1到2周的一个时间，啊，跌不动啊，跌不动呢，这种位置肯定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位置目前呢只能算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第一个压力就是接近32，第二个压力就是34，所以呢现在还没有确认趋势反转啊。那反弹到32到34这个压力区，如果过不去，其实可以考虑去做反踢的一个动作啊。那个位置呢至少它也会有震荡直接走突破的概率，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的高啊。当然后边大家还得去看中报的业绩啊，至少从一季报来讲，它的业绩呢其实没有呈现高增长的一个特征，目前80倍的市盈率对应它一季报的这个业绩增速来讲其实是估值偏高的啊，所以这里面呢还是当技术反弹来看。主持人。
3: 6003-1北方稀土说好几位都在问哈，都是问一下后市该如何操作吧，有一位是说了成本价58重仓。
4: 北方稀土呢其实现在就是在走一个高位的震荡啊，当然呢最近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一些关键物料啊，我们呢对出口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对重要的材料啊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但是呢，目前大家看北方稀土其实就是在走一个大的箱体震荡。之前每一次打到43、44这个位置就会形成支撑。当然，现在随着年线的上移啊，这个位置可能已经上升到了46左右。但是上方的箱体的压力呢其实也就在58啊，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走这么一个箱体震荡，50呢其实是一个中轨，所以这位投资者呢如果说成本在58就属于在箱体上沿啊，这个位置压力位正好是您的成本，所以这种呢就是操作呢稍微有一点难度啊，就是如果它回到年线也就是46左右的位置形成支撑，可以考虑去补一补啊，然后反弹到50左右把你补的卖掉，这样的话呢你成本稍微降一降啊，然后后边能不能继续往上走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呢就是它如果在50日里跌不下去是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均线的密集支撑区，这个位置跌不动也可以考虑去补一把。但是呢它要想继续的去攀升需要时间的催化，另外呢就是它还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就是加息啊，美元加息会不会这个提前出现啊，这个呢也是对它价格影响的一个啊，大家需要关注的要素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3: 好的，谢谢于姚先生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方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稳外资新政将给 A 股生态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这份覆盖扩大市场准入、资本市场开放、跨境服务全链条的稳外资方案释放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明确信号，其中支持外资企业境内上市、放宽战略投资限制等举措被视作本轮金融开放的核心突破。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方案不仅给外资打开了在华融资的新通道，也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长期活水。
6: 一呢，这个金融和资本市场啊会直接受益。方案支持外资机构参与国债期货、开展基金投顾业务，同时优化上市预沟通，提供这个跨境融资便利。这等于啊修一条高速路，让优质的外企更顺畅地进入到 A 股，提升市场的国际化的水平。 二呢是医药健康和先进制造啊，这两个行业会迎来历史性的窗口。方案明确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研究药品分段生产细则，扩大生物技术和外资独资的医院试点，这对全球顶尖药企和硬科技企业来说呀，是深度参与中国创新的明确信号。三呢，这个外资股权投资空间啊大幅的拓宽，允许外资 PE、VC 以战投的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的定增，打破限制，让长期资本更灵活的配置，既吸引资金也能够引进机制。
5: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稳步提升，背后折射出制度建设更加健全。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开放体现出制度自信以及资金自信。
7: 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呢，建设得更加健全了，也有这样的资金量和这样的比较宽松的制度，海外企业直接来中国融资上市，我觉得这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制度的自信以及资金的自信。当前呢，我国资本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进一步壮大的发展。一个好的市场必然也是要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来进入，这既是稳住我们当前市场的需要，也是壮大当前市场的需要。
5: 开放的活水使得相关行业迎来哪些机遇？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可以重点关注三类方向。
8: 板块投资方面呢，我先在估值比较低的像大金融板块，像银行、券商、保险会有一定证券积极作用。对于一些国际游资方面，像一些高端制造，特别是科技方面，比如像半导体、AI 应用或者 AI 基建啊、自动化设备啊，这些的方面呢，可能更加得到一些短方面的一些资金关注。其他的像消费龙头和新能源创新药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个积极促进作用。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拥挤交易遇上高杠杆，半导体投资要警惕什么？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二级，需求引擎有哪些？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6G让 AI 如虎添翼。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上午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环鹏王强，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胡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凌睿，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大连举行，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创新到增长，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全球焦点？华润新能源昨天启动申购，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记录，同时标志着红筹企业回归 A 股有了深市选项。经济之声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播出 AI 地道家门口，最后一公里这回链上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总台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美伊首轮会谈达成协议，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伯纳姆成为英国首相继任热门人选。因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高盛大幅下调今年年底黄金目标价。日元部分面额硬币铸造成本超过币面价值。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47点，下跌0.37%，深成指报16072点，下跌1.83%，创业板指数报4260点，下跌2.27%。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500，下跌1.13%。亚太其他股市方面，日经225指数目前报71241点，下跌1.54%。韩国综合指数报8554点，下跌6.1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创新到增长，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全球焦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慕涵。
2: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3: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

0: 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 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60%的经济增量。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10大创新集群中有5个位于亚洲，其中3个在中国。
1: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0: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Minds AI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60%的AI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
2: 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5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3: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
0: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A
1: 股市场昨天迎来一个巨无霸，华润新能源正式启动申购。这家新能源发电龙头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245亿元， 将刷新深交所 IPO 的融资记录， 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 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4: 昨天华润新能源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 发行价为 10.11亿元每股。 按照计划，这家公司即将登陆深交所主板， 成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网上申购上限为 63.2万股，
5: 顶格申购续配市值632万元。由于发行总量庞大，中签率预计较高，中签结果将于6月24日公布。投资者，
6: 这个标的我肯定会申购，因为现在市场很活跃，成交量也很大，估计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溢价。
7: 在9:30开盘之后就打新了，听说这个概率也比较高。
8: 就看这两天能不能中签。
9: 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10: 因为这只个股的发行的规模比较大，那相对于其他的个股而言呢，它的中签率相对会偏高一些。但是呢，由于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持股仍然还是分散。所以从初期来看呢，它不会存在了较大的获利盘的压力。但是投资者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的一个发展。
4: 根据公告，华润新能源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约21.07亿股，位列2026年以来沪深两市新股发行数量首位。万德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是深交所史上发行股票数量第二多的新股，仅次于中国广核。

0: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1: 可能对新交所其他股票呢有一定的资金分流作用啊，但是呢，当前市场处于慢牛长牛行情的氛围之中，所以对于市场的影响，整体并不大。新股上市往往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这个追捧，可能会带动啊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热情的回升。
2: 华润新能源是注册制下深交所主板首家过会的红筹企业，也是首单从港股上市公司拆分核心资产回归深市的 HIA案例。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长期以来，红筹企业回归 A 股的主要路径集中在上交所。华润新能源的上市不仅刷新了融资记录，更标志着红筹企业回归 A 股从此有了深市选项。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年来 AI 技术在末端配送领域加速落地，无人配送车、智能调度系统、无人机配送等创新成果已经在多个城市实现规模化运营。记者在昨天开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了解到，数字赋能下的供应链末端形态正成为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突破口。专题报道，
3: 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AI地道加门口最后一公里这回链上了。真正的智慧物流是什么？是让供应链可以具有思考和进化的能力。一套可灵活配置、快速部署、安全高效的智慧物流体系，正成为众多物流企业转型升级长远发展的核心方向。 在本届链博会的供应链服务展区，记者发现多家物流企业将供应链韧性建设作为主推项目， 依托AI智能调度中枢， 打破传统物流设备的简单联动模式，精准应对货物供需波动、订单突增等各类突发状况，有效规避物流断链风险，牢牢守住配送最后一公里。 在链博会圆通展台，工作人员王顾宇告诉记者，
4: 通过AI和地图叠加 来计算出最优的、最省时间的配送路线。 比如说今天快递员要送30单快递， 然后我们会告诉他这30单按照什么样路线去走，它是最省时最省力的。这项技术不仅是已经用到我们国内的快递员，我们在澳大利亚、在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我们也是通过和当地地图的合作，
3: 来为我们当地的快递员进行配送路线的设计。快递末端依靠AI打通派送链路，铁路集装箱物流同样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企业端最后一公里短板。通过场站系统互联互通，构建起公铁联运一体化智能作业体系。
5: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徐超说，我们依托着数据的互联互通，能够确保社会的集卡车辆在中心站能够快速的把它的箱落下，或者把它的货物提走。同时在这个接取送达的平台呢，也对整个流的配送效率、行进的流程、装卸货的情况实时全程包括定位和线路的监控。通过一些电子化的互联互通的手段，俗话
2: 说的人在家中做，收发铁路货。那么目前所有的集装箱中心站办理货运业务或者最后一公里或者配送业务全部都是线上办理，不需要再通过窗口办理。总台多部热播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历史剧《太平年》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的收视新高，更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而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当地借势影视 IP
6: 推出端午特色体验，让追剧游与传统文化深度碰撞。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剧中展现的吴越文化场景、古街古巷、特色村落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奔赴。浙江杭州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 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106.18%。
7: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8: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院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6: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

0: 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杭州市临安区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0,000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0: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2: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剧中沈琴的原型，也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副处长侯磊：
3: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巡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0: 业内人士指出，当下文旅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升级，大众旅游需求从单纯观光转向情感共鸣与沉浸式体验，为一部剧赴一座城已逐渐成为大众旅游新常态。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最新资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金融法草案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难题。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时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来关注美伊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5: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6: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决。

0: 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
1: 再来说一说黄金价格。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
2: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今年1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3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元部分面额硬币的铸造成本已经超过了它们的币面价值。
3: 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经达到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升到约6.3日元，高于它的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也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经升到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由于中东地区占全球铝产量约10%，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加剧。目前1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达到其面值的约70%。日本造币局还没有公布具体成本，但是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不过，原料成本超过面值，可能引发非法熔毁硬币牟利行为。根据日本法律，故意损坏或熔毁硬币可以处1年以下拘禁或20万日元以下罚款。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来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2号报道，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显示，英国计划放宽电动汽车销售目标，将2030年新车电动化占比从80%下调至最低50%。这个举动可能对气候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最坏情况下将使英国的碳排放增加13%，也就是到2042年，碳排放量将新增7000万吨。对此，20家环保及新能源行业机构联名致信英国政府，呼吁坚守电动化转型政策。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最近一年，日美欧汽车制造商巨头调整纯电动汽车战略，造成的损失至少已经达到了约11.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6亿元。由于美国等地纯电动汽车普及势头放缓，车企因终止开发或调整生产体系而蒙受损失。共同社对已经公布亏损额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统计， 其中本田终止开发原计划在北美生产的三款纯电动汽车车型，本田因此在2025财年合并财报中计入1.58万亿日元损失。

0: 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总你好。
1: 哎呀，主持人。
0: 嗯，对于今天上午市场的表现怎么评价？
1: 早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在昨日整个市场大涨了以后，今天早盘基本上冲高形成一个震荡。那我们觉得第一个指数的调整比较合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整个市场目前来看依然还是科技承压。那从周一和周二这两天，包括今天我们看了一下中午的成交量也依然很大，大概今天可能还有3.5到3.6，那说明有增量资金流入。但是增量资金，从昨天的保险和证券，那今天证券和银行微涨，但是保险高位震荡也没跌。但是今天整个医药股等这批最弱的一些所谓的白马蓝筹吧，今天也起来，所以说整个资金可能会向一些中低价股进行一个抄底或者形成一个博弈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早盘的话应该说指数相对还比较稳，但是随着大概11点过后吧，整个市场指数冲高乏力，然后我们看到随着科技股再次面临下杀，那么这样的话短期市场情绪继续回落。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周一和周二两天增量资金还是往一些白马科技股在流，但是整个科技股的承压也是导致了整个市场后续往上做多的情绪相对并不太高。因为我们所谈到白马股蓝筹股的起来，其实对于整个市场而言赚钱效应并不强，而近期最强的科技股的承压也是导致大盘在这段时间赚钱效应相对较弱。那从下午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成交量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估计今天3.5到3.6万亿有。那么第二个就是看一下指数能否守住4150点，这是关键。
0: 好的，谢谢阮总带来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瑞，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天天315，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 APP 遭遇免密支付加自动续费连环套，无法退款该怎么办？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仅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中空调遥控器没电，便紧急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名为好用遥控的万能遥控应用救急。然而这款应用需付费订阅方可使用，每周需支付48元。觉得不划算的英先生随即卸载了这款软件，但数月后英先生查询账单时猛然发现，这款应用竟然在未通知的情况下自动续费15次，累计扣款达720元。因从未收到过续费提醒，英先生当即联系苹果公司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
3: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周旋，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2: 记者随后实测发现，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款应用时，系统确实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而且在完成支付后便自动默认续费。针对此类自动续费的退款问题，苹果客服人员回应，必须符合其内部规定方可受理。
4: 但是很多用户的话，独立退款它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它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2: 天天315本期聚焦，卸载了还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5: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久前，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字叫做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之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
3: 当时我下班到家，发现那个家里空调的遥控器没电了嘛，我说那就下载个万能遥控器，把空调打开。我下载完，然后苹果手机下载的话，它有一个面容识别嘛，要侧脸按一下，然后下载完成。下载完成之后呢，然后我就打开，打开之后我发现，打开它后面有一行字要订阅，就是有个收钱的几个，要收多少钱多少钱的嘛。然后我就没有往下一步操作了，我就收钱我就不要了嘛。然后我直接就卸载掉了，然后卸载掉之后，我当时就不知道。过了好久，我发现怎么就把我钱扣走了嘛？扣了我第15次，48次，48次，然后我才发现，然后我找到这个订单，然后找到有个400的电话嘛，苹果的那个电话，我打过去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软件你要，他自动给我开通了那个叫做免密支付，我扣我钱我也不知道，只是微信里直接扣走了，我微信里绑着银行卡。然后我一直也没在意，我以为是除了有个爱奇艺我让他免密支付的，其他我都是像我滴滴出行都是自己要确认支付嘛，就是我自己输密码支付嘛，他自动把我扣走了。扣走了我打他那个电话，他反正是我打了大概五六次，每次回复的很好，说24小时给你回复，说这个应该可以退款的。但是他也不给你回复，反正最后问了他是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 总有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6: 按周扣的是吗？
3: 应该是按周扣的，48块一次。
6: 您在下载这款应用的时候是有过人脸识别是吧？
3: 下载是苹果手机下载所有软件，它就是要输 ID 号才能下载嘛。那下载之前它也没有提示要那个嘛，不要人脸识别，就是 ID 号之后它就确认一下旁边那个键一按它就可以下载嘛。下载完我再看嘛，我下载其他 APP 也都是这样嘛，苹果下载所有的 APP 都要这样子的。
5: 英先生说，查询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这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的时候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6: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免密支付是您自己设置的还是苹果默认设置的？
3: 默认设置的，我都没弄过。
6: 然后你是手动给它关闭了是吗？发现之后？
3: 发现之后我打那个400电话，我当时没办法，我打400电话，那个人把我关闭掉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他说有免密支付，我说这个我当时就没用过，然后他就说先把你这个停掉，停掉就不会再支付嘛。
6: 您在这个期间没有接到过任何的短信或者电话提示是吗？
3: 没有，就是扣钱没有任何提示。
6: 您这个 ID 号是不是绑定了一个邮箱？
3: ID 号应该是绑定我自己的邮箱吧。
6: 对，您看一下邮箱里面他应该给你发了一封确认的邮件。
3: 没有没有没有，确认函我也不会确认，除非他是以全英文的，全英文我也看不懂。
5: 付费或者是续费的时候呢，这款应用其实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知晓。殷先生呢就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的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7: 哥，我刚刚去看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拒绝你哈，这边给到的说法是说苹果根据政策去审核了你的退款，其中包括呢账户付款信息给了这个拒绝的状况，参照的呢是苹果中国大陆的媒体条款跟条件，他只有这个说明没有其他额外更多的说明。就是咱们在产生扣费哈，不单是一个软件，就想跟您讲清楚，没别的意思，这样您知道就能避免嘛。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去扫，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5: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呢，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找不到联系到这个开发者的任何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之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的提示呢？我们的记者决定亲自下载尝试一下。
8: 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两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
5: 记者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看到这款软件的差评不少，有网友表示还没有用就开始收费，一周48，买个遥控器才几个钱。还有网友表示，提供面容 ID 扣费就算了，就一秒钟就识别成功，扣了48元，扣就扣了，能用就好，最后进去还用不了，申请退款还不给退。我们记者在测试当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的方式。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于今年4月10号正式实施。规则当中强调，免密支付、自动代扣、自动续费选项默认关闭，不能提前打勾。开通提示、扣费周期、单价、解约入口必须加粗、高亮、显著展示。用户必须手动、主动确认才能够开通。小字隐藏条款无效。此外，会员包月自动缴费类免密代扣，扣款之前至少三天同时发送短信加 APP 弹窗通知，写明扣款金额、扣费时间、关闭路径，只发站内信、小程序通知属于违规。据媒体报道，多名网友在网上反映自己苹果手机默认开通免密支付之后遭到盗刷，他们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无故出现多笔扣费，金额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有网友发出的账单显示，被转出的钱款大都通过苹果账户充值进了手机游戏里。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之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
9: 苹果是支持退款的，尤其是针对于订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处理退款，但是很多用户的话，他这边的话处理退款他并不一定来自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他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10: 能都退吗？还是说就退几个月的？
9: 这个我们需要看订单，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你，这是我们 Apple 内部的一个机构。
11: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3: 这手机给退了。
12: 这手机是假的啊。
1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4: 天天三幺五，
1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6: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7: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6: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7: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6: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中空调遥控器没电，便紧急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名为好用遥控的万能遥控应用救急。然而这款应用需付费订阅方可使用，每周需支付48元。觉得不划算的英先生随即卸载了这款软件，但数月后英先生查询账单时猛然发现，这款应用竟然在未通知的情况下自动续费15次，累计扣款达720元。因从未收到过续费提醒，英先生当即联系苹果公司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
3: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周旋，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现在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2: 记者随后实测发现，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款应用时，系统确实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而且在

0: 完成支付后便自动默认续费。针对此类自动续费的退款问题，苹果客服人员回应，必须符合其内部规定方可受理。
1: 但是很多用户的话，独立退款它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它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0: 天天315本期聚焦，卸载了还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2: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认为自己并没有选择支付这一款万能遥控器的付费订阅，但是由于苹果手机的免密支付功能就自动的扣费了。而且呢，苹果公司认为消费者无论通过面容 ID 还是其他的方式支付了费用，就代表同意了订阅服务，如果要取消订阅就需要手动操作。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不合理的之处。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在你的应用商店选择了一款 app， 我点击通过面容 ID 也好，或者是用手动的，那我只是确认要下载。但问题就在于说，消费者是下载之后打开发现这个东西是需要付费而且费用比较高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认为我自动卸载了，就视为我就没有这个订阅。但问题就在于在下载之前，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免密支付，包括自动扣费等等，也就是说它在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功能才会导致后续消费者下载了之后，然后只要打开，然后我只要下载相当于我就付费了，然后无论我本身是否喜欢或者是我愿意订阅，那么只要一次扣费后续就自动续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认为无论是免密支付也好还是自动扣费也好，这个前提都是不对的。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下载这个软件本身这个我们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确实是选择我也下载了，但问题就在于你下载的前提是要免密支付和自动扣费，我们认为这个前提并没有告知消费者，所以才导致了本案这个消费者后续的这个费用在他已经卸载了相应程序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他根本没有实际使用这个程序，但是呢我为此仍然承担了这个付费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在我下载之前就设定了相应的条件，那么由以后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告知我，所以我们认为它并不符合这个消费者的意愿，属于这种强制性，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其实是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所以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主持人，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当中，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消费者需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没有主动订阅的主观意愿，如果需要的话他应该做点什么呢？
3: 我们认为因为在这里面这个案例其实是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下载之后可能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当天或者是当热时间段他认为不合适他就直接下载就是卸载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其实是能够证明消费者自己并没有主动订阅的这种意愿，我同意的前提只是愿意下载，但是下载之后发现他需要付费或者其他的我不同意了，所以我就直接卸载，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其实也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证明消费者自己并没有主动订阅的这种意愿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可能消费者这个案例是一个特殊的，说我马上就卸载，但有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并没有马上卸载，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不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在一定技术情况下它也是能够证明消费者，比如说我要长期使用，我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我固定打开，但是如果我不用，我是这个下载了之后一直都不用，那么其实也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证明力度，证明说我没有想要使用或者我对这个没有使用的这个意愿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我 我认为我们没有这种证明的目的，我们只是要证明说你商家在收我钱之前你并没有主动的告知我，没有提供响应的就是显著的方式告知我使用这款软件需要自动付费或者是自动续费等等。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是商家的这个需要证明的内容。
2: 嗯，刚才裘律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就算我下载了这个软件，只要我不是频繁的打开使用，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用过，其实就可以证明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但是实际上我们消费者遇到的情况比这个可是奇葩多了，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下载了这个应用，他发现它是一个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所以他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就马上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连续扣费了15次，一共是720元。然后我们在前面也听到了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这个测试，他在测试当中发现苹果应用商店默认开通这个免密的支付，而且呢他还发现在这款应用的用户手册当中有一行小字是这样写的，卸载或者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那么您认为这样的提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
3: 首先是这样，我们认为作为消费者，我无论去下载或使用任何一款 APP， 我都需要在下载在提前了解，首先是需要提前了解它这些功能啊，包括它是否需要收费等等。那么下载之后再使用，就是在打开之前它应该会有一个使用的说明和手册，那么还是有必要去了解或使劲看一下这个手册里面关于使用的相关规则，我理解这叫规则。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认为作为商家，他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对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条款，他是必须要用一些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他刚才说的卸载或者删除不会取消订阅，这个东西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肯定是非常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啊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而减轻了这种商家的这种责任的条款，它是属于我们法律当中通常称之为叫格式条款。那么这种格式条款的使用过程当中，你是作为使用方，就提供方来说，它必须要用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那么如果它没有这种提示，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的情况，那么这种条款其实本身对消费者是不产生效力的。那包括这个在这种过程当中，比如说刚才那个默认啊，开通免密支付啊等等，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利义务的告知，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种行为是相应违规的。主持人，
2: 我们刚才也共同的提到了，裘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苹果应用商店是默认开通免密支付的。刚才裘律师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一点是不对的。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免密支付、自动代扣、自动续费选项默认关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它默认开通免密支付是违反我们的这个行为规则的。那么还有后续的，就是如果需要关闭这项功能，那就必须要去手动操作了。那么现在我们想请教裘律师的是，开通免密支付之后如果遭遇了盗刷的话，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3: 对，这里面确实就会马上产生这个问题的争议。也就是说从这个平台角度来说，是因为你同意了，因为你是为了下载的目的而同意了，所以我就认为你就同意了免密支付，那么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他肯定说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但问题就在于说我的同意仅限于是哪一项。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作为消费者，后续如果产生了这种类似于盗刷的，他的举证责任会非常困难，就在于因为前面他给了一个认可，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种认可只是为了下载，但是在很多操作步骤都是在同一个默认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无法去解释说我当时的确认只是为了下载还是为了你隐秘支付。所以在这里面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困难和阻碍就会很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要认为，就是说要提醒这些平台的经营者，就是你的这些默认的选项是应当由消费者自行手动去选择，而不是你自己默认就直接选择默认，只要你选择同意你就视为默认，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因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这种知情权。我们认为这种消费过程当中一定要清楚地告知消费者你有什么样的权利，由消费者自行来选择这些权利。主持人
2: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苹果公司目前是拒绝了消费者的要求，您认为对吗？
3: 我们认为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默认啊等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我们认为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景玲，导播胡波，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的各大指数的分时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态势。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142点，下跌了21个点，跌幅0.53%。深证成指是16019点，下跌了352个点，跌幅2.15%。科创综指2291点，下跌了17个点，跌幅0.74%。创业板指4241点，下跌了118个点，跌幅2.72%。北证五零今天是逆势飘红的，上涨1.27%，1287点。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三百下跌1.72%，中证五百下跌1.13%，中证2000下跌了1.36%，中证2000是下跌了0.04%，上证五零是下跌了1.6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来看的话，涨幅超过2%的有3个，制药、海运以及水务，另外呢包括港口、公路、生物科技以及化纤，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今天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贵金属板块，贵金属板块整体的跌幅超过了7%，而板块内的个股呢是全部下跌。另外呢包括基本金属、电子元器件、工程机械、互联网以及电工电网，这些板块都是排名居前的下跌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虽然整体的指数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但是个股呈现的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目前上涨的家数3257家，下跌的217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3876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伴随人工智能产业迭代，相关需求爆发，今年以来全球半导体板块持续走强，半导体杠杆 ETF 成为资金的追逐焦点，市场多只相关产品规模大增。具体来看，美股和港股市场的半导体杠杆 ETF 都迎来了资金的涌入。截至昨天，港股市场的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 ETF 的年内涨幅已经突破了10倍，相较于去年年底，该 ETF 的资产规模上涨超过了20倍。从资金结构来看，当前杠杆 ETF 交易市场以散户为主导，由于风险收益特征不匹配等原因，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基本不参与杠杆 ETF 的配置。有观点认为，做多全球半导体是当下市场最拥挤的交易，也有业内人士提醒，杠杆 ETF 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市场上行阶段能放大收益，但在市场波动下行时也会成倍放大亏损。在半导体板块估值处于高位，多空分歧持续加大的背景之下，杠杆产品双向放大亏损的风险正在加速暴露。个人投资者应对此类工具，应该对此类工具持审慎的态度。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拥挤交易遇上高杠杆，半导体投资要警惕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你好，杨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有一份调查显示啊，做多全球半导体是当下市场最为拥挤的交易了。那么您对此现象是有怎样的一些观察呢？那么资金的流向又反映出什么？
2: 做多全球半导体啊，是当下市场最拥挤的交易，没有之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这轮 AI 科技革命直接带来了半导体板块的大幅上涨。无论是美股的像美光、英伟达，还是韩国股市，三星啊、海力士等等，都是受到资金的追捧，短期之内的涨幅呢惊人。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连续上攻。吸引了全球做多资金，很多投资者呢通过做多全球半导体来获益啊，而且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是是有暴利的这个机会，资金流向这些做多半导体、全球半导体的这个交易呢，主要还是这个 AI 科技革命带来的一种现象，相当于是爆发式需求，比如说，原来。像三星、海力士、美光主要是做存储芯片，但是现在 AI 科技需求高端芯片 HBM 比较大，所以这三家呢现在基本上把产能都调到做高端的这个存储芯片 HBM， 那么像中低端的一些芯片，像闪存呀、内存等等，那么则是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啊，而我国长鑫科技啊、长江存储啊等企业刚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产能，弥补上了这个空白，利润上也是出现这个暴涨啊，一个季度就赚200多亿啊，一改过去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也就是说，这轮 AI 科技革命对于芯片半导体的一个需求暴涨是根本的原因。从资金流向来看呢，也是大量的涌入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半导体杠杆 ETF 的一个运作的机制，包括特点，它和普通的 ETF 它区别主要是在哪里，那影响它的一个价格波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2: 那半导体 ETF 顾名思义呢，就是专门投资于半导体行业的这个 ETF， 它的成分股呢都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些公司，这样的话半导体板块的大涨呢直接带来了这个半导体 ETF 净值的大幅上升，而很多投资者呢感觉没有杠杆的话这个收益还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投资者一起追捧，比如说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啊，或者两倍做多，那这样的话呢就带来半导体杠杆 ETF 的需求的大涨啊。那它的运行机制呢就是通过这个设置啊分级，那么使得一部分投资者呢获得稳定的回报啊，利息收入；另一部分投资者呢可以获得加杠杆以后的这个收益，当然涨的时候呢确实能这个赚三倍，在跌的时候也会放大三倍的亏损。比如说涨5%的时候，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可能会赚15%，那跌的时候呢也能亏15%。它和普通 ETF 相比的话呢，就是多了一个杠杆，另外一个就是集中配置在半导体这个产业上，那价格波动是极其大的。我们看到近日啊，这个韩国股市啊受到半导体啊大幅波动的影响，这个也出现了一天向上熔断，一天向下熔断。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啊又大跌近7%，向下发生了熔断。那这些都说明呢，炒半导体杠杆 ETF 啊，它是面临着巨大的这个价格波动风险的，所以投资者一定要注意其中的风险，而不是只看到它上涨的收益。当然，芯片半导体从中长期来看的发展趋势依然是比较好的，我也一直积极看多半导体板块。从去年年初开始，我提出 AI 科技之下的六大赛道的投资机会，第一大赛道就是半导体产业链。
1: 那么说到这个半导体，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产业链的一个表现啊。目前根据您的一个观察，整体的一个行业它面临着哪些增长的机遇，有哪些挑战呢？那么投资半导体板块，您觉得目前影响走势的一个长期的关键变量可能有哪些？
2: 从半导体产业链来看的话呢，当前面临的增长机遇主要是 AI 应用的广泛推广，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半导体产业的这个需求啊，带来半导体产业链的这个大爆发。那么从挑战来看的话呢，主要是现在巨大的这个投资啊，未来能不能产生实际的应用？就是 AI 现在的发展还是靠投资拉动，那最终能不能产生效益，以及 AI 应用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这些是影响半导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投资半导体板块，需要考虑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在股价大幅上涨之后啊，有明显的泡沫，就估值抬升能不能通过业绩兑现来消化，这个存在着很大的一个这个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期的波动，就是半导体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啊，半导体行业低迷，像韩国海力士差点破产，最后是 SK 买下了海力士才把它救活，当时三星和现代都不愿意要的，但现在又是被资金追成就香饽饽，就因为现在周期是向上的啊。那比如说需求最大的 HBM 芯片，目前呢三家公司都在大量的扩产啊，他们产能可能需要两年才能放出来，这样两年之内呢供不应求的情况比较明显，但是两年以后，特别是中国的这种芯片产能放出来以后，有可能开始打价格战，最后价格暴跌，也会造成这个行业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这也是投资人要考虑的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身的一个风险哈。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半导体本身这个标的资产它的一个涨跌风险之外，另外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像半导体杠杆的 ETF 它本身啊，还有哪些容易被普通投资者容易忽视的一些结构性的风险，包括流动性的风险呢？
2: 对，这个半导体杠杆 ETF 呢，它是加了杠杆的，所以在半导体价格波动的时候，它会放大这个风险，很多投资者呢可能没注意到这一点啊。还有一个流动性风险，就是如果交易比较拥挤啊 ，ETF 往往是溢价交易的啊，那么如果出现向下跌的时候，那就是向下的一个这个跌停啊，有可能会卖不出去啊，就像发生股灾一样啊。那么半导体杠杆 ETF 也可能会出现大幅下跌。即使没有跌停板，它即使放大了杠杆以后啊，也会出现流动性风险，就是无法成交或者成交量特别小啊，这是需要注意的流动性风险。而结构性风险的话呢，则是要这个关注啊，就是杠杆这种放大效应那么在下跌的时候将会极大的放大这个亏损额度啊。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就是我认识的聪明人唯一的死法就是加杠杆啊。那聪明人一般投资是不会亏钱的，但是加了杠杆之后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等不到黎明到来那么有可能账户就爆仓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投资者要关注的这个风险。
1: 杠杆资金的这个风险是我们不能所忽视的。所以说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邀请您一起来跟我们探讨一下，那在投资当中啊，面对像类似于半导体这样的一些高景气赛道、高杠杆资金、高拥挤交易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去平衡收益和风险呢？那么对于接下来想参与半导体投资的一些投资者来说的话，您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包括一些提示都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高景气赛道我们肯定是要积极把握，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回报。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提出六大赛道，第一大赛道就是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是算力算法，现在都已经涨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些高杠杆资金、高溢价交易所带来的泡沫化也非常严重。所以投资者的话呢，第一不能all in去压住一个赛道啊，同时的话呢可以相对来说分散一下风险啊，比如说左手科技股，右手耗资产，也就是像有色啊、稀土啊、电力啊、电网设备啊、风光储等能源。那这些呢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就被称为这个耗资产，也就是重资产低波动率的行业。那通过分散配置来平衡风险和收益。 那对于想参与半导体投资投资者来说，大家可以去投一些半导体基金啊，或者是 ETF， 但是一定要控制仓位，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涨很高了，如果仓位过高，有可能在下跌的时候损失比较大，对吧？有句话叫做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个忠告。另外一个呢，不建议去投带杠杆的半导体这个 ETF， 因为一旦加了杠杆，很可能时间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了。那么这一点呢，一定要吸取教训，所以不要用融资盘，不要加杠杆啊。投资半导体这个产业啊，要用自有资金，而且要控制仓位，比如说投个30%左右啊，就差不多了啊，不要投的太多，太多之后呢，很容易在泡沫破裂的时候啊，很难跑掉。
1: 好，非常感谢千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是第二集，需求引擎有哪些？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系列评论，链通全球，志向未来，四链融合，让耐心钱和有心人助力创新和产业同频共振，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5: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金融法草案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难题。
5: 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人工智能成为论坛的顶流热词。今天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就超过了10场。和往届相比，今年话题明显转向 AI 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
5: 北京时间的13点20分，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分时震荡回撤，目前沪综指4131.29点，下跌31.7点，跌0.76%，成交金额11615亿元。深成指15960.41点，下跌409.54点，跌2.50%，成交金额1354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5368亿元，上涨家数3187家，平盘108家，下跌家数2227家。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听一听他的梳理和解读。你好，张波先生。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午后市场继续震荡走弱啊，虽然我们看到整体的指数都是调整的状态，但是从个股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呈现的一种涨多跌少的一种格局哈。指数包括个股出现了一定的背离，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
1: 首先就是说整个市场呢，它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今天呢，整个像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黄线在上方，它代表就是说大多数的股票确实是一个上涨的，但是它主要表现在一个就是小盘股和一些低位的相关的品种。你比如说像这个生物医药，小盘包括这个微盘股里面的一些中小盘的个股，今天都出现一些反弹。但是前期我们带领指数上涨的，包括这个科技，这个 AI 里面的这个像 PCB 啊、存储啊，今天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这也是造成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发生一些变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这种轮动呢，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科技股的调整呢，是因为这个一个是周边的韩国股市今天早上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熔断。然后再就是网上有相关对于北美 CSP 大厂对于供应商要求降价的一些小作文，所以呢科技股今天出现了调整。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科技股涨得太多了，这个位置洗洗盘我觉得也是属于正常的。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整个指数还是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今天的这个调整没有出现恐慌性的杀跌，我觉得都是一个良性的调整。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整体全球资产还是在按照交易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在进行一定的交易员的一些压注。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 A 股市场的影响您怎么来看？
1: 整个对于 A 股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影响并不会特别大。我们的整个流动性来讲的话呢，短期可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态势。除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真的处于一个加息阶段，或者说未来加息有落地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市场可能还会去做一个宏观的一个相应的对冲。因为毕竟的话呢，我们整个市场除了科技股的估值上高的，其他的板块不管是像昨天涨的这个非银金融，还是像今天的这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低位。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上从这个基本面的分析的话，您的角度可能对我们 A 股的冲击并不是特别明显，更多的还是体现在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很多的一些资金进行了一个情绪化的一些交易哈，包括受到了周边市场，包括全球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拖累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市场的风向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高位股现在包括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接下来您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还是说这个时候已经风险大于一个投资的性价比了？
1: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调整的话可能还是一个上车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就是目前的话呢，已经六月底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七月份，是很多公司都会去陆陆续续公布这个半年报的预告。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确定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资金还是认可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些业绩的兑现，那其他的板块呢，由于缺乏这个业绩的兑现的话，可能一些大的资金，特别是一些喜欢去找确定性的资金，他不会去在这个地方去盲目的去买一些左侧的一些埋伏一些左侧的机会的。可能，总体我是觉得，像今天的这个不管是 PCB 还是存储还是一些光模块的调整，我觉得都是一个短期上车的机会吧。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支撑科技股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业绩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预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点这个大家对于它的这个预期可能会进一步拔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其实它业绩预期表现得很好，但是可能它离市场的预期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反而会不及预期，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懂您的意思。这种情况呢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呢基本上都会是在真正的业绩落地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在业绩没有兑现之前，我觉得市场的这种对于这个景气相关的板块呢，我觉得还是有比较高的期望的。除了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点也能够去证实啊，就是近期市场其实。

0: 别的强，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消息的刺激，短期反弹一下。虽然说，历史的估值、业绩也都摆在那里，但是呢，它的成长性确实大家还是有没有形成一致性。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本周可能更多的大家还是在交易情绪，可能交易基本面的话，科技股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更多的还是受到了全球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我们短期来看，像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 CRO 啊、抗生素啊，包括一些创新药这样一些板块，他们的持续性可能不会太强。
0: 对，因为这个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像昨天的这个飞行金融是一样的。昨天的飞行金融主要是说上个星期五的这个诺亚子论坛一些消息的面的影响，然后今天的这个生物医药呢，也是因为这个卫健委昨天发布了一个关于这个2025年的这个国内创新药的一个报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刺激，对于整个市场长期资金呢，还是难以形成一个一致预期。
1: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大家还是在紧盯科技股的一些主线，其实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大家只要抓那几个龙头的，包括比较热的几个方向就好了，类似于这个光模块啊、光里的一些品种啊，类似于存储。那接下来的这个行情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两个板块陷入到一种高位滞涨的状态，而其他的细分就是资金进一步挖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想继续介入科技股的话，应该找一些更细分的一些方向，可能对于选股的要求会更高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一个是对于选股的要求更高了。如果说对于很多投资者很难去选的话，我其实一直是推荐投资者去多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ETF， 包括电子 ETF 啊、通信 ETF，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就大胆去买，因为这两个板块的话，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中长期来看还是会有进一步的高，还是会高度会走出来的。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节目的嘉宾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不做任何的投资推荐。那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的主题，需求引擎有哪些？显示屏幕是玻璃基板最传统也是最大的应用市场，主要作为显示屏的支撑基底。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玻璃基板正成为高性能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被视为下一代技术方向。此外，玻璃基板在特定专业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有分析认为，玻璃基板未来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先进封装、CPU 以及 6G 射频等应用领域。那它在不同领域主要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7: 对，那应该说呢，玻璃基板呢，它主要还是凭借着这种像低热膨胀系数，还有呢高平整度啊，包括这个低介电损耗和优异的这种绝缘的性能。所以说呢，现在基本上成了啊，应该算是一个很多的这个下游的新兴领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焦点了。首先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AI 的这个先进封装， 那么它呢，基本上玻璃基板可以替代传统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有机的啊 ABF 载板。

0: 嘛，可以在这个更高端的像 GPU 也好 FPGA 的这个封装的底座上也好，那还有像这个玻璃的中介层，那整整吧，那应该说都可以形成它比较啊替代性的这样一种优势。那总体上来看成本会更低，而且呢带宽会更高。那在 CPU 就是光电共封装这个领域呢，应该说玻璃基板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玻璃的这个宽光谱还有这个透明性啊，基本上都可以同时来承载这个光互联也好，电互联也好，那有效的来实现这种光电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啊融合。那在这个 6G 5G 的这个射频领域，它也可以作为这种毫米波的射频前端啊，包括这个高频的滤波器也好和功率放大器也好，那整个的这个封装基板所应用来可以满足 6G 的这个毫米波通信对于高频的这个信号完整性和啊低插入损耗的这个比较严苛的要求。所以说玻璃基板啊，它应该说从现在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的这么一个材料，应该说呢它可以让就是现在整个 AI 时代的 AI 芯片更密啊，更加的更大更稳，让光电呢在同一个板上来形成 CPU 的这个光互联。所以说呢本质上吧，我们认为呢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材料的重要的一个啊升级的主线了。
1: 来看公司920438戈壁佳。公司专注于光学玻璃以及特种功能玻璃材料研发，公司凭借其在光玻璃领域的积累切入半导体玻璃材料赛道。那目前呢在玻璃基板领域公司的技术水平如何去评价？
0: 对，玻璃基板呢应该说在国内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应该说还不完整，或者说呢还不成熟。那戈壁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它应该说在相对啊这个玻璃载板这一块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产业化了，就是它国内唯一能够量化这个生产进入到头部封测企业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企业。那它应该说呢整体利用了这个企业在十多年的啊光学高纯玻璃啊，不论从熔炼啊还是从其他的啊这个技术工艺的角度，应该说都已经积累了非常经验的和丰富的这样的一种啊实践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自研的这个电容磁薄连容工艺，还有玻璃纯度平整度翘曲控制啊，基本上都能满足啊8到12英寸的封测的这样一种要求。产品也已经供货到了像同福微电呀、长电呀这样一些下游的这个企业了，应该算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啊这块啊产品的原片的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了。当然再往上更高端的玻璃基板这一块，目前应该说它只能做到像产业链的企业啊逐渐送样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块总体国内的这个产业化不成熟，就是从载板到基板啊这个技术跨度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微米级像这个通孔啊这个加工的这个协同上，还有超低的这种热机型变上，还有这种高频介电性能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难度，应该说都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啊突破。当然呢公司在目前的这个测试或者说呢样品送样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配方也好工艺的生产能力也好，基本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积累。当然呢这个领域呢应该说目前还是一些国际巨头吧，像康宁啊肖特呀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垄断的这样一种地位。
1: 2025年公司对亿铎科技进行股权投资，亿铎科技目前国内唯一的建和玻璃载板生产和服务商，双方合作对公司带来哪些影响？
0: 对这个呢收购应该算是股权投资吧，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这种产业协同型的互动也好投资也好。亿铎呢主要就是它是把玻璃原片做成半导体材料封测的这么一个直接使用的12寸的建和玻璃的这么一个载板还有像可以做到这个 TTV 的基板玻璃基板这一块。那这也就是说呢那戈壁佳呢这个他通过这种收购完成了就是我能够造玻璃，然后呢亿铎呢可以把它玻璃呢变成封测厂所能使用的载板，那这样的话两家企业的这种产业链就属于上下游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吧。所以说呢这次收购使应该说戈壁佳的这个玻璃载板的原片通过然后亿铎的这个通道与下游的封测企业形成了有效的连接基本上可以实现从原片到成品到封测这样一个关键的传导链吧。当然呢现在这个亿铎的这个体量还比较小良品率也好这个规模化的量产的能力也好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1: 2025年公司光学玻璃营收占比 80.58% 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光学玻璃材料已经形成火石玻璃、 磷酸盐玻璃等产品系列。公司这个板块的产品都有哪些看点？
0: 对，光学玻璃呢，国内主要也是被几个算是三家头部企业所垄断吧。一个呢就是成都光明，还有一个呢就是成都光明大概市场占有率25%左右，还有一个呢光电股份也是上市公司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戈壁嘉，那三家基本上占据了国内光学玻璃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光学玻璃的这个核心基础核心基本上就是配方精度的这样一种控制和它能够稳定的这样一个量产。戈壁嘉掌握了我们刚才讲到了电容磁箔的这个电容这个连容的工艺再加上这个窑炉自己设计建造的一个能力，那它的这个配方数据库吧，应该说已经完成了十几年的研发的这样一种积累。产品呢不仅有这个玻璃锭，还有材料级的光学玻璃的毛坯镜片毛坯等等吧。而且呢这些高端的牌号也就是说呢高折射力的蓝系的玻璃低色散的一些品种占比现在也开始不断的这个提升了。这个行业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了。那主要的下游的应用呢在像车载的光学系统安防的监控领域等等应用还是比较广的。
1: 2025年公司光学玻璃营收同比增长16.32%。从历史营收来看，公司这个板块有一定的波动性，那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对，那主要呢还是因跟下游的这个行业周期性的波动有直接性的相关吧。因为光学玻璃呢在智能手机也好，车载光学系统也好，应用的是非常的广泛的。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行业的周期，2021年呢智能手机的这个镜头需求开始提升，所以说呢光学玻璃的业务呢也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了。那它是从2020年的2.1亿的营收提升到了这个2022年的大概3.64亿，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当然呢随后两三年那手机的市场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去库存，光学玻璃的营收又连续就是出现了下降，23年只有2.8亿的营收。那另外呢就是中低端产品的同质化，就是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产品的价格也是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下行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当然呢未来这块的业务更重要的增长点可能就要看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车载的光学系统是否能够放量还有这个安防的监控等等吧。当然它这块已经成为切入到了比亚迪的供应链，可能会有一个预期的企稳回升吧。
1: 2025年公司特种玻璃营收占比19.01%，产品包括纳米微晶玻璃、防耐辐射玻璃等。公司这个板块的产品的主要用途有哪些？
0: 对，特种玻璃产品主要的用途呢就是纳米微晶玻璃，它的这个消费电子领域应用的是最广泛的，这个主要就是手机盖板的这个材料嘛，还有像这个触屏这一块呢应该说应用的比较广，而且商业化是比较成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辐射的玻璃，那主要呢我们知道在核工业也好，还有医疗的一些设备厂应用比较多。当然还有一些像耐高温耐高压的玻璃这个呢在一些极端的生产环境当中应用，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半导体的载板也好基板也好包括 AR 眼镜也好 SUD 的这个头部显也好等等吧，可能会应用到一些高折射率的一些玻璃。当然这些下游的应用呢可能还是在一个逐渐这个研发也好上量也好，它需要一个逐渐的应用的一个过程吧。
1: 2025年公司特种玻璃营收同比下滑34.68%，目前公司新客户开发情况如何？这个板块的营收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增长？
0: 对，就是过去这块呢还是主要依赖一个大客户所以说呢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波动，所以呢对于新客户的开发可能就是更为重要了它的这个新客户方向可能有两块，一个呢就是消费电子领域刚才我们讲到的微晶玻璃，还有一个呢就是特种功能玻璃。新客户大概呢就是还是主要应用于手机载板嘛，就是手机这个盖板包括车载的显示这一块来供货吧。一个呢就是 vivo 的业务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放量，然后呢我们看荣耀 oppo 也在进行认证的过程当中不过呢现在这个认证呢从小批量到供货到规模化的这个生产还是需要一个爬坡期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的营收是1.5亿，同比增长了21%，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企稳回升的一个态势了。那下半年可能重点要关注它的这个量产交付的一个情况吧。
1: 2025年12月，公司表示拟投资不超过10亿元实施特种电子玻纤制造项目。分析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与 5G 基站需求的快速增长，这块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的重要增量来源。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
0: 对，这个就是它 与这个特种玻璃的生产的一种协同吧，就是玻纤这一块。因为特种电子玻纤与玻璃基板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上非常相似，所以说呢，这个戈壁家呢开始形成了准备要做这种玻璃载板加玻璃基板再加特种玻纤这算是整个为下游的这个半导体玻璃材料做这个应用准备平台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布局。低介电的这种特种这个玻纤，它会直接受益于就是我们知道的 AI 服务器的提升、5G 通讯，还有高端的这个 PCB 对于整个高频高速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嘛。低介电的玻纤呢，应该说未来有这种自主可控的要求，那因此它的这个应用前景，我想还是比较广阔的。目前还是处于技术路线的验证过程当中，产能呢基建是在这么一个基建的阶段，那真正的量产恐怕现在预期可能要在2027年以后了。
1: 2025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近60%，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1.39%，净利润增长31.16%，是否意味着业绩拐点已现呢？
0: 判断拐点恐怕还为时过早吧，因为本身去年就是2025年的一季度的基数是非常的低当时呢大概就是878万的净利。那增长到今年一季度1152万的净利，实际上这个量级呢还是比较低的，而且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现金流还是负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光学玻璃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未来增长的预期可能一个是半导体载板，那还有呢就是其他一些特种玻璃，所以马上呢要带动企业的利润的增长，应该说目前这几个板块还不具备明显的快速放量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说呢还需要观察1到2个季度来去判断是否能够出现拐点。
1: 公司呢目前的滚动市盈率高达515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172倍，目前的市值167个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对，估值当然很贵玻璃基板的这个产业链呢，刚才我们讲到也不成熟，那真正的放量呢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可能操作上更多的是波段的思路，交易性的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看下面一家公司，6016636，奇兵集团。公司表示正在和国内某著名自主芯片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针对性研发适配其相关产品的高性能芯片封装玻璃。那公司进入这个赛道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对，奇兵集团呢还是一个老牌的做这个浮法玻璃和光伏玻璃的一家企业吧。那芯片封装玻璃就是TGV 原片，还有像中介层的基材等等吧。那这个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极端的精密的玻璃熔炼的一个过程吧。那它对于这种成型等等技术的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包括这个均匀性、纯度、热膨胀系数、翘曲，是吧？那这个奇兵呢在这个领域呢应该说做浮法也好，做光伏也好，那你看它这个累积了一定的这样一种经验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浮法玻璃这个领域已经把这个窑炉的热工铂金系统、玻璃这个液菌化应力的控制等等应该做得非常好了。这样的公司呢去做芯片的这个封装玻璃，它就一定的基础和技术同源难度呢有一个递进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另外公司呢在这个零元方向呢也已经布局了这个4万8级的这个高纯石英砂的这样一个产能吧。那大概可以达到每年10万吨左右。这个呢半导体的玻璃呢对于杂质的敏感度要求我们知道是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能达到这个高纯的石英砂的自己的话，那对于它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吧。
1: 芯片封装玻璃呢属于公司电子玻璃业务，公司电子玻璃板块还有哪些产品，有哪些看点？
0: 对，它这块切入的时间还是比较早，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在2018年就开始切入到了电子玻璃这样一个行业。产品主要就是高铝、中铝的超薄盖板的玻璃圆片当然呢就是应用到下游的消费电子盖板车载包括智能座舱的等等这一些的相关的应用产品当中吧。另外也有一部分上游的材料端的布局包括就是微晶玻璃，还有呢锂铝硅这个相应的这种玻璃等等吧。它现在基本上开始逐渐来形成高端的超薄电子玻璃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了。
1: 那2025年的公司超白光伏玻璃营收占比是44.25%，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5年营收同比增长了21.03%，毛利率10.17%，同比增长了1.16%。量力齐升的原因是什么？
0: 对，去年我们可以看一下25年它的这个超白玻璃这个量力呢，出现了一定的回升吧。 一个呢就是产能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释放，再加上呢成本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而包括行业的阶段性的一个出清，使这个行业出现了一定的企稳，或者说呢困境反转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它的这个产能呢，首先就是去年在云南昭通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的亚巴沙这个三条，沙巴两条的这个超白的光伏的玻璃生产线，那基本上建成，然后呢促使它的这个销量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营收的增长超过了20%，单价其实还是在一个下行的过程当中，但是量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原材料超白硅砂的一个自给率的提升，使它这块成本出现了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呢单位成本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到了每平米1.7元左右了，使它的这个毛利提升了1.16%，所以说出现了一定的量力提升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当然2025年超白玻璃的这个业务出现一定的困境反转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总体的业绩的修复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1: 25年公司优质福法玻璃营收占比37.48%，同比下滑14.03%，毛利率15.18%，同比下滑5.62%。节能建筑玻璃营收占比14.56%，同比下滑5.55%，毛利率16.3%，同比下滑2.42%。那这两块业务啊，量价齐跌的局面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0: 对，节能建筑玻璃也好，福法玻璃也好，主要的应用就是在建筑房地产行业，那它就跟下游的整个建筑也好外围结构也好，那是相关的应用就是密切相关了。那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1到4月份房屋竣工的面积同比去年仍然是大幅下滑了20%以上，所以说呢下游的需求仍然这种需求的下滑吧仍然没有止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说呢那只能是指望就是供给端产能进一步的出清，那这一块呢实际上呢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说呢就可以看出吧，整个的这块的产品的变化就是量价齐跌，那应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显的改观的这样一种迹象。
1: 在新兴领域，除了电子玻璃之外，公司还进入了药用玻璃行业，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是否有优势和发展前景？
0: 对，也是在2019年就开始启动了它这个叫中鹏硅药的所相用的玻璃的一系列的项目吧，并且已经基本上拥有了两条的这个叫中信鹏硅药用玻璃生产线。当然公司的优势呢，在刚才我们讲到了玻璃行业深耕了非常多年，所以说呢它有自己的相关的这种各种特种的玻璃的研究院吧，从配料也好，到熔炉的设计也好，到铂金的这个料道的温控的系统也好等等吧，都形成了这种圈氧燃烧加建筑熔炉加贵金属铂金料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算是顶配的技术路线了。而且不仅它可以做塑管，还可以向下延伸到就医用的这个管制的注射剂的瓶还有避光瓶等等，算是一些深加工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个产业实际上就是竞争非常激烈整个国内的这个塑管的产能的扩张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说这块的这个业务体量到目前还都是非常小，开工率很低，而且还是一个阶段性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因为这块呢业务的未来的变化，我们觉得也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
1: 玻璃产品制造的主要原料为这个原燃料为硅砂、纯碱和燃料等。公司表示拥有充足的硅砂资源储备以及较高的硅砂自给率。公司原材料自给率究竟有多高，对于公司的成本下降有多大的助力？
0: 对，奇骏在这块呢还是相对同行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它目前是拥有9座硅砂矿，可开采量大概可以达到2亿吨以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福法玻璃它用的这个硅砂可以达到70%以上的自给率了，而超白玻璃的自给率更高基本上可以100%的自己来配套。那公司对于成品成本的这个影响，那它做了一个表述就是自产的普白玻璃用的这个砂将比市场采购价每吨便宜50到80元，超白砂比市场的价便宜每吨100到150元。那我们大概全年的这个硅砂，那简单的如果说按自给率来测算一下，可以节省的成本大概就是2.8亿到3.1亿元左右。那所以说呢硅砂矿确实是给公司带来一个比较重要的算是护城河吧。
1: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 21.45%， 同比增长 85.3%， 近五年来公司海外营收复合增速约 37%， 海外成长性动力来源是什么？
0: 对，海外业务的这个成长主要就是它比较早的就是在东南亚开始做了一个布局嘛，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啊，它有两个这个生产基地，一个呢就是已经啊完全投产的这个森美兰相应的这个基地，那主要就是氟化玻璃和节能建筑玻璃这一块，然后就是沙巴州啊，它这个基地呢是2023年点火，然后2024年到2025年逐渐开始啊爬坡满产，所以说去年2025年正好是产能释放的这么一个大年，出货量就是啊上了一个台阶吧，就拉动了海外营收啊，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大幅增长的一个原因。
1: 2020年至2023年公司在建工程连续大幅增长，从 10.96 亿元增加到了 59.70 亿元，三年间呢增长了超过 4.4 倍。不过2025年公司资产减值当中，在建工程减值超过了2亿，成为了最大减值项目。那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
0: 对，前几年的这个在建工程的大幅度的快速增长呢，主要还是就是光伏行业，我们也知道嘛，整个行业的大幅度的扩张啊，光伏玻璃当然也就是呈现出了一个行业的竞赛嘛，所以说几大项目的开工使它的这块在建工程大幅增长，然后它25年的整个的这个 2.09 亿的在建工程的减值两笔，一个是绍兴的电子产线，一个是啊耀博一期的技改啊，都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想做一些多元化的项目上的一些拓展，但是呢这种尝试好像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吧。
1: 目前公司办公地址从湖南搬到了深圳宝安，并设立深圳新骑兵科技创投、深圳骑兵新能源管理等子公司，那如何来看待公司的战略举措？
0: 对，当然我们知道深圳它的这种啊创投的生态也好啊，研发的人才也好，资金也好，国际化的程度也好啊，整个吧应该说都会更强，所以说呢这种搬迁是有利于企业向高端化进行转型，那新设立的这些子公司呢也可以补齐它的这个高附加值方向的一些研发啊，包括在产业链啊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化的这种布局，来提升它的这种竞争力吧。
1: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148倍，26年的预期市盈率33倍，市值240个亿左右，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投资价值？
0: 对 ，PE 也是不便宜啊。刚才我们讲到氟化玻璃、光伏玻璃这个行业还是在一个下行周期当中，所以说呢，更多的可能波段操作会更好一些吧。
1: 好，谢谢浩东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建议关注具有合规优势的保险企业，当前保险板块估值具有较高的配置价值，股价过度反映了低利率和较高基数带来的潜在业绩增速压力，资产端回暖有望带动保险行业二季度利润增速和股价修复。
1: 渤海证券认为，近期多家医药上市公司开启股份回购，增强市场信心，释放价值低估信号，看好行业筑底修复机遇，长期看好国产创新药发展趋势，建议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产业链，把握回调后的投资机遇。
3: 东莞证券的认为，近年来海内外愈发重视磷资源，对相关产品的管控趋于严格。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磷资源已从传统的农业原料转变为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政策支持之下，多数磷矿企业积极向一体化、精细化、绿色化深度转型，值得关注。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午后盘面。午后分时继续缓跌，沪综指最新点位4118.29点，下跌45.51点，跌1.08%，成交金额12801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923.64点，下跌448.02点，跌2.74%，成交金额14900亿元。北证五零目前仍然逆势飘红，涨1.32%，最新点位1288.08点，成交金额 221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936亿元，上涨家数呢3017家，平盘125家，下跌2375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链通全球，志向未来，四链融合让耐心钱和有心人助力创新和产业同频共振。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6G 让 AI 如虎添翼。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0: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9: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0: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9: 哎，在哪儿买啊？
1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继续来关注链博会的最新消息。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昨天下午，链博会旗舰报告《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发布。其中，报告产业篇新增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六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本届链博会将创新链专区从去年的双链贯通升级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旨在强调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关键堵点，让创新真正从实验室纸面走向市场产线。依托国家级实验室成果转化平台，本届链博会上由企业展出的云平台已接入全球各类算力资源节点超过3000个，汇聚 GPU、CPU 等及异构计算资源，形成覆盖训练、推理、科研计算、智能制造等多场景的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全球超过6万用户。此外，本届链博会还通过供应链服务展区的全品类布局、多场跨界对接活动，打破制造归制造、服务归服务的产业边界。

0: 未来。本期的主题是四链融合，让耐心钱和有心人助力创新和产业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本届的链博会啊，从去年的创新链加产业链双链贯通，已经升级成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全面融合。那这是在强调什么呢？那么要解决以往科技创新转化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短板呢？
1: 像这个双链啊到四链，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制度设计的升级，实际上是加上了这个资金链和人才链。过去啊，这个科技创新转化最大的痛点两张皮，实验室里啊这个论文写得蛮漂亮，专利拿了一堆，但是啊走不出校门，走不出实验室。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中间啊缺少了两个关键的桥梁。一呢就是资金，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中间啊有一个所谓的死亡之谷，没有耐心资本愿意往这个阶段陪跑啊，没跑好好哎，那他可能就要亏钱，那么这没有钱去，好技术就死在了这个中试的环节。再有一个呢是人才，科学家啊有时候不懂市场，企业家呢有时候不懂技术，中间啊缺少了一些既懂科研又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来牵线搭桥。所以这个四链融合啊，就是把创新从科研机构的单打独斗变成这个政产学研经服用这样的系统工程，让做技术的人、做产业的人、管钱的人、培养人的人都坐到一张桌子前面来，共同解决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产线这个老难题。
0: 我们想请您啊再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四条链条啊，就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以及人才链，它各自都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那怎么样才能依托链博会这样的一些公开对接的平台，实现四条链条能够真正实现同频共振呢？
1: 这四个链条啊各有使命，环环相扣，但是这个创新链啊它是源头，突破核心技术，产业链呢是载体，提供这个应用场景，资金链是血液，覆盖从研发到量产的资金的需求，人才链呢就是纽带，帮这个技术迭代啊产业需求啊让他们同步发展起来。这样子啊链博会啊它需要通过三大共振机制啊能实现这个四个链条的同频共振。一个呢就是场景，场景的牵引，像这个医疗展区啊展示这个 AI 手术机器人，这会倒逼创新链去优化算法。二呢是这个资本的激励，早期靠风投，中试呢要用产业资本，规模化呢需要并购基金，这些的资金啊上去帮助破解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死亡之谷。三呢是人才，人才流动，要设立这个科学家加工程师加产品经理联合的工作站，让技术人才啊懂点产业，让产业人才啊懂点技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啊就会让创新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同频共振，而是系统生长。
0: 本届的链博会呢首发首展首秀的成果呢已经超过了160项哈，那 AI 也是全面的融入全产业链。那接下来我们综合来看本次的链博会上哪些细分领域的创新成果您觉得啊最具备产业的落地价值，包括一个长期的投资潜力呢？
1: 我认为啊这里头有三个黄金赛道，一个呢是 AI 和工业的深度融合， AI 加工业，像这个中粮展出的啊 AI 玉米霉变啊这种检测系统，毫秒级精准度的可以代替人工，大量的显著的降低成本。二呢是这个绿色供应链技术，像这个氢能图谱啊显示这个储运成本下降之后啊交通领域的应用会爆发，相关的电解槽设备商啊就会迎来巨大的机会。三呢是这个算力基建协同啊，那么像这个某企业展示这个全球3000节点的算力云平台，已经服务了60000个用户，跨省调度啊能耗降低30%，这类算力水管的企业啊会是未来的刚需。投资呢需要避开这个纯概念炒作，要紧盯那些有订单、有场景、有现金流的项目啊，像刚才提到的长期这个签订长期合同的工业 AI 质检企业这一些。
0: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这。

0: 图谱释放的趋势信号呢，一个是安全与绿色主导，像钢铁图谱啊，显示高端特种钢的国产化率目前啊仅30%，但需求每年会增长15%，这意味着国产替代的空间巨大。第二个呢是这个技术重构产业链，3D 打印图谱当中啊，设备从原型工具进化为工业终端，这个航空航天部件打印市场会爆发啊。细分赛道的机会呢，我看到的呢，一个是氢能的这个储运环节成本在下降，那么成本下降之后会驱动这个应用。那么还有一个是高端钢铁材料，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空间巨大，再加上新能源车的巨大的需求。还有一个AI 加海运，这些低碳燃料网络，那么这对于这个欧盟碳关税现在有的这个问题是个解决之道。投资要选这个卡脖子环节和新场景的刚需，不要是光是追逐这个概念或者纯技术的热点。
1: 其实我们关注到，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硬科技创新长周期的产业升级，它其实是必须依靠耐心资本的一个支撑。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一些耐心钱，包括一些创新的人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这条创新的链条当中呢？那怎么才能更好的去平衡各方的一个利益要求？
0: 吸引耐心资本呢，需要的不仅是政策，也是机制，需要政策加机制的双突破。政策上呢，可以考虑像推广这个苏州概念验证基金它就允许这个早期投资100%容错，这样子解除了资本的顾虑。机制上呢，要推行这个收益分成的模式，像让科学家在产品上市之后分享利润把长期利益要进行适度的绑定。那么在这个人才方面呢，要打破这个唯论文的评价，推广深圳的产业教授的制度，允许科研人员保留编制参与公关要给他让他无后顾之忧。那么利益平衡的核心呢，是设计这个动态分成机制，早期资金拿固定回报，中后期按技术贡献阶梯式分成，这样子让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又避免利益的固化所以链博会搭建这种人才实训基地也是这种机制落地的一个尝试。
1: 接下来我们再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但其实呢，当前 A 股包括像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也是在持续的改革，那一级市场也是在大力的引导一些创投资金基金能够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那么结合本届链博会的一个产融对接的专场，那您认为当下资本市场在匹配科创企业融资的需求上还存在着哪些堵点包括卡点呢？那么资本市场该如何去优化，才能更好的承接四链融合的一个融资的需求？
0: 堵点卡点呢，主要就是这个标准和硬科技的特性不匹配举个例子，你像这个 AI 企业研发投入它是资本化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个定增流程它相对比较慢的，它慢于这个技术迭代。那么也怎么去优化呢？一个就要考虑是不是该适度的增加包容性，放宽这个上市标准，允许这个技术硬核但未盈利的企业融资，让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是不是可以考虑扩围到更多的领域当中去第二个呢是优化这个再融资，刚才说到定增就是一个再融资，可以用储价发行让这个企业按需去融资。三呢是考虑这个打通并购的退出环节，设立这个技术整合性的并购绿色通道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让并购速度更快，让这个并购退出也是更能够有所预期。这个链博会的产融对接专场可以考虑引入这个技术尽调的服务，让这个行业专家去评估这个项目的价值，不光是依赖一个财务审核，要让资本看得懂技术的语言。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二级市场的一个投资的方向那本次呢链博会其实也是集中展示了像算力基建的 AI 智能制造供应链服务绿色供应链等一些热门的赛道。那其实呢这些产业链的细分方向目前在二级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那接下来这个投资的新机遇您怎么来看呢？我们该怎么去把握，包括理性的把握相关的产业红利？
0: 新机遇，二级市场可以考虑三个机会。一个呢就是 AI 赋能制造，像刚才也提到工业质检 AI 企业，它替代人工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这个应用是非常直接的。二呢是这个供

0: 链安全的基建，像这个跨境物流数字孪生系统啊，海运图谱显示全球80%的贸易依赖这个海运，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图谱显示的更清楚，有这个孪生系统啊，这个是一个需求刚性，那么数字化需求是切实存在的。三呢是这个算力能源系统，像这个调度技术啊，降能能够让这个能耗这个降低啊，怎么去把这个调度技术发挥得更好。那么普通投资者啊，这个红利呢，理性把握这个产业的红利呢，普通投资者就需要避免这个追高纯概念股，也可以考虑啊，通过 ETF， 要看不明白这些基金的这个企业的话，要看得明白更好，看不明白的话可以考虑啊，通过 ETF 去布局啊，刚才所讲到的安全加绿色加智能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主题基金，或者你能看明白这个企业，去选择啊那些已验证商业模式的细分龙头，像那些完成临床认证的医疗 AI 企业。要记住啊，投资要选有真实订单的 AI， 不是那些广会讲个故事的模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立足链博会这个全球开放的合作平台，持续深化四链融合。那您觉得未来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引导耐心资本优质的人才流向实体的创新领域呢？真正能够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一个双向赋能，链接全球供应链的共赢发展。
0: 想做到这个呢，应该构筑三层体系啊，一个是制度层，要推动这个国际规则的互认，像链博会倡议啊，供应链标准互通啊，这会降低这个跨境合作成本。那么第二个体系呢，是这个平台层，应该建立这个离岸创新中心，允许技术、数据、资金的跨境流动，像这个澳大利亚专区啊，就是一个范例，这个链博会上的澳大利亚专区。再有第三个体系呢，是这个生态层，要设计啊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模式，像这个东澳氢能合作、中方制造加澳方资源，按贡献进行动态的分成。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啊，要关注那些能够参与全球标准制定的企业啊，参与全球标准制定这类企业啊，往往会占据了产业链的制高点，往往会具备着长期的竞争力。
1: 好，非常感谢田立辉教授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见证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6G 让 AI 如虎添翼，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午后的盘面，分时呢继续震荡下挫，目前沪综指4099.22点，跌1.53%，成交13816亿。深成指目前的跌幅扩大到了3.24%，最新点位呢是15840.39点，成交呢是1599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了30000亿之上，30039亿，上涨家数呢是2661家，平盘124家，下跌2740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少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午后亚太走的都非常的弱哈，少威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今天杀了一个回马枪？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应该说是周边股市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我们的 A 股呢今天其实相比于海外调整的幅度还是小很多的。那么从各大指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今天领跌的两个指数啊，一个是创业板指啊，一个是科创50指数啊，这两个指数可能都是属于应该说今年啊整体涨幅比较大的两个指数啊，所以说伴随着这种全球的这种运行高位啊，这种风险偏好的这种降低，那么也使得场内的一些机构其实他们还是在做这种减仓或者说这种获利兑现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指数应该说把昨天的这种上涨的幅度啊基本上抹平了。那么今天相对上证指数，我们看到其实拖累上证指数的主要还是来自于周期股啊，就是在这种我们看全球啊进入到一个加息周期中啊，对于这种有色金属的未来的这种价格的这种调整的预期可能逐步的增强，也使得一些资金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这个去从这种加息的降息的周期的这种配置啊，逐步的去转向一个这种未来升息之下的这种资产的这种这种再重新的一个配置。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其实它对于指数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种周期性的行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的这种影响。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从昨天的这种市场表现来看的话，那么市场的交易量其实回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就是3万亿以上啊，今天应该也是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运行啊，这和五月份至今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五月份之后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的这种走势啊，从这种五月初的这种科技蓝筹的整体性的上涨啊，同时把整个行业的估值这个基本上轮了一遍啊，从设备材料啊再到一些细分的这种龙头，包括化工品啊，他们的这种带动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也说明了这个板块里面的这些资金其实它在这个时候也会选择一个这种这种获利兑现的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从各大指数的运行表现来看的话，能够看到的是其实资金还是在做这种风格的平衡啊，以及市场在内部各大指数内部这种高低位的这种切换啊，其实还是做这种动作。你比如像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可能去年我们看它对于贡献比较大的像有色金属啊，去年涨幅是翻倍的啊，那么看到今年可能就是它对于指数这种反馈它开始出现了。那么能够对冲它的呢，可能最近的这种可能表现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来自于证券。所以我看到当这个有色的逻辑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资金可能会从这种高位的啊，从去年到现在涨幅比较大的这些板块里面啊，往低位的啊这种非银板块啊做这种风格的平衡和切换啊。同时我们看这个科创板里面啊，一些这个风格开始轮动到了设备和材料啊，基本上其实就说明这个板块啊，它基本上里面的新的行业基本上已经这种参与了一遍了。当轮到这两个板块的时候，往往也说明了市场会有一个这种获利兑现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科创板也好啊，创业板也好，那么他们内部其实也是在做这种获利兑现的这种操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做科技股的可能是一批资金啊，做这种周期股的可能是一批资金。那从表现来看，那周期股的这种资金，那可能他们

0: 车辆的这种放大啊，那么可能从六月底开始，我觉得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段时间的这种整理期，特别是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这种获利兑现啊，同时呢也是在会去寻找一些这个一个新的技术，等待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和变化，那么这些资金可能还会这种做这种新的这种布局。那么同时呢，主板的板块里面内部可能是在做这种高低的切换，那从涨幅比较大的这些高位的有色啊，逐步的转向这种低位低估值的，同时机构配比又比较低的啊非银板块，所以我觉得可能后面的时间整体指数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期。嗯
1: 嗯，您没有提到中报的业绩因子。
0: 嗯，当然中报呢，可能这个从之前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今年上半年，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油价的这种扰动啊，对于大部分行业还是有这种成本的这种增加，所以说中报可能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从去年的这种二三季度的盈利拐点出现之后，那么今年中报可能会出现一个整体的这种小幅的回落，这种预期应该是市场共识，我觉得那可能少部分的这种行业，比如像半导体产业链啊，它依然是目前市场最确定的这种赛道，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这种这个短期的调整更多是在于今年涨幅过。

0: 2022年的8月份啊开始进入到一个上行期，那么到现在也将近4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看 A 股的话，就很难发现一个景气赛道它的上涨周期超过3年。所以我觉得可能说从上涨周期来看的话，那海外这种映射下的这种板块，那后面可能我觉得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业绩考验。那如果业绩不及预期的话，他们位置处在高位，这很容易引起市场这种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内部的这个产业链其实在快速的发展的，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国产算力啊、国产芯片的它的这种业绩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啊进入到一个盈利拐点，那么今年开始进入到一个盈利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爆发期。我觉得可能后面在科技板块里面更多的还是要围绕着国产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我们去寻找一些这个业绩开始进入爆发期的赛道。你像半导体板块，其实国产半导体板块，这个它未来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替代的空间。按照我们的规划，目前的这种替代率是40%，就是到可能到未来几年提高到70%-80%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可能从科技赛道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它的这种从海外映射的这种机会啊，逐步转向国产的这种这种方向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这个你像这个芯片指数它的走势要强于通信指数，其实这两个指数代表着一个是外部的一个
1: 海外链和国内链，
0: 海外链一个代表的国内链。所以我觉得这轮调整可能更多的就还是自身的这种涨幅过大啊，同时又面临着中报的这种业绩这种低谷期，所以说我觉得资金它会选择一个这个做减仓，这个比较类似于像5月份我们看到，其实整体机构是在减仓，对吧？他们为了应对什么？为了应对这个6月份可能出现的
1: 流动性
0: 的这种变化。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看当这个6月18号过去之后啊，我们看其实昨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放量，其实也说明了一些资金对吧？去再重新的进场啊，再重新进场，只不过它的风格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后面会慢慢的进入到一个震荡期，那么等待一些因素的确定，同时呢，一些资金它会选择一个高低位的平衡啊，做这种更安全的配置的这种切换。
1: 好，时间的关系啊，先和邵飞聊到这儿，谢谢您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最新的交易动态分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逾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
5: 昨天，宁德时代发布了全球首款场站级纳电储能解决方案，推出了实证型纳电储能系统天恒纳电。交付节奏方面，宁德时代表示，中国市场将于今年9月向客户正式交付首批纳电储能系统，2026年底实现全年1吉瓦时出货，全球市场将于明年6月启动交付。
4: 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

0: 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您好，张晶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您重点关注了哪些货币？
3: 我们说今天从亚洲市场的表现来看呀，美元指数仍然是围绕在101之上运行啊。那么在美元指数突破100整数关口之后啊，我们看到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啊和中东局势反复的这么一个影响下呀，那么美元指数的强势特征啊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非美的货币啊，那么在美元指数上涨的同时啊，那么就会惨遭市场的抛售啊。那么我们看到像美元对日元啊，那么虽然上周啊，那么日本央行也是将利率上调到1%，也是1995年以来啊首次重返1%的这么一个利率的时代啊，但是从本次加息之后啊，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元的走势的反应啊，并没有像日本央行想象的那样，就是通过加息的政策呀、扭转日元的这么一个颓势啊。那么今天亚洲市场的尾段啊，我们发现美元对日元啊呈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现在汇价已经涨到161.72啊，那么日本央行也在突破160之后啊，并没有采取那种干预的措施，所以说短期日元的贬值啊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啊。那么今天的亚洲尾盘啊，主要是受到日经指数，那么从高位啊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目前跌幅达到3%以上了，所以说造成了日元啊进一步出现一个贬值的压力啊。那么短期来看呀、日本央行投资者还是要警惕日本央行可能对于汇市啊带来的那种干预的影响，但是从之前几次我们也能发现到，那只是短期的这么一个刺激，也就是日元短期呈现一个升值的表现，但是从未来一段时间，就是24小时之后、72小时之后啊，那么日元还是继续呈现一个贬值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说呢，目前呀、美元对日元大概率也将继续呈现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61.95到162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如果那个位置再被突破的话，那么汇价呀、可能继续向上打开空间。不排除向着163的位置，甚至更高靠近。主持人，
0: 那么其他货币还有值得关注的吗？
3: 其他的我们看到像欧元呀、对美元的汇价的表现啊，那么在美元指数上涨的同时啊，那么也是呈现了一个弱势下行的格局。那在几次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虽然欧元区的经济基本面啊现在处于一个温和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欧元区也进行了加息，但是无奈于啊美元指数表现还是过于强势，所以说欧元对美元呀、也是呈现一个被动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是在1.14左右啊，那么下面可以关注一下1.14到1.1380这么一个位置的支撑。那么同样是那个位置要再被跌破的话，那么欧元呀、贬值的行情啊可能还是要延续。所以说综合来看，还是投资者还是要紧盯美元指数的变化。主持人，
0: 好，谢谢张晶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14:36回到 A 股，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受到亚太市场的拖累啊，今天 A 股市场尤其是双创指数回调幅度也较大，形成了一个回马枪阴包阳的走势。颖杰如何来应对？
4: 首先从这个不同的这个指数来聊一下，因为背后的节奏不一样。那么先从这个主板来说啊，虽然结构上我们看到了，其实到目前吧啊，有一定的这个阴包阳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觉得，整个下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啊，那么可能明天要去重点看一下，在4060附近啊。那么这个位置毕竟是我们这一段看到起涨前也是搭了一个小平台，随后又是多条的这个。长周期的一个均线所形成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支撑点，下午很明显，我觉得盘面是没有任何多方的这个抵抗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明天我觉得，如果重心再往下走的话，那么以主板为例啊，这个位置就显得比较关键，而且在这轮的这个上行的这个驱动力和对指数上行带动的贡献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主要是低位的这个金融三剑客啊，那么对于指数形成一定的上攻，那么当然今天下午的这个回落，毕竟是主板嘛，也包含了我们说的这个科创啊、创业板，那么科技一定调整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同步性。那么反观昨天相对偏强的这个金融三剑客，今天除了银行啊，实际上都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啊，所以我觉得，明天可能对于主板来讲的话，要关注一下下方在4060的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在这位置之上，我觉得还是偏多的一个状态啊。但如果说进一步像今天这样呈现一定带量的这个跌破的话，那么可能会退守到下方啊，在之前一波4000附近的这个缺口的这个状态。但是对于大的一个结构周期啊，我们觉得整个至少大盘的这个节奏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以一个震荡上行啊 N 字形的这种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趋势，是不变的啊。那么这个是主板方面的。那么双创来讲的话，这里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啊。那我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不变啊，甚至于说相对的仓位还是要注意一下风控的这个节奏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以创业板为例啊，实际上在内部的一些科技，我们是看到一方面缩圈，一方面整个是产生一定分歧啊。那么之前市场的这个承接力度啊，在科技内部，尤其是说 C Pro 也好，包括 AI 硬件也好，实际上是有一定承接的。所谓这个承接，每每出现一定的这个回落，实际上下午可能就能够这个反包回来，可能就是再度形成一个阳线。但是最近来讲的话，实际上整个承接力度来讲，我们觉得已经和前期啊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甚至于说在下午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回落，那么市场这个承接力度啊有所这个降低。那么同时从结构指标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段以创业板为例啊，我们看到指标上实际上MACD 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顶背的这个信号。那么再加上最近实际上晚上如果有去盯外围这个美股的这个表现的话，实际上美股在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啊，所以也会对于国内的这个 AI 映射链也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科创50我觉得不太一样啊，因为背后主要还是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这一段，实际上在这一段的一个强弱来比的话，我觉得科创50啊，就是背后的半导体芯片包括设备应该要比 C Pro 相对会更强一些。强的这个原因我觉得还是会和我们国内自身中报的一些预期有关吧。那么因为毕竟在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当中，设备的一个预期相对的确定性增速啊，大家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不排除说在上周啊资金出现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回补的这个动作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科创50哪怕今天调整啊，目前我们看到还没有破5000均线，那基本上还在上一波的这个小高点附近，但是创业板来讲的话已经有跌破5000均线的这个状态了啊，所以两者我觉得略有一定的这个差异，一个是走自身的这个业绩，另外的话可能会受到外盘一定的这个影响吧。对，
1: 策略呢？
4: 策略如果说还是看不同的方向啊。如果是现在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我还是保持谨慎啊。这个一旦破5天啊，或者说再跌破技术上再破20天的话，那这一段基本上我觉得行情可能就是尾声的这个状态。
1: 追问一句，
4: 科创50的话，
1: 追问一句，眼镜啊，AI 硬件这个除了它累计涨幅很高，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您不看好AI 硬件的？
4: 实际上还是落到海外的一些基本面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觉得从部分一些头部企业来看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不断的在烧钱啊，但是这个投入和回报来讲的话，我们

0: 之前上轨要16比1，这个就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瑕疵啊，在业绩上面。那么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和头部的一些企业有关啊，这个财务大家在做一个这个轮转的这个状态。那么甚至说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衍生品的一些机构，实际上在远期的一部分的这个合约当中也有一些对冲做空的这个迹象啊，也是存在对科技的一定隐忧。那么如果说从流动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年底可能有降息的预期，现在
1: 一期来讲的话，可能不降反而形成有加息的预期在。那这一部分流动性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会对于就是说海外这部分科技的巨头会产生一定大的一些波动。哎，对，主要是这些。基本面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速边际的增速，如果稍微甚至是没有超预期的话，再加上分母端的一个制约，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向下杀的比较狠的一种状态哈。所以可能市场对这方面还是有所担心。
0: 好，您继续刚才说的是AI硬件哈，来继续说到这个国内链哈。对，国内的话，我们觉得半导体芯片这一段，尤其是设备端啊，在最近的表现可能略强于我们说的这个AI硬件。那么主要还是和中报的预期增速有一定关联度在啊，所以相比起强弱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会更强一些啊。整体我们觉得
1: 保持在这个50和20天之上，那么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预期的一些机会点在的。对，好，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策略哈，我打断您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具体我们操作的这个策略，除了AI硬件要谨慎哈，包括这些你看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吧，有点这个所谓的经络万物生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久未被关注的 这个行业有底部逐渐资金去入场的这种迹象哈，那您觉得是否值得投资者去挪仓啊，去参与？哪些是您相对看好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是一个资金逐步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啊。盘面我们比较明显看到以金融三剑客为例，证券包括这个大消费当中的一些创新药，那么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得到资金的这个青睐和底部放量形成一个上攻，我觉得核心点来讲的话还是超跌包括基本面的修复啊。以证券板块为例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一季度啊，包括最新刚刚公布的这个1到5月份的印花税的同比增长，实际上大家对于券商的业绩还是相对比较

0: 低点位置了啊，所以我们觉得也有一定基本面和股价的一个修复的这个预期在，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证券并不是一日游的一个状态啊，当然短线可能接近年线附近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股价上的这个震荡反复也很正常。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创新药，我们看到最近也是出现底部的一些带量的这个迹象啊，因为创新药实际上在行业的这个增速来说的话算不上高增速啊，我指的高增速可能是三位数，包括说50%以上，但是相比起来讲的话20多和30多实际上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健增长的，并且我们不难发现行业当中的一些头部实际上明显是要比板块走得强，已经有些接不动的状态，那么一旦说高位的科技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歧来讲的话，那资金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回流的迹象，那么并且创新药本身也带我们说成长的这个属性，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点在啊，所以我觉得资金在接下去的一个高低切过程当中也会注重说基本面和股价的一个同步性的这个修复吧，对。
1: 其实就是中报寻找性价比哈。
0: 是的是的。
1: 性价比的话您提到两个，一个是这个券商啊，确实估值很低了，然后呢这个创新药业绩还算比较的稳定啊，这是两个具体的方向。其他的方向呢，比如说更偏这个红利，或者说偏这个还没有完全走到右侧的，比如说这个消费啊，消费比较低，消费比较低，但是是不是会有物极必反的这种预期在啊？
0: 的确就是说大家对于消费是有预期的，的确部分的一些头部我们觉得如果不看它的增速啊，只是看它现金流啊，包括这个每年的这个稳健增长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啊，尤其是白酒当中实际上是跌出性价比的，只是现在的预期会差一些啊，尤其是说没有看到数据上的一些拐点，只能说就是说短期的一些超跌的一些反弹修复，那如果要去拿左侧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些中长期的打算，做一些这个煎熬吧。那么红利我们本身也是一直有看好的，因为亚林策略我觉得这几年还是相对有效的啊。整体的这个银行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底部也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这个动作嘛啊，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点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时间段高位的科技分歧，低位的红利的这个银行往上涨，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个风险偏好可能会有所降低的一个小信号吧，不只是说红利跌出了股息率的一些预期啊，实际上我觉得风险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交易这个分母端的这个变化哈，就是这个降息改加息，它现在是它是一个这种计价是才开始呢，还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调整，短期的一个行为？
0: 目前我们根据海外最新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咱先看短期的一些变化，因为毕竟还要得到数据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验证，包括最新的这个美联储这个主席上台之后，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和以往有比较大的这个区别啊，这个也建议不要去看点阵图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吧，尤其是在这个利率方面啊，毕竟啊，我们说整个这个通胀也好，包括下半年应该是美债大量到期的这个时间段吧啊，所以可能还会做一些变化和调整吧
1: 啊，还会反复，
0: 对对，反复，是的。
1: 好，谢谢影街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好，再会。
1: 北京时间的14:49，我们来看目前的具体点位。沪综指呢，目前是4097.38点，跌幅1.58%。目前呢，跌势有所趋缓啊，分时有企稳的迹象。最新的成交是15278亿元。深成指目前是15811.86点，跌3.43%。最新的成交是17675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来到了33210亿元，上涨家数2611家，平盘家数113家，下跌家数2800家。
2: 交易时光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49，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哈，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梳理和把握。你好，耀文。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2: 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震荡回调的态势，并且量能来看的话，也是维持在3万以上的一个。

0: 近期的高位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怎么来看待近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复？
1: 就是昨天整个市场应该是打了空头一个耳光，然后今天整个市场是打了多头一个耳光，就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作为操作上来讲的话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大家可以看昨天是尾盘拉起来的，就上涨的时候它昨天尾盘拉起来，而今天下跌的时候应该开盘就往下走。所以整个市场的话就是说涨跟跌啊这一块东西，就是说如果说你跟着市场走，普通投资者你跟着市场走，那么很难把股票去做好。今天整个市场它这个回调啊，它今天整个市场这个回调应该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明显看到北向就是小幅的流出，包括很多的高位题材，整个市场也是一个在一个板块分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北向资金今天重点加仓的消费电子和医药嘛，医药它其实是属于一些防御性的品种，今天整个就前期高标的一些品种今天全部产生分化，包括我们看到海外的部分的指数产生了一个熔断，就整个市场现在它的高低切换包括板块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分歧。就是我还是这句话嘛，就是前期比较热的光模块、人形机器人包括 AI 应用以及存储芯片这些热门科技赛道是好的板块，但是当前的情况短期涨幅过大，然后很多的大资金包括机构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集中止盈的一个动作，有个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整个市场的普通投资者还是尽量的要选择目前为止没有大涨的或者说已经具备潜力上涨的这些板块和公司，而不是在存储芯片或者光模块、人形机器人上面去追涨啊，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0: 但是现在的还是有一部分的观点跟之前有一些差别，可能之前大家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科技股一回调，包括这个外围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反复震荡之后，科技股是不是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处在高位，也有止盈的一个压力包括等等哈。但是接下来的剧情呢就是反复的震荡上扬，只要回撤的话，其实现在往回看的话只要回撤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机会，那您觉得这一次有不一样吗？
1: 我不觉得回撤普通投资者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所谓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存储芯片、光模块的应急性，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要把性子耐一耐，我还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时候这些板块其实它短期的价格已经透支了这个长期的一个价值了，透支了很多倍。整个市场在这些板块当中，整个市场真正有价值的啊，我们说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不超过5家，但是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是跟着炒作、跟着题材、跟着所谓的赛道在炒作，所以很多普通投资者他是真假难辨，他是没有办法去区分说他是泡沫上涨还是说这个公司本来未来它就是具有一定的这个估值空间的。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包括 AI 产业链这一块东西，我觉得中长期你说有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认为中长期可以长期的去关注它的一个轮动，但是还是这句话，短期它上涨的实在太多了，普通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进入的话，其实只要一个简单的回调，10个点、7个点、8个点的回调，他们就拿不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去进一些这些高标板块或者说人气板块的话，我认为短期投资者是在里面是赚不到钱的。真的还是不如守着自己手中的那些股票，把仓位控制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稳妥的，至少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可能我的理解不到位。但是我认为整个成长的板块，这个调整成长板块。它不是说有业绩支撑，它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或者说一个讲故事的过程。我觉得当前应该是至少来讲是应该休息或者说保持住仓位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不是说我短期的因为现在成长好，其他板块都失血，所以说我把其他板块血割出来，然后去做成长，去做这些，我觉得这个动作肯定是不对的啊，肯定是不对的。主持人，
0: 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逻辑要问，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其实资金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尝试的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高低切也好，包括从产业链的一些细分的方向继续去挖掘好，但是换来换去呢，好像资金到最后找不到一个能够替代现在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品种，可能最后还是会回流到类似于之前我们一些高位的，像这种啊光模块啊，像这种存储啊等等。而且呢，同时伴随着我外围的资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对于外盘包括周边市场来说的话，转来转去还是 AI 产业链更香一些，资金还会回去啊。那其他像一些低位的板块，类似于这两天表现的一些券商、医药，他们可能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脉冲式的行情，可能 之前的几个月是这么表现的，那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着半年报，可能有一些投资者觉得半年报大家找的就是确定性吗？你现在看的话还是科技股其中的一些品类还是有确定性的，只不过这个筛股的这个难度啊确实是提升的。像这种观点耀文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1: 就是我的观点其实跟70%-80%的这些投顾老师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我始终觉得整个市场我们走的是一个长线的路程，它不是说短期比谁强。我们的市场其实整个全球市场，我看了这么多老师下来，其实是没有股神的，就大家比谁能够长时间的在这市场去交易。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权重指数上证包括上证50它是相对抗跌的，包括成长的风格，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数，包括深圳成指，包括科创板指数，这些它是相对来讲跌幅比较大的。这也就是告诉你，成长的风格，所谓的成长风格，在目前为止它没有业绩嘛？当半年报嘛？主持人刚刚说的也对，半年报了，你业绩要拿出来，你光说你未来为了什么空间，未来为了什么想象空间，但是业绩呢？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就是大家普通投资者所看到的这个场景，比如说股市跌啦，或者说几个板块它轮流上涨，跌了之后继续涨啊，这个现象是主力想让你看到的。努力引导你看到这样的现象，然后让你做出一个被动的错误的选择。科技是好，但是它短期有这么高的估值，它还好在哪里？我其实在一年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说的，我说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现在这个行业好不好，我觉得 AI 它可能未来改变人类的科技生活。那公司好不好，好的公司我觉得真正好的公司不多的，但是好的价格有没有，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溢价。所以整个作为整个机构来看，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要从散户角度去想的话，从机构角度想的话，现在当前的这个市场包括语境就是机构最想要的这个语境嘛。哎，我现在可以慢慢出货，我拉高出货，对吧？我一次又一次让大家觉得我这回踩之后还能创新高。那么整个散户的思路，你看最近很多的板块全部都在这个失血被虹吸。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未来全部都是这些板块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证明我们其他的所有的板块都是没有价值的呢？但也我觉得也不对吧，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可以有风格的偏向，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板块全部都集中在这几个 K 科技啊 AI 啊存储芯片，其他板块全部都没有价值，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比较极端的。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几个比较强势的这个个股，它的整个个股的估值已经超过整个国防军工，超过整个房地产，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说你从估值的角度，从整个情绪的角度，我认为啊，我还是保持我的观点，我不管外面怎么讲，我认为当前你会做的你可以去做短平快的操作啊，你不会做的当前情况你就是休息一下，你就是休整一下，对吧？如果说它真的有价值到昨天出现一根70点的大阳线，今天一个高举高打，它怎么又打回来了呢？对不对？昨天涨了72点，今天跌了60多个点，最高跌了70个点左右，那怎么又打回来了呢？所以整个市场在当前情况，它是有个逻辑矛盾区间，也是有个估值区间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主持人啊，
0: 还是一个投资性价比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耀文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科技股都处在高位的时候，还是多一份审慎，包括多一份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警醒啊，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好，谢谢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分享您的观点。那整点之后为大家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2: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1: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2: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1: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2: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说到整体亚太市场的拖累呢，今天 A 股的多数指数呢也是收跌。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106.25点，下跌了56.84点，跌幅1.37%，成交金额1594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的报收在15854.20点，下跌了518.30点，跌幅3.17%，成交金额18462亿元。沪深两市的主板呢，继昨天的放量大涨之后啊，今天又再次形成了一个阴包阳的走势。而北证50的话呢，今天是逆势收红，涨0.77%，最终报收在1281.21点，成交呢是25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呢依然较大，达到了34663亿元。其他的指数方面呢，科创综指收跌了1.31%，创业板指呢大幅收跌了3.84%，沪深300跌了2.77%，中证500跌了2.03%，中证1000跌2.09%，中证2000跌0.49%。微盘股指数呢是逆势飘红，涨了1.81%。此外呢，像上证50呢跌幅在2.85%，科创50呢跌幅在1.68%。从个股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尽管呢多数的宽基指数呢都是绿盘报收的，但是呢全天呢上涨的家数呢要略多于下跌的家数，达到了2763家，下跌的家数呢是2642家，平盘家数今天呢是在120家。继续来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呢逆势收红的行业呢分别是制药、水务、摩托车、公路、海运、港口和生物科技，而跌幅居前的呢排在第一位的是贵金属。

0: 金属整体板块呢大跌了9.19%。此外呢，基本金属、工程机械、电子元器件、互联网、电工电网和发电设备呢是跌幅居前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的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的客户端，或者呢是经济之声在云听的客户端，都可以来发表您的个股问题，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彦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全天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首先请彦云来谈一谈今天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昨天是创出了一个历史单日成交额的第二高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整体多头啊也是比较的兴奋，那今天呢是市场直接出现了一根阳包阴包阳，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并且量呢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缩减，还是维持在30,000亿以上，这种高位放量，多空博弈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行情啊。彦云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市场的特征呢？
2: 从最近这个市场来看呢，这个内外因素都有啊。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海外的像这个韩国的这股市呢也出现了一定跳水，另外呢，这个再加上 A 股是连续的超买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临近半年末的这机构的可能也有调仓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最近市场呢可能震荡的幅度会比较大。那么最近也从一些像高位的专利、光伏、小金属这类的品种呢，出现了一定的流出。那么流入的方向呢，主要是像医药啊、银行啊、高股息这样的一些防御性的板块。那么从这个资金上来看的话，今天可能资金净流出大概得超过1400亿。那么大盘呢，也是盘中再次回踩，其实是跌破了30日线，尾盘是收回来了。那么创业板呢，也是其实。像小盘的这些啊，包括像什么中证500呀、或者是这个创业板，基本上都是进入到了一个60分钟的一个调整。然后像一些这个大盘的其实也是啊，就很多的指数其实都进入到60分钟调整。那明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整个这个像上证指数是不是也会跟随着这个中心下移进入到一个60分钟调整。那么整个市场的转机效应上来看呢，其实。所以这个市场这种下挫以后啊，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股上呢，还是有一定的抗跌性的啊，很多的这个有一半以上个股还是保持了这个上涨的一个势态。那么从期指来看的话呢，全线都是在贴水的，尤其像昨天啊收盘以后，这大涨以后，基本上那个贴水力度是出现了一个骤增，所以我们预计今天也是会有一次调整的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具体来看的话呢，除了中证1000以外，其他的指数贴水力度还是有所扩大的，到了收盘。那么资金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集中的获利回吐，那这个震荡呢可能还会有所延续。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这个创业板进入到60分钟调整以后，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60分钟调整，它的日线应该是在3000点以上，还是延续一个日线的反弹周期。那么明天呢，观察这个大盘，如果顺势在下探，可能进入到60分钟调整。那么60均线上的话呢，可能会延续时间反弹到月底左右。所以从当下的操作上来看，因为这个最近指数呢波动确实也比较的大，而且呢，我们从最近的这个盘面的走向上啊，能看出来，科技和防御呢是出现了一次再平衡啊，不像之前啊这个。都集中在那20%-30%的那种硬科技的品种上，其他的个股都在下跌。最近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像什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催化剂啊，然后看到一些像创新药啊或者大消费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走势。所以说呢，这个可能也是为了承接啊，从这个上面的科技品种出来以后，那么这个这些板块呢做了一定资金的承接，所以这些板块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走势。那总体来看的话呢，目前这个仓位呢应该在60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整个这个日线的趋势呢也没有跌破，只不过现在波动确实很大，短线操作者呢可能需要采取这个目前的节奏，那么中线投资者呢可能更注重的应该是一个 不同板块一个仓位的一个均衡吧。
1: 其实叶云，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科技这一波的调整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还能不能继续上涨？因为之前我们反复在探讨，只要科技回调的时候，我们在想是不是高切低呀、是不是资金已经在逐渐的撤退。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会发现转来转去的话，还是围绕这些板块，只要回调就是一个上车的机会。他们只要回调的话，紧接着就会涨回来。那这一次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那科技股还会再继续上涨吗？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其实每一次的科技的回调，不是因为资本开支的减少出现了行业的拐头，只是因为这个确实是交易上它资金赛道比较拥挤，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回吐。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有外盘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这个从整个的行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包括啊你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半年报的角度上来看，像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液冷、存储芯片、高速光模块啊，就光通信这一块，其实从业绩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尤其像这个站在光里的这些投资者，那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增速基本上可以说是市场的这个属于头牌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行业其实基本面是没有发生什么逆转的，所以可能就是在做这种资金回吐以后啊，然后呢再去做一次二次的一个均衡和布局。你要说完全反转或者说结束的话，可能暂时还是不能这个直接下结论的。
1: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就是科技股大家还是对它有一个向好的预期，更多是来自于临近半年报，大家对于它业绩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2: 应该说确实是如此，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去年其实做了很多呢，就是行业板块一起上，但是今年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行业板块已经在不断的缩圈了，而且呢这个甚至可以说板块内部也在缩圈啊，就同时一个板块内可能你就能见到有一些股票不断创新高，有一些股票就不动，甚至还在往下调整。所以就是目前就是你能在这些这主要的盈利点上，就是他们的这个区别啊，就是有的是在盈利的龙头或弹性比较好，那么另外一些呢可能就不如前面这些涨得好的这个弹性大，或者是这个他能看到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更注重的是临近半年报以后，这些科技股里面哪些是业绩上明显是有空间的。那如果说已经没有空间，甚至说可能就是单纯炒作的话，我估计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出现回调的。
1: 好，谢谢叶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对于今天的盘面的一个盘点哈。高乐先生，您怎么来看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呢，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如果我们从K 线的角度上来看啊，昨天实际上放了这个前面主持人提到的 A 股市场次天量啊，第二大量，然后呢今天量能无法承接啊，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啊，但是这个回调并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啊，还有呢大家能够看到今天韩国的股指实际上是一个10%的一个跌幅啊，接近如果我们用指数接近是一个跌停的一个状态。海外的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都有下降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外部的因素对于 A 股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啊，当然本质上啊还是我们 A 股市场呢其实就像前面大家讨论那个问题啊，就是高切低啊一直切不过来啊，一直切不到这个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呀或者低估值的啊这些方向啊，包括昨天有这个昙花一现的大金融啊，今天其实承接力度也体现不出来。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呈现在像医药啊这个长期回调，从去年8月份回调到现在啊这个接近10个月的时间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些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当下 A 股市场恐高的情绪啊。从 K 线的角度来看呢，好的一点呢是今天险守4100啊上证啊，但是呢差的一点呢是跌到了50日线下啊。我们在主要的宽基指数上边看到还在50日线上呢，实际上是科创综指啊，科创50啊，今天是啊科创50。今天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啊，有这个随大盘的一个震动，这个呢其实从指数的角度来看也能回答大家对于未来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风格的切换呀啊这种方式。我个人觉得指数 相对强势的科创板啊，依然站在五日线上，而且呢，今天还创了新高，也体现出来这方面啊，可能是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涉及到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是我们当下啊关注的，比如说业绩的一个兑现啊，因为科创板这块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硬科技啊，包括像啊这个光模块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啊，可能整体业绩上边，我们从一季报延续到现在去观察景气度啊，表现都比较好，这个呢是。相对的啊，当然啊，为什么之前高切低切不过去，也是因为低位的一些品种啊，低位的一些赛道啊，包括低位的一些行业，业绩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比如说昨天给的这个 ETMI 啊，其实已经啊接近荣枯线啊，在 50.4 这个位置啊，就是战略新兴这块，其实跟我们的新动能、跟我们的人工智能啊这块都有相关性啊，它呢是一个季节性的回调，但是啊。依然表现出来啊，这个相对来说啊，受到了一些乏力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在看五月份的这个啊消费的数据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社零已经转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中报的业绩兑现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6月23号了，马上二季度的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也会出来。一季度的时候数据非常好看啊，就是主要就是5%的一个 GDP， 但是呢，由于二季度主要外部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啊风险的扰动，所以我们可能啊预留了更多的政策空间。那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我们可能也在期待着啊，比如说因为我们二季度没有那么多的政策，现在看到的经济数据啊在回调啊，可能会掉到4.5%的这个下限啊，一季度是上限5%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更期待的就是这个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啊，包括七月份的这个年终的这个会议对于未来的政策的一个指引，毕竟现在不像二季度的时候啊应对需要那么多的政策预留空间。对吧，这是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调整呢，首先啊有情理，情理之中啊，因为这个量在下先嘛，量如果不能继续的放大的话，那回调是必然的。第二点呢，就是基本面上边确实缺乏啊更多的一些支撑啊，那我们可能高切低切不过来，那可能还是依然前期啊领涨的一些品种，业绩比较好的一些品种，那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换手啊，需要回调，然后呢筹码再集中啊，然后呢业绩能够继续消化，它才可能继续走。所以接下来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啊7月15号附近啊，就是创业板这个科创板有很多的个股需要去披露业绩啊，这个呢是当下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时间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今天不仅亚太在跌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也在跌啊，这里面昨天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就是美联储的前任主席啊格林斯潘啊他的离世啊，因为现在华尔街在讨论一个问题啊，以前格林斯潘那种所谓的不要跟美联储去作对啊，比如说像89年呀、像2000年呀，它其实都是给科技股的泡沫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流动性，或者说当出现风险的时候啊，它去做这个政策上的干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沃什上来之后啊，他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他为什么当年啊，就是2010年附近，当时为什么离开美联储，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这种。啊，量化宽松啊，不同意这种啊，这个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去掩盖或者推迟这个市场的出清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其实包括昨天美股像 SpaceX 啊，也是跌到了之前上市的那个低点，大概就150块钱左右了。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华尔街对于当下包括 AI、包括人工智能会不会继续过去这种啊大水漫灌抬升估值这个逻辑。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央行的加息、日本央行的加息，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现在基准的预期是今年至少加息一次，那这个沃什的这种表态是说，可能不像当年格林斯潘啊那个留下的这种所谓的市场的规则，说用啊更多的政策去引导市场，而是说追随市场啊。那过去大家都认为 behind the curve， 实际上是
4: 其实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预期啊，大家还是在交易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可能对于接下来包括像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其实就一句话总结也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也能看到，对于包括像美股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品种，映射到类似于我 A 股的相关产业链上的一些品种，还有港股的一些品种啊，都出现了一定的承压。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需要一个结论性的一个问题啊。那高乐先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比如说就在半年报出来之前，科技股还有没有机会？
3: 我觉得前期啊，这个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光模块、像存储，它是行业的景气度，是业绩的支撑。我觉得呢，回调可能会给大家一个阶段性的交易性的机会啊，定性是交易性的机会。因为啊，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是在中报出来之前， 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是个偏交易性的机会，但是中报出来之后可能会给我们一个上车的机会，就是从交易到投资，因为中报是一个兑现的过程，如果兑现了，那业绩的景气度没问题，那可能继续做，但是如果没有兑现的话，那可能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里面跟加息的预期的变化，就是当我们面临着资金成本的上升，分母端的变化的时候，那分子端的盈利能不能跑赢市场的预期才是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呢，景气度比较强的，业绩达到预期的，那可能会继续走啊，咱们所谓的从哑铃走到杠铃，就是中间那杠特别长，或者说叫缩圈，也就是科技股会走那些业绩非常好的龙头。另外一块呢，绝大多数仓位我建议大家还是偏向于像红利的这些防守的板块，因为这个呢，其实在22年大家也能够看到，当时表现比较好，在全球的加息的预期到来的时候，那其实红利板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块呢，其实就是从哑铃走向杠铃啊，更加的极致，更加的有业绩的科技能够跑赢资金成本的啊，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投资的方向。否则的话，我建议大仓位还是拿红利吧，可能是绝大多数投资者更好的一个选择。
4: 好，那接下来呢，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啊，详细的探讨一下市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彦云和银河证券的高乐哈。二位，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可以先发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另外呢，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的客户端哈，这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一段广告之后就和大家互动。
5: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版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15:20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燕云，投资者问的是600795国电电力，仓位是40%，目前浮亏8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2: 国电电力最近属于一个，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在这儿就做一个筑底。那么目前呢，需要关注的是上面的压力4.83块，如果能站稳的话呢，可能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吧。
0: 好，高乐来下一个问题哈，600111北方稀土，今天接飞刀了，被套了3个点，明天要认赔跑路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最近稀土表现是比较好的，今天的这个回调更多的是被大盘带下来的，因为现在它实际上是3个点的一个跌幅，我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那现在在均线上边大家能看到一个粘合，我建议呢，明天如果有种反抽，那可能是它更好的一个时间点。另外一块呢，就是整体稀土这块呢，可能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有反馈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定价权。我觉得这块我个人还是看好长期稀土的，但短期交易上边更好的一个时间点可能是反抽的时间点，可能是交易的时间点。
0: 燕云，563230卫星 ETF 30%仓位，成本1.3块，后市如何操作？
2: 卫星 ETF 的话，目前来看可能也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啊。那么短期呢，关注一下1.283的这个支撑吧。那么可能短期还是偏弱在震荡的。
0: 好，来高乐下一个问题哈。投资者问688728，格科威，仓位1成，成本14.5块，后市如何操作？
3: 基本上是微亏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大家看到连续4天实际上是被120日线压回来了啊。我个人觉得呢， 芯片半导体还是高景气的方向啊，但是呢有鉴于啊这个一季报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 102% 的增长啊，净利润实际上才141万。所以呢其实整体预期啊高景气的方向上边它可能还是一个同比基数的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受均线压制没有走出更好的一个行情的表现。我建议他啊如果有能

0: 能力去做高抛低吸的话，那可以在均线附近去做高抛低吸啊，趋势没问题。但是短时间之内呢，想要去突破下行的这个趋势线啊，突破均线的压制还是比较困难的。
1: 来，燕云，下一个问题，投资者呢问的是301-3699联动科技三成仓位，浮盈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2: 联动科技的话呢，目前来看这个需要关注一下它现在的这个支撑，也是刚刚突破的这个211.35这块的这个支撑能不能站得稳啊？如果能够站稳的话呢，可以看高一线啊，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跌破的话，可能就重新回到下面的这个170-211的这个箱体震荡了。
1: 来，高乐300-530，领派科技成本27，仓位是30%，后市如何操作？
0: 三成，它这个亏的也比较多了。其实这个就更明显了，就这个下跌趋势从45块钱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束。虽然17.12块上来有一波反弹，但是呢，其实目前来看啊，被20日线都没碰到又压回来。所以如果不碰到17.12块。还好，如果碰到17.12块，可能会继续寻底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亏的比较多，让它割它可能也不舍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能力做高抛低吸去降低成本，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否则的话，你在这个时间点上想去反弹，想去改变从45块钱下来这个趋势，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困难的。
1: 嗯，好，燕云，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 PCB 啊，短期可能在这儿也稍微要震一震。那这个可以观察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压力啊。首先呢，就是142.8左右。那这个位置如果能够修复的话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今天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调整。那么调整的这个下面的话，可能会补这个缺口支撑的话，箱体的下轨在122.5。

0: 是只要不跌破年线啊，就可以持续去拿，因为业绩上边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1: 燕云002384东山精密成本271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东山精密的话，其实从趋势上没有走坏，但是短期的话可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支撑，大概在234附近啊。如果跌破的话，可能也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整理。
1: 高乐002156通富微电成本71仓位四成，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71稍微有一点多啊，因为前期78块钱那个高位下来做了一个双头，另外就是四成仓位有点重啊。业绩一季报比较好，但是接下来啊面临着一个双头啊盘整的一个过程啊，不建议他在这个位置啊再去加仓了。如果跌到20日线下啊，建议他降降仓位。
1: 好，谢谢高乐，也谢谢燕云，再会。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以及恒生科技指数呈现的都是一个震荡回撤的格局。恒生科技的跌幅已经超过了 3.14% 的跌幅，最新的点位报4406点，下跌了142个点。恒生科技目前是23353点，下跌了414个点，跌幅 1.75%。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7766点，下跌了148个点，跌幅 1.88%。再来看一下港股市场的主题行业表现方面，目前红盘运行的只有4个，化工、银行、生物医药以及食品饮料。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港股的有色金属板块，跌幅超过了 6.5%。 另外呢，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服务同样走弱，跌幅超过了 5%。 还有半导体、造纸与包装、电气设备、机械、传媒这些板块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
6: 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板块是跌幅。

0: 之前沪银跌了6.06%。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华源期货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1: 好的，主持人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全市场出现了一个有无硅金属、有色金属、能化板块普跌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归其原因的话呢，是从宏观的这个角度，我们感受到了美联储对于接下来的下半年的加息的这种预期的升高，同时的话呢，也对于本周马上就要出炉的这个 PCE 的数据的一种走高的这么一个前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从宏观的角度，美元指数会有一个拉高期，同时对于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增强，抑制了像黄金、白银、铜、铝、锌、铅这样金属当中的普跌的行情。与此同时的话呢，还叠加了对于大宗商品之王原油的这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的走弱。毕竟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带以及后续的事件当中，依然还是朝着能够缓慢的和解的通航的这样一个角度去出发。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天作为两大商品这个领头羊的铜和原油都出现了一个走弱的迹象的状态之下，那么大多数商品都是一个普跌的状态。那么与其不一样的话呢，那就是一直处在相对来说比较低位的农产品板块。那农产品板块的话呢，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鸡蛋的快速的拉涨的行情，以及现在生猪的一个政策端的一个控制产能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对于整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姿态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从这个资产配置的角度重新来去做一个定论。毕竟有色金属尤其像铜和铝之前涨的还是比较快的，现在的交易节奏变化的有点我们称之为叫做宏观，只要稍微风吹草动一下，那么对于下面的产业链就会带来比较快速的一种响应，所以现在的交易难度在加大。当然了，在这里面我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我们的商品期货后面的衍生品还有这个商品期权，如果说能够合理的运用好期权这个金融工具的话，也是能够控制好风险，并且能够产生超额的一个收益的。主持人，
0: 好，谢谢福坤，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的主题是如何理解涛定律，对话嘉宾是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5: 基金观察，
6: 很多投资者呀都听过摩尔定律，那现在呢华为提出了这个涛定律，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涛定律，它和摩尔定律核心区别在哪些方面？
7: 摩尔定律它其实是指每隔大约18到24个月，在同样面积的芯片里能塞进去更多更小的晶体管，这样纳米制程不断的缩小，性能随之翻倍。它的本质呢是几何微缩，靠把晶体管做成更小来提升一个性能。那涛定律呢，它的核心思想是时间的微缩，它不以缩小晶体管的尺寸为唯一目标，而是以压缩信号传输的时间常数涛为优化的目标，通过从器件到电路到芯片包括到系统四层的这个协同优化，通过用架构的创新和先进封装来提升性能，于是从单一的工艺竞赛走向了制程加封装加架构加软件的全站式协同竞争。
6: 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理解涛定律对于我们买科技基金，特别是买这种半导体方面的基金和股票，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参考意义呢？
7: 它其实就是从 单一的我们以前只盯着几纳米制程的一个投资逻辑，进展到了去综合的看系统性能的一个程度是否达标。那这个系统性能呢，它可能包括算力到能效比到访存带宽互联时延这等等的一系列的指标。在同等的性能下，如果我们能用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封装的实现路径，去具备一个更加有性价比和供应链安全性的解决方案，那对投资者而言，国产替代的加速其实是国内产业链公司有希望迎来价值重估的一个新机遇。
6: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通过理解套利率之后去做投资，您觉得他最需要抓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他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没改变什么呢？
7: 最简单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能力的提升。它的改变其实就是不再为先进制程论，国产的七纳米十四纳米的成熟制程都有希望去配合一个先进封装的机会，去逼近先进制程的这个节点的性能，同时呢绕开一部分 EUV 这些光刻基带突破的难题。于是在这样的这个变化里面，其实封测环节是从厚道加工环节升级成了一个性能的贡献环节。那没改变的地方呢，其实顶尖的 AI 训练芯片还是仍然需要一些前沿制程的支撑的，物理的这些极限仍然存在，所以对产业范式的一个补充吧，而不是完全去替代到这个摩尔定律。
6: 如果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涛定律的出现，我们能不能认为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阶段？
7: 它其实一部分程度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在整个工艺流程上，在整体的这个系统封装的能力上，比过去的这个重要程度得到了一个提升，而不是说过去我们只盯着这个制程的一个进步。
6: 涛定律已经有具体的实际落地的产品吗？这些产品它能够证明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吗？
7: 华为已经披露了有300多款芯片是基于涛定律去进行量产的，所以说这个技术路线已经有实际的产品落地了。华为预计在秋季发布新一代的麒麟芯片的时候，会有希望采用这个逻辑折叠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应用。
6: 我看到有观点啊，把涛定律称为是芯片领域的 DeepSeek 时刻。大家都知道这个 DeepSeek 时刻在2025年年初啊，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您怎么看这个类比？您觉得涛定律的意义是否有被高估了？
7: 我个人确实也认为涛定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系统性的工程方法论的创新。它在这个技术落地和生态培育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思想的调整，虽然它并不是去颠覆摩尔定律，但是它一定是摩尔定律比较成熟之后时期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也为我们国产化的这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软件相关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6G 让 AI 如虎添翼。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 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0: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为什么车联网中相邻车可以自行组网？为什么所有

0: 有行业都能和具身智能六 G 结合，为什么 AI 加最终效果是乘数效应？为什么西部省份会成为数据大省？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六 G 让 AI 如虎添翼，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2: 嗯，
1: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对，
1: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000亿。
2: 嗯，
1: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2: 对
1: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2: 真正的我们的这个通讯要是发展到六 G 这个水平，真正的现在我们说五 G 是万物互联，
1: 是，
2: 那么到六 G 可能是万物智联，
1: 嗯，
2: 真正把万物智联起来以后，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真正能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就是我们所有的车进入一张网，
1: 嗯，对，嗯，
2: 对吧，
1: 嗯，
2: 我们所有的车进入一张网，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车是互相感知的，
1: 嗯。
2: 这个才能真正的做到所有的无人驾驶，
1: 对对对，才能够，就对，是的，
2: 嗯，真正的车联网是所有的车之间，车和车之间都是互相感知，
1: 它是这张网里的，就像大家可以想象，就像一个围棋的棋盘，
2: 对，
1: 里边的甭管你是黑子白子，你都在这个棋盘上，
2: 嗯，
1: 哎，
2: 我们现在互相的这个每个车，它可能接入的是4G 网络、5G 网络，它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它自己去做判断，
1: 是，而且你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就拿智能，就是拿这个汽车无人驾驶这个汽车来说，它现在有很多的功能，它需要的是周围有一圈的那种传感器啊，什么摄像头啊，什么雷达激光啊，等等等这些东西。但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种联网成一体的话，那有可能这些都用不着了，
2: 用不着了，
1: 对
2: 吧？它都在一个，比方说我周围这个10辆8辆车，互相能有影响的10辆8辆车，我就进入一个相对的局域网，我们之间协调现在的速度。然后我驶离了，我就跟下一个集团的车去进入一个局域网。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想象力。
1: 是，我刚才你说这个，我就想怎么能够解释呢？就相当于你的手指可以无限的指向你的眼睛，就但是你不会碰着它，你不会触着它，它是完全是
2: 互相感
1: 控制住的，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1: 一个大脑，
2: 对，
1: 哎。
2: 就像你，哎，对你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厉害。就像你自己去掏耳朵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掏伤一样。
1: 是的，是的，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想象力的一个。
1: 对，所以这个是规划，它就是会是一种整体的规划，整体的一种部署。
2: 没错，
1: 哎呀，说到这儿就觉得这无限的可能，而且这么一说，基础很重要，
2: 基础
1: 对吧？一个是网络，一个是算力、算法，
2: 对
1: 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又再往深一层想，它又依托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全产业链。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我们的能源的进步，我们的这种产业的无限的可能。
2: 对，
1: 哎，
3: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0: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2: 那么就是说，现在有好多人觉得很多的产业或者说很多的学科，未来是不是没有前途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科，你其实都应该去仔细的研究它，都是有前途的。
1: 嗯，
2: 就看你能不能很好的和这个未来的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你要和 AI 结合，要和这个具身智能结合，要和这个六 G 网络结合。
1: 嗯，
2: 这里面的工作量大得不得了。你作为一个

0: 化工专家，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机械专家，或者是你作为一个甚至你作为一个护士，你作为一个护理的专家，你可能了解的你的这些专业知识怎么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是的，每个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 AI， 巨神智能和我们算力网络和我们的通讯网络结合起来以后，每个 咱们这个 AI 加，我觉得是非常，甚至 AI
1: 成的关系，我觉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数据，我们的这个算力基础，我们的这个能源基础，都需要大规模的提升我们的能力。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这个方向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未来这个十几亿人都要把它数字化、智能化、 AI 化、 AI 加 AI
2: 成以后，这个需要的这个电力、算力和这个各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大幅度的提升。
1: 对，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要说的这个基建问题。
2: 基建问题，基建，对吧？你说网络的构建是要基建，那么数字的这种基建，
1: 对，
2: 包括提说东数西算，
1: 对，
2: 对吧？包括我们提这个贵州的这种大数据大省，
1: 对，
0: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做这种生产要素的准备，对吧？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其实你说咱们做嘛，这些年一直在做，但是够不够？我觉得如果面向未来，可能还真的远远不够，还得再做。对，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很牛的一点，就是很多东西都给它网络化，就是说一种思路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布式的，你的大模型要本地化部署，装到你的电脑上去用。
3: 你的这个算力可能，你这个公司要上多少张卡，弄搞一个自己的小型的计算中心。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云算力和自来水一样方便？为什么要健全数据要素的基础制度？为什么数据收益确权后才能交易？为什么数据资产也可抵押融资？
4: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 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3: 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东、深圳以及海南省。“十四五”期间，我国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
7: 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0: 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这份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还在资本市场领域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包括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境内上市，放宽外资战略投资行业限制等等。稳外资新政将给 A 股生态带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发来的报道。
2: 这份覆盖扩大市场准入、资本市场开放、跨境服务全链条的稳外资方案，释放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明确信号。其中，支持外资企业境内上市、放宽战略投资限制等举措，被视作本轮金融开放的核心突破。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方案不仅给外资打开了在华融资的新通道，也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长期活水。
3: 一呢，这个金融和资本市场啊会直接受益。方案支持外资机构参与国债期货、开展基金投顾业务，同时优化上市预沟通，提供这个跨境融资便利。这等于啊修一条高速路，让优质的外企更顺畅地进入到 A 股，提升市场的国际化的水平。二呢，是医药健康和先进制造啊，这两个行业会迎来历史性的窗口。方案明确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研究药品分段生产细则，扩大生物技术和外资独资的医院试点。这对全球顶尖药企和硬科技企业来说啊，是深度参与中国创新的明确信号。三呢，这个外资股权投资空间啊大幅的拓宽，允许外资 PE、VC 以战投的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的定增，打破限制，让长期资本更灵活的配置，既吸引资金，也能够引进机制。
2: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稳步提升，背后折射出制度建设更加健全。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开放体现出制度自信以及资金自信。
4: 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呢，建设得更加健全了，也有这样的资金量和这样的比较宽松的制度，海外企业直接来中国融资上市，我觉得这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制度的自信以及资金的自信。当前呢，我国资本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进一步壮大的发展。一个好的市场必然也是要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来进入市场的，这既是稳住我们当前市场的需要，也是壮大当前市场的需要。
2: 开放的活水使得相关行业迎来哪些机遇？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可以重点关注三类方向。
5: 板块投资方面呢，我先在估值比较低的像大金融板块，像银行、券商、保险会有一定证券积极作用。对于一些国际游资方面，像一些高端制造，特别是科技方面，比如说半导体、 AI 应用或者 AI 基建啊、自动化设备啊，这些的方面呢可能更加得到一些短方面的一些资金关注。其他的像消费龙头和新能源创新药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个积极促进作用。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丁大会。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幅和多幅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再立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3: China go through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clean energy with electrification. We need to see that.

0: deployed at scale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We need the costs for those technologies to come down, and 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1: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3: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另外，我国两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4: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3: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2: 创新是链博会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展会集中推出超160项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完整产供链条。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解锁这些全新产品、前沿技术与未来应用场景。
5: 大家或许见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手轻拿鸡蛋、弹奏钢琴，甚至可以做到穿针引线这样的精细动作，但我身旁的这款灵巧手呢，还同时具备超强握力，可以轻松地抓握起250公斤的重物。这其中的奥秘呢，就藏在手上的这组仿生肌腱绳里。
6: 这套能同时兼顾细腻操控与重载抓取的肌腱绳曲系统，是中国中化在本届链博会首发的新材料核心应用成果，也是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要突破。应用在肌腱绳曲系统的超高性能纤维，同等承重拉力下，强度可达钢丝的10倍，重量仅为钢丝的1/10。
7: 它主要是服务于这种载重型的，可以在工业生产用的，具身机器人的灵巧手。这个有机纤维呢，一个是它的强度，大概是在5.5到6个吉帕，另外呢，这种韧性特别好。
6: 看完新材料为智能机器人赋能筋骨，我们再来看先进制造链。这套磁浮工业输送系统以电磁控制技术为核心，改变传统固定流水线模式，实现移动单元及工位的产业变革。
8: 链博会首发了这个行业内第一款无线供电和通讯模块，然后为这个动子提供电能，同时提供通讯。在动子上面，在以前不能搭载这个其他设备，现在可以搭载，比如机械手啊，真空泵啊，增加更多的这个灵活性，让这个柔性制造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
6: 在绿色农业链展馆，首秀链博会的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整合全球多年水稻分子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绘制出全面的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谱图，通过给水稻开展基因体检，把育种家的传统选育经验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育种路径，提前预判作物各项表型性状，让水稻育种过程更精准高效。
9: 我们的 AI与水稻育种相结合，将我们从传统的8到10年育种中期压降到了3到5年，

0: 我们的AI 和玉米的育种结合，将我们的育种的测试环节的成本压降了90%。
1: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2: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六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3: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可以今天18点查询高考成绩了。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4: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

0: 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四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四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 昨天下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会留任首相至新党首选出。斯塔默已是脱欧十年间第六位辞职的英国首相。在斯塔默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当天，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议会下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于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佐马登士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以来股价剧烈波动，当地时间22号，该公司股价大幅下挫16.43%，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市值累计蒸发超6000亿美元。当天 SpaceX 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市场围绕其融资规模及估值可持续性展开重新评估。
3: 在创纪录的 IPO 带来首轮暴涨过后，截至22号 ，SpaceX 股价已连续3个完整交易日大幅跳水，累计跌幅超23%，市值蒸发超6000亿美元。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为每股154.6美元，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14.5%，以约2.03万亿美元的市值居全球上市公司第6位。22号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启动债券发行，并披露截至6月19号，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1008亿美元。据悉，此次发债所募资金将用于偿还一笔200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发债计划披露前 ，SpaceX 已于上周获得标普全球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为其以更低成本进入债券市场铺平道路。有分析师指出 ，SpaceX 在 IPO 短短数日之后就启动发债，表明公司计划优化资产负债表，用长期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融资，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星舰火箭研发等高投入扩张计划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也促使投资者对 SpaceX 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
1: 当地时间23号，受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韩国股市大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盘中跌幅超过8%，触发熔断，全场交易一度暂停20分钟，收盘报8203.84点，跌幅为9.99%。其中，三星电子跌超11.1%，SK 海力士跌超11.7%。有分析指出，近期韩国股市已出现多项过热信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336.28点，下跌1.82%；国企指数报7759.36点，下跌1.96%；恒生科技指数报4399.22点，下跌3.30%。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昨天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详细情况来看记者报道。
3: 昨天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 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3: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4: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啊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来看报道。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国广告市场监管执法最新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重点领域执法监管，围绕广告导向监管，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
6: 组织开展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切实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的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切实防范借制造萝卜坑冠军加剧内卷式竞争。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小麦收购量已超3000万吨。
5: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7: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5: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琼州海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9.21%。
5: 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南围绕增运力、提效率、优服务、精准施策、综合整治，顺利完成2026年春运、清明、五一等重大节假日运输保障任务。海峡通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
8: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一到港口直接就进港了，购票直接就可以登船，挺方便、挺快捷的。
5: 琼州海峡是海南自贸港对外联系的关键民生通道。封关半年来，琼州海峡客流、车流实现双增长，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9: 我们短期新增了2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的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过海需求。中长期启动了2艘新客滚船舶的建造工作，持续扩充运能储备。
5: 当前海南正深化琼粤两地协同合作，加快新建客滚船舶

0: 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主要大宗商品保持快速增长。前五个月，陆路口岸进口蒙古国煤炭4815.9万吨，同比增长64.4%。铁矿砂及其金矿、铜矿砂及其金矿、肥料等非煤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达520.7万吨、124.5万吨、10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1%、24.8%和32.4%。记者还了解到，继去年内蒙古非煤货值首次超过煤炭货值后，今年前五个月，非煤进口货值达到384.9亿元，超过煤炭进口货值161亿元。
1: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驻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
0: 平陆运河航线覆盖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游客前来打卡，特色时令花卉不仅勾勒出江南独有的夏日诗意，也丰富了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2: 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5-6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6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3: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1000多只，到下午3:30就卖完了，好卖的。
4: 带了400多，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1-2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2: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3: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捧回去的话更有意义，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体验。
5: 体验特别好，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在池塘里啊看到，现在的话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
2: 今年姑苏区荷花市集完成场地扩容升级，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入场经营，时间将持续开放至9月。与此同时，市集打破了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
6: 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啊，达到了4.5万人次以上，那么每天的销售额都要达到40万元左右。
2: 同在6月，江苏昆山也迎来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荷花市集。据了解，昆山今年创新拓展了亭林园古园林点位，市集上10元3枝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出摊不到10分钟，500枝荷花便被游客抢购一空。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

0: 咖等互动。
1: 每年都会来买的，因为荷花代表好运连连，幸福连连，也是求一个好兆头。
2: 一朵荷花不只能观赏，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还以此衍生出了夏日荷花特色产业链，新鲜时令荷品、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陆续亮相。荷花从单一的季节性农副产品升级为贯穿种植、餐饮、旅游的特色城市 IP， 古城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0: 苏州东山辽里村的一处岸边，74岁的包祥金正招呼老伴儿，把船划向自家的荷塘，下塘采花。这些沾着泥土和湖水气息的荷花，几小时后就将出现在40公里之外的白塔西路。今年荷塘里重瓣花格外多，对老两口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
3: 那妹妹，这个就是重瓣花。重瓣花人家人买10块嘛，我5块这么好买的哇。那每天都是到太湖里去采，我们再到这里来采莲蓬莲子。
4: 那您跟叔叔这个账怎么分啊？
3: 我没有分的，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0: 凌晨2:20，包祥金蹬着装满200-300枝荷花的三轮车出门，赶往东山镇公交首末站。4:30，荷花专线从东山首末站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市集。包祥金成了附近摊位里第一个开张的人。
3: 这个人家要买10块的，我买8块钱，发发发，好不好？
5: 好好好，
3: 每天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哎，出来多见一个人呀，不认识的也一起讲讲话。
0: 在市集上，许多像包祥金这样的花农凌晨便从太湖边的东西山镇赶来。眼前这位头戴荷花帽的花农申卫全告诉我们，原先只知道莲蓬能卖钱，没想到大家更爱荷花，夏季农闲摆摊售荷能增添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6: 那个市场是什么的话，以前再多买到2-3万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可能5万还多一点，那肯定开心呀，政府大摊我们老百姓收入多了嘛，是吧？
4: 一天大概我们卖个1000多到2000块钱没有问题，扣除成本的话8-900、7-800。
7: 那在逛完荷花市集之后啊，少不了要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荷花时令小吃。大家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呢，有荷花酥，还有这个苏式的豆花酒酿，以及荷花的饮品等等。现在我们泛舟在山塘街的湖面上，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欣赏着两岸白墙黛瓦的建筑和风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0: 小小的荷花市集不仅流出了江南时令风物，更带动沿街文创、餐饮和咖啡店等的客流同步上涨。从特色饮品到荷花宴，时令花卉正悄然撑起苏州夏日特色消费，形成了赏花、购花、品荷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8: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想来感受一下苏州这个浓郁的荷花氛围。买了一束荷花，花了48。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有很浓郁的荷花风味，也很清爽，很适合夏天。
9: 今年呢，我们菜品呢保留了江南口味的这个清淡清爽的口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荷花集市也开了，很多人就是带着荷花来吃荷花宴，很有意境的。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战东。
10: 好，谢谢永东。高原夏菜是夏季在高海拔冷凉地区种植的优质蔬菜的统称，依托高原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养分足、病虫害少，夏秋上市可补齐南方市场蔬菜缺口。眼下，甘肃金昌永昌县的高原夏菜正迎来采收季，一起来看一看。
11: 永昌县水源镇东沟村的农田里，娃娃菜成熟期较早，已进入最佳采收期。采收工人轻轻剥去外层老叶枯叶，用小刀快速切根收割，一颗颗鲜嫩的娃娃菜随即采收完毕。
12: 今年一共种植了有1800多亩的高原夏菜，我们的蔬菜呢主要销往上海、南通、杭州、广州。
11: 在永昌县梅南村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连片的松花菜也已成熟。远远望去，平整的田野一垄垄铺展开来，洁白圆润的花球紧实细嫩，外层包裹着厚实翠绿的菜叶，色泽鲜亮。这些新鲜采收的高原夏菜将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分级包装，最终按照订单配送。
13: 现在正处于高原夏菜的采收高峰期，每天的出货量也在130吨左右。
11: 今年永昌县高原夏菜种植面积约20。

0: 5万亩。自六月初以来，县域低海拔种植片区率先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高海拔沿山区域的蔬菜种植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预计10月份将迎来采收期。
1: 眼下在福建罗源县，当地养殖的鲍鱼迎来集中采收，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前来订货。
2: 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3: 每天大概海面上采收，当然我们用的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人。今天起的话，价格是31.5块，跟其他海域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好一点点。
2: 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4: 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然后我们去年呢是听说罗源湾的这里的鲍鱼呢很鲜美，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带了400万的预算过来采购鲍鱼。
2: 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产品还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了解，罗源全县鲍鱼养殖规模达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吨，年产值达33亿元。
1: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防汛形势如何？来看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防汛信息。
5: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5: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此外，还在加强防汛应急准备，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北方地区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做了细化。
6: 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防汛救灾能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的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来看记者观察。
7: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四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球队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对于国际足联而言，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扩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之一。世界杯新军和那些非热门球队不再充当陪跑角色，而是凭借自身实力创造世界杯名场面，持续为赛事注入全新看点与市场活力。随着小组赛进入收官阶段，各队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但不少小组的悬念仍被保留到了最后一轮。相比以往，本届新赛之下，小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以 H 组和 G 组为例，两轮过后，两个小组的八支球队在理论上都存在晋级的可能性，最后一轮比赛仍能直接影响出线形势。这意味着转播收视和品牌赞助曝光价值不会因为比赛提前失去悬念而出现明显下滑。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里，同时全景展现了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100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8: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 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1: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2: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为应对这一威胁，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向农户和牧民提供前瞻性资金支持，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防止干旱、洪水和风暴进一步升级为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2: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3: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4: Bah,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bah,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2: 卡塔尔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当地时间22号，事故已经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

0: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说，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发生的爆炸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据路透社报道，发生爆炸的工厂是该工业城一处天然气供应设施，主要为本地工业和发电厂供应管道天然气。预计事故不会导致天然气出现短缺。
1: Qatar Energy LNG facilities, Ras Laffan port, other logistical operations in Ras Laffan remain un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is explosion and fire, and this will not affect in any way our export capability.
0: 路透社报道称，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年产能为7700万吨。今年三月，该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在中东战事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四月以来，卡塔尔方面一直在进行设备测试和必要的维护工作，为快速重启做准备。数条生产线一直在以低产能运行。本月16号，有媒体报道称，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2: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0: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1: 要盈亏同源。
1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 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1: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1: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0: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11: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1: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2: 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1: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2: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1: 对。
12: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1: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在这个自我探索过程当中，年轻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财富。那么，当前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在财富观上，其实它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那2025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数据就显示，2025年在18到24岁的群体当中，拥有财务规划的人群比例从2021年的57.1%跃升至了2025年的71.8%。那以及去年的新三金，可能张所也知道，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以及黄金基金的这样一个理财组合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当代青年人其实是越来越早的主动的去拥抱这样一个财富管理，但是现在年轻的投资者他期望收益与亏损的容忍度其实是严重错配的。那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数据显示呢，其实大约有35.2%的18到24岁的投资者在持有基金的期限其实是不足3个月，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市场的波动和赎旧买新的冲动是他们缩短持有时间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年轻人在面对短期亏损时又缺乏耐心，可能会容易陷入我们常常说的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也采访了几位处于奥德赛时期但是人生阶段又不同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投资理财有什么看法和困惑。
13: 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行为，比如说炒股、买基金或者买黄金，然后我也参与了他们。很多时候对市场缺乏基本的判断，其实亏损者是十之八九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些理财或投资？
14: 我领到人生第一笔可观收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我想赚更多，我想靠自己走得更远。
15: 我还是搞不清楚理财和自我提升应该怎么兼顾，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拿不准风险高低，既想安稳的打理收入，我又怕乱花钱盲目跟风投资。
11: 我们今天呢请二位嘉宾一起来，就是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一个问题问张所，就是当前年轻人理财其实他们意识非常的强，但是他们也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我本金很少，以及我投资技能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么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本金的关系大吗？我如果是小钱的话，我要开始投资值得去投资吗？
10: 首先开始之前我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消费、投资、储蓄，其实呢储蓄就等于投资加进出口，所以如果我们刨掉进出口以后啊，储蓄就是等于投资存定期，其实它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收益的投资。然后呢，你也有可能，我理解您说的投资可能是用来买理财，
11: 对，
10: 买基金或者说买股票。所以呢，就是本质上来讲，我理解就是这里面的储蓄和投资啊，是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投资下面的一个较低风险的一个投资和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分为两块，是这么两块，
11: 是
1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小钱是不是要投资，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案。
11: 对，所以其实投资它和本金的关系说大也大，但说不大它也不大。
10: 对，你无论有多少钱，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这也是一种习惯。
11: 是的，
10: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买，因为现在实际上随着我们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我们实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1: 对，
10: 我买不了，
11: 没有那么多资金，
10: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
11: 对，也是可以的，
10: 也是可以的，很多科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1: 是，
10: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500块钱一定能买，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1: 年轻人其实他们，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10: 这种方式呢，适合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 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他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他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比较还比较高的，他就是做的定投
11: 啊。
10: 对吧，其实跟收入没有关系，
11: 对对对，是
10: 跟你的收入的性质有关系，这是第一点。
11: 嗯，
10: 第二点呢，年轻人肯定要做定投，肯定要可以做定投，定投是没有问题的，要做投资，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手里，我们说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这是可以的，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是吧？
11: 是，
10: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是吧？你见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 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五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11: 对，
10: 这是我就说的那个第三点吧。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呢，这种投资定投啊，一定要在你建立比较好的投资框架，或者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国欢你吧，你现在也在摸索，
11: 对，
10: 也在摸索，等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式或者说投资方法的时候，适合你的，比如说我就适合高波的，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
11: 是，
10: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基金啊，他说我都要花半天的时间跟他聊，就来找他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做一个画像，然后给他拟定一个方式和范围。
11: 其实就是还是先要认识自己，
10: 先要认识自己。
11: 对
10: 对。
11: 刚刚因为说到定投呢，我想到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说黄金要定投，但是这两年黄金的这个趋势可能它也涨得比较猛，但现在可能又有一点下行，不知道现在，定投对黄金还适用吗？
10: 你可能刚才也是您开场的时候说的长金豆的这个这种方式吧？
11: 对，
10: 就年轻人长金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黄金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刘医生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长金豆可能是对刘医生来讲，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呢，或买了基金以后看不见摸不着，长了黄金长金豆以后啊，踏踏实实的看在拿在手上，
11: 掌控感是吗？
10: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
16: 掌控感，
10: 有一种我可以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长金豆，长金豆之所以流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我是长金豆，而不是在长钻石，也不是在长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豆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低。
11: 是是，
10: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攒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时间，
11: 对，
10: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这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吧。你想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黄金是吧？
11: 对，
10: 央行的那个判断力相对来讲比一般普通人还是要强那么一丢丢吧。
11: 对，长期看涨。
10: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黄金它是一个不升息的资产，在一个那个通胀压力加大，或者说那个各大央行都在加息，比如美联储在日本，它肯定会有段时期会受到压力。
11: 对，是
10: 这种压力呢可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但你如果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提个醒。还有一点呢，从黄金那个长期价格走势来讲，1960年代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 破裂的时候，黄金是$35，到现在呢是今天大概是
11: 4000多一点点
10: ，最高的时候到5600吧，到5600，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价格增长的一个东西，你得有耐心。
11: 对，
10: 其实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个从60年代到现在，有可能10年的时间，它是不涨的，这种阶段都很常见。
11: 对。像刚刚张所说的这种现象，10年的时间不涨，我觉得一般人拿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加变得耐心一些，或者是更稳一些，而不是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然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16: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张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10000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1: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16: 大概多少会？
11: 我觉得6%，如果是10000块钱是我的全部的话，我觉得60%-70%甚至70%-80%都是在储蓄的。
16: 然后剩下的
11: 其中15%可能会放在黄金上，因为它还是像张所说的，我还是会长期看涨。但是剩下的，因为基金它相对比较风险会低一些。如果股票的话，会投它极少，因为10000块钱是全部，可能在那个风险承受能力下，不会选择那么高风险的投资。
16: 如果是这样，你看哈，大部分的这10000块钱你是放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的，就说明在这过程你有可能是偏向于风险厌恶型的。
11: 对
16: 啊，你比较需要稳定。
11: 对，
16: 但是有些人呢，他跟你不一样，他有10000块钱，可能会拿9000块钱去放在股票上，他属于风险偏好型的。但有些人他是什么？我拿10000块钱，我拿5000去，可能用来储蓄和那个安稳的地方，那我拿剩下5000去做那一种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冒险高收益嘛，股票类的。那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中性的，就我既是偏好的，我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厌恶的，那我再取一个平衡点。就每个人他在这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这个时候尊重自己的类型，然后再去做理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但有些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或者我怎么会是属于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呢？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下来父母的本身的理财方式，然后三观，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你到底是喜欢冒险的，你还是喜欢就是稳稳的，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自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再去做下一步规划。那有些人说，那我不单单是10000啊，我有100000啊，我甚至有1000万啊，一样的道理的。只要你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到底投资方向，我是把这些鸡蛋放在哪些篮子上。
11: 对，
16: 我觉得这是基调。
11: 刚刚很多年轻人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身边同学都在投资，但是其实亏损也很多，那现在到底要不要投资？从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
16: 我觉得现在可能短视频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发展太迅速了，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从众心态。
11: 对，
16: 就是我看到我身边的 A 同学赚了大钱了， B 同学也赚了大钱了，但是你没看到后面一大堆的还有100个同学亏了。如果他看到是100个人亏了，那他可能就是收起来了，他可能不那么就是往前冲了。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因为他成功了，那但是成功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当你以前比如说我们信息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对比可能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100来个吧，但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可能是全国性的，那可能就是把那些最成功的案例再展示出来，就会有对比，
11: 是
16: 对比就会产生心慌。
11: 对，
16: 这种对比之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怎么这么人家赚那么多钱，我怎么没有赚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让他失去了自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3到4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3到4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
12: 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射成峰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
11: 嗯，
12: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
11: 嗯，
12: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1: 嗯，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再真正的去定位自己要不要投资。
12: 对，
11: 嗯，
12: 到底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1: 嗯，
12: 前面说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风险偏好型的。
11: 嗯， 嗯，
12: 然后再去定位我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
1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

0: 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为什么说理财是一种情绪调节器？对于想投资的年轻人来说，该怎么入门投资理财？如何选择产品？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年轻人爱攒金豆，当下黄金还能定投吗？新手小白在理财时频繁地看交易界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

0: 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窄幅震荡，午前震荡走低，午后两市震荡下行，跌幅明显扩大。从盘面上看，工业金属、能源金属概念股携手下挫，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回调， PCB、CPO 方向领跌，黄金、光伏、AI 应用、商业航天题材跌幅明显，医药、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06点，下跌。

0: 上一交易日减少2961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1: 6月23日盘面其实从开盘的时候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沪 A 围绕着整个市场走出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行情，从涨跌比看开盘的时候还是3000多家上涨，截止到收盘呢整体市场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从涨跌比看，其实涨的家数和跌的家数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说明呢当前是呈现出了一个指数跌啊，但是个股走的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跌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些科技股为主，围绕着 AI 板块之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主要是因为下几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围绕着 AI 的话，其实当中是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在当中，那这个的话市场内生就存在着一个调整的需求在里面。那再有个的话，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是在6月末了，六月末一过就要进入到一个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的披露期，伴随着这样的一些业绩预告的披露的话，那市场的风格啊也会逐渐从原来的关注题材关注概念慢慢的切换到关注企业的业绩和基本面上面来。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之前关注的市场炒得比较热的一些题材股，那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有一定的调整的需求在里面。那另一个的话，像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跌幅比较大的板块啊，一些传统行业其实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股价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啊。那这样的一些个股只是因为它没有特别强的一个成长属性，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逐渐开始重业绩重基本面啊轻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下，可能这类股票就会再次回到市场的关注点上面来，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一个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市场走弱，我们看到尤其是像韩股啊，股指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当中的许多全球的存储龙头科技龙头也是在当中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应的它就会影响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和题材，那对应到整个 AI 上，像里面的存储啊，像 AI 相关的，像这个半导体啊等等，那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因为以上三方面的影响，使得整体的科技股走弱，进而呢使得市场的情绪得到压制，一直到收盘其实整个市场都是走得比较弱。盘面上唯一表现比较不错的是医药板块，主要是因为近期的医药的 BIO 大会的开放，在这个大会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尤其是和 CIO 有关的，我国的 CIO 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话，成本啊对比国外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因此呢医药板块就迎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再加上医药板块本身的估值就比较低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可能就会有一些性价比。那对于后市呢，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经过情绪面企稳调整之后，可能还是会进入到一个震荡上行的区间当中。
2: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82%， 报23336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96%， 报7759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79%， 报3888点。
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 3.55%， 报697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9.99%， 报8203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54%， 报8787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08%， 报13435点。
2: 我们再来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是10398点，跌幅 0.38%， 法国喀克斯林指数8325点，跌幅 0.88%， 德国 DAX 指数24785点，跌幅 1.41%。
0: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券商板块今天逆势上涨 0.37%， 昨天涨幅超过 7%， 券商股接连上涨引发了投资者的热议，因为今年以来券商行业的业绩表现和板块估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那么券商估值修复行情是不是已经开启？行业基本面出现了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42家 A 股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511.3亿元，同比增长 31.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5亿元，同比增长 16.5%。 其中33家上市券商营收实现正增长，4家上市券商营收超100亿元，31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4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增速超过100%，超过70%券商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不过与基本面改善形成对比的是，券商板块估值仍处于相对低位， 申万宏源研究非研首席分析师罗钻辉。
4: 从五月底开始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核心的标的它整体的估值的话是有所回升的，但整体板块的话还是有一个低于1倍PB的一些公司的

0: 存在。
1: 业内人士表示，券商板块此前估值承压，一方面源于市场对于券商延续业绩高速增长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市场资金风格极端分化，今年以来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成长赛道，形成了较强的虹吸效应。券商研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公募基金大幅减配 A 股券商板块，机构持仓比例已接近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虽然近期券商板块有所反弹，但业内认为估值修复能否持续仍取决于行业盈利能否延续、市场风格是否出现切换，以及资本市场改革政策能否进一步落地。中国银河证券非银研究负责人张琦：
2: 当前科技赛道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性价比持续降低，一旦市场出现高低估值切换，那么券商板块凭借较高的这样一个安全边际，有望成为增量资金优先布局的方向，具备充足的修复空间。
3: 新能源发电龙头华润新能源昨天启动申购，计划募集资金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记录。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个标签，那就是深交所主板注册制下首家红筹企业。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长期以来，红筹企业回归 A 股的主要路径集中在上交所。华润新能源的上市标志着红筹企业回归 A 股，从此有了深市选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华润新能源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为10.11元每股。按照计划，这家公司即将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网上申购上限为63.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市值632万元。由于发行总量庞大，中签率预计较高，中签结果将于6月24日公布。
5: 这个标的我肯定会申购，因为现在市场很活跃，成交量也很大，估计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溢价。
6: 在9:30开盘之后就打新了，听说这个概率也比较高，就看这两天能不能中签。
4: 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宝：
7: 这次个股的发行规模比较大，那相对于其他的个股而言呢，它的中签率相对会偏高一些，但是呢由于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持股仍然还是分散，所以从初期来看呢，它不会存在了较大的获利盘的压力，但是投资者要关注公司的简便的发展。
4: 根据公告，华润新能源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约21.07亿股，位列2026年以来沪深两市新股发行数量首位。万德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是深交所史上发行股票数量第二多的新股，仅次于中国广核。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245亿元，将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139亿元的募集资金总额，刷新深交所 IPO 历史融资记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5: 可能对深交所其他股票呢有一定的资金分流作用，但是呢当前市场处于慢牛长牛行情的氛围之中，所以对于市场的影响整体并不大。新股上市往往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可能会带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的回升。
4: 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注册地在香港，由港股上市公司华润电力100%控股。此次华润电力将旗下新能源发电资产分拆出来，独立登陆深交所主板，不但是注册制下深交所主板首家过会的红筹企业，也是首单从港股上市公司分拆核心资产回归深市的 HXA 案例。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经济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吴海峰：
8: 过去香港的红筹企业想回 A 股路径比较单一，要么私有化重来，要么走 CDR，操作成本很高。华润新能源呢证明了一条新的路线，由港股上市公司将优质的资产分拆出来到深市上市，这意味着深市不再是单向输送，而是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双重上市生态。
4: 这一突破的背后是政策层面的制度性开放。2025年6月，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发布，首次明确允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依规在深交所发行，深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迎来制度新突破。华润新能源 正是这一政策出台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案例。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7: 我们看到像这种 A 拆 H 和 H 拆 A 的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认为这样的上市公司不断的增加是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优质的投资标的，一方面能够吸引国际的投资，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内地的投资者带来一种投资机会。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多家银行昨天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0: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9: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10: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啊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3: 环球新财讯数据直通车，我们来关注 ETF 市场。目前全市场债券型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85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0%，在全部 ETF 市场中的规模占比从7%大幅跃升到18%。在去年5月末，这个数字仅为约3000亿元。一年时间，债券型 ETF 成为增长最快的 ETF 品类。总台记者姚兰报道。
11: 具体来看呢，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新型债 ETF 是本轮增长的双引擎。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场24只科创债 ETF 总规模超过了2941亿元，9只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总规模达到了1413亿元，两者合计占债券 ETF 总规模超过了50%。从成交的活跃度来看，债券 ETF 已从配置工具升级为交易加配置双功能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3月，债券 ETF 月度成交额达到53179亿元，创下了近年来的单月新高。6月前5个交易日成交额已经达到9843亿元，那日均成交呢近2000亿元，流动性可以比肩部分主流宽基 ETF 品种。那么债券 ETF 规模为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实现了3级跳呢？据我观察，这是政策红利释放、低利率环境倒逼以及机构配置需求升级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策端来看，2025年的5月，中国结算将9只信用债 ETF 纳入通用回购质押库，大幅提升了债券 ETF 的工具价值和流动性。与此同时呢，交易所在产品供给层面持续发力，债券 ETF 的覆盖范围从早期仅有的利率债、可转债逐步拓展至信用债、科创债和公司债等细分领域，为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提供了丰富的配置选择。从市场端来看，低利率的持续深化是最核心的推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下行，市场普遍预期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延续。 随着信用利差持续压缩，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不断抬升，低成本高透明度交易便捷的被动指数化工具由此获得越来越多机构资金的青睐。那么从需求端来看，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保险资金久期匹配要求提升以及个人养老金账户扩容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机构投资者对工具化、标准化和高效率的债券配置载体需求快速上升。业内人士认为，在低利率可能成为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以债券 ETF 为代表的工具化固收有望继续承接从银行理财、保险资金以及养老金等领域溢出的配置需求，成为公募基金行业最确定的结构性增长主线之一。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理解掏定律，对话嘉宾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12: 基金观察，
13: 很多投资者呀都听过摩尔定律，那现在呢华为提出了这个掏定律，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掏定律，它和摩尔定律核心区别在哪些方面？
14: 摩尔定律它其实是指每隔大约18到24个月，在同样面积的芯片里能塞进去更多更小的晶体管，这样纳米制程不断的缩小，性能随之翻倍。它的本质呢是几何微缩，靠把晶体管做成更小来提升一个性能。那掏定律呢，它的核心思想是时间的微缩，它不以缩小晶体管的尺寸为唯一目标，而是以压缩信号传输的时间常数掏为优化的目标，通过从器件到电路到芯片包括到系统四层的这个协同优化，通过用架构的创新和先进封装来提升性能，于是从单一的工艺竞赛走向了制程加封装加架构加软件的全栈式协同竞争。
13: 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理解掏定律对于我们买科技基金，特别是买这种半导体方面的基金和股票，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参考意义呢？
14: 它其实就是从单一的我们以前只盯着几纳米制程的一个投资逻辑，进展到了去综合的看系统性能的一个程度是否达标。那这个系统性能呢，它可能包括算力到能效比到访存带宽、互联时延这等等的一系列的指标。在同等的性能下，如果我们能用成熟的制程加上先进封装的实现路径，去具备一个更加有性价比和供应链安全性的解决方案，那对投资者而言，国产替代的加速其实是国内产业链公司有希望迎来价值重估的一个新机遇。
13: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通过理解掏定律之后去做投资，您觉得他最需要抓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他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没改变什么呢？
14: 最简单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能力的提升，它的改变其实就是不再为先进制程论，国产的7纳米、14纳米的成熟制程都有希望去配合一个先进封装的机会，去逼近先进制程的这个节点的性能，同时呢绕开一部分 EUV 这些光刻基带突破的难题。于是在这样的这个变化里面，其实封测环节是从后到加工环节升级成了一个性能的贡献环节。那没改变的地方呢，其实顶尖的 AI 训练芯片还是仍然需要一些前沿制程的支撑的，物理的这些极限仍然存在，所以对产业范式的一个补充吧，而不是完全去替代到这个摩尔定律。
13: 如果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掏定律的出现，我们能不能认为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阶段？
14: 它其实一部分程度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在整个工艺流程上，在整体的这个系统封装的能力上，比过去的这个重要程度得到了一个提升，而不是说过去我们只盯着这个制程的一个进步。
13: 掏定律已经有具体的实际落地的产品吗？这些产品它能够证明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吗？
14: 华为已经披露了有300多款芯片是基于TOR定律去进行量产的，所以说这个技术路线已经有实际的产品落地了。华为预计在秋季发布新一代的麒麟芯片的时候，会有希望采用这个逻辑折叠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应用。
13: 我看到有观点啊，把TOR定律称为是芯片领域的 DeepSeek 时刻。大家都知道这个 DeepSeek 时刻在2025年年初啊，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您怎么看这个类比？您觉得TOR定律的意义是否有被高估了？
14: 我个人确实也认为TOR定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系统性的工程方法论的创新，它在这个技术落地和生态培育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思想的调整。虽然它并不是去颠覆摩尔定律，但是它一定是摩尔定律比较成熟之后时期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也为我们国产化的这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软件相关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9: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4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78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周二，方庆链条中纯苯苯乙烯市场均震荡走软。临近午盘，华东纯苯现货商谈参考每吨7110到7140元，较上一日收盘每吨下跌80到90元。江苏苯乙烯现货商谈参考每吨7710到7720元附近，较上一日收盘每吨下跌110元。纯苯近期国内纯苯宽幅震荡，整体市场重心下移。6月15日，美伊达成停火备忘录，国际原油盘中大跌，化工商品期货盘面普遍转弱。中石化纯苯挂牌价两次下调，共每吨600元，跌至每吨7100元。市场看空情绪集中，华东纯苯市场价格跟随跌破每吨7100元关口。随后美伊谈判反复，且市场纯苯流通现货较少，场内看涨情绪升温，华东纯苯市场重心小幅回升。周期末原油盘中下跌，华东纯苯共振回落。短期来看，目前国内仍有部分装置处于检修状态，六月底盛虹炼化、山东富海存检修计划，且华东港口库存延续去库走势，供应面仍存一定支撑。下游需求虽有小幅回升，但下游整体盈利承压，多刚需采购，难以带动纯苯价格大幅上涨，故短期国内纯苯市场或维持区间震荡、窄幅波动走势，涨跌空间均相对有限。苯乙烯，江苏苯乙烯市场继上周深跌过后，近日低位疲弱震荡。上周因美伊达成停火备忘录，国际原油连番暴跌，方庆产业链普遍受挫，苯乙烯共振跳水。本周虽跌势暂缓，但疲弱基调不改。目前来看，随着部分停车装置陆续恢复重启，苯乙烯行业开工进入回升周期，内需疲弱不振，海外出口循盘降温，市场对中长线供需支撑转弱担忧情绪不减，逢高了结积极。不过鉴于近日苯乙烯企业理论亏损达到年内高位水平，产业商家持续杀跌趋于谨慎，后期部分装置不排除计划外减产操作，市场抗跌性或有望增加，因此短期来看苯乙烯持续回调风险不大，低位区间震荡为主。
16: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17: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火山引擎方面今天表示，目前没有单独拆分上市的相关计划。字节跳动目前的阶段重心是聚焦豆包、大模型等技术与产业业务推进。
0: 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22号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四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到2002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最新消息显示，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与云计算巨头微软签订了一份20年协议，将使用油田开采期间多到用不完的天然气直供数据中心发电厂。据了解，这座发电厂预计将在2028年首次发电，并在未来几年逐步把发电能力提升到2.67吉瓦。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新能源车为什么越来越胖，这个肥该怎么减。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高考成绩今天起陆续公布，上海考生今天18点可以查分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总台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美味就选双汇，
1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选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能源车为什么越来越胖，这个肥该怎么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您有没有觉得现在路上的车变得越来越大了？以前一个标准车位停进去两边开门很宽松，现在停好一辆新能源 SUV，车门打开都得侧着身子挤出来。
1: 这不是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
0: 但停车位的标准没变，我国现行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这个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一辆2米宽的车停进去，两边各剩不到20厘米，开车门的确有些费劲。我们来听听车主们怎么说。
2: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3: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4: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这种窘境不是个例，多数立体机械停车库限重2吨，而市面上不少中大型新能源车都超过了这个数。有车主换了大块头后，停车成了一件头疼事儿。
0: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买大车呢？因为车里能装的东西确实多了，冰箱彩电成了标配，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有人开着电动车去露营，服务区充个电的功夫在车里睡一宿睡一觉，那么几十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位车主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体验。
5: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0: 听着确实很方便，但大的代价同样不容忽视。根据道路工程四方次定律，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变成原来的2.07倍。一辆2.5吨的新能源车对路面的损伤约等于18辆1.2吨的燃油车。城市道路大修周期从8到10年缩短为5到7年。
1: 安全方面也有隐患，车越重惯性越大，刹车距离越长，车辆重量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增加约5%。
0: 网友奶爸老李说，我就喜欢大车，家里有俩娃，后排能够躺平睡觉，有冰箱能热奶，长途出行省心太多了。停车难我能忍，空间小了真忍不了。
1: 网友老小区的居民说，我们小区车位本来就窄，现在邻居都换了大 SUV， 停进来两边车门都打不开。
0: 网友工程师老张说，路面上的大车越来越多，我们养护的周期啊明显就缩短了，但是养护的钱从哪儿来，最后还是大家的公共财政。
1: 今年1月，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1: 崔秘书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1: 6年增重400多公斤，新能源车为什么越来越胖了，变得越来越大了呢？车企为什么都想把车做大？
6: 对，这个现象我们一直在研究分析，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来说，技术面来说，现在由于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增加有限，化解 续航里程的焦虑只能追系大的电池，一个大的电池，然后现在只如果100度的话，应该说达到了这700公斤，从消费端来看的话，应该说大就带来了空间相对比较大，然后带来了车内的一个这个更加舒适的一个休闲空间的感觉，而且带来高端体面的一个认知，所以消费者喜欢这种大空间满配的一个车型。同时从产业端来看的话，车大的话就容易更有更好的溢价，毛利也更好，所以拉伸车身，然后叠加硬件，然后堆砌，然后实现这种低门槛的一个竞争手段。车辆靠尺寸的拉升，抬高了价格的一个差距，叠加多层防护、多气囊等安全硬件，为导致了车重进一步的增加，形成了内卷循环的特征。好的，
1: 大空间、大电池、长续航，消费者确实喜欢哈。但车大了、重了，也带来一系列的外部问题，比如停车位不够宽、立体车库进不去、路面损耗加快、刹车距离变长等等。那这些代价看起来是消费者在使用中承受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转嫁给了公共财政和社会成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谁在真正为大车买单？
6: 应该说为大车买单，是一个全民买单的一个问题。由于大车带来了停车难、刹车距离变长、路面快速破损等这些外部成本的增加，而成本的分担现在极其不合理。个人承担乘车这个停车像轮胎和制动损耗，但从公共层面来看，市区的道路、小区道路按照轻量燃油车标准去设计，重型的电车破坏力呈大的一个增长，大幅提升了财政养护以及小区的维护资金的一个输出，燃油车。

0: 主通过燃油税去负担全部的一个养路费用，而大量的重型的这个电动车零燃油税上路损耗与付费严重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车企赚钱、个人公共财政几方面为社会买单的一个情况，对社会本身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好的，
1: 那有车企高管说了，大型车利润更高，坐大车是理性选择。如果不靠坐大车赚钱，车企还有别的出路吗？小尺寸的轻量化的车能不能做出高利润呢？
0: 应该高利润。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降本和个性化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小型轻量化车型也完全能够实现一定盈利空间。尤其是我们说从出路来看，垂直整合产业链，然后实现像技术科技降本，然后实现规模化摊薄研发的一个成本，实现第二来说，像软件订阅、像换电、像自驾付费等这些方式能够实现这个服务的延伸。第三块就是细分的一个精品车型、城市代步小车、轻量化的车型，依托小众圈层 IP 联名等获得这种溢价，参考日系的像 K Car 的标准，国产微型车小型化可以稳定合理的一个毛利，不是靠尺寸去增加盈利。好的。
1: 那今年一月落地的电耗强制国标，能耗与车重严重挂钩，超重不达标无法生产销售，您认为这能管住增重竞赛吗？
0: 应该说，目前电耗的国标，然后与车重的一个强挂钩，能够约束这种无序的增重，但无法立即终结这种车辆的大型化。新规对超重车型电耗不再放宽，倒逼车型放弃单纯靠堆电池的一个线路，倒逼轻量化，然后高密度电池的一个研发。短期之内，大中型车型的需求仍在增长，大车不会消失。中期我们认为，随着高强动力，然后一体化工艺的压住，然后固态电池的发展，还有这个国家配套这个税收体系的一个完善，行业会从重量的竞争转向能效的一个比拼，盲目增加内卷带来的一个这种大型化趋势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从重型化到轻量化会成为研发的主要的发展方向。好的。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2: 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每日维权，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唱。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4: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叫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英先生说，查询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时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5: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

0: 万一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1: 英先生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2: 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1: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联系到开发者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提示？记者决定亲自下载尝试一下。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2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记者在测试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方式。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苹果公司默认免密支付的设置涉嫌违规，因此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不充分。
3: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益义务的告知。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今天起，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00可查询高考成绩。总台记者报道。
7: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 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
8: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7: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9: 2026年，新疆、西藏是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7: 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
10: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7: 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
1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6: 总台多部热播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历史剧《太平年》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的收视新高，更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当地借势影视 IP 推出端午特色体验，让追剧游与传统文化深度碰撞。
12: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剧中展现的吴越文化场景、古街古巷、特色村落，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奔赴。浙江杭州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106.18%。
13: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14: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12: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杭州市临安区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
10: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2: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15: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2: 剧中省琴的原型，也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副处长侯磊。
16: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学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12: 业内人士指出，当下文旅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升级，大众旅游需求从单纯观光转向情感共鸣与沉浸式体验，为一部剧赴一座城已逐渐成为大众旅游新常态。
9: 稳外资迎来重磅利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来听报道。
17: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总台央视记者孟夏冰。
18: 五个方面中，扩大市场准入处于首位。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这些举措。同时呢，还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我国呢，正在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
1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17: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目前，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20: 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
21: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2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3: 正式
2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 天天三幺五，
0: 我是主持人石薇，
1: 我是主持人丙文，
2: 我是主持人李成，
23: 我是记者赵薇，
24: 我是记者胡波，
25: 我是记者唐明，
26: 我是评论员思远，
27: 我是评论员唐静，
28: 我是评论员文慧，
29: 我是评论员富江。
2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

0: 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1: 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0: 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里，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哎，查啥呢？
3: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2: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3: 靠谱吗？
2: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3: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6: 道术天人生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来听总台记者高岩的报道。
6: 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再立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3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马思远。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电气化方面经历了巨大转型，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许多新型经济体中大规模部署这些技术，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技术的成本，而过去几年中国的大规模部署已经为此做出了贡献。The deployment at scale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4: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

0: 在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药如何跑出加速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1: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李表示
2: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3: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4: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3: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1: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3: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5: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1: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李说
2: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3: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2: The patient at the time in which that patient needs it。
1: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6: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3: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6: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7: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8: 今天我们来算一笔有关创新药的时间账。一款创新药研发周期有多长？手机一年更新一代，新能源汽车2-3年就会换款，而创新药往往要用10几年的时间去验证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小学课堂的时候，这款药才刚刚开始研发。等他参加高考，这款药或许才刚刚完成上市审批。而这条路上最大的挑战并不只是慢，还有不确定。有统计显示，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最终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足10%，剩下的时间、资金和投入都可能归零。这就引出了第二笔账，资金账。业内普遍测算，一款全球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投入往往超过10亿美元。一些重磅创新药的研发投入甚至达到数10亿美元。在中国，这一过程同样充满挑战。这意味着，药企从项目启动的那一天开始，就在进行一场高风险投资，而最终能否成功却是未知。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成为热门话题，而创

0: 抗心药恰恰是观察这个问题最好的样本，因为它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考验资本、耐心和整个产业体系。创新药算的从来不是短期收益，而是未来市场。以肿瘤治疗领域为例，一款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药，一旦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可能汇集数百万患者，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说过去这本账的变量主要是时间，那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变量，那就是技术。人工智能开始参与靶点发现和分子筛选，大数据平台进入临床设计和患者匹配环节，很多过去依赖经验和试错的过程变得更加数据化、并行化，一些研发环节的周期被明显压缩。可整体来看，创新药研发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它仍然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系统工程。不过在未来账本里，时间是成本，风险是投入，而健康是最终的回报。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
3: 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英国市场有哪些反应？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英国到底面临怎样的经济困局？随着伯纳姆成为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市场关注焦点又是什么？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4: 隔夜，英国市场对斯塔默辞职的反应相对克制，英镑和英国国债一度承压，但随后趋稳。分析师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最新的政治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市场提前消化。具体来看，英镑对美元汇率小幅下挫，今早亚洲早盘时段徘徊在1英镑对1.324美元左右。而如果从5月上旬斯塔默辞任政治危机开始发酵算起，英镑对美元汇率已经累计下跌接近3%。债市方面，基准10年期的英国国债价格表现相对平稳，收益率日内上升约1个基点，触及4.85%，但随后回落，目前徘徊在4.81%。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隔夜截至收盘小幅走高，收涨0.72%。为什么英国会出现10年间6位首相领导人频繁更替的局面呢？英国智库英国财政研究所前所长保罗·约翰逊认为，关键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似乎从未真正恢复。2010年以后，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也超过了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约翰逊表示，历任英国首相在处理英国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选择不断增加公共支出，用花钱的方式缓解眼前的压力，而不是推动那些有助于提振增长但政治上更艰难的改革。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英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前，英国债务占 GDP 比重大约只有30%多， 但如今已上升至接近100%。当下市场对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本身已有一定预期，那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他未来的政策方向。接下来市场焦点将转向伯纳姆会任命谁担任财政大臣，是否会调整财政规则，以及英国秋季预算案的前景。英国投行 Bill Hunt 首席经济学家卡勒姆皮克林，这些政策会导致通胀吗？在

0: 我看来，过去几年英国政策制定中偏向通胀的那一面，才真正导致了债券市场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主要要关注英国债市的走向。分析称，市场仍然保持着紧张情绪。美国某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埃蒙斯：如果走扩张性政策路径，你知道可能会再次面临当年特斯拉遭遇的局面。你推出一个方案，结果发现方案不对，时机也不对，债券市场开始剧烈波动，然后局面失控。所以我以为目前形势仍然充满变数。
1: 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智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
2: 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行业竞争早已跳出传统动力性能比拼，转向底层芯片、电子架构、车载 AI 仿真测试体系、数据安全能力的综合较量。而其中自主可控的汽车产业完整供应链需要双向技术支点的共同支撑，一端是面向量产整车落地的自研电子电器架构与车载大模型，实现车辆智能服务、整车控制、信息安全全链路的自主，另一端是面向车型前期研发验证的国产化仿真硬件与行业专属 AI 大模型，补齐自动驾驶极限测试、道路安全研判环节的技术短板。二者依托本土人工智能算力，打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分别覆盖整车量产应用、新车研发测试两大核心环节，彻底打破海外软硬件方案仿真工具领先的局面，构建起覆盖闭环式的国产汽车智能产业供应链生态。在汽车关键芯片曾长期依赖外国进口，一旦供应链被卡，国产汽车可能无芯可用。越来越多的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主动担当，扛起自主创新大旗，从需求定义、技术攻关到产业链协同，实现全链条主导，稳步走出一条从零到一的国产高性能车规芯片自主突围之路。在链博会东风汽车展台，记者实地了解了国产芯片和 AI 体系系统的应用。这套专为 AI 时代打造的顶层设计，为智能汽车注入了进化的灵魂。东风研发总院电子电器架构开发工程师李瑶：
3: 我们现在这个中央计算平台的芯片采用了一个先进的封装技术，它是一个车规级的大算力 SoC 芯片。MCU 的芯片是采用的 DF30， 这个是首颗国产高端自主可控的高性能的 MCU 车规级芯片。而天元架构是东风面向现在 AI 时代全站自研的一个中央集成式电子电器架构，那么它的核心主要就是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加光纤通信，还有一个全域的安全，这四大自主方向的一个突破。我们分为四个场景的运用：智慧通行、智能导游、智能守护、智慧服务，像是语音唤醒啊、个性播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太极大模型它去作为分析，然后像是图像识别，然后智能闭堵，这些都是需要结合 AI 去进行计算。
2: 如果说天元架构、太极大模型解决了量产车智能化落地的供应链难题，那么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智慧赛道安全仿真技术，则补齐了新车研发测试环节的国产技术空白。在同期开展的交通科技展现场，这套源自赛道的跨界仿真方案成为了现场的焦点。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沈一川介绍：
4: 知道其实目前随着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整个未来的交通出行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这主要是表现为整个是一个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混行的这么一个交通状态，所以对于我们人自己开车也好，或者是自动驾驶期间的一个接管也好，其实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是构建了大量的极限测试场景，比如像冰雪、像雨雾，特别是像这种大雾天气、长隧道的这种不同的光照条件等等等等。那所以我们工作就是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也会帮助不同的车企对于他们的一些产品的落地来开展一些先行的一些应用。
5: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被

0: 浇筑进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1: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数据，都是手工汇总，误差、缺失、残缺。
0: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2: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0: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工作态度呢，大家有目共睹。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99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学生考错一道题没关系，但是会计要做错一笔账就坏事了。
3: 拨开历史的尘烟，这位对账目容不得半点差池的严师，就是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杨继晚。几十年来，一代代会计人在他亲手划定的借贷平衡中丈量着大国经济的步履，人们熟悉他制定的规则，却对这位幕后的设计师有些陌生。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启，面对与国际脱节的鸿沟，杨继晚以超凡的远见在时代的坐标系上大胆落子。他深知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必须先培养一批能用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对话的探路者。他的学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会计师的汪建熙回忆，
4: 杨老呢79年就开始招收会计研究生。他说呀，他要送一批年轻人到国际八大去学习培训。他说学会计的要去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要去突击外语，可能性很小，要是学外语的一年的时间突击会计是有可能的。
3: 在治学上，杨继晚一再要求学生坐得住冷板凳。著名财务会计专家王世定将恩师的声声叮嘱铭记了一生。
5: 他说你不要学这些太多的英语性文章，有的需要你要写，更多的是他的是写从会计的基础理论上去做起，所以他对基础理论的要求重视都有影响非常大。
3: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杨继晚不仅是深邃的理论家，更是技术变革的敏锐捕手。1982年，微型计算机在全球悄然兴起，在女儿杨周南赴美留学前夕，这位老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太平洋，看到了两行代码将给古老账簿带来的颠覆性巨变。
2: 那82年呢，我就拿到了联合国制作奖学金去美国学习。我爸爸嘱咐我说，你啊，到美国去，第一，好好学英文，第二，就把国家交给你的任务课题做好，回来要写考察报告，第三，他你帮我看看在美国计算机怎么用到会计工作。
3: 正是这次超越时代的遥望，播下了中国会计信息化的火种。学成归来的杨周南接过父亲手中的火炬，成为了我国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拓荒人。岁月的算盘终有停摆的一天，但行者的脚步从未因病痛而执着。晚年的杨继晚病痛缠身，但在生命最后的倒计时里，他依然在与时间赛跑，用微弱的呼吸为国家的会计立法护航。
2: 改革以后的会计立法、会计准则的变更，在生病的情况下，会计师开会的时候他都坐着轮椅还要去，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中国会计界的泰斗、理财国手这种美誉吧，我觉得他当之无愧，但是他向来不以为然，他就说我只是一个会计。
3: 从账房先生到接轨国际现代准则，杨继晚用孱弱的肩膀托举起整个行业的破冰之旅。这位一辈子的会计迷用最严苛的数字书写了对祖国最滚烫的告白。

0: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现在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中空调遥控器没电，便紧急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名为好用遥控的万能遥控应用救急。

0: 应用竟然在未通知的情况下自动续费15次，累计扣款达720元。因从未收到过续费提醒，英先生当即联系苹果公司申请退换，却遭到拒绝，
1: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0: 记者随后实测发现，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款应用时，系统确实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而且在完成支付后便自动默认续费。针对此类自动续费的退款问题，苹果客服人员回应，必须符合其内部规定方可受理。
2: 但是很多用户的话，独立退款它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它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0: 天天315本期聚焦，卸载了还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久前，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字叫做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之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
1: 当时我下班到家，发现那个家里空调的遥控器没电了嘛，我说那就下载个万能遥控器，把空调打开。我下载完，然后苹果手机下载的话，它有一个面容识别嘛，要侧列按一下，然后下载完成。下载完成之后呢，然后我就打开，打开之后我发现，打开它后面有一行字要订阅，就是有个收钱的几个，要收多少钱多少钱的嘛。然后我就没有往下一步操作了，我就收钱我就不要了嘛，然后我直接就卸载掉了。然后卸载掉之后，我当时就不知道。过了好久，我发现怎么就把我钱扣走了嘛？扣了我第15次，48次，48次，然后我才发现，然后我找到这个订单，然后找到有个400的电话嘛，苹果的那个电话，我打过去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软件你要，他自动给我开通了那个叫做免密支付，我扣我钱我也不知道，只是微信里直接扣走了，我微信里绑着银行卡。然后我一直也没在意，我以为是除了有个爱奇艺我让他免密支付的，其他我都是像我滴滴出行都是自己要确认支付嘛，就是我自己输密码支付嘛，他自动把我扣走了。扣走了我打他那个电话，他反正是我打了大概五六次，每次回复的很好，说24小时给你回复，说这个应该可以退款的，但是他也不给你回复，反正最后问了，他是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总有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4: 按周扣的是吗？
1: 应该是按周扣的，48块一次。
4: 您在下载这款应用的时候是有过人脸识别是吧？
1: 下载是苹果手机下载所有软件，它就是要输 ID 号才能下载嘛，那下载之前它也没有提示要那个嘛，不要人脸识别，就是 ID 号之后它就确认一下旁边那个键一按它就可以下载嘛，下载完我再看嘛，我下载其他 APP 也都是这样嘛，苹果下载所有的 APP 都要这样子的。
3: 英先生说，查询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这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的时候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4: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免密支付是您自己设置的还是苹果默认设置的？
1: 默认设置的，我都没弄过。
4: 然后您是手动给它关闭了是吗？发现之后。
1: 发现之后我打那个400电话，我当时没办法，我打400电话。

0: 那个人把我关闭掉了。他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他说有免密支付，我说这个我当时就没用过，然后他就说先把你这个停掉，停掉就不会再支付嘛。
1: 您在这个期间没有接到过任何的短信或者电话提示是吗？
0: 没有，就是扣钱没有任何提示。
1: 您这个 ID 号是不是绑定了一个邮箱？
0: ID 号应该是绑定我自己的邮箱吧。
1: 对，您看一下邮箱里面他应该给你发了一封确认的邮件。
0: 没有没有没有，确认函我也不会确认，除非他是全英文的，全英文我也看不懂。
2: 付费或者是续费的时候呢，这款应用其实也没有在通知消费者知晓。殷先生呢就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的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3: 哥，我刚刚去看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拒绝你哈，这边给到的说法是说苹果根据政策去审核了你的退款，其中包括呢账户付款信息给了这个拒绝的状况，参照的呢是苹果中国大陆的媒体条款跟条件，他只有这个说明，没有其他额外更多的说明。就是咱们在产生扣费哈，不单是一个软件，就想跟您讲清楚，没别的意思，这样您知道就能避免嘛。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去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2: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呢，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找不到，联系到这个开发者的任何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之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的提示呢？我们的记者决定亲自下载尝试一下。
1: 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两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
2: 记者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看到这款软件的差评不少，有网友表示还没有用就开始收费，一周48，买个遥控器才几个钱。还有网友表示，提供面容 ID 扣费就算了，就一秒钟就识别成功，扣了48元，扣就扣了，能用就好，最后进去还用不了，申请退款还不给退。我们记者在测试当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的方式。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于今年4月10号正式实施。规则当中强调，免密支付、自动代扣、自动续费选项默认关闭，不能提前打勾。开通提示、扣费周期、单价、解约入口必须加粗、高亮、显著展示。用户必须手动、主动确认才能够开通。小字隐藏条款无效。此外，会员包月自动缴费类免密代扣，扣款之前至少3天同时发送短信加 APP 弹窗通知，写明扣款金额、扣费时间、关闭路径。只发站内信、小程序通知属于违规。据媒体报道，多名网友在网上反映自己苹果手机默认开通免密支付之后遭到盗刷，他们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无故出现多笔扣费，金额从几千元到10000多元不等。有网友发出的账单显示，被转出的钱款大都通过苹果账户充值进了手机游戏里。 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之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
4: 苹果是支持退款的，尤其是针对于订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处理退款，但是很多用户的话，他这边的话处理退款他并不一定来自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他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5: 能都退吗？还是说就退几个月的？
4: 这个我们需要看订单，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您，这是我们 Apple 内部的一个机构。
6: 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1: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1: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1: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0: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中空调遥控器没电，便紧急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名为好用遥控的万能遥控应用救急。然而这款应用需付费订阅方可使用，每周需支付48元。觉得不划算的英先生随即卸载了这款软件，但数月后英先生查询账单时猛然发现，这款应用竟然在未通知的情况下自动续费15次，累计扣款达720元。因从未收到过续费提醒，英先生当即联系苹果公司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
0: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现在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10: 记者随后实测发现，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款应用时，系统确实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而且在完成支付后便自动默认续费。针对此类自动续费的退款问题，苹果客服人员回应，必须符合其内部规定方可受理。
4: 但是很多用户的话处理退款它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苹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Apple 账户以及它这边的话有订单号才可以。
10: 天天315本期聚焦，卸载了还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2: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认为自己并没有选择支付这一款万能遥控器的付费订阅，但是由于苹果手机的免密支付功能就自动的扣费了，而且呢，苹果公司认为消费者无论通过面容 ID 还是其他的方式支付了费用，就代表同意了订阅服务，如果要取消订阅就需要手动操作。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12: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不合理的之处。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在你的应用商店选择了一款 APP， 我点击通过面容 ID 也好，或者是用手动的，那我只是确认要下载。但问题就在于说， 消费者是下载之后打开发现这个东西是需要付费而且费用比较高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认为我自动卸载了，就视为我就没有这个订阅。但问题就在于在下载之前，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免密支付，包括自动扣费等等，也就是说它在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功能才会导致后续消费者下载了之后，然后只要打开，然后我只要下载相当于我就付费了，然后无论我本身是否喜欢或者是我愿意订阅，那么只要一次扣费后续就自动续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认为无论是免密支付也好还是自动扣费也好，这个前提都是不对的。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下载这个软件本身这个我们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确实是选择我也下载了，但问题就在于你下载的前提是要免密支付和自动扣费，我们认为这个前提并没有告知消费者，所以才导致了本案这个消费者后续的这个费用在他已经卸载了相应程序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他根本没有实际使用这个程序，但是呢我为此仍然承担了这个付费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在我下载之前就设定了相应的条件，那么由以后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告知我，所以我们认为它并不符合这个消费者的意愿，属于这种强制性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其实是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所以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主持人，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当中，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消费者需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没有主动订阅的主观意愿，如果需要的话他应该做点什么呢？
12: 我们认为因为在这里面这个案例其实是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下载之后可能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当天或者是当热时间段他认为不合适他就直接下载就是卸载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其实是能够证明消费者自己并没有主动订阅的这种意愿，我同意的前提只是愿意下载，但是下载之后发现他需要付费或者其他的我不同意了，所以我就直接卸载，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其实也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证明消费者自己并没有主动订阅的这种意愿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可能消费者这个案例是一个特殊的，说我马上就卸载，但有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并没有马上卸载，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不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在一定技术情况下它也是能够证明消费者，比如说我要长期使用我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我固定打开，但是如果我不用我是这个下载了之后一直都不用，那么其实也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证明力度，证明说我没有想要使用或者我对这个没有使用的这个意愿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我认为我们没有这种证明的目的，我们只是要证明说你商家在收我钱之前你并没有主动的告知我，没有提供响应的就是显著的方式告知我使用这款软件需要自动付费或者是自动续费等等，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是商家的这个证明需要证明的内容。
2: 刚才裘律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就算我下载了这个软件，只要我不是频繁的打开使用，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用过，其实就可以证明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但是实际上我们消费者遇到的情况比这个可是奇葩多了，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下载了这个应用，他发现它是一个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所以他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就马上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连续扣费了15次，一共是720元。然后我们在前面也听到了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这个测试，他在测试当中发现苹果应用商店默认开通这个免密的支付，而且呢他还发现在这款应用的用户手册当中有一行小字是这样写的，卸载或者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那么您认为这样的提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
12: 首先是这样，我们认为作为消费者，我无论去下载或使用任何一款 APP， 我都需要再下载，再。

0: 提前了解，首先是需要提前了解它这些功能啊，包括它是否需要收费等等。那么下载之后再使用，就是在打开之前它应该会有一个使用的说明和手册，那么还是有必要去了解或使劲看一下这个手册里面关于使用的相关规则，我理解这叫规则。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认为作为商家，他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对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条款，他是必须要用一些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他刚才说的卸载或者删除不会取消订阅，这个东西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来说肯定是非常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啊，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而减轻了这种商家的这种责任的条款，它是属于我们法律当中通常称之为叫格式条款。那么这种格式条款的使用过程当中，你是作为使用方，就提供方来说，它必须要用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那么如果它没有这种提示，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的情况，那么这种条款其实本身对消费者是不产生效力的。那包括这个在这种过程当中，比如说刚才那个默认啊，开通免密支付啊等等，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面，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益义务的告知，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种行为是相应违规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也共同的提到了，裘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苹果应用商店是默认开通免密支付的。刚才裘律师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一点是不对的。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免密支付、自动代扣、自动续费选项默认关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它默认开通免密支付是违反我们的这个行为规则的。那么还有后续的，就是如果需要关闭这项功能，那就必须要去手动操作了。那么现在我们想请教裘律师的是，开通免密支付之后如果遭遇了盗刷的话，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0: 对，这里面确实就会马上产生这个问题的争议。也就是说从这个平台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你同意了，因为你是为了下载的目的而同意了，所以我就认为你就同意了免密支付，那么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他肯定说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但问题就在于说我的同意仅限于是哪一项。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作为消费者，后续如果产生了这种类似于盗刷的，他的举证责任会非常困难，就在于因为前面他给了一个认可，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种认可只是为了下载，但是在很多操作步骤都是在同一个默认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无法去解释说我当时的确认只是为了下载还是为了你免密支付。所以在这里面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困难和阻碍就会很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要认为，就是说要提醒这些平台的经营者，就是你的这些默认的选项是应当由消费者自行手动去选择，而不是你自己默认就直接选择默认，只要你选择同意你就视为默认，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因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这种知情权。我们认为这种消费过程当中一定要清楚地告知消费者你有什么样的权利，由消费者自行来选择这些权利。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苹果公司目前是拒绝了消费者的要求，您认为对吗？
0: 我们认为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默认啊等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我们认为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唐明、景林，导播胡波，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

0: 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2: 风险厌恶，
3: 幸存者偏差，
2: 斩杀线，
1: 一个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2: 要盈亏同源。
1: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2: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3: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3: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3: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2: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2: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4: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2: 对。
4: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是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在这个自我探索过程当中年轻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财富。那么当前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在财富观上其实它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那2025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数据就显示，2025年在18到24岁的群体当中，拥有财务规划的人群比例从2021年的57.1%跃升至了2025年的71.8%。那以及去年的新三金，可能张所也知道，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以及黄金基金的这样一个理财组合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当代青年人其实是越来越早的主动的去拥抱这样一个财富管理，但是现在年轻的投资者他期望收益与亏损的容忍度其实是严重错配的。那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数据显示呢，其实大约有35.2%的18到24岁的投资者在持有基金的期限其实是不足3个月，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市场的波动和赎旧买新的冲动是他们缩短持有时间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年轻人在面对短期亏损时又缺乏耐心，可能会容易陷入我们常常说的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也采访了几位处于奥德赛时期但是人生阶段又不同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投资理财有什么看法和困惑。
2: 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行为，比如说炒股、买基金或者买黄金，然后我也参与了他们。很多时候对市场缺乏基本的判断，其实亏损者是十之八九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些理财或投资？
3: 我领到人生第一笔可观收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我想赚更多，我想靠自己走得更远。
4: 我还是搞不清楚理财和自我提升应该怎么兼顾，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拿不准风险高低，既想安稳的打理收入，我又怕乱花钱盲目跟风投资。
1: 我们今天呢请二位嘉宾一起来，就是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一个问题问张所，就是当前年轻人理财其实他们意识非常的强，但是他们也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我本金很少，以及我投资技能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么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本金的关系大吗？我如果是小钱的话，我要开始投资值得去投资吗？
5: 首先开始之前我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消费、投资、储蓄，其实呢储蓄就等于投资加进出口，所以如果我们刨掉进出口以后啊，储蓄就是等于投资存定期，其实它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收益的投资。然后呢你也有可能，我理解您说的投资可能是用来买理财，
1: 对，
5: 买基金或者说买股票。所以呢就是本质上来讲，我理解就是这里面的储蓄和投资啊，是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投资下面的一个较低风险的一个投资和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分两块，是这么两块，
1: 是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小钱是不是要投资，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案。
1: 对，所以其实投资它和本金的关系说大也大，但说不大它也不大。
5: 对，你无论有多少钱，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这也是一种习惯。
1: 是的，
5: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买，因为现在实际上随着我们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我们实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 对，
5: 我买不了，
1: 没有那么多资金，
5: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
1: 对，也是可以的，
5: 也是可以的，很多可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 是，
5: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500块钱一定能买，嗯，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 年轻人其实他们，嗯，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5: 这种方式呢，是和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嗯，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嗯，它是特别适合的，嗯。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它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比较还比较高的，他就是做的定投啊，对吧？其实跟收入没有关系，
1: 对对对，是
5: 跟你的收入的性质有关系，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呢，年轻人肯定要做定投，肯定要可以做定投，定投是没有问题的，要做投资，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手里我们说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这是可以的，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是吧？
1: 是，
5: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是吧？你降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5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1: 对，
5: 这是我就说的那个第三点吧。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呢，这种投资定投啊，一定要在你建立比较好的投资框架。或者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国华你吧，你现在也在摸索，
1: 对，
5: 也在摸索，等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式或者说投资方法的时候，适合你的，比如说我就适合高波的，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是，
5: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基金啊，他说我都要花半天的时间跟他聊，就来找他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做一个画像，然后给他拟定一个方式和范围。
1: 其实就是还是先要认识自己，
5: 先要认识自己。
1: 对
5: 对，
1: 刚刚因为说到定投呢，我想到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说黄金要定投，但是这两年黄金的这个趋势可能它也涨得比较猛，但现在可能又有一点下行，不知道现在定投对黄金还适用吗？
5: 你可能刚才也是您开场的时候说的长金豆的这种方式吧？
1: 对，
5: 就年轻人长金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黄金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刘医生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长金豆可能是对刘医生来讲，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呢，或买了基金以后看不见摸不着，长了黄金长金豆以后啊。踏踏实实的看在拿在手上，
1: 掌控感是吗？
5: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
6: 掌控感，
5: 有一种我可以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方式，
1: 对，
5: 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长金豆，长金豆之所以流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我是长金豆而不是在长钻石，也不是在长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豆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低。
1: 是是，
5: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攒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我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时间，
1: 对，
5: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吧。你想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黄金，是吧？
1: 对，
5: 央行的那个判断力 相对来讲比一般普通人还是要强那么一丢丢吧。
1: 对，长期看涨。
5: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黄金它是一个不升息的资产，在一个那个通胀压力加大，或者说那个各大央行都在加息，比如美联储在日本，它肯定会有段时期，会受到压力。
1: 对，是。
5: 这种压力呢，可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
1: 嗯。
5: 但你如果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提个醒。还有一点呢，从黄金那个长期价格走势来讲，1960年代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的时候，黄金是$35，到现在呢是今天大概是
1: 4000多一点点
5: ，最高的时候到5600吧，到5600，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价格增长的一个东西，你得有耐心。
1: 对，
5: 其实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有可能10年的时间，它是不涨的，这种阶段都很常见。
1: 对，像刚刚张所说的这种现象，10年的时间不涨，我觉得一般人拿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加变得耐心一些，或者是更稳一些，而不是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然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0: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江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10000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0: 大概多少会？
1: 我觉得6%，如果是10000块钱是我的全部的话，我觉得60%-70%甚至70%-80%都是在储蓄的。
0: 然后剩下的
1: 其中15%可能会放在黄金上，因为它还是像张所说的，我还是会长期看涨。但是剩下的，因为基金它相对比较风险会低一些，如果股票的话会投它极少极少，因为10000块钱是全部，可能在那个风险承受能力下不会选择那么高风险的投资。
0: 如果是这样，你看哈，大部分的这10000块钱你是放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的，就说明在这过程你有可能是偏向于风险厌恶型的。
1: 对
0: 啊，你比较需要稳定。
1: 对，
0: 但是有些人呢，他跟你不一样，他有10000块钱可能会拿9000块钱去放在股票上，他属于风险偏好型的。但有些人他是什么，我拿10000块钱，我拿5000去可能用来储蓄和那个安稳的地方，那我拿剩下5000去做那一种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冒险高收益嘛，股票类的，那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中性的。就我既是偏好的，我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厌恶的，那我再取一个平衡点。就每个人他在这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这个时候尊重自己的类型，然后再去做理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但有些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或者我怎么会是属于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呢？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下来父母的本身的理财方式，然后三观，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你到底是喜欢冒险的，你还是喜欢就是稳稳的，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自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再去做下一步规划。那有些人说，那我不单单是10000啊，我有100000啊，我甚至有1000万，一样的道理的。只要你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到底投资方向，我是把这些鸡蛋放在哪些篮子上。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基调。
1: 刚刚很多年轻人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身边同学都在投资，但是其实亏损也很多，那现在到底要不要投资？从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
0: 我觉得现在可能短视频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发展太迅速了，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从众心态。
1: 对，
0: 就是我看到我身边的 A 同学赚了大钱了， B 同学也赚了大钱了，但是你没看到后面一大堆的还有100个同学亏了。如果他看到是100个人亏了，那他可能就是收起来了，他可能不那么就是往前冲了。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因为他成功了，那但是成功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当你以前比如说我们信息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对比可能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100来个吧，但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可能是全国性的，那可能就是把那些最成功的案例再展示出来，就会有对比，
1: 是
0: 对比就会产生心慌。
1: 对，
0: 这种对比之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怎么这么 人家赚那么多钱，我怎么没有赚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让他失去了自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3到4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3到4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
1: 嗯嗯，
0: 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射成峰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
1: 嗯，
0: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 嗯，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再真正的去定位自己要不要投资。
0: 对，
1: 嗯，
0: 到底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前面说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风险偏好型的。
1: 嗯， 嗯，
0: 然后再去定位我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6: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为什么说理财是一种情绪调节器？对于想投资的年轻人来说，该怎么入门投资理财？如何选择产品？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年轻人爱攒金豆，当下黄金还能定投吗？新手小白在理财时频繁地看交易界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7: 碎片财经。
9: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6: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OF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日子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我们每个人都是步履不停。那么什么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我想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奔赴他人定义的圆满，而是让心归于平静，在内心的丰盈里遇见更笃定的自己。古人言吾日三省吾身，这份向内的审视从来都是安放自我的良方。木心曾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份慢本质上是内心的不慌不忙。当下的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总忙着追赶远方，却忘了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忽略了与自己对话的意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8: 生活里的忙乱常让我们心浮气躁，但你有没有体察过，或许松针的清凉、春风的舒缓，恰是抚平我们焦虑的良方。下面我带给朋友们李丹崖的文章《松风慢》， 我们一同找寻那份不慌不忙与时光温柔相处的生活智慧。我在黄山脚下的油菜花田采风，沿途总能遇见很多写生的学生，他们背着画架和颜料，穿着工装或是舒适一些的背带裤。遇见一处油菜花田，两座徽派建筑加出来的一线天，或者一棵高大的松树，就会停下来支开画架，信笔草草勾勒图画。那一日在春光里，我看到一个美术系的女生在一棵古松前画画，手法娴熟，几笔勾勒下来，轮廓即成，再画几笔，松树的求枝尽显，一眼即知她的天分不错。我向前走，打算近看一下她。刚走到她的身侧，一个细节吸引了我，她的耳朵眼里竟然穿着一根松针，真是别致的装扮。松针过耳让我想到了祖母，他在故乡院子的阳光里做针线活的时候，也会在耳朵眼里插一根松针。祖母说，松针的清凉能让人心思缜密。美术系的女生则说，亲近一棵松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说的有点玄乎，但松针的清凉慢慢传遍全身，既可以消暑，也可以让一个人冷静下来。美临大事有静气当然是好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祖母的样子，她穿着的确凉的褂子，手上戴着顶针，在松树下纳鞋底，松针茂密，根根挺立，树下一地浓荫。祖母在树下端坐，掐一根松针扎在耳朵眼里，说多年不戴耳饰，耳朵眼恐怕要变实了。用一根松针穿一穿耳垂，他感觉耳朵眼立马就敞亮了，听到了平日里听不到的声响。松风过耳简直是诗一样的词语，恐怕也只有怀揣着童心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很多次想起夜已作古的祖母，我都会剪一根松针细嗅，清气、腥气、爽然之气在鼻翼流动。微风吹过，在松风中，人与松俱老，亦与时光俱老。松又被称为凌云木，取的是志向高远之意。有个词牌叫《风入松》，也叫《风入松漫》《松风漫》，三个字或者四个字，恰如一阵松风，缓慢平和，延绵入耳、入眼、入鼻。词牌是要给人唱的，朱唇轻启，丝竹撩拨，风入松，松入魂，一唱三叹，纵入阵阵松涛之中。
2: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8: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着一个人面对世界，在独处中向内探寻，积攒前行的力量。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在漫画家朱德庸的文字《一个人的勇气》中，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也学着正视和安放内心的情绪。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我的大部分情景故事画中都只有一个人。这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个人面对世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至少可以拥有独处的勇气。我从小就不被看好，没有大人对我抱有希望。但正因为不被大人寄予期望，童年的我反而享受到了巨大的自由和幸福。那时候我可以花大把时间蹲在自家院子里，观察一只蚂蚁如何生存。然后我拿起画笔，消解掉小时候那些被忽略的不快乐。在树影晃动的童年时代，艺术的创意灵感像萤火虫一样从暗影里突然出现。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踏上了绘画之旅。一个人如果始终独自穿行在丛林里， 就会变成探险家，偶遇一朵蘑菇、一只犀牛或者一条眼镜蛇，这些都是惊喜。我二十几岁辞去了工资很高而且被领导器重的媒体工作，因为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不快乐。这就奇怪了，失败的人不快乐，成功的人也不快乐。后来我懂了，大部分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匹斑马，但被要求变成一头狮子。他们装模作样地装了一阵子狮子，看似还不错，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想吃草。辞职之后，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收入减半，有太多的事情要亲力亲为，但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这些都成了我创作的养分。现在回头看，那个决定不是愚蠢，而是忠于内心的勇敢。好像也是在独处中，我悄悄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我观察菜市场的小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太真诚，太好相处了。如果我几天没去买鱼，再出现时，鱼贩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嘿，你好久没来了。随后呢，就会向我介绍哪条鱼最新鲜，哪条是早上刚钓上来的。如果当天没有好鱼，他也会坦诚相告，今天不要买鱼了。遇到台风天，他就会提醒我，过段时间再来买鱼，最近鱼少。我还观察我家的两只猫，拐拐和阿吴，这对夫妻教会我什么是纯粹的爱。拐拐是我从车轮下救下的一只黑色流浪猫，因为是黑猫，所以没人领养它。人们都说黑猫不吉利，没关系，我把它抱回家，给它起名拐拐。我带它去体检，医生发现它患有癫痫，我们一家人每隔10天半个月就要给它喂一次药。它发病时大小便失禁，瘫在地上，在尿液里抽搐。她的老公阿吴就来看她，不仅不嫌弃她，还帮她舔干净毛发。我也常常旁观自己，观察亲子关系中的自己。我发现我太太怀小孩的时候，我根本不像电视剧里姜维人父的男主角一样喜极而泣，欢呼雀跃。相反，我一点儿都不高兴，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孩了，那就是我。小孩出生后，我宁可抱我们家的猫，也不去抱他。后来小孩长大了一点，我们的关系终于有一些松动。我发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小孩会把玩具让给我，他心知肚明，我绝对不会让着他。这种转变从何而来呢？有一天我终于搞明白了，我听到太太和他说，你不要看你爸爸个子这么高，长得比你大很多，其实啊，他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等小孩再大一点，我开始放任他自由成长。我对他说，你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就好。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突然惊醒，这不正是我长大的方式吗？原来我正站在时间的这头，向对岸那个幼小的自己发出一声回响。自我审视像一场雨，过往的一幕幕身边人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裹挟的开心、难过亦或委屈的情绪，都像雨中小溪里的鱼，悄悄浮出水面。我花了近2年的时间打捞它们，把这些情绪和故事画成漫画。就这样，180则手写手绘的情景故事诞生了。我猜想，也许有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的猜想成真了。出版社的人告诉我，编辑们一边看我画的漫画，一边掉眼泪。还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他们说，几乎每个人都能从那180个情境中认领一个自己。他们说，当下人们很需要这样一本能接住每个人情绪的书。说起情绪，我一直觉得情绪是灵魂的发问。小时候我总觉得妈妈偏心，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却不承认。那时候我还小，只能用哭闹表达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长大后步入职场，我不再着急解决那些悲喜， 但那些咽下去消化不了的情绪都成了心里的结。怎么处理情绪呢？没人教给我们，我们唯一被教导的就是做情绪稳定的大人，好像有情绪就是不成熟不高级。其实每个人都有藏在灵魂深处的情绪炸药，每个人引爆的阈值不同，是万吨级的烈性炸药，还是0.1克的微量火药，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的消化能力、心理阈值，以及你的人生态度。我就在父亲突然过世时经历了这场爆炸，一瞬间我一度坚信的东西都成了假象，崩溃只距离我1厘米，倒计时器只差1秒归零。然而努力多年，我终于卸除了引线。你看情绪多么重要，如果为了承受世界的重担，只做一个理性的人，只保留理性的生活逻辑，认为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是不理性的，长此以往，你会和内心的那个自我相距越来越远，甚至失散。重视自己的情绪吧，你越了解它，你才能够拆除自己人生的炸药，就让你心里那场情绪的大雨落下来吧。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生活里的美好往往都带着一点不完美，世间万物皆有缺憾，我们要向内探寻，学着从一只茶盏里接纳不完美，这也是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开始。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子玉的文章《接受瑕疵》。那是一只极为精美的茶盏，长口、斜身、身腹、圆足，是标准的斗笠器型。但是与普通的斗笠杯不同，它的足略高，因此显得更加昂然挺拔，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青瓷胎体挂了淡淡的釉，晶莹温润，却不着半点纹绘，活脱一个青青紫金。我让老板从好多杯碟碗盏的后面，在货架的最深处拿出它，赫然发现它其实是有图案的，那里用白釉手绘了一朵梅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这只茶盏有那种让我一眼入心的美，但老板说出的价格却低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板看出我的惊讶，示意我看看底部，哟，可不是吗？足边有一块薄薄的飞皮，就是轻微损伤。老板仍然颇有深意地瞧着我，又指了指内壁上那朵白梅。我将杯身倾斜，迎着光，这才看到在花心的位置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摇点，用指腹轻抹一下，又微微的凸起。我想，这也是它被摆在角落的原因吧。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从赞叹转为可怜。老板到底是生意人，瞬间就捕捉到了我的情绪，然后云淡风轻地说，这两处啊都是瑕疵，都在不显眼的地方，一不影响使用，二不影响观赏，你就当他们没有，便宜又好看。老板这一番陈词当然是为了让这个无事又无价的家伙早点脱手，是生意人的话术。我一个涉世已深的中年人，岂能被他的三言两语迷惑？正当我下决心要放下这只茶盏的时候，忽然在他的右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说，世界上最耀眼最脆弱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脸，另一种是瓷器。此刻这两种东西竟然撞到了一起。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笑了一下。这只茶盏在我看到它的瑕疵之前是耀眼的，而我这张平庸的脸何时耀眼过呢？如今到了不惑之年，平庸之上又多了几分衰老。如果这只茶盏是耀眼且脆弱的，那我一定是脆弱有余而耀眼不足了。我依旧把这只茶盏举在眼前，移过自己的脸，向它映现出来的世界望去。茶具店门口那株海棠开得正盛，红粉可人，可正如张爱玲所说，它少了一些迷人的香气。又一个顾客进来，一推门就跟进来大团的柳絮，老板直打喷嚏。我稍一转身，老板的身影也被映在茶盏上，他右手仍旧端着茶杯，无名指少了一截。原来不止我与茶盏，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瑕疵。然而海棠依然明艳，垂柳依然飘逸，老板依然诚心诚意且能说会道，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就连我也一样，并未因中年的到来而失掉了自己。接受瑕疵也是接受自己，更是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次。那只茶盏如今摆在我茶台上最显眼的位置，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那些瑕疵的存在。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仲。阅读是心灵的远行，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聊聊关于夏日阅读的话题。下面我将为大家带来几本浙少好书。首先，我想和大家聊聊沈石溪老师的动物小说。浙少社与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老师已携手走过20载春秋，从青涩的单行本到宏大的全集矩阵，沈石溪品藏书系不仅记录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光荣与梦想，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市场奇迹，累计销售突破6000万册。其中沈石溪老师的经典之作《狼王梦》的单行本销量已突破1100万册。这不光是一组数据，而是无数小读者用真心和热爱投出来的信任票，足以证明这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佳作。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震撼的故事中领悟自然的法则，感受生命的力量。而提到淘气包马小跳，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心中都会涌起一份亲切感。作为陪伴了两代人成长的国民级童年读本，马小跳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无数家庭关于阅读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今天我也想和大家推荐这套升级版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30册的全集套装。这次的新版本，经典的原汁原味一点儿都没变，杨红樱老师那种幽默温暖的笔触，真实治愈的校园日常依旧鲜活。这次我们主要升级在紧扣教育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将30册经典故事全新编排，紧紧围绕着教育部发展的核心素养的6大成长能力培养体系。这6大能力分别是学习能力、协作能力、探索能力、实践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快乐能力。在校园活动中让孩子学会沟通协作与责任担当，在家庭互动中让孩子培养共情理解与动手能力，同时书中积极温暖的内核更能教会孩子接纳自我、调节情绪，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快乐能力，让孩子真正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社现象级的爆款好书国之系列。它是教育部倡导阅读、学校重点推荐、万千家长刚需的青少年正能量读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是妥妥的国民级好书。书中有生动的故事，给孩子讲院士故事，讲英雄模范，讲中国力量，讲千年国宝，讲海防历史。我们的岁月静好是一代代国之脊梁，英雄先辈用坚守、汗水、热血换来的。这套书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底气，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偶像，什么叫国之脊梁。接下来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度得主汤汤老师聚集生命教育的力作《君以微小生命，洞见世间万象》。小鱼大河是汤汤最新童话，一条小鱼被大水留在岸上，生命进入倒计时，小鱼经历了最极致的生死体验。这是一个微小生命面临绝境、突破局限、创造奇迹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艺术童话。如果想要趣味性强的阅读体验，我推荐 这套原创的科普故事书《侦探蔡小白科普推理故事书》，他把各种科学知识巧妙地融进了烧脑的案件里，让孩子在扣人心弦的破案中间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科学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践求证的科学思维。书中穿插着与情节密切相关的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越看越停不下来，轻松实现自主阅读和无痛科普。内容涵盖化学、物理、天文、地理等科学领域，还将中国航天最骄傲的成就，比如探月、火箭、卫星、空间站等内容融入案件，让孩子在紧张的破案过程中解锁各种硬核的知识点。书中所有知识均由中科院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北京天文馆等权威的专家联合审定，严谨专业。作为原创科普故事书，它处处展现中国力量。读到这些科学成就，孩子心中会油然而生自豪与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如果孩子喜欢读侦探故事，或者从小热爱科学，侦探蔡小白很值得一读。我还要为大家推荐一套真正回归语文教育本源的读物，跟着名家学语文。这套书是由著名人文学者钱立群教授亲自主编，携手全国优秀教师刘发健老师的团队，精选统编语文教材背后的名家经典，为孩子打造深度阅读的优质范本。这套书不仅让孩子读进去，更要让孩子写出来。他独创了读写议题的设计逻辑，通过读与思、读写点播等板块精准提炼表达方法。它不仅是孩子案头的必备读物，更是全国语文教师探索阅读教学的得力助手，让孩子真正实现从阅读到写作的华丽转身。夏日悠长，正是读好书的时光，愿这些好书能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也愿这一季的书香萦绕你和孩子度过的每一刻临近时光，让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浸润身心的陪伴。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样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2: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觉得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1: 他是文学评论家，
2: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0: 那您觉得怎么更
2: 切合您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别说啊，你是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1: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2: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2: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0: 没错，
2: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0: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2: 对对对。
0: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2: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0: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2: 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0: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 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

0: 问题怪
1: 我，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0: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1: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他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0: 对，
1: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河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0: 对，
1: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 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0: 就是水到渠成。
1: 水到渠成的，对。
0: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0: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0: 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1: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叫“都道隋亡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1: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名利发掘太过。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它只有人跟这个河

0: 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他负责写的是长江，写出来没有？
1: 没有。
2: 现场催稿。
0: 我写的是澜沧江，
1: 你写了没有？
0: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1: 你很勤奋。
0: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赵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1: 瓜州
0: 古渡，古渡口，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路程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2: 对，
0: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五鼠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1: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就生活在淮安，
0: 淮安对，
1: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2: 对，
0: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1: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广西的平陆运河，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0: 对
1: 它的物资往外走，
2: 对
1: 非常重要。
0: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2: 对，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那是58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58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2: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号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 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

0: 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
1: 嗯，
0: 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1: 嗯，
0: 看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0: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1: 嗯，
0: 相对比较清晰，
1: 嗯，
0: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1: 嗯，
0: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1: 嗯，
0: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1: 嗯，
0: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
1: 嗯，
0: 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1: 嗯，
0: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1: 嗯，
0: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着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1: 嗯，
0: 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1: 嗯，
0: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1: 嗯，
0: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
1: 嗯，
0: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1: 嗯，
0: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1: 嗯，
0: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1: 嗯，
0: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1: 嗯，
0: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
1: 嗯，
0: 不可能守得住，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
1: 嗯，
0: 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
1: 嗯，
0: 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
1: 嗯，
0: 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
1: 嗯，
0: 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
1: 嗯，
0: 那么他必须有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
1: 嗯，
0: 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
1: 嗯，
0: 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0: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
1: 嗯，
0: 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
1: 嗯，
0: 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嗯，
0: 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
1: 嗯，
0: 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
1: 嗯，
0: 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
1: 嗯，
0: 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
1: 嗯，
0: 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
1: 嗯，
0: 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
1: 嗯，
0: 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
1: 嗯，
0: 我在里面游泳，
1: 嗯，
0: 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2: 是在哪个地方啊，
0: 德州，
2: 德州，
0: 山东德州，嗯，河床逐渐抬高，
1: 嗯，
0: 慢慢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
1: 嗯，
0: 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
1: 嗯，
0: 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
1: 嗯，

0: 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1: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
1: 嗯，
0: 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
1: 嗯，
0: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
1: 嗯，
0: 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到河南汝州，
1: 嗯，
0: 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
1: 嗯，
0: 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
1: 嗯，
0: 我就把汝瓷写进去了。
1: 嗯，
0: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
1: 嗯，
0: 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
1: 嗯，
0: 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嗯，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嗯，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嗯，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
1: 嗯，
0: 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稳定与不稳定的两位颜值担当。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猪八戒本尊扮演者，颜值担当白鹿。
0: 你就是猪八戒本尊。
3: 对对对，其实我
0: 把扮演者去掉
3: 啊。其实我们以前那个辩论队的团队啊，特别像那个西游的环境啊、
4: 哦。
3: 但是他在团队中啊，并不是猪八戒的角色，
4: 我是如来，对不对？
3: 哎，他应该是白龙马那角色。
0: 哎，两位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谁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主说猪八戒，猪八戒其实人气特高
3: 啊、应该是顶流，《西游记》顶流，
0: 大家很喜欢他。但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B 两面。这一期我们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 面，就是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确实猪八戒呢有很多的缺点啊，真的颜值也不高，还是个惹祸精。要知道啊，西游记师徒取经四人小组成团以后啊，遇到的第一个磨难是什么？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变作了这一家人，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要招女婿，结果取经四人组只有猪八戒一个人考验不过关。我们来看一看，
5: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5: 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7: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
5: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5: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5: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5: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5: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0: 哎，看完这段了啊，四圣试禅心，你说组团之后第一个考验折跟头的就是猪八戒，怎么来看？这次考验当中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而且是原则错误
3: 啊、猪八戒就是犯这错误才变成猪的。可以说这是老毛病了。而且说我觉得这个错误呀，对于刚开始来说啊，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本来这个修行成佛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一开始这个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贪嗔痴各种毛病你都没有，那可以说你早已经成佛了。刚才小妮姐也说了，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磨难，第一个考验，那考试不过关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高考，这是咱们的入学考试啊，这分班呢，你就分猪八戒，你就分到那班去吧。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不出意外。而且你看这一次四圣试禅心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的表现啊，也是那种特别局促、特别紧张，不是说这高僧定力啊啊特别悠闲。而这个当这个跟他说你入赘我们家的时候，唐僧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原著的描写啊，就特别的慌乱。当然有些人说唐僧这个慌乱是动了凡心，其实没有啊，就是他不会应付这事儿，
0: 尤其是在徒弟面前。
3: 哎，对，而且像孙悟空啊，其实早就看出来是菩萨，但都不跟大家说，其实这挺坑猪八戒的。所以后续猪八戒因为这事儿啊，咱们后来也讲啊，就挺记恨他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犯在猪八戒身上不是什么大错，尤其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这是凡人嘛，大家都有这个凡心。猪八戒是最刻画的像人，最有人性的那一面。而从这个师父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太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猪八戒是什么人，唐僧心里有数啊。当初就是调戏嫦娥被贬下来的啊，到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虽然好吃懒做，但他的这个色心啊、凡心这一方面动摇不了团队的这个整体目标，最多是他自己留下了。而且啊，猪八戒这个人啊，刚开始参与队伍的时候啊，就跟观音讲了很多条件。他说你这个让我去跟和尚每天吃斋念，我吃不饱呀。观音说那保准你能吃饱，我们这供奉也很多。实际上就是交易，
4: 对
3: 啊，不是说他真的是一心向佛，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克服自己的欲望，我一定要这个成佛成没这个。他本身就是跟观音谈了笔买卖，行，你答应我的啊，将来我跟你干这个好吃好喝，他才来干的。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西游的整个取经过程啊，是一个修炼过程。他不是说一开始的坚定目标就瞄准了说我要修行成一个摒弃七情六欲的佛。而对猪八戒来说，他的目标本身就是逐渐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咱们所有的团队都是，不是说你这个团队啊，咱不是找合伙人，猪八戒是员工，可能孙悟空能算合伙人。你找员工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批已经心智非常的成熟和你的企业价值观非常的一致，对吧，这样一个人来说咱们一块共同干一个事业，而是你要把那些有一定能力但是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明确的人吸纳进来，用企业文化或者用这个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制度去影响他啊。你不是找一个已经塑造完的完人，你很多时候我们找这个，尤其是招新人都是在招璞玉，也就别那么挑剔了。
4: 对，其实王兴刚说的非常对，猪八戒在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贪财又好色又贪吃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呢，按理论上来说，他越经受不住考验，他人设立得越稳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西游记》这本书啊，我们需要去探究作者想要让我们通过《西游记》去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王兴刚说的一点我很同意，他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通过《西游记》，普通人也能够通过磨练、通过修行成仙成佛，所以。猪八戒是整个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所有的这种七情六欲是最接近正常我们普通人的，所以呢，很多人大家看到猪八戒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猪八戒很可爱，很喜欢，他是顶流，因为大家在猪八戒的身上，他的很多行为大家能引起共鸣，他不像唐长老啊，这个贫僧不动心，这种呢，明显是跟普通人的这个认知是有出入的啊，所以猪八戒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我觉得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是告诉大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碰到这种美女马上就把持不住了，最后还是能修炼成。
0: 我觉得你俩是有多喜欢猪八戒、啊、
3: 其实啊猪八戒啊，要是能在高老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他才不出来取经、啊、
4: 对，猪八戒出来取经真的是我觉得是被逼无奈。
3: 对，
4: 而且呢唐僧也知道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猪八戒犯的这些错误我觉得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啊。我腹黑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今企业里面，咱不说唐僧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恰恰喜欢猪八戒这种个人品德上有点小瑕疵的员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是领导去驾驭你的一种手段，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我明确的表达一个观念，我知道你的品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还纵容你，我能包容你，我能够忍受你，然后我同时还让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其实这个是在给员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些缺点在我这儿我能包容你，出去可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是加强对员工掌控的一种方式。
3: 而且这个西游记员工里也说了，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唐僧怎么评论猪八戒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处罚他，也说了他毕竟啊有膀子力气哎，能给企业这个挑担，
4: 对，
3: 能干活，他的本职工作能做好，其他方面呀咱们慢慢再调整，慢慢调整。哎，
0: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第二个问题哈，贪吃闯祸推卸责任， 这个呢是到了他们去吃人参果的这集，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8: 师傅，饭快好了。
9: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8: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9: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1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看完了啊，三个师兄弟都偷吃了，其实始作俑者还是猪八戒。
11: 哎，
0: 猪八戒听说了这个，然后让孙悟空去打回来。可是你看唐僧一问猪八戒，我老实，我没偷吃，怎么看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
3: 啊，其实猪八戒呀，你说还不说实话，还装一个老实的人设。你要说贪吃吧，你说孙悟空当年蟠桃会上其实也贪吃啊，这个猪八戒这个贪吃呢是深入骨髓的啊，对他来说只要这个有饭吃有媳妇儿取经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人物整个的塑造啊，猪八戒这个人物塑造大家觉得很多人会看得起来很可爱啊，就是按道理你要站在孙悟空视角或唐僧视角这人挺可恨，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爱呢？因为他就把那个咱们人每个人心里的咱们不能说阴暗的一面吧，就是欲望的那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就是咱们经常说化性其伪啊，唯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知法度，就是人类的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呢？这是荀子说的，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本性那些欲望你要加以伪装，这个伪装不是说装，而是更多讲的是你要加以克制啊。你有了这个咱们才有礼，有了礼才有法。不，人不是说，但是这佛可能是讲的另一个，就是我就没性啊，我不是化性，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但是猪八戒这个我一直怀疑啊，他直到灵山那一刻他是否真的就没了欲望。要是他没了欲望，为啥就一听说当净坛使者能吃了就那么高兴呢？按道理包括这个如来给他这个职务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别不满意啊，猪八戒一说净坛使者那是什么东西啊，如来说你别不满意，以后这个供奉都给你吃。实际上这听起来像是在利用欲望，不是在这个消灭欲望。所以猪八戒本身啊，我觉得这个人物直到最终啊，他都是一个欲望的代表，他都没有说成一个这个消灭所有欲望的这一个成佛的标准。而在这儿而言啊，他这个欲望之外啊又多了一点叫撒谎啊。咱们经常说人在面对这个质疑，就像个小孩啊，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就啊我没有我。猪八戒本身啊，他其实是整个思虑非常纯熟的一个人，他非常会摸领导的心思。这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啊，打人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当然后来这个事儿扩大化是因为把人给树给拔了，本身刚开始吃果子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猪八戒本身作为这个首当其冲的首恶，按道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凡是闯祸之后他都能把这个孙悟空顶出去啊，自己反而藏到后面，就是问责的时候啊就是想不起他来。他本身这种往后缩的这种人性啊，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那个所谓的丑陋的或者说那个倦怠的各种心态总能从猪八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咱们经常说很多甚至讨论猪八戒和孙悟空谁更适合当老公，很多人选猪八戒，这人又有意思，这个整个的又有烟火气，像孙悟空那种不近人情，像唐僧这种这个定力太强的人反而我们觉得很疏远。
4: 哎，猪八戒其实你说他说谎就一定代表他的人性啊，猪性就那么恶劣那么低劣吗？不见得。猪八戒之所以说谎，我觉得根源是因为他胆子小，他有点胆怯，有点懦弱，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干的面临的是怎样的惩罚，对吧？他不知道镇元大仙要怎么整他呀，师傅要怎么整他，猴哥要怎么整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下意识就往师傅的身后缩，说师傅我不知道，你去找猴哥。所以他往师傅身后缩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之所以猪八戒能有这个特权，就一闯祸就说师傅我不知道是猴哥干的，你去找猴哥。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唐僧对他和孙悟空的预期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团队进来的时候，孙悟空进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是业务骨干啊。是如果把这个唐僧团队比作一个朝廷的话，唐僧是皇帝，孙悟空应聘的是内阁首辅
3: 啊，应该是常务副皇帝
4: 啊。我就是告诉你我能打，这个妖怪来了我能打，出了事我能保你周全，这是孙悟空的人设。猪八戒的人设是什么？我给猪八戒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定位。就如果唐僧是皇帝，猪

0: 八戒应该是个宦官，就我来了以后啊，皇帝，我也业务我不行，但是我能摸你的心思，我能哄你高兴，你想干的我替你干，你不想说的我替你说，是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当这样的这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跟这个唐僧说的话是一种示弱，或者是一种求寻求保护的感觉，这个是跟唐僧对他们两个不同的预期管理是有关系。你让孙悟空来这一招肯定不好使，唐僧
1: 孙悟空也不会使这招，
2: 也不能卖惨、
1: 哎、对对。
2: 但是多说两句啊，镇元大仙这一块啊，这个咱们都知道镇元大仙本事大，这是咱们后期看到的啊、嗯、但实际上猪八戒是什么出身啊，他和孙悟空不一样，他本身是修炼成仙的、嗯、镇元大仙咱们说在地仙的地位那是顶级的，而且人参果相当于天庭的这个蟠桃、嗯、啊，在整个地仙界那是赫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猪八戒本身地仙出身，他是修炼成仙，是凡人修炼成仙，那么咱们合理推测啊，猪八戒是知道的，知道镇元大仙本事有多大，知道这个人参果这个效果有多好，知道偷吃的时候后果有多严重，但他敢干，也不是敢干，他敢干的这个前提是孙悟空愿意干，
0: 他拉着别人一块
2: 干，如果他自己干他借他个胆他都不敢，所以他是整个摸清楚，他整个心里知道背后这个后果，但是他这个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猴哥心这锅他背得动，所以他锅我不背啊，但福我得享，所以猪八戒这个小心思呀，这个算盘打的是啪啪响。
1: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一段师徒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猪八戒说：“我老实，我不曾吃。”可是你看唐僧是怎么回答的？唐僧说：“吃没事，出家人不要撒谎，吃就吃了，该怎么办？”孙悟空这时候才说：“师傅说的有道理嘛，那就是我们三个吃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见唐僧对于猪八戒说完这番话，
2: 他是不相信，
1: 是不相信的，要不然怎么会直接就说别撒谎？但是唐僧没有处罚猪八戒，反而用威胁的手段说：“我念紧箍咒啊，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这个孙悟空我就念紧箍咒。”用这样的方式让孙悟空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看了整个《西游记》，他身上甚至有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团队当中来，怎么来看？包括唐僧处理这样的问题，包括他这一类的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2: 其实他要明确每个员工自身的在这个整个咱们说企业中的定位，猪八戒的定位呢，你也没法指着他去，这唐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猪八戒来说，第一你对他进行追责起不到任何效果，咱们也说了他这个人啊，你没法处罚他啊，你罚他干嘛呢？罚俸也没得罚啊，你打他一顿那更不符合出家人的标准，你只能训他，训他呢猪八戒也肯定是态度多好呀，啊，这挨打就立正，从善如流，师傅说什么肯定都对，所以这种员工啊，你拿他没办法，他软硬不吃，而且呀、啊、他没对事情没有任何的解决力，他这个惹祸行，但你说惹了祸之后让他去解决，他是真没办法，你唐僧逼死他，你给他也带个紧箍，你逼死他他也没辙，所以这个时候唐僧解决问题思路你没辙，有人有办法，你能耐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这事儿你可跟着干了，所以去找孙悟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且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也是这个员工啊，也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员工啊，他本身也孙悟空不会说这事儿你猪八戒也吃，你找他让他解决，孙悟空不会这样，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员工，
0: 因为他也吃了
2: 啊，是啊，他也吃，他不会说那不是就我吃了，你干嘛只念我呀啊，孙悟空不会有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自尊非常强，而且是一个愿意去解决有能力解决的员工，所以作为唐僧来说啊，他这个抓手找的呀，可能会让员工觉得互相不平等，这是咱们普通企业中的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犯了错误，为什么只整他不整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的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不平等，
0: 对，
2: 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地位上，这猪八戒也后来也问啊，为啥你孙悟空你不背东西啊，让我来背啊，孙悟空说那咱们分工不同，我是负责这个保护师傅的，你们是负责挑担牵马的，双方本身分工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所负的责任也自然不一样。
0: 我觉得在现代的团队当中，如果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把他比喻成一个团队的毒瘤啊。但是这个毒瘤呢，
1: 不是这个是必须摘掉了哈。这看来这个员工如果搁在团队当中是必须摘掉的。
0: 其实这样的，咱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先看唐僧团队，再看现代的企业职场。猪八戒之所以成为毒瘤，我觉得这是他本性使然啊，人设使然，发展成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他，在唐僧。如果现代的企业当中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们说唐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碗水没端平，他在衡量对员工的奖惩标准的时候不是统一的一套标准，就是同样你们犯了错误我就惩罚你，我不惩罚他，我让你去补救不让他补救，这个在现代企业里面是不行的，长期这么做下去会让员工感觉到 不公平或者受委屈。唐僧团队的特殊点在哪儿？因为大家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啊才走到一起来的。唐僧团队的特点就是，即使你受了委屈，你走不了，你最终还是得跟着我去到西天取经。但现代企业可不是。

0: 那且，如果你一个领导一碗水端不平，长期以往的这个赏罚不分明，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他第三个问题哈，挑唆师徒关系，破坏团结，
2: 这个非常恶劣。
1: 这大家都知道哈，三打白骨精当中，这一方面呢，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冤枉孙悟空，大家看了咬牙切齿啊。可是最终把孙悟空赶走，旁边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就是猪八戒。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他功不可没啊。
2: 基本上是这个居功至伟。
1: 我们来看一看。
3: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4: 你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4: 什么事？
3: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打一次，唐僧都好不容易有点信了，怎奈猪八戒在旁边煽风点火，次次都让唐僧开始念紧箍咒，最后一次是把他赶走。他在旁边，你说这个煽风点火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2: 什么目的，是吧？其实猪八戒自己解释过，这是第27回，30回的时候啊，当时唐僧被变成了一只老虎，小白龙就和猪八戒说，你赶紧去请大师兄回来，大师兄那时候回花果山了吗？猪八戒就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走呢，是因为我打趣，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些都是，就所以猪八戒当时是知道那是妖怪的，是我跟他开玩笑，然后他就生我气走了，我现在去请他，他必不肯回来。这是第30回猪八戒自己给出的解释。有很多人觉得不相信，就是你又不是个小孩儿，这个事儿性质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而且当时唐僧这个领导对孙悟空本身就是怀疑的，很多时候啊，你的这些风言风语啊，如果领导不信，你很难说服他相信，如果领导本身就有这个怀疑，你越说领导越相信。所以唐僧啊，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还在唐僧，他本来对孙悟空就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孙悟空失手打死人，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又觉得孙悟空这个杀性过重。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啊，我个人啊，小时候尤其看这段的时候，我对猪八戒非常不满的，就是因为他的其他缺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包容，因为你不害人，但是你这个挑拨离间啊，你害别人，有时候你贪吃贪睡偷懒，咱们说这都是小问题，但你要是这个故意害人就是大问题了。但是猪八戒自己的解释，我是开玩笑，但我认为就是看你怎么看了。有种人认为啊，猪八戒本身不成熟，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该开，他不知道，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猪八戒历来都是这样啊，各种事儿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有点出乎意料，包括吃这个人参果也一样。但我刚才讲人参果这个严重后果他是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次严重后果他也是知道的，他本身就是想赶孙悟空走，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心，而是因为在之前的各种地方啊，孙悟空经常他认为经常欺负他，确实也是经常捉弄他。咱们刚刚讲啊，四圣这个试禅心的时候，孙悟空就捉弄过他一次啊，本身孙悟空都看出来了，但就是纵容他去，还有各种地方都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打趣的方式。咱们不用说看过《西游记》原著了，看过电视剧的啊，包括看过动画片都知道，孙悟空经常开猪八戒玩笑，经常捉弄他啊，有的时候让他出去巡逻了，什么故意变成一个什么鸟了虫子之后说，你看你又躲地方睡觉去了，就是猪八戒觉得啊，经常整他，所以他想报复一下。而这个报复呢，他这个严重后果他本身又控制不了，他想让唐僧去念紧箍咒了，或者说去赶他走了，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他经常说这个分行李，他也觉得真分崩离析了也没什么，因为取经对他来说本身不是核心目的，我是奉菩萨之命来的，说是能吃饱，我如果找个地儿我能这个了却余生，我也不求着求取真经，对他来说分行李分分钟的事，分就分了。所以猪八戒在这个团队当中不是一条心的啊，他对孙悟空来说，孙悟空在不在，大不了妖精来了打不过我们就散了吧。所以他本身啊，用白鹿的刚才说法来说啊，对于一个企业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伤害是挺大的，因为本来他和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啊，他来了这个企业也是误会，误打误撞是被逼来的，他本身只是求一个得利啊，并不求这个企业的共同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咱们说猪八戒到底有没有人性的恶是存疑的。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要说他多邪恶谈不上，他这更多的是惰，是懒， 啊，更多的是这种小报复心理，这种对孙悟空的种种怨愤，不是说要整死他，而是说你这人讨厌，我把你赶走。多恶谈不上，但确实是这一点是他所有品行里，我认为我最难以接受的，就挑拨离间。后续这个还有啊，这没停。后来什么孙悟空有一次给大家画了个圈，说别出去，
1: 也是他
2: 挑拨说，哎，这圈防得住谁？一会儿进来头狼就给咱都吃了，咱得走。这师傅他糊弄咱呢，他这个挑拨离间其实是不停的。很多时候唐僧都信。因为唐僧都觉得本来唐僧就这样想，就像刚才白鹿说的，太监什么功能，皇帝想干的事儿，皇帝心里想的欲望，自己说不出口的时候，你领着皇帝去干。所以猪八戒有的时候是唐僧欲望的一个折射，是唐僧欲望的出口。
0: 为什么一定要挑拨离间呢？我给他归纳了一下，因为猪八戒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明确，我没有什么本事，你说去打妖怪我打不过，你说去保护师傅我也保护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替师傅排忧，替师傅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啊，猪八戒有两件事需要做，就是第一，他要时不常在师傅面前刷刷存在感；第二呢，他其实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师傅表表忠心。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猪八戒挑拨离间这个行为，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需求。你说猪八戒知不知道赶走孙悟空之后，他们取经路上会很难呢？他可能也知道，孙悟空走了，谁来打妖怪呢？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向唐僧表忠心。表忠心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师傅，你看啊，因为唐僧是不允许孙悟空随便去把别人给打死的。猪八戒挑拨的点抓得很准，就是他抓住唐僧心里面最要命的那个原则性的问题。他告诉唐僧说，你看猴哥三番五次的违反你的命令去打死别人，这其实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其实在向唐僧表明一种心意，就是说，师傅你看啊，我其实是非常认同你的观点的，就是你说不让干什么我就非常认同，但是他不认同，所以他其实是跟你不是一条心啊，我是跟你一条心，这是表忠心的一种态度。那么咱们多说一句，为什么猪八戒就是每一次这么煽风点火都特别的能够抓住唐僧那种心啊，好像唐僧一听，哎，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猪八戒在开始四圣试禅心的时候没有经入美色的诱惑，在唐僧这儿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在唐僧那儿，啥是原则问题呢？我觉得原则问题就是唐僧觉得挑战自己的领导权威可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笨，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出众，但是我不允许你来质疑我在团队里面的这种领导的权威。所以猪八戒这次给孙悟空告状，其实在隐含的一个告的状是，孙悟空他敢不听你的，你说出来的话他能违背，他公然的就违背，这其实是触碰了唐僧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一说即中。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6: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在职场当中，猪八戒这样的人是比较讨厌的。哎，真的在团队里面该怎么样处理这类人这类事情？
3: 就有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故意挑拨离间，而你真的发现自己的同事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有些质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是挺大一门学问。咱们最好的是办法是，我觉得你要先跟那个当事人本身进行沟通。猪八戒，你先跟孙悟空进行沟通。但是他这个猪八戒心里门清啊，这故意害人咱两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别人的这个做法有问题，那么你们的直接沟通，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咱们是各管一摊嘛。我是降妖部的，你是挑担部的和辎重部的，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业务？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本身你的这个质疑的方法，咱们说你外行，别说领导那一行了，你都不能去干涉人家，或者给人家指指点点。你要通过咱们更科学的方法，或者有没有这种监察制度了？如果没有制度，你要怎样通过个人关系去沟通了？这都是企业中咱们说比较难的一点。而且你作为领导，尤其咱们从唐僧视角上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听谁的就信谁，听孙悟空说觉得他对，又听猪八戒说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毫无判断力。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别凭直觉。当你毫无判断力的时候，那就调查，啊，那就也别着急处理人。像唐僧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毫无管理经验。所以本身来说，我为什么说99、81难里潜藏的一难就是对唐僧自己的磨练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后来他对孙悟空的这个信任也是逐渐在上来的。
1: 嗯，哎，其实企业里面啊，就很多这种猪八戒型的员工，就是他是领导的心腹，领导非常的偏爱他，那偏偏呢他又爱打小报告。你说面对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的答案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为啥？因为企业只要还是人在管理，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有亲疏远近。当我们希望管理者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情在，他就一定有一些人跟他关系更好，他就一定会更偏爱一些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当我们面对猪八戒这样员工的时候，我们能咋办呢？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开导自己，
0: 回花果山去。
1: 其实可以让自己这个心里面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猪八戒这种靠阿谀奉承啊，或者说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员工，虽然大家很不耻，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本身也是承担着巨大的职业风险的。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这个领导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没有去充实自己自身的能力，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我如何讨好这个领导。一旦这个领导失势了，或者这个领导调任了，那么这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这个员工，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咱们假设啊，如果有一天唐僧这个团队解散了，大家各凭本事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你说猪八戒还能再找啥工作吗？找不到了。他所有的这种本事都是说，哎呀，我怎么去摸师傅的心思，怎么讨好。但换一个其他的人来，他就不一定有原来这个优势了。可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这身本事在这儿，唐僧不在了，来个什么严僧，来个胡椒僧，孙悟空照样是你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就是像猪八戒这种啊，打小报告、这个阿谀奉承的这种员工的时候呢，不如看开一点。他虽然这样，现在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也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我们与其把怨恨他的这种经历拿来充实一下自己，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些。
0: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这个取经难在哪儿？咱们说，如果是孙悟空取经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不难。
2: 对，
0: 就算不能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一路打浆过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孙悟空本身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核心角色，但他要解决核心问题，这就很棘手。对于唐僧来说，怎么分配，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你看这个团队中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挑拨离间的时候，沙僧在干嘛？沙僧都在说，哎呀，但你不能这么说，这个大师兄什么。沙僧每次会出来劝，但沙僧又不会这个以头枪地那种忠诚的方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团队中，唐僧的团队中集齐了各种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人性，有这个特别有能耐的，有这个能挑拨离间的，也有这种居中调和但又没那么坚定的。所以说99、81难整个取经过程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么一个团队，难在这么一个每次游走在分崩离析边缘，但是互相之间又有感情这样一个团队。这就是咱们经常面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情你要说有解决力我们也有，但是你要说有这各种冲突各种欲望我们也存在，但是你要说我们就要散伙了也不至于。人生嘛，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取经的道路一样。所以猪八戒的介入啊，可以说是给这个整个的取经道路增加了我们这种共鸣感和共情感。
3: 哎，说完共鸣和共情，接下来这个共情大家一定不愿意碰到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反面
0: 分行李。
3: 对，还没到分行李这一块抛弃同伴啊。在孙悟空被赶走之后，他们就遇到了黄袍怪嘛。当时猪八戒和沙和尚两人信心满满，联手除妖，在没有大师兄的帮忙下，本来两个人想扬名立万啊，第一次联手去除妖，没想到遇到了困难之后，猪八戒不仅把自己的师弟沙和尚顶到前面，自己逃跑了不说，还不回去去什么汇报战况，看看师傅的状况，竟然能睡一大觉，这心理素质真好啊！
1: 心太大了。
0: 对，
3: 猪八戒天蓬元帅出身，做事怎么能就这么不入流呢？
0: 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常说啊，这个尤其是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和动画版啊，这整个《西游记》是喜剧向的，大家都知道肯定没事儿。但这件事恶劣在，如果这个沙僧就因为这个就牺牲了，那这个事儿那就非常恶劣了。咱们看，这如果换成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战争
1: 啊，你卖队友
0: 啊，你这个可能是甚至猪八戒还是这个主师，还不是偏师，
2: 对，
0: 你就这么跑了。 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全军覆没，那你这个肯定是诛九族的罪过。所以猪八戒这件事啊，没得洗，这非常的恶劣。

0: 但是这也就是他这个胆小懦弱的一面。这个整个的人物刻画，把猪八戒刻画的就是贪嗔痴这三点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可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人性的各种弱点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刚才我前也提到了，这个咱们道家说叫天下皆知美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为善，斯不善已。会不会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流程呢，就是把猪八戒最后这么一个各种行迹恶劣的人转换成一个真的能求佛成仙的这么一个人呢？但后来看结局没有，所以说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啊不落俗套，不是说猪八戒，不是说像偶像剧一样，突然一个什么事儿，猪八戒就这个感激涕零就变了，他没有，他本身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我一直认为啊，猪八戒是唐僧的一面，是唐僧的一种方向的体现。唐僧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遇事不决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样一面。每个人其实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我们能克服自己的害怕。他就是像让我们展示出来每个人懦弱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在喜剧向的这个西游记的感觉里，你会觉得他还挺滑稽的啊，或者说他还这个挺惹人怜爱的，这么一可怜虫形象。但如果真的是到现实当中或者到企业当中，这种人其实是让人无法容忍的。说到现在，你看发现猪八戒种种罪过都无法容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小说中反复的体现他呢？这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直面自己的各个问题。这猪八戒的所有的这些形态我们心里都闪烁过，可能我们克服了，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你可能就成佛了啊。所以猪八戒这个人物形态其实是作者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欲望用直观的形象或者用这种可爱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就是诉诸自省，我们有没有这样懦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懒惰这样贪婪的时刻。
1: 嗯，其实刚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猪八戒好歹也是天蓬元帅，咋就拱到草丛里就露个半个耳朵又睡了一觉。我就试图探究一下猪八戒的内心呢、啊、我试图走进他内心想一想，因为
2: 都快成走进科学了、
1: 今天咱们探究一下到底是猪八戒猪性的懦弱还是这个天然的胆小呢。猪八戒其实你说天蓬元帅呢，他在天宫时候掌管叫十万天河兵啊，
3: 八万
1: 啊，这叫做这个天庭的水军司令。而且还有考据说，其实猪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在天庭上是职位非常高，首屈一指的这种军事将领。那么犯了错误，直接你看啊，从天庭最高的军事将领直接给他弄到凡间当猪了。我觉得这不是一撸到底的问题，只给他撸到地里去了。这个真的是从云端到泥土的这种区别。那么正常的人啊，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猪八戒其实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角色的塑造。普通的人在经历这种巨变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产生一种情绪，就是自暴自弃的情绪。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很高的位置，直接因为一件小事到了一个很边缘化的岗位，甚至这个直接不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这种情绪。也许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这个50年以后啊，20年以后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挫折不算什么，你只要咬住牙扛过来，后面的路一路平坦，甚至你未来达到的成就会比你以前更高。但是作为当事人，当他从云端直接跌入到我们说泥土以后啊，他原来的社交关系、人际关系，他原来周围的这种朋友完全发生了巨变，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的。我觉得猪八戒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的。你说他在天庭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能征善战能打的人，不然不可能给他放到这么关键的一个职位，但是一撸到底以后到了凡间却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心里面走不出来自闭圈子，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猪妖。
0: 其实啊，这个你要分析猪八戒心里啊，还有一点就是他本来对取经这件事儿从来不热衷，你把他当猪队友，他都没把你当队友。他我为什么来这儿？那观音菩萨非叫我来的，也不是我想来的。我要能在高老庄，大家不发现我是头猪，当上面女婿当一辈子，我才不来这儿呢。那四圣试禅心，但凡要是真的，我早谁跟你们在这儿风餐露宿受苦啊？打妖精打不过我，干嘛冒这个险呀？我图什么呢？孙悟空为什么保唐僧西天取经？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啊，我答应如来佛的；第二方面是我不服，这妖怪跟我打一架，就算没唐僧这事儿，你跟我结梁子，咱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孙悟空是有这方面，猪八戒为啥呢？他自己都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跟妖怪拼命啊？不一定真打不过，没准要是真玩命一打，猪八戒有一战之力的，甚至像刚才白鹿说的，天庭这种大军事统帅，说不定他打得过，任何风险他都不愿意冒。我图什么呀？你要所争取的这个保西天取经，唐僧万一被妖怪吃，那就散了呗，反正我早想散了。你这个沙僧也不是说我多亲的人，所以对他而言这件事对他说无所谓。咱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人不努力啊，就包括咱们说很多竞技比赛中你看到自己的队友不努力，因为他不想赢， 他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心态不统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当你特别努力，比方说咱们一块去打球，五个人有四个人玩命防守，就一个人在那儿，哎，在那儿站着，那输就输了呗，输了球咋的呀？啊，其实这种无所谓是对团队伤害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有所谓，你早说你无所谓，你别掺和呀。猪八戒心想，我也不想掺和呀，这不是非叫我来吗？这个事儿难办，你又没法把他踢走，他又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就跟强扭的瓜。啊，这就注定不甜。
1: 如果他们这个团队能来去自由的话，根本就组不成团。
3: 哎，咱们继续再说回到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哈。打完了黄袍怪之后呢，你看之前是一个对团队的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孙悟空也走了。黄袍怪之后，妖怪也被收了，然后呢，孙悟空也回归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那如果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当历尽劫波又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结局的时候，猪八戒在这里边，沙和尚可没告状啊，
4: 对，
3: 抛弃他的时候沙和尚没告状，所以他这点劣迹没有被抖了出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的话，还要不要回去复盘这件事，追责某个人某件事？
0: 这就是刚才白露也提到过的，这个唐僧这个团队很难映射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当中啊，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团队本身的组合都是被迫的，说白了是硬被这个上面领导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各自背景复杂啊，有这个妖出身的，有神仙出身的，有这个佛祖弟子出身的，本身它就很复杂。你要给咱们现在团队管理经验，如果你要借鉴的话，那就是复盘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你像猪八戒这种原则性问题，你怎么处理它呢？按照咱们一般企业，如果是咱们刚刚讲，如果是国家大事部队上来说，你这种那一律当斩呀，啊，绝对没有第二次了。但是在企业当中，你如果有这种人，你处理不了的话，咱们说实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点透，不能给员工一种这个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这样他会肆意妄为。你老板可以不处理他，但你要告诉他我都是知道的，啊，只是我这次因为我这个法外施恩，我放过你了。但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都能逃脱我的法眼，我觉得这是管理上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不能让员工认为老板是被架空的。第二点就是最好你要给员工适当的处罚，哪怕最后有这个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让大家这个所谓的付出没有回报，做的错事没有惩罚，这样的话一个企业会涣散。尤其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他其实不求说你给他多大的现实的利益回报，但你要给他精神肯定。像孙悟空一直为什么反复要走，都是因为受了委屈，他精神上得不到肯定，他本身的这个利益上是没什么诉求的。而猪八戒诉求本身在利益上，一个领导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喜好是什么，这个人喜欢大平台，你要给他平台，那个人喜欢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是搞错的话，很可能这个每个员工自己都不满意，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
1: 项目到最后没有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你的过程非常的 OK 一帆风顺，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不去批评这个员工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次怎么办？就是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好的，如果不去批评这个员工，或者不指出他的缺点，让所有人知道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隐患一直都存在。只要隐患存在，我们一直做项目做下去，早晚有一天就会爆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

0: 长期的这么一个赛跑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关键一点就是在你每一次的项目结束之后你都要去复盘，有些可能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回去要去回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有些错误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项目也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去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个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会发现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纰漏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只是这个纰漏在当时的巧合之下，比如说啊，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其他的这个同事给力，因为其他合作方给力，这个瑕疵被掩盖住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过程就是完美的，恰恰就是要通过复盘找到这些瑕疵，告诉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下一次才能够避免这些风险的存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久。
1: 其实作为唐僧来说啊，就你要一个成佛的角度上来讲啊，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事儿一出什么事儿，你就要以罚的角度，其实戾气很重的。唐僧本身除了对孙悟空之外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戾气。
2: 他到最后也对猪八戒动过板子，打过猪八戒一次。
1: 对、哎、但本身说实话打他皮糙肉厚的也没什么用。
2: 哎，我们说猪八戒最后一点啊，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就是最重要一点，悲观丧气，涣散军心。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最爱说散伙的，有人统计啊，说整个西游记当中他说过9次散伙，
1: 还有2次是暗示散伙，一共11次。
2: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有实际的影响的，因为经常沙和尚就已经开始分行李了，默默的分行李了哈。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3番5次的散伙建议？
1: 咱们就是说啊，猪八戒散伙不是开玩笑，
0: 对，他真想散伙，
1: 他是真想散。因为对他来说啊，他取经啊，诱惑力就是最后观音菩萨答应他说将来保你这个吃东西不愁，通过这个途中发现呢，以他老猪的本事啊，吃东西确实本来也不愁。所以这份工作啊本身接的就不情不愿，就像这个本来家境优渥的自己吃穿不愁的出来工作就是业余爱好，就是本身他就没这个动力。对这个成佛或者本身对佛法本身他又不像这个唐僧，唐僧的目的就是希望弘扬佛法，他本身对这个是有明确目标的。但是猪八戒本身啊，他这个人生啊的目标就一件事儿，吃饱穿暖啊，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是真想分行李。而在团队角色中啊，你看每个人的就角色不一样啊。这个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分行李的时候，他也参与分呢，他就有的时候他也劝呢，他这个人就摇摆不定，本身也没有什么立场，也是完成工作。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观音菩萨派的。而这个孙悟空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佛祖钦点的合伙人，他叫保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唐僧带他西天取经，他本身是这个取经合伙人。他们之间的角色啊，就各个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啊，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它是一个世俗小说。很多时候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利益分配。像猪八戒这种人啊，在现实当中啊，那可破坏太大了啊，就是本身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这个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坚持就挺过来了，坚持不了就散了。他这种人啊，我觉得在起码如果在我的共识里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的。
0: 哎，猪八戒刚刚像王鑫说的，他散伙的时候是真想散，他不是吓唬吓唬大家。他为什么真想散伙呢？其实他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猪八戒大部分时候说散伙的一个前提条件，都是师傅被抓走了，或者师傅感觉现在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猪八戒才提散伙。之所以提散伙的动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猪八戒在团队里面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跟孙悟空不一样，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完全是依靠师傅，师傅对他的信赖，师傅对他的宠爱，他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立得住脚。如果有一天师傅被抓走了啊，这个大家重新按照本事再来组一个团队，那以猪八戒的本领，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立足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他知道师傅一旦被抓走，我未来呢唯一的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出来说散伙的决定，对于猪八戒来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最优解，与其被猴哥最后赶走，那不如自己我就提出来先散伙。
1: 但其实在这儿看，刚才白鹿也讲了，猪八戒原来那可是天庭当大官的，现在云泥之别的身份，按道理啊，一般的人啊，应该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要再回到我当年的重塑辉煌。而猪八戒这个人啊，有人觉得他可爱呢，就可爱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不了天蓬元帅，我做头猪妖也挺好，我散伙回去，你大师兄你回去花果山当大王，你回流沙河，我回高宝庄。他这个其实对这个生活啊的要求是特别特别低的，
0: 就生活把我击倒了，我就顺势走。
2: 而且他其实有比较，那沙和尚继续回流沙河吃人，
0: 他给大家安排好，
2: 我回高老庄看媳妇儿，然后美猴王呢，你继续到山里边当你的美猴王，
1: 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然后把白龙马卖了， 给师傅养老送终。
1: 对，所以他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爱，就是其实咱们普通人啊，对那种特别有雄心壮志的、欲望特别强的、特别想钻营的人啊，本身是略有反感的。

0: 猪八戒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有时候是佛性，就是我不追求那些，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执念，只要他对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1: 但是他得吃饱
0: 啊，得吃饱就行。所以对他本身而言，他从欲望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这师徒四人里，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欲望是最少的。唐僧的欲望和执念在于我一定要取经，孙悟空的执念在于有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斗争欲，那种好胜心，而对他而言我无所谓啊。有的时候这种无所谓反而咱们从这个佛角度上来看，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先发优势，
1: 最难达到。
2: 最后从团队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来看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的影响？
0: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悲观主义对团队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团队就是靠一个希望，如果团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反而是敲响警钟的人。什么叫悲观主义，什么叫给大家提个醒的区别，又在于悲观主义者只说完蛋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没办法。而很多时候我们给企业提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问题，提到了痛点，同时要给自己的方案，而且或者说你提到痛点同时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案来说，咱们坐下来谈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它的方法它的方向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猪八戒的方向就是以完蛋为导向的，就是以劝大家散伙为导向的。其实这种人在这个不光是企业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有悲观主义倾向啊，这个生活过不去了，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过得太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多迈个坎儿，有的时候就柳暗花明，就看谁能坚持得住。
1: 哎，我先给结论，就是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如果横行的话，这个团队早晚会变成一个只说不做，或者我们说空放嘴炮的这么一个团队。为什么？其实挺同意王兴刚的观点，大家要先定义什么叫悲观主义者。如果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之前，我先想失败了我要怎么办，失败了以后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我有没有退路，这不叫悲观主义者，这叫深思熟虑考虑周全的人。悲观主义者我给的定义是说，在结果还未可知之前，你就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这才叫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有了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思想，那么直接会导致的一个行为就是在事情结果还没有出之，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在结果还没有出之前你就不愿意努力了，因为你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你只会批判他说这件事情还做他干什么，不做了白费我的功夫。进而当这样的人存在团队以后，他会把这个情绪传染。如果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了，另外的人想要为这件事情做努力的时候，悲观主义者会劝他，他当然也出自好心嘛，他会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失败，你还要做它干嘛呢？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久而久之整个的团队里面的人都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团队就毫无战斗精神了，也就是说毫无积极向上的这种想要去为事情拼搏的这种精神了。我觉得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啊，克制抑制这种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团队的领导者，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很果断的决断，抑制住悲观主义者的这种想法。
2: 我们今天列举了猪八戒的几宗罪，感觉的每一宗罪放到团队当中
0: 毁灭性的，
2: 都是毁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不杀是留着过年嘛，是吧？留着是为了过年嘛，
0: 包饺子留着过年。
2: 但是这样的猪八戒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们下期来说一说猪八戒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能留着一年又一年。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孔子曾痛斥物紫之夺朱也，在这位先贤眼中，紫色僭越了朱红的正统地位，本该相近的两色却成了正邪两极。秦汉时期，紫色更是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那抹紫早已成为古人眼中的吉兆。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已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及至隋唐，品色依制度确立，紫色稳居官府等级之巅，成为权贵阶层的专属标志，高居云端，荣光无限。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这抹最具争议的颜色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敬请关注。
3: 在上一集《红》的篇章里面，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当中最原始的红色信仰。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红的亲戚。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 日月是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不正声之乱雅乐也，不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啊，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那么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是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

0: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勿紫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秀，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离我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元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藏，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的，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 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而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颜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敬请关注。
0: 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业于道，赐杲卿紫袍，吕谦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
1: 紫袍本是隋唐官府中至高权贵的象征，可在安史之乱的乱世危局中，这件尊贵的紫袍却变

0: 安禄山以于志的紫袍利诱颜杲卿，看似恩宠加深，实则是逼其背弃朝堂归顺叛军的筹码。面对这件代表着叛国私欲的紫袍，颜杲卿坚守忠义，宁死不屈，而这份铮铮傲骨也拉开了他守护家国的悲壮序幕。
1: 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8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劫奴耳，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常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一边用的是动物染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咱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

0: 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螺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先来看咱们中国这一边，
1: 中国古代紫色最早源于本土植物紫草，其根部富含紫色素，是古人重要的天然染料。对于古代官服和器物上更为庄重的紫色，古人则通过高温窑炉的技术获得。例如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彩绘中，工匠通过加热含铜、锰、铁等金属的矿石，使其在特定温度下变色，形成了著名的汉紫颜料。该颜料于1992年首次在汉朝俑器上被发现，后证实秦兵马俑彩绘中已大量使用，其使用范围覆盖西周至东汉时期，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工匠在化学合成领域的高超技术水平。
0: 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帛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五十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紫草在咱们国家的种植范围那确实是很广泛，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它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岭南不是它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治果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坊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以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四翁自己不信啊，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啊。马贩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四翁说，那行吧。

0: 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陶四翁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说宁我误其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四翁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渐渐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巨富之家。
3: 一件紫袍的尊贵，不仅在于其承载的权力，更在于背后繁复的染制工艺。中国古人取紫草为料，染就独有的东方紫色，远在欧洲的地中海先民则采海中古螺

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首先啊，我们先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但是因为紫草当中的这个显色成分，我前面讲到紫草醌，对吧，它不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就尝试用碱水浸泡，用酒精浸泡，后来发现哎，酒精的效果非常好，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酒精的环境里面泡一晚上，那个紫草当中的色素全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染料来染布，从浅到深的紫色我们都染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染完的布料我也是拿到鼻子下面去使劲闻，哎，我真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臭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了，我开始怀疑史料了。那么直到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关于古罗子的报道。公元一世纪啊，古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在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自然史》当中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在用古罗染料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说他们呀是把贝壳小鱼都混在一起，要给它压碎，味道令人不适。也就是说在古罗马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古罗子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好闻啊，一定就是像齐桓公闻到会捂着鼻子走开的程度。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棋子呢？有没有可能？因为齐国就在海边，齐桓公衣服的紫色就是从海螺中提取的，所以才会臭。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纳岛上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啊，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啊，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罗，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罗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螺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啊，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然后用小锤子把它的壳硬壳敲碎，露出里面的这个海螺肉，拿医用剪子剪开表皮，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明艳的那个黄色，那就是染色用的腺体最初的样子。那么如果海螺已经死亡了，这个腺体会迅速氧化成紫色，当它变成紫色之后啊，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散发出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腥臭之味儿。而且变紫的腺体是没有办法染色的，我们需要重新再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提取腺体的时候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几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
啊，并且。

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唯一的副作用那就是我们染色实验是在博物馆的院里做的。那么我们实验已经做完一周之后，所有的海螺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院里的苍蝇还会蜂拥而至的冲向我们染色的地方，那个腥臭之味是久久不散的。关于古螺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螺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因为染色工艺的复杂并且染料的昂贵，紫色一直是被权贵们所垄断的颜色，老百姓们看不到，他也用不上。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英国的一位化学家威廉帕金他在合成奎宁的这个实验当中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染料，它就是苯胺紫。他发现这种紫色的溶液特别容易就会沾染到衣服上，而且很难清洗。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苯胺紫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优点，那就是价格极其的低廉，非常便宜。从此之后，紫色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们也可以消费的颜色。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染料改变了几千年的一个垄断，紫色也由此终于走下神坛，成为了每一个脚踏实地用心生活的家庭里都能拥有的一抹诗意与浪漫。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登船回国，在回途中，华罗庚写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

0: 出自汉朝司马相如的赋，梁元是汉梁孝王刘武，他的园林是刘武运以广纳天下名士特意营造的。梁园之中奢华无比，但是对于有抱负的司马相如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梁园虽好不是酒恋之家的名句。梁孝王名字叫刘武，哥哥是汉景帝，大汉王朝的一把手，妈妈是窦太后，专管一把手。双重宠爱加持的这个刘武啊，就负责吃喝玩乐，他的封地梁国是天下高于之地，简单说就是很有钱，有钱有权有势有时间的刘武开始变着花样吃喝玩乐打发时间。汉代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中就记载，梁孝王好饮宫使园囿之乐，营建了规模宏大绵延数十里的宫殿园林。梁孝王整天与伺候陪伴自己的工人和宾客在其中游弋享乐，郊游的文人常到这里相聚，史称梁苑之游。如果仅仅拉一帮文人吃吃喝喝那也就算了，但刘武啊恃宠而骄，心态呢越来越飘，开始变着花样作死。怎么做的？一是朝觐违背规定，刘武啊向汉景帝上书请求留居长安，这一住就是半年，其他诸侯王每次在京城滞留呢都不得超过20天。二是为谋反未遂的蓟北王说情，干预朝政，这是诸侯王的大忌。三是擅自杀害朝中的大臣，立太子刘荣被废的时候，窦太后就想让刘武为汉景帝的继承人，大臣袁盎等人坚决反对，刘武呢因怨生恨，暗中就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当时议论的大臣10多人。如此做法我们说想不死都难，所以刘武不仅作死了自己，而且死因呢也很另类。哎，他被汉景帝疏远以后啊，这刘武很郁闷，在封地打猎的时候啊，有人就献给他一头背上长了角的牛，把这个当作祥瑞。但是刘武看了这个以后啊，感觉非常讨厌，心里极度不适，回去以后就发烧病了，然后就死了。他对他这个事情，史学家班固就评价说啊，梁孝王虽然因为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的缘故，被分封到了最富裕的封地，但他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已经僭越了作为一个诸侯王的法度。梁孝王依仗出生显贵受宠，但最终却因为贪得无厌而抑郁而亡。梁园虽好不是酒恋之家，这个典故提醒人们，吃喝玩乐固然是享受，但不能过分沉溺于物欲之中。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用战备驿道运荔枝，愧以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

王不找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自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用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日子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我们每个人都是步履不停。那么什么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我想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奔赴他人定义的圆满，而是让心归于平静，在内心的丰盈里遇见更笃定的自己。古人言吾日三省吾身，这份向内的审视从来都是安放自我的良方。木心曾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份慢本质上是内心的不慌不忙。当下的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总忙着追赶远方，却忘了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忽略了与自己对话的意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生活里的忙乱常让我们心浮气躁，但你有没有体察过，或许松针的清凉，春风的舒缓，恰是抚平我们焦虑的良方。下面我带给朋友们李丹崖的文章《松风慢》，我们一同找寻那份不慌不忙与时光温柔相处的生活智慧。我在黄山脚下的油菜花田采风，沿途总能遇见很多写生的学生，他们背着画架和颜料，穿着工装或是舒适一些的背带裤。遇见一处油菜花田，两座徽派建筑加出来的一线天，或者一棵高大的松树，就会停下来支开画架，信笔草草勾勒图画。那一日在春光里，我看到一个美术系的女生在一棵古松前画画，手法娴熟，几笔勾勒下来，轮廓即成，再画几笔，松树的求知尽显，一眼即知她的天分不错。我向前走，打算近看一下她。刚走到她的身侧，一个细节吸引了我，她的耳朵眼里竟然穿着一根松针，真是别致的装扮。松针过耳，让我想到了祖母，她在故乡院子的阳光里做针线活的时候，也会在耳朵眼里插一根松针。祖母说，松针的清凉能让人心思缜密。美术系的女生则说，亲近一棵松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说的有点玄乎，但松针的清凉慢慢传遍全身，既可以消暑，也可以让一个人冷静下来。美林大事有静气，当然是好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祖母的样子，她穿着的确凉的褂子，手上戴着顶针，在松树下纳鞋底，松针茂密，根根挺立，树下一地浓荫。祖母在树下端坐，掐一根松针扎在耳朵眼里，说多年不戴耳饰，耳朵眼恐怕要变实了。 用一根松针穿一穿耳垂，他感觉耳朵眼立马就敞亮了，听到了平日里听不到的声响。松风过耳简直是诗一样的词语，恐怕也只有怀揣着童心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很多次想起夜已作古的祖母，我都会剪一根松针细嗅，清气、心气、爽然之气在鼻翼流动。微风吹过，在松风中，人与松俱老，亦与时光俱老。松又被称为凌云木，取的是志向高远之意。有个词牌

0: 叫风入松，也叫风入松漫、松风漫，三个字或者四个字，恰如一阵松风，缓慢平和，延绵入耳、入眼、入鼻。词牌是要给人唱的，朱唇轻启，丝竹撩拨，风入松，松入魂，一唱三叹，纵入阵阵松涛之中。
1: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着一个人面对世界，在独处中向内探寻，积攒前行的力量。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在漫画家朱德庸的文字《一个人的勇气》中，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也学着正视和安放内心的情绪。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我的大部分情景故事画中都只有一个人，这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个人面对世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至少可以拥有独处的勇气。我从小就不被看好，没有大人对我抱有希望，但正因为不被大人寄予期望，童年的我反而享受到了巨大的自由和幸福。那时候我可以花大把时间蹲在自家院子里，观察一只蚂蚁如何生存，然后我拿起画笔，消解掉小时候那些被忽略的不快乐。在树影晃动的童年时代，艺术的创意灵感像萤火虫一样从暗影里突然出现，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踏上了绘画之旅。一个人如果始终独自穿行在丛林里，就会变成探险家，偶遇一朵蘑菇、一只犀牛或者一条眼镜蛇，这些都是惊喜。我二十几岁辞去了工资很高而且被领导器重的媒体工作，因为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不快乐。这就奇怪了，失败的人不快乐，成功的人也不快乐。后来我懂了，大部分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匹斑马，但被要求变成一头狮子。他们装模作样地装了一阵子狮子，看似还不错，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想吃草。辞职之后，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收入减半，有太多的事情要亲力亲为，但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这些都成了我创作的养分。现在回头看，那个决定不是愚蠢，而是忠于内心的勇敢。好像也是在独处中，我悄悄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我观察菜市场的小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太真诚，太好相处了。如果我几天没去买鱼，再出现时，鱼贩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嘿，你好久没来了。随后呢，就会向我介绍哪条鱼最新鲜，哪条是早上刚钓上来的。

拐和阿吴，这对夫妻教会我什么是纯粹的爱。拐拐是我从车轮下救下的一只黑色流浪猫，因为是黑猫，所以没人领养它。人们都说黑猫不吉利，没关系，我把它抱回家，给它起名拐拐。我带它去体检，医生发现它患有癫痫。我们一家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给它喂一次药。它发病时大小便失禁，瘫在地上，在尿液里抽搐。她的老公阿吴就来看她，不仅不嫌弃她，还帮她舔干净毛发。我也常常旁观自己，观察亲子关系中的自己。我发现我太太怀小孩的时候，我根本不像电视剧里姜维人父的男主角一样喜极而泣，欢呼雀跃。相反，我一点儿都不高兴，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孩了，那就是我。小孩出生后，我宁可抱我们家的猫，也不去抱他。后来小孩长大了一点，我们的关系终于有一些松动。我发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小孩会把玩具让给我，他心知肚明，我绝对不会让着他。这种转变从何而来呢？有一天我终于搞明白了，我听到太太和他说，你不要看你爸爸个子这么高，长得比你大很多，其实啊，他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等小孩再大一点，我开始放任他自由成长。我对他说，你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就好。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突然惊醒，这不正是我长大的方式吗？原来我正站在时间的这头，向对岸那个幼小的自己发出一声回响。自我审视像一场雨，过往的一幕幕身边人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裹挟的开心、难过亦或委屈的情绪，都像雨中小溪里的鱼，悄悄浮出水面。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打捞它们，把这些情绪和故事画成漫画。就这样，180则手写手绘的情景故事诞生了。我猜想，也许有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的猜想成真了。出版社的人告诉我，编辑们一边看我画的漫画，一边掉眼泪，还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他们说，几乎每个人都能从那180个情境中认领一个自己。他们说，当下人们很需要这样一本能接住每个人情绪的书。说起情绪，我一直觉得情绪是灵魂的发问。小时候我总觉得妈妈偏心，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却不承认。那时候我还小，只能用哭闹表达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长大后步入职场，我不再着急解决那些悲喜，但那些咽下去消化不了的情绪都成了心里的结。怎么处理情绪呢？没人教给我们。我们唯一被教导的就是做情绪稳定的大人，好像有情绪就是不成熟、不高级。其实每个人都有藏在灵魂深处的情绪炸药，每个人引爆的阈值不同，是万吨级的烈性炸药，还是0.1克的微量火药，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的消化能力、心理阈值，以及你的人生态度。我就在父亲突然过世时经历了这场爆炸，一瞬间我一度坚信的东西都成了假象，崩溃只距离我一厘米，倒计时器只差一秒归零。然而努力多年，我终于卸除了引线。你看情绪多么重要，如果为了承受世界的重担，只做一个理性的人，只保留理性的生活逻辑，认为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是不理性的，长此以往，你会和内心的那个自我相距越来越远，甚至失散。重视自己的情绪吧，你越了解它，你才能够拆除自己人生的炸药，就让你心里那场情绪的大雨落下来吧。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生活里的美好往往都带着一点不完美，世间万物皆有缺憾，我们要向内探寻，学着从一只茶盏里接纳不完美，这也是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开始。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子玉的文章《接受瑕疵》。那是一只极为精美的茶盏，长口、斜身、身腹、圆足，是标准的斗笠器型。但是与普通的斗笠杯不同，它的足略高，因此显得更加昂然挺拔，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青瓷胎体挂了淡淡的釉，晶莹温润，却不着半点纹绘，活脱一个青青紫金。我让老板从好多杯碟碗盏的后面，在货架的最深处拿出它，赫然发现它其实是有图案的，那里用白釉手绘了一朵梅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这只茶盏有那种让我一眼入心的美，但老板说出的价格却低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板看出我的惊讶，示意我看看底部，哟，可不是吗？足边有一块薄薄的飞皮，就是轻微损伤。老板仍然颇有深意地瞧着我，又指了指内壁上那朵白梅。我将杯身倾斜，迎着光，这才看到在花心的位置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摇点，用指腹轻抹一下，又微微的凸起。我想，这也是它被摆在角落的原因吧。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从赞叹转为可怜。老板到底是生意人，瞬间就捕捉到了我的情绪，然后云淡风轻地说，这两处啊都是瑕疵，都在

人的话术。我一个涉世已深的中年人，岂能被他的三言两语迷惑？正当我下决心要放下这只茶盏的时候，忽然在他的右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说，世界上最耀眼最脆弱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脸，另一种是瓷器。此刻这两种东西竟然撞到了一起。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笑了一下。这只茶盏在我看到它的瑕疵之前是耀眼的，而我这张平庸的脸何时耀眼过呢？如今到了不惑之年，平庸之上又多了几分衰老。如果这只茶盏是耀眼且脆弱的，那我一定是脆弱有余而耀眼不足了。我依旧把这只茶盏举在眼前，移过自己的脸，向它映现出来的世界望去。茶具店门口那株海棠开得正盛，红粉可人，可正如张爱玲所说，它少了一些迷人的香气。又一个顾客进来，一推门就跟进来大团的柳絮，老板直打喷嚏。我稍一转身，老板的身影也被映在茶盏上，他右手仍旧端着茶杯，无名指少了一截。原来不止我与茶盏，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瑕疵。然而海棠依然明艳，垂柳依然飘逸，老板依然诚心诚意且能说会道，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就连我也一样，并未因中年的到来而失掉了自己。接受瑕疵也是接受自己，更是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次。那只茶盏如今摆在我茶台上最显眼的位置，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那些瑕疵的存在。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仲。阅读是心灵的远行，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聊聊关于夏日阅读的话题。下面我将为大家带来几本这算好书。首先我想和大家聊聊沈石溪老师的动物小说。这算是与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老师一携手走过20载春秋，从青涩的单行本到宏大的全集矩阵，沈石溪品藏书系不仅记录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光荣与梦想，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市场奇迹，累计销售突破6000万册。其中沈石溪老师的经典之作《蓝忘梦》的单行本销量已突破1100万册。这不光是一组数据，而是无数小读者用真心和热爱投出来的信任票，足以证明这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佳作。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震撼的故事中领悟自然的法则，感受生命的力量。而提到淘气包马小跳，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心中都会涌起一份亲切感。作为陪伴了两代人成长的国民级童年读本，马小跳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无数家庭关于阅读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今天我也想和大家推荐这套升级版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30册的全集套装。这次的新版本经典的原汁原味一点儿都没变，杨红樱老师那种幽默温暖的笔触，真实治愈的校园日常依旧鲜活。

这次我们主要升级在紧扣教育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将30册经典故事全新编排，紧紧围绕着教育部发展的核心素养的6大成长能力培养体系。这6大能力分别是学习能力、协作能力、探索能力、实践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快乐能力。在校园活动中，让孩子学会沟通协作与责任担当；在家庭互动中，让孩子培养共情理解与动手能力。同时，书中积极温暖的内核更能教会孩子接纳自我、调节情绪，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快乐能力，让孩子真正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社现象级的爆款好书《国之系列》，它是教育部倡导阅读、学校重点推荐、万千家长刚需的青少年正能量读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是妥妥的国民级好书。书中有生动的故事，给孩子讲院士故事，讲英雄模范，讲中国力量，讲千年国宝，讲海防历史。我们的岁月静好是一代代国之脊梁，英雄先辈用坚守、汗水、热血换来的。这套书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底气，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偶像，什么叫国之脊梁。接下来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度得主汤汤老师聚集生命教育的力作《君以微小生命洞见世间万象》。小鱼大河是汤汤最新童话，一条小鱼被大水留在岸上，生命进入倒计时，小鱼经历了最极致的生死体验。这是一个微小生命面临绝境、突破局限、创造奇迹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艺术童话。如果想要趣味性强的阅读体验，我推荐这套原创的科普故事书《侦探蔡小白科普推理故事书》。它把各种科学知识巧妙地融进了烧脑的案件里，让孩子在扣人心弦的破案中间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科学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践求证的科学思维。书中穿插着与情节密切相关的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越看越停不下来，轻松实现自主阅读和无痛科普。内容涵盖化学、物理、天文、地理等科学领域，还将中国航天最骄傲的成就，比如探月、火箭、卫星、空间站等内容融入案件，让孩子在紧张的破案过程中解锁各种硬核的知识点。书中所有知识均由中科院、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北京天文馆等权威的专家联合审定，严谨专业。作为原创科普故事书，它处处展现中国力量。读到这些科学成就，孩子心中会油然而生自豪与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如果孩子喜欢读侦探故事，或者从小热爱科学，侦探蔡小白很值得一读。我还要为大家推荐一套真正回归语文教育本源的读物，跟着名家学语文。这套书是由著名人文学者钱立群教授亲自主编，携手全国优秀教师刘发健老师的团队，精选统编语文教材背后的名家经典，为孩子打造深度阅读的优质范本。这套书不仅让孩子读进去，更要让孩子写出来。他独创了读写一体的设计逻辑，通过读与思、读写点播等板块精准提炼表达方法。它不仅是孩子案头的必备读物，更是全国语文教师探索阅读教学的得力助手，让孩子真正实现从阅读到写作的华丽转身。夏日悠长，正是读好书的时光，愿这些好书能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也愿这一季的书香萦绕你和孩子度过的每一刻宁静时光，让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浸润身心的陪伴。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4: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

0: 它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
1: 嗯，
0: 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
1: 嗯，
0: 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
1: 嗯、
0: 你在骗大伙儿。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1: 没错。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1: 嗯。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0: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
1: 嗯，
0: 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
1: 嗯，
0: 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
1: 嗯，
0: 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嗯，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
1: 嗯，
0: 他不轻浮，
1: 嗯，
0: 这个是性格特征，
1: 嗯，
0: 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他是不同的类型。
1: 嗯，
0: 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2: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2: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
1: 嗯，
2: 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
1: 嗯，
2: 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
1: 嗯，
2: 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
1: 嗯，
2: 一般有3个原因。
1: 嗯，
2: 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
1: 嗯，
2: 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
1: 嗯，
2: 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
1: 嗯，
2: 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
1: 嗯，
2: 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
1: 嗯，
2: 第三个，就是他的确很重要。
1: 嗯，
2: 对我来说，大运河这三个条件都符合。

0: 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0: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河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对，
1: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

0: 的名利发掘太过。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1: 嗯，
0: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1: 嗯，
0: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1: 嗯，
0: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
1: 嗯，
0: 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0: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它，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江淮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0: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0: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1: 嗯，
0: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0: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0: ，
1: 嗯，
0: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2: 嗯，
0: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1: 嗯，
0: 写出来没有？
2: 没有，
1: 现场催稿。
0: 我写的是澜沧江，
2: 你写了没有？
0: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2: 你很勤奋，
0: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1: 嗯，
0: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1: 嗯，
0: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 嗯，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2: 瓜州
0: 古渡。
2: 嗯，
0: 古渡口，
2: 嗯，
0: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0: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1: 嗯，
0: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
1: 嗯，
0: 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
1: 嗯，
0: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五鼠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
2: 嗯，
0: 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1: 嗯，
0: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1: 嗯，
0: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
2: 吧。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1: 嗯，
2: 就生活在淮安，
0: 淮安，
1: 哦，
0: 对，
2: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
1: 嗯，
0: 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2: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
1: 嗯，
2: 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
1: 嗯、
2: 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
1: 嗯，
2: 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
1: 嗯，
2: 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
1: 嗯，
2: 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
0: 嗯，
2: 广西的平陆运河，
1: 嗯，
2: 花了710多亿，
1: 嗯，
2: 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
1: 哦， oh.
2: 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
1: 嗯、
2: 就能回本，
1: 嗯，
2: 而且现在江西
0: 嗯
2: 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
1: 嗯、
2: 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0: 对、
1: 嗯、
2: 它的物资
0: 对
2: 往外走
1: 对
2: 非常重要，
0: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
1: 嗯，
0: 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
1: 嗯，
0: 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
1: 嗯，
0: 特别容易，要不就是旱，要不就是涝，
1: 嗯，
0: 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
1: 嗯，
0: 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0: 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1: 嗯、
0: 我家就在那个 吉东干区的边上。
1: 嗯，
0: 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
1: 嗯，
0: 那个吉东干区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嗯，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嗯，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

0: 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
0: 嗯，
1: 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0: 嗯，
1: 看了很多的资料，
0: 嗯，
1: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相对比较清晰。
0: 嗯，
1: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0: 嗯，
1: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0: 嗯，
1: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0: 嗯，
1: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0: 嗯，
1: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0: 嗯，
1: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0: 嗯，
1: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着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0: 嗯，
1: 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0: 嗯，
1: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0: 嗯，
1: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
0: 嗯，
1: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0: 嗯，
1: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0: 嗯，
1: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0: 嗯，
1: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0: 嗯，
1: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
0: 嗯，
1: 不可能守得住。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
0: 嗯，
1: 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
0: 嗯，
1: 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
0: 嗯，
1: 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
0: 嗯，
1: 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
0: 嗯，
1: 那么他必须有一个通道，
0: 嗯，
1: 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
0: 嗯，
1: 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
0: 嗯，
1: 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0: 对，
1: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
0: 嗯，
1: 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嗯，
1: 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
0: 嗯，
1: 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
0: 嗯，
1: 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
0: 嗯，
1: 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
0: 嗯，
1: 路边上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
0: 嗯，
1: 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划，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
0: 嗯，
1: 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
0: 嗯，
1: 我在里面游泳。
0: 嗯，
1: 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2: 是在哪个地方呢？
0: 德州
1: 山东德州，嗯，河床逐渐抬高，
0: 嗯，
1: 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
0: 嗯，
1: 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
0: 嗯，
1: 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
0: 嗯，
1: 这还不算完，
0: 嗯，
1: 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嗯，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
0: 嗯，
1: 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
0: 嗯，
1: 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0: 嗯，
1: 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

0: 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1: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
1: 嗯，
0: 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
1: 嗯，
0: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
1: 嗯，
0: 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了河南汝州，
1: 嗯，
0: 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
1: 嗯，
0: 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
1: 嗯，
0: 我就把汝瓷写进
1: 去了。嗯，
0: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
1: 嗯，
0: 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
1: 嗯，
0: 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嗯，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嗯，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
1: 嗯，
0: 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00:00，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稳定与不稳定的两位颜值担当。
24: 大家好，我是王鑫。
25: 大家好，我是猪八戒本。

0: 我是如来，对不对？
1: 哎，他应该是白龙马那角色。
2: 哎，两位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谁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主说猪八戒，猪八戒其实人气特高
1: 啊，应该是顶流，《西游记》顶流，
2: 大家很喜欢他。但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哈、啊、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B 两面。这一期我们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 面，就是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确实，猪八戒呢有很多的缺点啊，真的颜值也不高，还是个惹祸精。要知道啊，《西游记》师徒取经四人小组成团以后啊，遇到的第一个磨难是什么？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变作了这一家人，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要招女婿，结果取经四人组只有猪八戒一个人考验不过关。我们来看一看，
3: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4: 母亲，
3: 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5: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3: 小长老，哪里去？啊，
5: 我是来放马的。哦，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5: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啊。
3: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5: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5: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5: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2: 哎，看完这段了啊，四圣试禅心，你说组团之后第一个考验折跟头的就是猪八戒。怎么来看这次考验当中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而且是原则错误啊？
1: 猪八戒就是犯这错误才变成猪的。可以说这是老毛病了。而且说我觉得这个错误呀，对于刚开始来说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本来这个修行成佛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一开始这个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贪嗔痴各种毛病你都没有，那可以说你早已经成佛了。刚才小妮姐说了，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磨难，第一个考验，那考试不过关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高考，这是咱们的入学考试啊，是分班呢，你就分猪八戒，你就分到那班去吧。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不出意外。而且你看这一次四圣试禅心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的表现啊，也是那种特别局促、特别紧张，不是说这高僧定力啊啊特别悠闲。而这个当这个跟他说你入赘我们家的时候，唐僧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原著的描写啊，就特别的慌乱。当然有些人说唐僧这个慌乱是动了凡心，其实没有啊，就是他不会应付这事儿，
2: 尤其是在徒弟面前。
1: 哎，对，而且像孙悟空啊，其实早就看出来是菩萨，但都不跟大家说，其实这挺坑猪八戒的。所以后续猪八戒因为这事儿啊，咱们后来也讲啊，这挺记恨他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犯在猪八戒身上啊，不是什么大错。尤其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啊，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这是凡人嘛，大家都有这个凡心。猪八戒是最刻画的像人，最有人性的那一面。而从这个师父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太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猪八戒是什么人，唐僧心里有数啊。当初就是调戏嫦娥被贬下来的啊，到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虽然好吃懒做，但他的这个色心啊、凡心这一方面动摇不了团队的这个整体目标，最多是他自己留下了。而且啊，猪八戒这个人啊，刚开始参与队伍的时候啊，就跟观音讲了很多条件，他说你这个让我去跟和尚每天吃斋念，我吃不饱呀。观音说那保准你能吃饱，我们这供奉也很多。实际上就是交易，
6: 对
1: 啊，不是说他真的是一心向佛，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克服自己的欲望，我一定要这个成佛成

0: 没这个，他本身就是跟观音谈了笔买卖，行，你答应我的啊，将来我跟你干这个好吃好喝，他才来干的。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西游的整个的取经过程啊，是一个修炼过程，他不是说一开始的坚定目标就瞄准了说我要修行成一个摒弃七情六欲的佛，而对猪八戒来说，他的目标本身就是逐渐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咱们所有的团队都是，不是说你的一个团队啊，咱不是找合伙人，猪八戒是员工，可能孙悟空能算合伙人。你找员工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批已经心智非常的成熟，和你的企业价值观非常的一致，对吧？这样一个人来说，咱们一块共同干一个事业，而是你要把那些有一定能力，但是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明确的人吸纳进来，用企业文化或者用这个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制度去影响他。啊，你不是找一个已经塑造完的完人，你很多时候我们找这个，尤其是招新人，都是在招璞玉，也就别那么挑剔了。
1: 对，其实王兴刚说的非常对，猪八戒在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贪财又好色又贪吃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呢，按理论上来说，他越经受不住考验，他人设立得越稳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西游记》这本书啊，我们要去探究作者想要让我们通过《西游记》去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王兴刚说的一点我很同意，他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通过西游记，普通人也能够通过磨练，通过修行成仙成佛。所以猪八戒是整个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所有的这种七情六欲是最接近正常我们普通人的。所以呢，很多人大家看到猪八戒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猪八戒很可爱很喜欢，他是顶流，因为大家在猪八戒的身上，他的很多行为大家能引起共鸣，他不像唐长老啊，这个贫僧不动心，这种呢明显是跟普通人的这个认知是有出入的啊。所以猪八戒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我觉得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是告诉大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碰到这种美女马上就把持不住了，最后还是能修炼成。
2: 我觉得你俩是有多喜欢猪八戒
0: 其实啊猪八戒啊，要是能在高老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他才不出来取经、啊、
1: 对，猪八戒出来取经真的是我觉得是被逼无奈。
3: 对，
1: 而且呢，唐僧也知道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猪八戒犯的这些错误我觉得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啊。我腹黑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今企业里面，咱不说唐僧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恰恰喜欢猪八戒这种个人品德上有点小瑕疵的员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是领导去驾驭你的一种手段，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我明确的表达一个观念，我知道你的品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还纵容你，我能包容你，我能够忍受你，然后我同时还让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其实这个是在给员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一些缺点在我这儿我能包容你，出去可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是加强对员工掌控的一种方式。
0: 而且这个西游记原文里也说了，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唐僧怎么评论猪八戒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处罚他，也说了，他毕竟啊有膀子力气能给企业这个挑担，
1: 对，
0: 能干活，他的本职工作能做好，其他方面呀咱们慢慢再调整，慢慢调整。哎，
2: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第二个问题哈，贪吃闯祸推卸责任，这个呢是到了他们去吃人参果的这集，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4: 师父，饭快好了。
5: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4: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6: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2: 看完了啊，三个师兄弟都偷吃了，其实始作俑者还是猪八戒。
3: 哎，
2: 猪八戒听说了这个，然后让孙悟空去打回来，可是你看唐僧一问猪八戒，我老实我没偷吃，怎么看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
0: 啊？其实猪八戒啊，你说还不说实话，还装一个老实的人设。你要说贪吃吧，你说孙悟空当年蟠桃会上其实也贪吃啊，这个猪八戒这个贪吃呢是深入骨髓的啊，对他来说只要这个有饭吃有媳妇儿取经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人物整个的塑造啊，猪八戒这个人物塑造大家觉得很多人会去看得起来很可爱啊，就是按道理你要站在孙悟空视角或唐僧视角，这人挺可恨，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爱呢？因为他就把那个咱们人每个人心里的，咱们不能说阴暗的一面吧，就是欲望的那一面 展示的淋漓尽致。就是咱们经常说化性其伪啊，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知法度。就是人类的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呢？这是荀子说的，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本性那些欲望你要加以伪装，这个伪装不是说装，而是更多讲的是你要加以克制啊。你有了这个咱们才有礼，有了礼才有法。不，人不是说，但是这佛可能是讲的另一个，就是我就没性啊，我不是化性，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但是猪八戒这个我一直怀疑啊，他直到灵山那一刻他是否真的就没了欲望。要是他没了欲望，为啥就一听说当净坛使者能吃了就那么高兴呢？按道理包括这个如来给他这个职务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别不满意啊。猪八戒一说净坛使者那是什么东西啊，如来说你别不满意，以后这个供奉都给你吃。实际上这听起来像是在利用欲望，不是在这个消灭欲望。所以猪八戒本身啊，我觉得这个人物直到最终啊，他都是一个欲望的代表，他都没有说成一个这个消灭所有欲望的这一个成佛的标准。而在这儿而言啊，他这个欲望之外啊，又多了一点叫撒谎啊。咱们经常说人在面对这个质疑，就像个小孩啊，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就啊，我没有我。猪八戒本身啊，他其实是整个思虑非常纯熟的一个人，他非常会摸领导的心思。这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啊，打人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当然后来这个事儿扩大化是因为把人给树给拔了，本身刚开始吃果子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猪八戒本身作为这个首当其冲的首恶，按道理首恶必办，邪从不问，但凡是闯祸之后他都能把这个孙悟空顶出去啊，自己反而藏到后面，就是问责的时候啊就是想不起他来。他本身这种往后缩的这种人性啊，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那个所谓的丑陋的啊，或者说那个倦怠的各种心态，总能从猪八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咱们经常说，很多甚至讨论猪八戒和孙悟空谁更适合当老公，很多人选猪八戒，这人又有意思，这个整个的又有烟火气，像孙悟空那种不近人情，像唐僧这种这个定力太强的人，反而我们觉得很疏远。
1: 哎，猪八戒其实你说他说谎就一定代表他的人性猪性就那么恶劣那么低劣吗？不见得。猪八戒之所以说谎，我觉得根源是因为他胆子小，他有点胆怯，有点懦弱，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干的，面临的是怎样的惩罚，对吧？他不知道镇元大仙要怎么整他呀，师傅要怎么整他，猴哥要怎么整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下意识就往师傅的身后缩，说师傅我不知道，你去找猴哥。所以他往师傅身后缩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之所以猪八戒能有这个特权，就一闯祸就说师傅我不知道是猴哥干的，你去找猴哥。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唐僧对他和孙悟空的预期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团队进来的时候，孙悟空进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是业务骨干啊。是如果把这个唐僧团队比作一个朝廷的话，唐僧是皇帝，孙悟空应聘的是内阁首辅
0: 啊，应该是常务副皇帝
1: 啊。我就是告诉你，我能打这个妖怪来了，我能打，出了事我能保你周全，这是孙悟空的人设。猪八戒的人设是什么？我给猪八戒起了个名字，一个定位。就如果唐僧是皇帝，猪八戒应该是个宦官。就我来了以后啊，皇帝，我也业务我不行，但是我能摸你的心思，我能哄你高兴，你想干的我替你干，你不想说的我替你说，是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当这样的这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跟这个唐僧说的话是一种示弱，或者是一种寻求保护的感觉。这个是跟唐僧对他们两个不同的预期管理是有关系的。你像孙悟空来这一招肯定不好使，唐僧
2: 孙悟空也不会使这一招，
0: 也不能卖惨、
2: 对对。
0: 但是多说两句啊，镇元大仙这一块啊，这个咱们都知道镇元大仙本事大，这是咱们后期看到的啊。但实际上猪八戒是什么出身啊，他和孙悟空不一样，他本身是修炼成仙的。镇元大仙咱们说在地仙的地位那是顶级的，而且人参果相当于天庭的这个蟠桃啊，在整个地仙界那是赫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猪八戒本身地仙出身，他是修炼成仙，是凡人修炼成仙，那么咱们合理推测啊，猪八戒是知道的，知道镇元大仙本事有多大，知道这个人参果这个效果有多好，知道偷吃的时候后果有多严重，但他敢干，也不是敢干，他敢干的这个前提是孙悟空愿意干，
1: 他拉着别人一块
0: 儿。如果他自己干，他借他个胆他都不敢。所以他是整个摸清楚，他整个心里知道背后这个后果，但是他这个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猴哥行，这锅他背得动，所以他锅我不背啊，但福我得享。所以猪八戒这个小心思呀，这个算盘打的是啪啪响。
2: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一段师徒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猪八戒说：“我老实，我不曾吃。”可是你看唐僧是怎么回答的？唐僧说：“吃没事，出家人不要撒谎，吃就吃了，该怎么办？”孙悟空这时候才说：“师傅说的有道理嘛，但就是我们三个吃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见唐僧对于猪八戒说完这番话，
0: 他是不相信，
2: 是不相信的，要不然怎么会 直接就说别撒谎，但是唐僧没有处罚猪八戒，反而用威胁的手段说，我念紧箍咒啊，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这个孙悟空我就念紧箍咒，用这样的方式让孙悟空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看了整个西游记，他身上甚至有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团队当中来，怎么来看包括唐僧处理这样的问题，包括他这一类的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0: 其实他要明确每个员工自身的在这个整个咱们说企业中的定位，猪八戒的定位呢，你也没法指着他去，这唐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猪八戒来说，第一你对他进行追责起不到任何效果，咱们也说了他这个人啊，你没法处罚他啊，你罚他，你罚他干嘛呢？罚俸也没得罚啊，你打他一顿那更不符合出家人的标准，你只能训他，训他呢猪八戒也肯定是态度多好呀，啊，这挨打就立正，从善如流，师父说什么肯定都对，所以这种员工啊，你拿他没办法，他软硬不吃，而且呀，他没对事情没有任何的解决力，他这个惹祸行，但你说惹了祸之后让他去解决，他是真没办法，你唐僧逼死他，你给他也带个紧箍，你逼死他他也没辙，所以这个时候唐僧解决问题思路，你没辙，有人有办法，你能耐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这事儿你可跟着干了，所以去找孙悟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且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也是这个员工啊，也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员工啊，他本身也孙悟空不会说这事儿你猪八戒也吃，你找他让他解决，孙悟空不会这样，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员工，
1: 因为他也吃了
0: 啊，是啊，他也吃，他不会说那不是就我吃了，你干嘛只念我呀啊，孙悟空不会有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自尊非常强，而且是一个愿意去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员工，所以对于唐僧来说啊，他这个抓手找可能会让员工觉得互相不平等，这是咱们普通企业中的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犯了错误，为什么只整他不整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的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不平等，
1: 对，
0: 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地位上，这猪八戒也后来也问啊，为啥你孙悟空你不背东西啊，让我来背啊，孙悟空说那咱们分工不同，我是负责这个保护师傅的，你们是负责挑担牵马的，双方本身分工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所负的责任也自然不一样。
1: 我觉得在现代的团队当中，如果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把他比喻成一个团队的毒瘤啊。但是这个毒瘤呢，
2: 不是这个是必须摘掉了哈。这看来这个员工如果搁在团队当中是必须摘掉的。
1: 其实这样的，咱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先看唐僧团队，再看现代的企业职场。猪八戒之所以成为毒瘤，我觉得这是他本性使然啊，人设使然，发展成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他，在唐僧。如果现代的企业当中有猪八戒这么一个人，我们说唐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碗水没端平，他在衡量对员工的奖惩标准的时候不是统一的一套标准，就同样你们犯了错误，我就惩罚你，我不惩罚他，我让你去补救不让他补救，这个在现代企业里面是不行的，长期这么做下去会让员工感觉到不公平或者受委屈。唐僧团队的特殊点在哪儿？因为大家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啊才走到一起来的，唐僧团队的特点就是即使你受了委屈你走不了，你最终还是得跟着我去到西天取经，但现代企业可不是，现代企业如果你一个领导一碗水端不平，长期以往的这个赏罚不分明，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2: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他第三个问题哈，挑唆师徒关系，破坏团结，
0: 这个非常恶劣，
2: 这大家都知道哈，三打白骨精当中，这一方面呢，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冤枉孙悟空，大家看了咬牙切齿啊，可是最终把孙悟空赶走，旁边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就是猪八戒，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他功不可没啊，
0: 基本上是这个居功至伟，
2: 我们来看一看。
4: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悟空，
7: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8: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3: 什么事？
4: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打一次，唐僧都好不容易有点信了，怎奈猪八戒在旁边煽风点火，次次都让唐僧开始念紧箍咒，最后一次是把他赶走。 他在旁边，你说这个煽风点火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0: 什么目的，是吧？其实猪八戒自己解释过，这是第27回，30回的时候啊，当时唐僧被变成了一只老虎，小白龙就和猪八戒说，你赶紧去请大师兄回来，大师兄那时候回花果山了吗？猪八戒就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走呢，是因为我打趣，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些都是，就所以猪八戒当时是知道那是妖怪的，是我跟他开玩笑，然后他就生我气走了，我现在去请他，他必不肯回来。这是第30回猪八戒自己给出的解释。有很多人觉得不相信，就是你又不是个小孩，这个事儿性质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而且当时唐僧这个领导对孙悟空本身就是怀疑的，很多时候啊，你的这些风言风语啊，如果领导不信，你很难说服他相信，如果领导本身就有这个怀疑，你越说领导越相信。所以唐僧啊，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还在唐僧，他本来对孙悟空就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孙悟空失手打死人，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又觉得孙悟空这个杀性过重。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啊，我个人啊，小时候尤其看这段的时候，我对猪八戒非常不满的，就是因为他的其他缺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包容，因为你不害人，但是你这个挑拨离间啊，你害别人，有时候你贪吃贪睡偷懒，咱们说这都是小问题，但你要是这个故意害人就是大问题啊。但是猪八戒自己的解释，我是开玩笑，但我认为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种人认为啊，猪八戒本身不成熟，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该开他不知道，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猪八戒历来都是这样啊，各种事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有点出乎意料，包括吃他这个人参果也一样，但我刚刚讲人参果这个严重后果他是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严重后果他也是知道的，他本身就是想赶孙悟空走，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心，而是因为在之前的各种地方啊，孙悟空经常他认为经常欺负他，确实也是经常捉弄他，咱们刚刚讲啊，四圣这个试禅心的时候，孙悟空就捉弄过他一次啊，本身孙悟空都看出来了，但就是纵容他去，还有各种地方都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打趣的方式，咱们不用说看过西游记原著了，看过电视剧的啊，包括看过动画片都知道，孙悟空经常开猪八戒玩笑，经常捉弄他啊，有的时候让他出去巡逻了什么，故意变成一个什么鸟啦虫子之后说，你看你又躲地方睡觉去了，就是猪八戒觉得啊经常整他，所以他想报复一下，而这个报复呢，他这个严重后果他本身又控制不了，他想让唐僧去念紧箍咒啦，或者说去赶他走了，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他经常说这个分行李，他也觉得真分崩离析了也没什么，因为取经对他来说本身不是核心目的，我是奉菩萨之命来的，说是能吃饱，我如果找个地儿我能这个了却余生，我也不求着求取真经，对他来说分行李分分钟的事儿，分就分了，所以猪八戒在这个团队当中不是一条心的啊，他对孙悟空来说，孙悟空在不在大不了妖精来了打不过我们就散了吧，所以他本身啊，用白鹿的刚才说法来说啊，对于一个企业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伤害是挺大的，因为本来他和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啊，他来了这个企业也是误会，误打误撞是被逼来的，他本身只是求一个得利啊，并不求这个企业的共同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咱们说猪八戒到底有没有人性的恶是存疑的。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要说他多邪恶谈不上，他这更多的是惰，是懒啊，更多的是这种小报复心理，这种对孙悟空的种种怨愤，不是说要整死他，而是说你这人讨厌，我把你赶走。多恶谈不上，但确实是这一点是他所有品行里，我认为我最难以接受的，就挑拨离间。后续这个还有啊，这没停。后来什么孙悟空有一次给大家画了个圈，说别出去，
2: 也是他
0: 挑拨说，哎。这圈防得住谁，一会儿进来头狼就给咱都吃了，咱得走，这师傅他糊弄咱呢，他这个挑拨离间其实是不停的，很多时候唐僧都信，因为唐僧都觉得本来唐僧就这样想，就像刚才白鹿说的，太监什么功能，皇帝想干的事儿，皇帝心里想的欲望自己说不出口的时候，你领着皇帝去干，所以猪八戒有的时候是唐僧欲望的一个折射，是唐僧欲望的出口。
1: 为什么一定要挑拨离间呢？我给他归纳了一下，因为猪八戒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明确，我没有什么本事，你说去打妖怪我打不过，你说去保护师傅我也保护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替师傅排忧，替师傅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啊，猪八戒有两件事需要做，就是第一，他要时不常在师傅面前刷刷存在感，第二呢，他其实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师傅表表忠心，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猪八戒挑拨离间这个行为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需求。你说猪八戒知不知道赶走孙悟空之后他们取经路上会很难呢？他可能也知道孙悟空走了谁来打妖怪呢，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向唐僧表忠心。表忠心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师傅，你看啊，因为唐僧是不允许孙悟空随便去把别人给打死的，猪八戒挑拨的点抓得很准，就是他抓住唐僧心里面最要命的那个原则性的问题，他告诉唐僧说，你看猴哥 三番五次的违反你的命令去打死别人，这其实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其实在向唐僧表明一种心意，就是说师父你看啊，我其实是非常认同你的观点的，就是你说不让干什么我就非常认同，但是他不认同，所以他其实是跟你不是一条心啊，我是跟你一条心，这是表忠心的一种态度。那么咱们多说一句，为什么猪八戒就是每一次这么煽风点火都特别的能够抓住唐僧那种心啊，好像唐僧一听，哎，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猪八戒在开始四圣试禅心的时候没有经入美色的诱惑，在唐僧这儿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在唐僧那儿，啥是原则问题呢？我觉得原则问题就是唐僧觉得挑战自己的领导权威可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笨，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出众，但是我不允许你来质疑我在团队里面的这种领导的权威。所以猪八戒这次给孙悟空告状，其实在隐含的一个告的状是孙悟空他敢不听你的，你说出来的话他能违背，他公然的就违背，这其实是触碰了唐僧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一说即中。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9: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
3: 在职场当中，猪八戒这样的人是比较讨厌的。哎，真的在团队里面该怎么样处理这类人这类事情？
4: 就有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故意挑拨离间，而你真的发现自己的同事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有些质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是挺大一门学问。咱们最好的是办法是，我觉得你要先跟那个当事人本身进行沟通。猪八戒，你先跟孙悟空进行沟通。但是他这个猪八戒心里门清啊，这故意害人咱两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别人的这个做法有问题，那么你们的直接沟通，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咱们说各管一摊嘛，我是降妖部的，你是挑担部的和辎重部的，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业务？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本身你的这个质疑的方法，咱们说你外行，别说领导那一行了，你都不能去干涉人家，或者给人家指指点点。你要通过咱们更科学的方法，或者有没有这种监察制度了？如果没有制度，你要怎样通过个人关系去沟通啊？这都是企业中咱们说比较难的一点。而且你作为领导，尤其咱们从唐僧视角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当你不同部门的员工有这种互相质疑，当状告到你这儿的时候，你自己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部门，唐僧的问题又出在他本身对业务一无所知。咱们如果说你的企业领导自己对业务一无所知的话，那只能靠直觉。啊，像白鹿刚刚说的一样，他这个直觉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自己对自己控制欲的这个强调上。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业务干得好不好干，对不对，总之你这个有失控危险，我就要处理你。这样的领导，其实这样企业注定走不远。你一定要说各方的意见提上来之后，你自己要加以判断。你这个判断不能通过直觉，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业务，不能一言堂，不能说听谁的就信谁的。听孙悟空说觉得他对，又听猪八戒说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毫无判断力。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别凭直觉。当你毫无判断力的时候，那就调查，啊，那就也别着急处理人。像唐僧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毫无管理经验。所以本身来说，我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难里潜藏的一难就是对唐僧自己的磨练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后来他对孙悟空的这个信任也是逐渐在上来的。
5: 嗯，哎，其实企业里面啊，就很多这种猪八戒型的员工，就是他是领导的心腹，领导非常的偏爱他，那偏偏呢他又爱打小报告。你说面对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的答案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为啥？因为企业只要还是人在管理，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有亲疏远近。当我们希望管理者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情在，他就一定有一些人跟他关系更好，他就一定会更偏爱一些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当我们面对猪八戒这样员工的时候，我们能咋办呢？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开导自己，
4: 回花果山去。
5: 其实可以让自己这个心里面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猪八戒这种靠阿谀奉承啊，或者说靠溜须拍马

0: 孙悟空这身本事在这儿，唐僧不在了，来个什么严僧，来个胡椒僧，孙悟空照样是你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就是像猪八戒这种啊打小报告领这个阿谀奉承的这种员工的时候呢，不如看开一点。他虽然这样现在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也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我们与其把怨恨他的这种经历拿来充实一下自己，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些。
1: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这个取经难在哪儿，咱们说如果是孙悟空取经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不难，
2: 对，
1: 就算不能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一路打将过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孙悟空本身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核心角色，但他要解决核心问题，这就很棘手。对于唐僧来说，怎么分配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你看这个团队中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挑拨离间的时候，沙僧在干嘛？沙僧都在说，哎呀，但你不能这么说，这个大师兄什么。沙僧每次会出来劝，但沙僧又不会这个以头枪地那种忠臣的方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团队中，唐僧的团队中集齐了各种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人性，有这个特别有能耐的，有这个能挑拨离间的，也有这种居中调和但又没有那么坚定的。所以说九九八十一难，整个取经过程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么一个团队，难在这么一个每次游走在分崩离析边缘，但是互相之间又有感情这样一个团队。这就是咱们经常面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情你要说有解决力，我们也有；但是你要说有这各种冲突、各种欲望，我们也存在；但是你要说我们就要散伙了，也不至于。人生嘛，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取经的道路一样。所以猪八戒的介入啊，可以说是给这个整个的取经道路增加了我们这种共鸣感和共情感。
3: 哎，说完共鸣和共情，接下来这个共情大家一定不愿意碰到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反面
1: 分行李
3: 对对对，还没到分行李这一块抛弃同伴
4: 啊。
3: 在孙悟空被赶走之后，他们就遇到了黄袍怪嘛。当时猪八戒和沙和尚两人信心满满联手除妖，在没有大师兄的帮忙下，本来两个人想扬名立万啊，第一次联手去除妖，没想到遇到了困难之后，猪八戒不仅把自己的师弟沙和尚顶到前面，自己逃跑了不说，还不回去去什么汇报战况，看看师父的状况，竟然能睡一大觉，这心理素质真好啊！
0: 心太大了。
1: 对，
3: 猪八戒天蓬元帅出身，做事怎么能就这么不入流呢？
1: 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常说啊，这个尤其是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和动画版啊，这整个《西游记》是喜剧向的，大家都知道肯定没事儿。但这件事恶劣在，如果这个沙僧就因为这个就牺牲了，那这个事儿那就非常恶劣了。咱们看，这如果换成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战争啊，
0: 暂时卖队友
1: 啊，你这个可能是甚至猪八戒还是这个主师，还不是偏师，
2: 对，
1: 你就这么跑了。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全军覆没，那你这个肯定是诛九族的罪过。所以猪八戒这件事啊没得洗，这非常的恶劣，但这也就是他这个胆小懦弱的一面。这个整个的人物刻画吧，猪八戒刻画的就是贪嗔痴这三点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可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人性的各种弱点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刚才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咱们道家说叫天下皆知美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为善，思不善已。会不会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流程呢，就是把猪八戒最后这么一个各种行迹恶劣的人转换成一个真的能求佛成仙的这么一个人呢？但后来看结局没有，所以说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啊不落俗套，不是说猪八戒，不是说像偶像剧一样突然一个什么事儿，猪八戒就这个感激涕零就变了，他没有，他本身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我一直认为啊，猪八戒是唐僧的一面，是唐僧的一种方向的体现。唐僧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遇事不决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样一面。每个人其实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我们能克服自己的害怕。他就是像让我们展示出来每个人懦弱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在喜剧向的这个西游记的感觉里，你会觉得他还挺滑稽的啊，或者说他还这个挺惹人怜爱的，这么一可怜虫形象。但如果真的是到现实当中或者到企业当中，这种人其实让人无法容忍的。说到现在你看发现猪八戒种种罪过都无法容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小说中反复的体现他呢？这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直面自己的各个问题。这猪八戒的所有的这些形态我们心里都闪烁过，可能我们克服了，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你可能就成佛了啊。所以猪八戒这个人物形态其实是作者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欲望用直观的形象或者用这种可爱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就是诉诸自省，我们有没有这样懦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懒惰这样贪婪的时刻。
3: 嗯，
0: 其实刚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猪八戒好歹也是天蓬元帅，咋就拱到草丛里就露个半个耳朵又睡了一觉。我就试图探究一下猪八戒的内心呢，我试图走进他内心想一想。

0: 因为
1: 都快成走进科学了。
2: 今天咱们探究一下，到底是猪八戒猪性的懦弱，还是这个天然的胆小呢？猪八戒其实你说天蓬元帅呢，他在天宫时候掌管叫十万天河兵啊，
3: 八万
2: 啊，这叫做这个天庭的水军司令。而且还有考据说，其实猪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在天庭上是职位非常高、首屈一指的这种军事将领。那么犯了错误，直接你看啊，从天庭最高的军事将领直接给他弄到凡间当猪了。我觉得这不是一撸到底的问题，直接给他撸到地里去了。这个真的是从云端到泥土的这种区别。那么正常的人啊，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猪八戒其实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角色的塑造。普通的人在经历这种巨变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产生一种情绪，就是自暴自弃的情绪。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很高的位置，直接因为一件小事到了一个很边缘化的岗位，甚至这个直接不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这种情绪。也许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这个50年以后啊，20年以后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挫折不算什么，你只要咬住牙扛过来，后面的路一路平坦，甚至你未来达到的成就会比你以前更高。但是作为当事人，当他从云端直接跌入到我们说泥土以后啊，他原来的社交关系、人际关系，他原来周围的这种朋友完全发生了巨变。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的。我觉得猪八戒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的。你说他在天庭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能征善战、能打的人，不然不可能给他放到这么关键的一个职位。但是一撸到底以后，到了凡间却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心里面走不出来，自闭圈子，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猪妖。
3: 其实啊，这个你要分析猪八戒心里啊，还有一点就是他本来对取经这件事儿从来不热衷，你把他当猪队友，他都没把你当队友。他我为什么来这儿？那观音菩萨非叫我来的，也不是我想来的。我要能在高老庄，大家不发现我是头猪，当上门女婿当一辈子，我才不来这儿呢。那四圣是禅心，但凡要是真的，我早谁跟你们在这风餐露宿受苦啊？打妖精打不过，我干嘛冒这个险呀？我图什么呢？孙悟空为什么保唐僧西天取经？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啊，我答应如来佛的；第二方面是我不服，这妖怪跟我打一架，就算没唐僧这事儿，你跟我结梁子，咱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孙悟空是有这方面，猪八戒为啥呢？他自己都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跟妖怪拼命啊？不一定真打不过，没准要是真玩命一打，猪八戒有一战之力的，甚至像刚才白鹿说的，天庭这种大军事统帅，说不定他打得过，任何风险他都不愿意冒。我图什么呀？你要所争取的这个保西天取经，唐僧万一被妖怪吃，那就散了呗，反正我早想散了。你这个沙僧也不是说我多亲的人，所以对他而言，这件事对他说无所谓。咱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人不努力啊？就包括咱们说很多竞技比赛中，你看到自己的队友不努力，因为他不想赢，他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心态不统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当你特别努力，比方说咱们一块去打球，五个人有四个人玩命防守，就一个人在那儿，哎，在那儿站着，那输就输了呗，输了球咋的呀？其实这种无所谓是对团队伤害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有所谓，你早说你无所谓，你别掺和呀。猪八戒心想，我也不想掺和呀，这不是非叫我来吗？这个事儿难办，你又没法把他踢走，他又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就跟强扭的瓜啊，这就注定不甜。
2: 如果他们这个团队能来去自由的话，根本就组不成团。
1: 哎，咱们继续再说回到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哈。打完了黄袍怪之后呢，你看之前是一个对团队的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孙悟空也走了，黄袍怪之后妖怪也被收了，然后呢孙悟空也回归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那如果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当历尽劫波又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结局的时候，猪八戒在这里边沙和尚可没告状啊，
3: 对，
1: 抛弃他的时候沙和尚没告状，所以他这点劣迹没有被抖了出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的话，还要不要回去复盘这件事，追责某个人某件事？
3: 这就是刚才白鹿也提到过的，这个唐僧这个团队很难照映射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当中啊，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团队本身的组合都是被迫的，说白了是硬被这个上面领导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各自背景复杂啊，有这个妖出身的，有神仙出身的，有这个佛祖弟子出身的，本身它就很复杂。你要给咱们现在团队管理经验，如果你要借鉴的话，那就是复盘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你像猪八戒这种原则性问题，你怎么处理它呢？按照咱们一般企业，如果是咱们刚刚讲，如果是国家大事部队上来说，你这种那一律当斩呀，军
2: 法
3: 啊，绝对没有第二次。 但是在企业当中，你如果有这种人，你处理不了的话，咱们说实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点透，不能给员工一种这个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这样他会肆意妄为。你老板可以不处理他，但你要告诉他我都是知道的，啊，只是我这次因为我这个法外施恩，我放过你了。但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都能逃脱我的法眼，我觉得这是管理上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不能让员工认为老板是被架空的。第二点就是最好你要给员工适当的处罚，哪怕最后有这个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让大家这个所谓的付出没有回报，做的错事没有惩罚，这样的话一个企业会涣散。尤其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他其实不求说你给他多大的现实的利益回报，但你要给他精神肯定。像孙悟空一直为什么反复要走，都是因为受了委屈，他精神上得不到肯定，他本身的这个利益上是没什么诉求的。而猪八戒的诉求本身在利益上，一个领导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喜好是什么，这个人喜欢大平台，你要给他平台；那个人喜欢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是搞错的话，很可能这个每个员工自己都不满意，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
0: 嗯，项目到最后没有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你的过程非常的 OK 一帆风顺，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不去批评这个员工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次怎么办？就是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好的，如果不去批评这个员工，或者不指出他的缺点让所有人知道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隐患一直都存在。只要隐患存在，我们一直做项目做下去，早晚有一天就会爆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金融的嘛，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有一个金句，叫做做得好的企业一定不是说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出现的风险比别人少，就一定是你比别人活得久，你犯的错误更少，你才能最后脱颖而出，在长期的这么一个赛跑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关键一点就是在你每一次的项目结束之后，你都要去复盘。有些可能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回去要去回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有些错误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项目也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去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个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会发现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纰漏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只是这个披露在当时的巧合之下，比如说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其他的这个同事给力，因为其他合作方给力，这个瑕疵被掩盖住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过程就是完美的，恰恰就是要通过复盘找到这些瑕疵，告诉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下一次才能够避免这些风险的存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久。
3: 其实作为唐僧来说啊，就你要一个成佛的角度上来讲啊，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事儿一出什么事儿，你就要以罚的角度，其实戾气很重的。唐僧本身除了对孙悟空之外，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戾气。
1: 他到最后也对猪八戒动过板子，打过猪八戒一次。
3: 对，但本身说实话，打他皮糙肉厚的也没什么用。
1: 哎，我们说猪八戒最后一点啊，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就是最重要一点，悲观丧气，涣散军心。《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最爱说散伙的。有人统计啊，说整个《西游记》当中，他说过9次散伙，
3: 还有2次是暗示散伙，一共11次。
1: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有实际的影响的，因为经常沙和尚就已经开始分行李了，默默的分行李了哈。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3番5次的散伙建议？
3: 咱们就是说啊，猪八戒散伙啊，不是开玩笑，
0: 对他真想散伙，
3: 他是真想散。因为对他来说啊，他取经啊，诱惑力就是最后观音菩萨答应他说，将来保你这个吃东西不愁。通过这个途中发现呢，以他老猪的本事啊，吃东西确实本来也不愁，所以这份工作啊，本身接的就不情不愿。就像这个本来家境优渥的，自己吃穿不愁的，出来工作就是业余爱好，就是本身他就没这个动力。对这个成佛或者本身对佛法本身，他又不像这个唐僧，唐僧的目的就是希望弘扬佛法，他本身对这个是有明确目标的。但是猪八戒本身啊，他这个人生啊的目标就一件事，吃饱穿暖啊，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是真想分行李。而在团队角色中啊，你看每个人的就角色不一样啊。这个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分行李的时候，他也参与分呢，他就有的时候他也劝呢，他这个人就摇摆不定，本身也没有什么立场，也是完成工作。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观音菩萨派的。而这个孙悟空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佛祖钦点的合伙人，他叫保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唐僧带他西天取经，他本身是这个取经合伙人。他们之间的角色啊，就各个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啊，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它是一个世俗小说。很多时候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利益分配。像猪八戒这种人啊，在现实当中啊，那可破坏太大了啊。就是本身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这个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坚持就挺过来，坚持不了就散了。他这种人啊，我觉得在起码如果在我的共识里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的。
0: 哎，猪八戒刚刚像王鑫说的，他散伙的时候是真想散，他不是吓唬吓唬大家。他为什么真想散伙呢？其实他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大家可以去
2: 看一下猪八戒大部分时候说散伙的一个前提条件都是师傅被抓走了，或者师傅感觉现在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猪八戒才提散伙。之所以提散伙的动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猪八戒在团队里面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跟孙悟空

0: 牧羊，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完全是依靠师傅，师傅对他的信赖，师傅对他的宠爱，他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立得住脚。如果有一天师傅被抓走了啊，这个大家重新按照本事再来组一个团队，那以猪八戒的本领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立足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他知道师傅一旦被抓走，我未来呢唯一的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出来说散伙的决定，对于猪八戒来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最优解，与其被猴哥最后赶走，那不如自己我就提出来先散伙。
1: 但其实在这儿看，刚才白鹿也讲了，猪八戒原来那可是天庭当大官的，现在云泥之别的身份，按道理啊，一般的人啊应该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要再回到我当年的重塑辉煌。而猪八戒这个人啊，有人觉得他可爱呢，就可爱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不了天蓬元帅，我做头猪妖也挺好，我散伙回去，你大师兄你回去花果山当大王，你回流沙河，我回高老庄。他这个其实对这个生活啊的要求是特别特别低的，
0: 就生活把我击倒了我就顺
2: 势而且他其实有比较那沙河让你继续回流沙河吃人
0: 他给大家安排好
2: 我回高老庄看媳妇儿，然后美猴王呢你继续到山里边当你的美猴王、
1: 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然后把白龙马卖了给师傅养老送终。
1: 对所以他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爱，就是其实咱们普通人啊，对那种特别有雄心壮志的欲望特别强的特别想钻营的人啊，本身是略有反感的。猪八戒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有时候是佛性，就是我不追求那些，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执念，只要他对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0: 但是他得吃饱啊，
1: 得吃饱就行。所以对他本身而言，他从欲望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这师徒四人里，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欲望是最少的。唐僧的欲望和执念在于我一定要取经，孙悟空的执念在于有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斗争欲，那种好胜心，而对他而言，我无所谓啊。有的时候这种无所谓反而咱们从这个佛角度上来看，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先发优势，
0: 最难达到。哎，
2: 最后从团队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来看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的影响？
1: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团队就是靠一个希望，如果团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反而是敲响警钟的人。什么叫悲观主义，什么叫给大家提个醒的区别，又在于悲观主义者只说完蛋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没办法。而很多时候我们给企业提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问题，提到了痛点，同时要给自己的方案。而且或者说你提到痛点同时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案来说，咱们坐下来谈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它的方法它的方向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猪八戒的方向就是以完蛋为导向的，就是以劝大家散伙为导向的。其实这种人在这个不光是企业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有悲观主义倾向啊，这个生活过不去了，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过得太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多迈个坎儿，有的时候就柳暗花明，就看谁能坚持得住。
0: 哎，我先给结论，就是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如果横行的话，这个团队早晚会变成一个只说不做，或者我们说空放嘴炮的这么一个团队。为什么？其实挺同意王兴刚的观点，大家要先定义什么叫悲观主义者。如果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之前，我先想失败了我要怎么办，失败了以后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我有没有退路，这不叫悲观主义者，这叫深思熟虑考虑周全的人。悲观主义者我给的定义是说，在结果还未可知之前，你就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这才叫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有了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思想，那么直接会导致的一个行为就是在事情结果还没有出之，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在结果还没有出之前你就不愿意努力了，因为你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你只会批判他说这件事情还做他干什么，不做了白费我的功夫。进而当这样的人存在团队以后，他会把这个情绪传染。如果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了，另外的人想要为这件事情做努力的时候，悲观主义者会劝他，他当然也出自好心嘛，他会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失败，你还要做他干嘛呢？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久而久之整个的团队里面的人都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团队就毫无战斗精神了，也就是毫无积极向上的这种想要去为事情拼搏的这种精神了。我觉得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啊，克制抑制这种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团队的领导者，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很果断的决断，抑制住悲观主义者的这种想法。
2: 我们今天列举了猪八戒的几宗罪，感觉的每一宗罪放到团队当中
1: 毁灭性的
2: 都是毁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不杀是留着过年嘛，是吧？留着是为了过年嘛，
1: 包饺子留着过年。
2: 但是这样的猪八戒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们下期来说一说猪八戒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能留着一年又一年。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

0: 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一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日子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我们每个人都是步履不停。那么什么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我想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奔赴他人定义的圆满，而是让心归于平静，在内心的丰盈里遇见更笃定的自己。古人言吾日三省吾身，这份向内的审视从来都是安放自我的良方。木心曾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份慢本质上是内心的不慌不忙。当下的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总忙着追赶远方，却忘了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忽略了与自己对话的意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
5: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0: 生活里的忙乱常让我们心浮气躁，但你有没有体察过，或许松针的清凉，春风的舒缓，恰是抚平我们焦虑的良方。下面我带给朋友们李丹崖的文章《松风慢》，我们一同找寻那份不慌不忙与时光温柔相处的生活智慧。我在黄山脚下的油菜花田采风，沿途总能遇见很多写生的学生，他们背着画架和颜料，穿着工装或是舒适一些的背带裤。遇见一处油菜花田，两座徽派建筑加出来的一线天，或者一棵高大的松树，就会停下来支开画架，信笔草草勾勒图画。那一日在春光里，我看到一个美术系的女生在一棵古松前画画，手法娴熟，几笔勾勒下来，轮廓即成，再画几笔，松树的求知尽显，一眼即知她的天分不错。我向前走，打算近看一下她。刚走到她的身侧， 一个细节吸引了我，他的耳朵眼里竟然穿着一根松针，真是别致的装扮。松针过耳让我想到了祖母，她在故乡院子的阳光里做针线活的时候，也会在耳朵眼里插一根松针。祖母说，松针的

0: 户，但松针的清凉慢慢传遍全身，既可以消暑，也可以让一个人冷静下来。每临大事有静气当然是好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祖母的样子，她穿着的确凉的褂子，手上戴着顶针，在松树下纳鞋底。松针茂密，根根挺立，树下一地浓荫。祖母在树下端坐，掐一根松针扎在耳朵眼里，说多年不戴耳饰，耳朵眼恐怕要变实了。用一根松针穿一穿耳垂，他感觉耳朵眼立马就敞亮了，听到了平日里听不到的声响。松风过耳简直是诗一样的词语，恐怕也只有怀揣着童心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很多次想起夜已作古的祖母，我都会捡一根松针细嗅，清气、腥气、爽然之气在鼻翼流动。微风吹过，在松风中，人与松俱老，亦与时光俱老。松又被称为凌云木，取的是志向高远之意。有个词牌叫《风入松》，也叫《风入松漫》《松风漫》，三个字或者四个字，恰如一阵松风，缓慢平和，延绵入耳、入眼、入鼻。词牌是要给人唱的，朱唇轻启，丝竹撩拨，风入松，松入魂，一唱三叹，纵入阵阵松涛之中。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着一个人面对世界，在独处中向内探寻，积攒前行的力量。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在漫画家朱德庸的文字《一个人的勇气》中，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也学着正视和安放内心的情绪。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我的大部分情景故事画中都只有一个人，这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个人面对世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至少可以拥有独处的勇气。我从小就不被看好，没有大人对我抱有希望，但正因为不被大人寄予期望，童年的我反而享受到了巨大的自由和幸福。那时候我可以花大把时间蹲在自家院子里，观察一只蚂蚁如何生存，然后我拿起画笔消解掉小时候那些被忽略的不快乐。在树影晃动的童年时代，艺术的创意灵感像萤火虫一样从暗影里突然出现，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踏上了绘画之旅。一个人如果始终独自穿行在丛林里，就会变成探险家，偶遇一朵蘑菇、一只犀牛或者一条眼镜蛇，这些都是惊喜。我二十几岁辞去了工资很高而且被领导器重的媒体工作，因为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不快乐，这就奇怪了，失败的人不快乐，成功的人也不快乐。后来我懂了，大部分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匹斑马，但被要求变成一头狮子。他们装模作样地装了一阵子狮子，看似还不错，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想吃草。辞职之后，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收入减半，有太多的事情要亲力亲为，但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这些都成了我创作的养分。现在回头看，那个决定不是愚蠢，而是忠于内心的勇敢。好像也是在独处中，我悄悄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我观察菜市场的小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太真诚，太好相处了。如果我几天没去买鱼，再出现时，鱼贩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嘿，你好久没来了。随后呢，就会向我介绍哪条鱼最新鲜，哪条是早上刚钓上来的。如果当天没有好鱼，他也会坦诚相告，今天不要买鱼了。遇到台风天，他就会

会提醒我过段时间再来买鱼，最近鱼少。我还观察我家的两只猫拐拐和阿吴，这对夫妻教会我什么是纯粹的爱。拐拐是我从车轮下救下的一只黑色流浪猫，因为是黑猫，所以没人领养它。人们都说黑猫不吉利，没关系，我把它抱回家，给它起名拐拐。我带它去体检，医生发现它患有癫痫。我们一家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给它喂一次药。它发病时大小便失禁，瘫在地上，在尿液里抽搐。她的老公阿吴就来看她，不仅不嫌弃她，还帮她舔干净毛发。我也常常旁观自己，观察亲子关系中的自己。我发现我太太怀小孩的时候，我根本不像电视剧里姜维人父的男主角一样喜极而泣，欢呼雀跃。相反，我一点儿都不高兴，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孩了，那就是我。小孩出生后，我宁可抱我们家的猫，也不去抱他。后来小孩长大了一点，我们的关系终于有一些松动。我发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小孩会把玩具让给我，他心知肚明，我绝对不会让着他。这种转变从何而来呢？有一天我终于搞明白了，我听到太太和他说，你不要看你爸爸个子这么高，长得比你大很多，其实啊，他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等小孩再大一点，我开始放任他自由成长。我对他说，你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就好。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突然惊醒，这不正是我长大的方式吗？原来我正站在时间的这头，向对岸那个幼小的自己发出一声回响。自我审视像一场雨，过往的一幕幕身边人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裹挟的开心、难过亦或委屈的情绪，都像雨中小溪里的鱼，悄悄浮出水面。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打捞它们，把这些情绪和故事画成漫画。就这样，180则手写手绘的情景故事诞生了。我猜想，也许有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的猜想成真了。出版社的人告诉我，编辑们一边看我画的漫画一边掉眼泪，还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他们说，几乎每个人都能从那180个情境中认领一个自己。他们说，当下人们很需要这样一本能接住每个人情绪的书。说起情绪，我一直觉得情绪是灵魂的发问。小时候我总觉得妈妈偏心，当我质问他的时候，他却不承认。那时候我还小，只能用哭闹表达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长大后步入职场，我不再着急解决那些悲喜，但那些咽下去消化不了的情绪都成了心里的结。怎么处理情绪呢？没人教给我们。我们唯一被教导的就是做情绪稳定的大人，好像有情绪就是不成熟、不高级。其实每个人都有藏在灵魂深处的情绪炸药，每个人引爆的阈值不同，是万吨级的烈性炸药，还是0.1克的微量火药，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的消化能力、心理阈值，以及你的人生态度。我就在父亲突然过世时经历了这场爆炸。一瞬间，我一度坚信的东西都成了假象，崩溃只距离我1厘米，倒计时器只差1秒归零。然而努力多年，我终于卸除了引线。你看情绪多么重要，如果为了承受世界的重担，只做一个理性的人，只保留理性的生活逻辑，认为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是不理性的，长此以往，你会和内心的那个自我相距越来越远，甚至失散。重视自己的情绪吧，你越了解它，你才能够拆除自己人生的炸药，就让你心里那场情绪的大雨落下来吧。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生活里的美好往往都带着一点不完美，世间万物皆有缺憾，我们要向内探寻，学着从一只茶盏里接纳不完美，这也是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开始。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子玉的文章《接受瑕疵》。那是一只极为精美的茶盏，长口、斜身、身腹、圆足，是标准的斗笠器型。但是与普通的斗笠杯不同，它的足略高，因此显得更加昂然挺拔，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青瓷胎体挂了淡淡的釉，晶莹温润，却不着半点纹绘，活脱一个青青紫金。我让老板从好多杯碟碗盏的后面，在货架的最深处拿出它，赫然发现它其实是有图案的，那里用白釉手绘了一朵梅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这只茶盏有那种让我一眼入心的美，但老板说出的价格却低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板看出我的惊讶，示意我看看底部，哟，可不是吗？足边有一块薄薄的飞皮，就是轻微损伤。老板仍然颇有深意地瞧着我，又指了指内壁上那朵白梅。我将杯身倾斜，迎着光，这才看到在花心的位置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摇点，用指腹轻抹一下，又微微地凸起。我想，这也是它被摆在角落的原因吧。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从赞叹转为可怜。老板到底是生意人，瞬间就捕捉到了我的情绪，然后云淡风轻地说，这两处啊都是瑕疵，都在不显眼的地方，一不影响使用，二不影响观赏，你就当他们没有，便宜又好看。老板这一番陈词当然是为了让这个无事又无价的家伙早点脱手，是生意人的话术。我一个涉世已深的中年人，岂能被他的三言两语迷惑？正当我下决心要放下这只茶盏的时候，忽然在他的右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说，世界上最耀眼最脆弱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脸，另一种是瓷器。此刻这两种东西竟然撞到了一起。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笑了一下。这只茶盏在我看到它的瑕疵之前是耀眼的，而我这张平庸的脸何时耀眼过呢？如今到了不惑之年，平庸之上又多了几分衰老。如果这只茶盏是耀眼且脆弱的，那我一定是脆弱有余而耀眼不足了。我依旧把这只茶盏举在眼前，移过自己的脸，向它映现出来的世界望去。茶具店门口那株海棠开得正盛，红粉可人，可正如张爱玲所说，它少了一些迷人的香气。又一个顾客进来，一推门就跟进来大团的柳絮，老板直打喷嚏。我稍一转身，老板的身影也被映在茶盏上，他右手仍旧端着茶杯，无名指少了一截。原来不止我与茶盏，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瑕疵。然而海棠依然明艳，垂柳依然飘逸，老板依然诚心诚意且能说会道，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就连我也一样，并未因中年的到来而失掉了自己。接受瑕疵也是接受自己，更是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次。那只茶盏如今摆在我茶台上最显眼的位置，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那些瑕疵的存在。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仲。阅读是心灵的远行，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聊聊关于夏日阅读的话题。下面我将为大家带来几本这算好书。首先我想和大家聊聊沈石溪老师的动物小说。这算是与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老师一携手走过20载春秋，从青涩的单行本到宏大的全集矩阵，沈石溪品藏书系不仅记录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光荣与梦想，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市场奇迹，累计销售突破6000万册。其中沈石溪老师的经典之作《蓝忘梦》的单行本销量已突破1100万册。这不光是一组数据，而是无数小读者用真心和热爱投出来的信任票，足以证明这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佳作。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震撼的故事中领悟自然的法则，感受生命的力量。而提到淘气包马小跳，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心中都会涌起一份亲切感。作为陪伴了两代人成长的国民级童年读本，马小跳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无数家庭关于阅读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今天我也想和大家推荐这套升级版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30册的全集套装。这次的新版本经典的原汁原味一点儿都没变，杨红樱老师那种幽默温暖的笔触，真实治愈的校园日常依旧鲜活。这次我们主要升级在紧扣教育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将30册经典故事全新编排，紧紧围绕着教育部发展的核心素养的6大成长能力培养体系。这6大能力分别是学习能力、协作能力、探索能力、实践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快乐能力。在校园活动中让孩子学会沟通协作与责任担当，在家庭互动中让孩子培养共情理解与动手能力。同时书中积极温暖的内核更能教会孩子接纳自我、调节情绪，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快乐能力，让孩子真正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社现象级的爆款好书国之系列。它是教育部倡导阅读、学校重点推荐、万千家长刚需的青少年正能量读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是妥妥的国民级好书。书中有生动的故事，给孩子讲院士故事，讲英雄模范，讲中国力量，讲千年国宝，讲海防历史。我们的岁月静好是一代代国之脊梁英雄先辈用坚守、汗水、热血换来的。这套书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底气，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偶像，什么叫国之脊梁。接下来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度得主汤汤老师聚集生命教育的力作《君以微小生命洞见世间万象》。小鱼大河是汤汤最新童话，一条小鱼被大水留在岸上，生命进入倒计

小鱼经历了最极致的生死体验，这是一个微小生命面临绝境、突破局限、创造奇迹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艺术童话。如果想要趣味性强的阅读体验，我推荐这套原创的科普故事书《侦探蔡小白科普推理故事书》，它把各种科学知识巧妙地融进了烧脑的案件里，让孩子在扣人心弦的破案中间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科学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践求证的科学思维。书中穿插着与情节密切相关的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越看越停不下来，轻松实现自主阅读和无痛科普。内容涵盖化学、物理、天文、地理等科学领域，还将中国航天最骄傲的成就，比如探月、火箭、卫星、空间站等内容融入案件，让孩子在紧张的破案过程中解锁各种硬核的知识点。书中所有知识均由中科院、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北京天文馆等权威的专家联合审定，严谨专业。作为原创科普故事书，它处处展现中国力量。读到这些科学成就，孩子心中会油然而生自豪与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如果孩子喜欢读侦探故事，或者从小热爱科学，侦探蔡小白很值得一读。我还要为大家推荐一套真正回归语文教育本源的读物，跟着名家学语文。这套书是由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亲自主编，携手全国优秀教师刘发健老师的团队，精选统编语文教材背后的名家经典，为孩子打造深度阅读的优质范本。这套书不仅让孩子读进去，更要让孩子写出来。他独创了读写议题的设计逻辑，通过读与思、读写点播等板块精准提炼表达方法。它不仅是孩子案头的必备读物，更是全国语文教师探索阅读教学的得力助手，让孩子真正实现从阅读到写作的华丽转身。夏日悠长，正是读好书的时光，愿这些好书能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也愿这一季的书香萦绕你和孩子度过的每一刻临近时光，让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浸润身心的陪伴。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4: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3: 他是文学评论家，
4: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1: 那您觉得怎么更
4: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们别说啊，你是一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3: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4: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4: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

0: 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2: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2: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儿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2: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 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
1: 嗯。

0: 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
1: 嗯，
0: 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
1: 嗯，
0: 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
1: 嗯，
0: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韵和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
1: 嗯，
0: 三言二拍，
1: 嗯，
0: 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
1: 嗯，
0: 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
1: 嗯，
0: 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
1: 嗯，
0: 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
1: 嗯，
0: 到这边。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
1: 嗯，
0: 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
1: 嗯，
0: 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
1: 嗯，
0: 比如说吴桥的杂技，
1: 嗯，
0: 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
1: 嗯，
0: 他那个顶那个中幡，
1: 嗯，
0: 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
1: 嗯，
0: 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
1: 嗯，
0: 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
1: 嗯，
0: 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
1: 嗯，
0: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
1: 嗯，
0: 对。
1: 嗯，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
1: 嗯，
2: 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嗯，对。
2: 其实我们所有，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
1: 嗯，
2: 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
1: 嗯，
2: 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民力发掘太过，
1: 嗯，
2: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1: 嗯，
2: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1: 嗯，
2: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1: 嗯，
2: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2: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它，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开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2: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2: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1: 嗯，
2: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2: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他负责写的是长江，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江，
0: 你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口，这个古渡口，这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0: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0: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但是现在你看刚修的，广西的平陆运河，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2: 对
0: 它的物资
2: 对
0: 往外走，
1: 对
0: 非常重要。
2: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始行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那是58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58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 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好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因为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
1: 嗯，
0: 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1: 嗯，
0: 看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0: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1: 嗯，
0: 相对比较清晰。
1: 嗯，
0: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1: 嗯，
0: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1: 嗯，
0: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1: 嗯，
0: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
1: 嗯，
0: 黄河泛滥，
1: 嗯，
0: 决口，
1: 嗯，
0: 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1: 嗯，
0: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1: 嗯，
0: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的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1: 嗯，
0: 钱塘江，
1: 嗯，
0: 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1: 嗯，
0: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1: 嗯，
0: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儿，
1: 嗯，
0: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儿，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1: 嗯，
0: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1: 嗯，
0: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1: 嗯，
0: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1: 嗯，
0: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
1: 嗯，
0: 不可能守得住，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
1: 嗯，
0: 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
1: 嗯，
0: 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
1: 嗯，
0: 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
1: 嗯，
0: 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
1: 嗯，
0: 那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
1: 嗯，
0: 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
1: 嗯，
0: 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0: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
1: 嗯，
0: 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
1: 嗯，
0: 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嗯，
0: 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
1: 嗯，
0: 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
1: 嗯，
0: 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
1: 嗯，
0: 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
1: 嗯。
0: 路边上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
1: 嗯，
0: 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划，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
1: 嗯，
0: 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
1: 嗯，
0: 我在里面游泳，
1: 嗯，
0: 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2: 是在哪个地方呢？
1: 德州
0: 山东德州，
1: 嗯，
0: 河床逐渐抬高，
1: 嗯，
0: 慢慢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
1: 嗯，
0: 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
1: 嗯，
0: 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
1: 嗯，
0: 这还不算完，
1: 嗯，
0: 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嗯，其实最终为什么 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地保护它活着的

0: 那一部分。
1: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
1: 嗯，
0: 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
1: 嗯，
0: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
1: 嗯，
0: 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到河南汝州，
1: 嗯，
0: 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
1: 嗯，
0: 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
1: 嗯，
0: 我就把汝瓷写进去了。
1: 嗯，
0: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
1: 嗯，
0: 放在地方也有用，
1: 嗯，
0: 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
1: 嗯，
0: 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嗯，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
1: 嗯，
0: 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嗯，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嗯，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
1: 嗯，
0: 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孔子曾痛斥物紫之夺朱也，在这位先贤眼中，紫色僭越了朱红的正统地位，本该相近的两色却成了正邪两极。秦汉时期，紫色更是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那抹紫早已成为古人眼中的吉兆。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已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及至隋唐，品色一制度确立，紫色稳居官府等级之巅，成为权贵阶层的专属标志，高居云端，荣光无限。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这抹最具争议的颜色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敬请关注。
3: 在上一集《红》的篇章里面，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当中最原始的红色信仰。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红的亲戚。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 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霍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冠，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们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子，子贵甚，一国百姓好服子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就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勿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他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辕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皂，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

0: 五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序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的。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序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图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颜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敬请关注。
0: 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 韩洛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陆山反杲卿及长史元吕谦业于道，赐杲卿紫袍，吕谦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
1: 紫袍本是隋唐官府中至高权贵的象征，可在安史之乱的乱世危局中，这件尊贵的紫袍却变了味。安禄山以鱼制的紫袍利诱颜杲卿，看似恩宠加深，实则是逼其背弃朝堂归顺叛军的筹码。面对这件代表着叛国私欲的紫袍，颜杲卿坚守忠义，宁死不屈，而这份铮铮傲骨也拉开了他守护家国的悲壮序幕。
0: 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8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节奴耳，妾何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啊，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 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哎，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啊，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啊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哎，一边用的是动物染啊。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啊？咱们先来看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啊，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啊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螺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先来看咱们中国这一边。
1: 中国古代紫色最早源于本土植物紫草，其根部富含紫色素，是古人重要的天然染料。对于古代官服和器物上更为庄重的紫色，古人则通过高温窑炉的技术获得。例如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彩绘中，工匠通过加热含铜、锰、铁等金属的矿石，使其在特定温度下变色，形成了著名的汉紫颜料。该颜料于1992年首次在汉朝俑器上被发现，后证实秦兵马俑彩绘中已大量使用，其使用范围覆盖西周至东汉时期，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工匠在化学合成领域的高超技术水平。
0: 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薄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50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紫草在咱们国家的种植范围那确实是很广泛，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它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岭南不是它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治果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坊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以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 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思峰自己不信，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马贩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思峰说那行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啊。陶思峰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说宁我误其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思峰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渐渐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巨富之家。
1: 一件紫袍的尊贵不仅在于其承载的权力，更在于背后繁复的染制工艺。中国古人取紫草为料，染就独有的东方紫色。远在欧洲的地中海先民则采海中古螺，染出西方的尊贵紫色。因染料稀有珍贵，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让紫色与权力直接画上等号。那么东方紫草染与西方古螺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法，在工序流程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二集《朱紫会江山》。
0: 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首先啊，我们先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但是因为紫草当中的这个显色成分，我前面讲到紫草醌，对吧，它不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就尝试用碱水浸泡，用酒精浸泡，后来发现酒精的效果非常好。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酒精的环境里面泡一晚上，那个紫草当中的色素全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染料来染布，从浅到深的紫色我们都染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染完的布料我也是拿到鼻子下面去使劲闻，我真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臭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了，我开始怀疑史料了。那么直到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关于古罗子的报道。公元1世纪啊，古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在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自然史》当中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在用古罗染料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说他们是把贝壳小鱼都混在一起，要给它压碎，味道令人不适。也就是说在古罗马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古罗子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好闻啊，一定就是像齐桓公闻到会捂着鼻子走开的程度。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棋子呢？有没有可能因为齐国就在海边，齐桓公衣服的紫色 就是从海螺中提取的，所以才会臭。

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螺。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螺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罗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啊，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然后用小锤子把它的壳硬壳敲碎，露出里面的这个海螺肉，拿医用剪子剪开表皮，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明艳的那个黄色，那就是染色用的腺体最初的样子。那么如果海螺已经死亡了，这个腺体会迅速氧化成紫色。当它变成紫色之后啊，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散发出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腥臭之味儿，而且变紫的腺体是没有办法染色的，我们需要重新再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提取腺体的时候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极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啊，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我们染色实验是在博物馆的院里做的，那么我们实验已经做完一周之后，所有的海螺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院里的苍蝇还会蜂拥而至的冲向我们染色的地方，那个腥臭之味是久久不散的。关于古罗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罗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因为染色工艺的复杂并且染料的昂贵，紫色一直是被权贵们所垄断的颜色，老百姓们看不到，他也用不上。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英国的一位化学家啊，威廉·帕金啊，他在合成奎宁的这个实验当中，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染料，它就是苯胺紫。他发现这种紫色的溶液特别容易就会沾染到衣服上，而且很难清洗。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苯胺紫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优点，那就是价格极其的低廉，非常便宜。从此之后，紫色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们也可以消费的颜色。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染料改变了几千年的一个垄断，紫色也由此终于走下神坛，成为了每一个脚踏实地用心生活的家庭里都能拥有的一抹诗意与浪漫。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登船回国，在归途中，华罗庚写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华罗庚先生所说的“良缘虽好”是一个典故，出自汉朝司马相如的赋。良缘是汉梁孝王刘武，他的园林是刘武愿意广纳天下名士特意营造的。良缘之中奢华无比，但是对于有抱负的司马相如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名句。梁孝王名字叫刘武，哥哥是汉景帝，大汉王朝的一把手，妈妈是窦太后，专管一把手。双重宠爱加持的这个刘武啊，就负责吃喝玩乐，他的封地梁国是天下高于之地，简单说就是很有钱，有钱有权有势有时间的刘武开始变着花样吃喝玩乐打发时间。汉代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中就记载，梁孝王好饮宫使元佑之乐，营建了规模宏大绵延数十里的宫殿园林。梁孝王整天与伺候陪伴自己的工人和宾客在其中游弋享乐，郊游的文人常到这里相聚，史称梁苑之游。如果仅仅拉一帮文人吃吃喝喝那也就算了，但刘武啊恃宠而骄，心态呢越来越飘，开始变着花样作死。怎么做的？一是朝觐违背规定，刘武啊向汉景帝上书请求留居长安，这一住就是半年，其他诸侯王每次在京城滞留呢都不得超过20天。二是为谋反未遂的蓟北王说情，干预朝政，这是诸侯王的大忌。三是擅自杀害朝中的大臣，立太子刘荣被废的时候，窦太后就想让刘武为汉景帝的继承人，大臣袁盎等人坚决反对，刘武呢因怨生恨，暗中就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当时议论的大臣10多人。如此做法我们说想不死都难，所以刘武不仅作死了自己，而且死因呢也很另类。哎，他被汉景帝疏远以后啊，这刘武很郁闷，在封地打猎的时候啊，有人就献给他一头背上长了角的牛，把这个当作祥瑞。但是刘武看了这个以后啊，感觉非常讨厌，心里极度不适，回去以后就发烧病了，然后就死了。他对他这个事情，史学家班固就评价说啊，梁孝王虽然因为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的缘故，被封封到了最富裕的封地，但他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已经僭越了作为一个诸侯王的法度。梁孝王依仗出身显贵受宠，但最终却因为贪得无厌而抑郁而亡。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这个典故提醒人们，吃喝玩乐固然是享受，但不能过分沉溺于物欲之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运战备一道。

韵律字，会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自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用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

0: 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稳定与不稳定的两位颜值担当。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猪八戒本尊扮演者，颜值担当白鹿。
2: 你就是猪八戒本尊。
3: 对对对，其实我
2: 把扮演者去掉
3: 啊。其实我们以前那个辩论队的团队啊，特别像那个西游的环境啊、
4: 哦。
3: 但是他在团队中啊，并不是猪八戒角色，
4: 我是如来，对不对？
3: 哎，他应该是白龙马那角色。
2: 哎，两位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谁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主说猪八戒，猪八戒其实人气特高
3: 啊，应该是顶流，西游记顶流，
2: 大家很喜欢他。但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B 两面。这一期我们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 面，就是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确实，猪八戒呢有很多的缺点啊，真的颜值也不高，还是个惹祸精。要知道啊，《西游记》师徒取经四人小组成团以后啊，遇到的第一个磨难是什么？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变作了这一家人，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要招女婿，结果取经四人组只有猪八戒一个人考验不过关。我们来看一看。
5: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5: 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7: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啊，
5: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5: 哦，你师傅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5: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5: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5: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2: 哎，看完这段了啊，四圣试禅心，你说组团之后第一个考验折跟头的就是猪八戒，怎么来看？这次考验当中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而且是原则错误
3: 啊、猪八戒就是犯这错误才变成猪的。可以说这是老毛病了，而且说我觉得这个错误呀，对于刚开始来说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本来这个修行成佛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一开始这个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贪嗔痴各种毛病你都没有，那可以说你早已经成佛了。刚才小妮姐也说了，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磨难，第一个考验，那考试不过关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高考，这是咱们的入学考试啊，是分班呢，你就分猪八戒你就分到那班去吧。所以对他而言，

0: 我觉得不出意外。而且你看这一次四圣试禅星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的表现啊，也是那种特别局促、特别紧张，不是说这高僧定力啊特别悠闲。而这个当这个跟他说你入赘我们家的时候，唐僧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原著的描写啊，就特别的慌乱。当然有些人说唐僧这个慌乱是动了凡心，其实没有啊，就是他不会应付这事儿，
1: 尤其是在徒弟面前。
0: 哎，对，而且像孙悟空啊，其实早就看出来是菩萨，但都不跟大家说，其实这挺坑猪八戒的。所以后续猪八戒因为这事儿啊，咱们后来也讲啊，这挺记恨他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犯在猪八戒身上啊，不是什么大错。尤其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这是凡人嘛，大家都有这个凡心。猪八戒是最刻画的像人，最有人性的那一面。而从这个师父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太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猪八戒是什么人，唐僧心里有数。啊，当初就是调戏嫦娥被贬下来的。啊，到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虽然好吃懒做，但他的这个色心啊、凡心这一方面动摇不了团队的这个整体目标，最多是他自己留下了。而且啊，猪八戒这个人啊，刚开始参与队伍的时候啊，就跟观音讲了很多条件，他说你这个让我去跟和尚每天吃斋念，我吃不饱呀。观音说那保准你能吃饱，我们这供奉也很多。实际上就是交易，
2: 对
0: 啊，不是说他真的是一心向佛，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克服自己的欲望，我一定要这个成佛成没这个。他本身就是跟观音谈了笔买卖，行，你答应我的，将来我跟你干这个好吃好喝，他才来干的。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西游的整个的取经过程啊，是一个修炼过程。他不是说一开始的坚定目标就瞄准了说我要修行成一个摒弃七情六欲的佛。而对猪八戒来说，他的目标本身就是逐渐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咱们所有的团队都是，不是说你这个团队啊，咱不是找合伙人，猪八戒是员工，可能孙悟空能算合伙人。你找员工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批已经心智非常的成熟和你的企业价值观非常的一致，对吧，这样一个人来说咱们一块共同干一个事业，而是你要把那些有一定能力但是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明确的人吸纳进来，用企业文化或者用这个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制度去影响他啊。你不是找一个已经塑造完的完人，你很多时候我们找这个，尤其是招新人都是在招璞玉，也就别那么挑剔了。
3: 对，其实王兴刚说的非常对，猪八戒在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贪财又好色又贪吃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呢，按理论上来说，他越经受不住考验，他人设立得越稳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西游记》这本书啊，我们需要去探究作者想要让我们通过《西游记》去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王兴刚说的一点，我很同意，他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通过《西游记》，普通人也能够通过磨练、通过修行成仙成佛，所以。猪八戒是整个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所有的这种七情六欲是最接近正常我们普通人的，所以呢，很多人大家看到猪八戒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猪八戒很可爱，很喜欢，他是顶流，因为大家在猪八戒的身上，他的很多行为大家能引起共鸣，他不像唐长老啊，这个贫僧不动心，这种呢，明显是跟普通人的这个认知是有出入的啊，所以猪八戒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我觉得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是告诉大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碰到这种美女马上就把持不住了，最后还是能修炼成。
1: 我觉得你俩是有多喜欢猪八戒、啊
0: 其实啊。猪八戒啊，要是能在高老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他才不出来取经、啊、
3: 对，猪八戒出来取经真的是我觉得是被逼无奈。而且呢，唐僧也知道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猪八戒犯的这些错误我觉得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啊。我腹黑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今企业里面，咱不说唐僧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恰恰喜欢猪八戒这种个人品德上有点小瑕疵的员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是领导去驾驭你的一种手段，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我明确的表达一个观念，我知道你的品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还纵容你，我能包容你，我能够忍受你，然后我同时还让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其实这个是在给员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一些缺点在我这儿我能包容你，出去可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是加强对员工掌控的一种方式。
0: 而且这个西游记原文里也说了，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唐僧怎么评论猪八戒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处罚他，也说了他毕竟啊有膀子力气能给企业这个挑担，
3: 对，
0: 能干活，他的本职工作能做好，其他方面呀咱们慢慢再调整，慢慢调整。哎，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第二个问题哈，贪吃闯祸推卸责任，这个呢是到了他们去吃人参果的这集，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4: 师父饭快好了。
5: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4: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看完了啊。
2: 三个师兄弟都是偷吃了，其实始作俑者还是猪八戒，哎，猪八戒听说了这个，然后让孙悟空去打回来。可是你看唐僧一问，猪八戒，我老实，我眉头是怎么看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
3: 其实猪八戒呀，你说还不说实话，还装一个老实的人设，你要说贪吃吧，你说孙悟空当年蟠桃会上其实也贪吃啊，这个猪八戒这个贪吃呢是深入骨髓的啊，对他来说只要这个有饭吃有媳妇儿娶亲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人物整个的塑造啊，猪八戒这人物塑造大家觉得很多人会去看起来很可爱啊，就是按道理你要站在孙悟空视角或唐僧视角这人挺可恨，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爱呢？因为他就把那个咱们每个人心里的，咱们不能说阴暗的一面吧，就是欲望的那一面展示的淋
0: 呢？这是荀子说的，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本性那些欲望你要加以伪装，这个伪装不是说装，而是更多讲的是你要加以克制啊。你有了这个咱们才有理，有了理才有法。不，人不是说，但是这佛可能是讲的另一个，就是我就没性啊，我不是化性，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但是猪八戒这个我一直怀疑啊，他直到灵山那一刻他是否真的就没了欲望。要是他没了欲望，为啥就一听说当净坛使者能吃了就那么高兴呢？按道理包括这个如来给他这个职务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别不满意啊。猪八戒一说净坛使者那是什么东西啊，如来说你别不满意，以后这个供奉都给你吃。实际上这听起来像是在利用欲望，不是在这个消灭欲望。所以猪八戒本身啊，我觉得这个人物直到最终啊，他都是一个欲望的代表，他都没有说成一个这个消灭所有欲望的这一个成佛的标准。而在这儿而言啊，他这个欲望之外啊，又多了一点叫撒谎啊。咱们经常说人在面对这个质疑，就像一个小孩啊，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就啊、哎、我没有我。猪八戒本身啊，他其实是整个思虑非常纯熟的一个人，他非常会摸领导的心思。这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啊，打人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当然后来这个事儿扩大化是因为把人给树给拔了，本身刚开始吃果子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猪八戒本身作为这个首当其冲的首恶，按道理首恶必办，邪从不问，但凡是闯祸之后他都能把这个孙悟空顶出去啊，自己反而藏到后面，就是问责的时候啊就想不起他来。他本身这种往后缩的这种人性啊，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那个所谓的丑陋的啊，或者说那个倦怠的各种心态，总能从猪八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咱们经常说很多甚至讨论猪八戒和孙悟空谁更适合当老公，很多人选猪八戒，这人又有意思，这个整个的又有烟火气，像孙悟空那种不近人情，像唐僧这种这个定力太强的人，反而我们觉得很疏远。
1: 哎，猪八戒其实你说他说谎就一定代表他的人性猪性就那么恶劣那么低劣吗？不见得。猪八戒之所以说谎，我觉得根源是因为他胆子小，他有点胆怯，有点懦弱，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干的面临的是怎样的惩罚，对吧？他不知道镇元大仙要怎么整他呀，师傅要怎么整他，猴哥要怎么整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下意识就往师傅的身后缩，说师傅我不知道，你去找猴哥。所以他往师傅身后缩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之所以猪八戒能有这个特权，就一闯祸就说师傅我不知道是猴哥干的，你去找猴哥。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唐僧对他和孙悟空的预期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团队进来的时候，孙悟空进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是业务骨干啊。是如果把这个唐僧团队比作一个朝廷的话，唐僧是皇帝，孙悟空应聘的是内阁首辅
0: 啊，应该是常务副皇帝
1: 啊。我就是告诉你我能打，这个妖怪来了我能打，出了事我能保你周全，这是孙悟空的人设。猪八戒的人设是什么？我给猪八戒起个名字，一个定位，就如果唐僧是皇帝，猪八戒应该是个宦官。就我来了以后啊，皇帝我也业务我不行，但是我能摸你的心思，我能哄你高兴，你想干的我替你干，你不想说的我替你说，是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当这样的这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跟这个唐僧说的话是一种示弱，或者是一种寻求保护的感觉。这个是跟唐僧对他们两个不同的预期管理是有关系的。你像孙悟空来这一招肯定不好使，唐
2: 孙悟空也不会使这一招，
0: 也不能卖惨、哎、
2: 对对。
0: 但是多说两句啊，镇元大仙这一块啊，这个咱们都知道镇元大仙本事大，这是咱们后期看到的啊。但实际上猪八戒是什么出身啊？他和孙悟空不一样，他本身是修炼成仙的。镇元大仙咱们说在地仙的地位那是顶级的，而且人生

0: 果相当于天庭的这个蟠桃，啊，在整个地仙界那是赫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猪八戒本身地仙出身，他是修炼成仙，是凡人修炼成仙。那么咱们合理推测啊，猪八戒是知道的，知道镇元大仙本事有多大，知道这个人参果这个效果有多好，知道偷吃的时候后果有多严重，但他敢干。也不是敢干，他敢干的这个前提是孙悟空愿意干，
1: 他拉着别人一块
0: 儿。如果他自己干，他借他个胆他都不敢，所以他是整个摸清楚，他整个心里知道背后这个后果，但是他这个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猴哥行，这锅他背得动，所以他锅我不背啊，但福我得享。所以猪八戒这个小心思呀，这个算盘打的是啪啪响。
2: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一段师徒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猪八戒说：“我老实，我不曾吃。”可是你看唐僧是怎么回答的？唐僧说：“吃没事，出家人不要撒谎，吃就吃了，该怎么办？”孙悟空这时候才说：“师傅说的有道理嘛，但就是我们三个吃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见唐僧对于猪八戒说完这番话，
0: 他是不相信，
2: 不相信的，要不然怎么会直接就说别撒谎？但是唐僧没有处罚猪八戒，反而用威胁的手段说：“我念紧箍咒啊，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这个孙悟空我就念紧箍咒。”用这样的方式让孙悟空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看了整个《西游记》，他身上甚至有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团队当中来，怎么来看？包括唐僧处理这样的问题，包括他这一类的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0: 其实他要明确每个员工自身的在这个整个咱们说企业中的定位，猪八戒的定位呢，你也没法指着他去。这唐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猪八戒来说，第一，你对他进行追责起不到任何效果。咱们也说了，他这个人啊，你没法处罚他啊，你罚他，你罚他干嘛呢？罚俸也没得罚啊，你打他一顿，那更不符合出家人的标准，你只能训他。训他呢，猪八戒也肯定是态度多好呀，啊，这挨打就立正，从善如流，师傅说什么肯定都对。所以这种员工啊，你拿他没办法，他软硬不吃，而且呀，他没对事情没有任何的解决力，他这个惹祸行，但你说惹了祸之后让他去解决，他是真没办法。你唐僧逼死他，你给他也带个紧箍，你逼死他，他也没辙。所以这个时候唐僧解决问题思路，你没辙，有人有办法，你能耐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这事儿你可跟着干了，所以去找孙悟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且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也是这个员工啊，也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员工啊。他本身也孙悟空不会说这事儿你猪八戒也吃，你找他让他解决，孙悟空不会这样，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员工。
1: 因为他也吃了
0: 啊，是啊，他也吃，他不会说那不是就我吃了，你干嘛只念我呀啊。孙悟空不会有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自尊非常强，而且是一个愿意去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员工。所以对于唐僧来说啊，他这个抓手找可能会让员工觉得互相不平等，这是咱们普通企业中的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犯了错误，为什么只整他不整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不平等。
3: 对，
0: 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地位上，这猪八戒也后来也问啊，为啥你孙悟空你不背东西啊？让我来背啊？孙悟空说，那咱们分工不同，我是负责这个保护师傅的，你们是负责挑担牵马的。双方本身分工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所负的责任也自然不一样。
1: 我觉得在现代的团队当中，如果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把他比喻成一个团队的毒瘤啊。但是这个毒瘤呢，
2: 不是这个是必须摘掉了哈。看来这个员工如果搁在团队当中是必须摘掉的。
1: 其实这样的，咱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先看唐僧团队，再看现代的企业职场。猪八戒之所以成为毒瘤，我觉得这是他本性使然啊，人设使然。发展成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他，在唐僧。如果现代的企业当中有猪八戒这么一个人，我们说唐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碗水没端平。他在衡量对员工的奖惩标准的时候，不是统一的一套标准，就同样你们犯了错误，我就惩罚你，我不惩罚他，我让你去补救，不让他补救，这个在现代企业里面是不行的。长期这么做下去，会让员工感觉到不公平或者受委屈。唐僧团队的特殊点在哪儿？因为大家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啊才走到一起来的。唐僧团队的特点就是，即使你受了委屈，你走不了，你最终还是得跟着我去到西天取经。但现代企业可不是，现代企业如果你一个领导一碗水端不平，长期以往的这个赏罚不分明，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2: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他第三个问题哈，挑唆师徒关系，破坏团结，
0: 这个非常恶劣。
2: 这大家都知道哈，三打白骨精当中，这一方面呢，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冤枉孙悟空，大家看了咬牙切齿啊。可是最终把孙悟空赶走，旁边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就是猪八戒。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他功不可没啊，
0: 基本上是这个居功至伟。
2: 我们来看一看。
4: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
3: 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4: 你悟空，
5: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6: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4: 什么事？
3: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打一次，唐僧都好不容易有点信了，怎奈猪八戒在旁边煽风点火，次次都让唐僧开始念紧箍咒，最后一次是把他赶走。他在旁边，你说这个煽风点火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0: 什么目的，是吧？其实猪八戒自己解释过，这是第27回，30回的时候啊，当时唐僧被变成了一只老虎，小白龙就和猪八戒说，你赶紧去请大师兄回来，大师兄那时候回花果山了吗？猪八戒就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走呢，是因为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些都是，就所以猪八戒当时是知道那是妖怪的，是我跟他开玩笑，然后他就生我气走了，我现在去请他，他必不肯回来。这是第30回猪八戒自己给出的解释。有很多人觉得不相信，就是你又不是个小孩，这个事儿性质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而且当时唐僧这个领导对孙悟空本身就是怀疑的，很多时候啊，你的这些风言风语啊，如果领导不信，你很难说服他相信，如果领导本身就有这个怀疑，你越说领导越相信。所以唐僧啊，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还在唐僧，他本来对孙悟空就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孙悟空失手打死人，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又觉得孙悟空这个杀性过重。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啊，我个人啊，小时候尤其看这段的时候，我对猪八戒非常不满的，就是因为他的其他缺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包容，因为你不害人，但是你这个挑拨离间啊，你害别人，有时候你贪吃贪睡偷懒，咱们说这都是小问题，但你要是这个故意害人就是大问题了。但是猪八戒自己的解释，我是开玩笑，但我认为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种人认为啊，猪八戒本身不成熟，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该开他不知道，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猪八戒历来都是这样啊，各种事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有点出乎意料，包括吃这个人参果也一样。但我刚刚讲人参果这个严重后果他是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严重后果他也是知道的，他本身就是想赶孙悟空走，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心，而是因为在之前的各种地方啊，孙悟空经常他认为经常欺负他，确实也是经常捉弄他。咱们刚刚讲啊，四圣这个试禅心的时候，孙悟空就捉弄过他一次啊，本身孙悟空都看出来了，但就是纵容他去，还有各种地方都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打趣的方式。咱们不用说看过《西游记》原著了，看过电视剧的啊，包括看过动画片都知道，孙悟空经常开猪八戒玩笑，经常捉弄他啊，有的时候让他出去巡逻啦，什么故意变成一个什么鸟啦虫子之后说，你看你又躲地方睡觉去了，就是猪八戒觉得啊经常整他，所以他想报复一下。而这个报复呢，他这个严重后果他本身又控制不了，他想让唐僧去念紧箍咒啦，或者说去赶他走了，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他经常说这个分行李，他也觉得真分崩离析了也没什么，因为取经对他来说本身不是核心目的，我是奉菩萨之命来的，说是能吃饱，我如果找个地儿我能这个了却余生，我也不求着求取真经，对他来说分行李分分钟的事儿，分就分了。所以猪八戒在这个团队当中不是一条心的啊，他对孙悟空来说，孙悟空在不在大不了妖精来了打不过我们就散了吧。所以他本身啊，用白鹿的刚才说法来说啊，对于一个企业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伤害是挺大的，因为本来他和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啊，他来了这个企业也是误会，误打误撞是被逼来的，他本身只是求一个得利啊，并不求这个企业的共同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咱们说猪八戒到底有没有人性的恶是存疑的。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要说他多邪恶谈不上，他这更多的是惰，是懒啊，更多的是这种小报复心理，这种对孙悟空的种种怨愤，不是说要整死他，而是说你这人讨厌，我把你赶走。多恶谈不上，但确实是这一点是他所有品行里，我认为我最难以接受的，就挑拨离间。后续这个还有啊，这没停。后来什么孙悟空有一次给大家画了个圈，说别出去，
2: 也是他
0: 挑拨说，哎。这圈防得住谁，一会儿进来头狼就给咱都吃了，咱得走，这师傅他糊弄咱呢。他这个挑拨离间其实是不停的，很多时候唐僧都信，因为唐僧都觉得本来唐僧就这样想，就像刚才白鹿说的，太监什么功能，皇帝想干的事儿 皇帝心里想的欲望自己说不出口的时候，你领着皇帝去干。所以猪八戒有的时候是唐僧欲望的一个折射，是唐僧欲望的出口。
1: 为什么一定要挑拨离间呢？我给他归纳了一下，因为

0: 因为猪八戒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明确，我没有什么本事，你说去打妖怪我打不过，你说去保护师傅我也保护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替师傅排忧，替师傅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啊，猪八戒有两件事需要做，就是第一，他要时不常在师傅面前刷刷存在感；第二呢，他其实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师傅表表忠心，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猪八戒挑拨离间这个行为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需求。你说猪八戒知不知道赶走孙悟空之后他们取经路上会很难呢？他可能也知道孙悟空走了谁来打妖怪呢，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向唐僧表忠心，表忠心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师傅，你看啊，因为唐僧是不允许孙悟空随便去把别人给打死的，猪八戒挑拨的点抓得很准，就是他抓住唐僧心里面最要命的那个原则性的问题。他告诉唐僧说，你看猴哥三番五次的违反你的命令去打死别人，这其实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其实在向唐僧表明一种心意，就是说师傅你看啊，我其实是非常认同你的观点的，就是你说不让干什么我就非常认同，但是他不认同，所以他其实是跟你不是一条心啊，我是跟你一条心，这是表忠心的一种态度。那么咱们多说一句，为什么猪八戒就是每一次这么煽风点火都特别的能够抓住唐僧那种心啊，好像唐僧一听，哎，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猪八戒在开始四圣试禅心的时候没有经入美色的诱惑，在唐僧这儿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在唐僧那儿啥是原则问题呢？我觉得原则问题就是唐僧觉得挑战自己的领导权威可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笨，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出众，但是我不允许你来质疑我在团队里面的这种领导的权威。所以猪八戒这次给孙悟空告状，其实在隐含的一个告的状是孙悟空他敢不听你的，你说出来的话他能违背，他公然的就违背，这其实是触碰了唐僧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一说即中。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在职场当中，猪八戒这样的人是比较讨厌的。哎，真的在团队里面该怎么样处理这类人这类事情？
3: 就有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故意挑拨离间，而你真的发现自己的同事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有些质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是挺大一门学问。咱们最好的是办法是，我觉得你要先跟那个当事人本身进行沟通。猪八戒，你先跟孙悟空进行沟通。但是他这个猪八戒心里门清啊，这故意害人咱两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别人的这个做法有问题，那么你们的直接沟通，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咱们说各管一摊嘛。我是降妖部的，你是挑担部的和辎重部的，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业务？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本身你的这个质疑的方法，咱们说你外行，别说领导那一行了，你都不能去干涉人家，或者给人家指指点点。你要通过咱们更科学的方法，或者有没有这种监察制度了？如果没有制度，你要怎样通过个人关系去沟通了？这都是企业中咱们说比较难的一点。而且你作为领导，尤其咱们从唐僧视角上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当你不同部门的员工有这种互相质疑，当状告到你这儿的时候，你自己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部门，唐僧的问题又出在他本身对业务一无所知。咱们如果说你的企业领导自己对业务一无所知的话，那只能靠直觉啊。像白鹿刚刚说的样，他这个直觉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自己对自己控制欲的这个强调上。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业务干得好不好干，对不对？总之你这个有失控危险，我就要处理你。这样的领导，其实这样企业注定走不远。你一定要说各方的意见提上来之后，你自己要加以判断。你这个判断不能通过直觉，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业务，不能一言堂，不能说听谁的就信谁。听孙悟空说觉得他对，又听猪八戒说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毫无判断力。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别凭直觉。当你毫无判断力的时候，那就调查，啊，那就也别着急处理人。像唐僧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毫无管理经验。所以本身来说，我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难里潜藏的一难就是对唐僧自己的磨练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后来他对孙悟空的这个信任也是逐渐在上来的。
4: 嗯，哎，其实企业里面啊，就很多这种猪八戒型的员工，就是他是领导的心腹，领导非常的偏爱他，那偏偏呢他又爱打小报告。你说面对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的答案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为啥？因为企业只要还是人在管理，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有亲疏远近。当我们希望管理者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情在，他就一定有一些人跟他关系更好，他就一定会更偏爱一些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当我们面对猪八戒这样员工的时候，我们能咋办呢？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开导自己，
3: 回花果山去。
4: 其实可以让自己这个心里面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猪八戒这种靠阿谀奉承啊，或者说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员工，虽然大家很不耻，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本身也是承担着巨大的职业风险的。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这个领导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没有去充实自己自身的能力，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我如何讨好这个领导。一旦这个领导失势了，或者这个领导调任了，那么这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这个员工，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咱们假设啊，如果有一天唐僧这个团队解散了，大家各凭本事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你说猪八戒还能再找啥工作吗？找不到了。他所有的这种本事都是说，哎呀，我怎么去摸师傅的心思，怎么讨好。但换一个其他的人来，他就不一定有原来这个优势了。可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这身本事在这儿，唐僧不在了，来个什么严僧，来个胡椒僧，孙悟空照样是你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就是像猪八戒这种啊，打小报告，这个阿谀奉承的这种员工的时候呢，不如看开一点。他虽然这样现在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也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我们与其把怨恨他的这种经历拿来充实一下自己，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些。
3: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这个取经难在哪儿？咱们说如果是孙悟空取经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不难。
5: 对，
3: 就算不能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一路打浆过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孙悟空本身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核心角色，但他要解决核心问题，这就很棘手。对于唐僧来说，怎么分配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你看这个团队中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挑拨离间的时候，沙僧在干嘛？ 沙僧都在说，哎呀，但你不能这么说，这个大师兄什么？沙僧每次会出来劝，但沙僧又不会这个以头枪地那种忠臣的方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团队中，唐僧的团队中集齐了各种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人性，有这个特别有能耐的，有这个能挑拨离间的，也有这种居中调和但又没那么坚定的。所以说，九九八十一难整个取经过程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么一个团队，难在这么一个每次游走在分崩离析边缘但是互相之间又有感情这样一个团队。这就是咱们经常面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情你要说有解决力我们也有，但是你要说有这各种冲突各种欲望我们也存在，

0: 次联手去除妖，没想到遇到了困难之后，猪八戒不仅把自己的师弟沙和尚顶到前面，自己逃跑了不说，还不回去去什么汇报战况，看看师傅的状况，竟然能睡一大觉，这心理素质真好啊！
1: 心太大了。
2: 对，
0: 猪八戒天蓬元帅出身，做事怎么能就这么不入流呢？
2: 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常说啊，这个尤其是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和动画版啊，这整个《西游记》是喜剧向的，大家都知道肯定没事儿。但这件事恶劣在，如果这个沙僧就因为这个就牺牲了，那这个事儿那就非常恶劣了。咱们看，这如果换成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战争
1: 啊，你是卖队友
2: 啊，你这个可能是甚至猪八戒还是这个主师，还不是偏师，
1: 对，
2: 你就这么跑了。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全军覆没，那你这个肯定是诛九族的罪过。所以猪八戒这件事啊没得洗，这非常的恶劣。但是这也就是他这个胆小懦弱的一面。这个整个的人物刻画吧，猪八戒刻画的就是贪嗔痴这三点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可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人性的各种弱点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刚才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咱们道家说叫天下皆知美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为善，思不善已。会不会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流程呢，就是把猪八戒最后这么一个各种行迹恶劣的人转换成一个真的能求佛成仙的这么一个人呢？但后来看结局没有，所以说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啊不落俑套，不是说猪八戒，不是说像偶像剧一样突然一个什么事儿，猪八戒就这个感激涕零就变了，他没有，他本身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我一直认为啊，猪八戒是唐僧的一面，是唐僧的一种方向的体现。唐僧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遇事不决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样一面。每个人其实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我们能克服自己的害怕，他就是像让我们展示出来每个人懦弱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在喜剧向的这个西游记的感觉里，你会觉得他还挺滑稽的啊，或者说他还这个挺惹人怜爱的，这么一可怜虫形象。但如果真的是到现实当中或者到企业当中，这种人其实让人无法容忍的。说到现在你看发现猪八戒种种罪过都无法容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小说中反复的体现他呢？这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直面自己的各个问题，这猪八戒的所有的这些形态我们心里都闪烁过，可能我们克服了，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你可能就成佛了啊。所以猪八戒这个人物形态其实是作者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欲望用直观的形象或者用这种可爱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就是诉诸自省，我们有没有这样懦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懒惰这样贪婪的时刻。
1: 其实刚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猪八戒好歹也是天蓬元帅，咋就拱到草丛里就露个半个耳朵又睡了一觉。我就试图探究一下猪八戒的内心呢，我试图走进他内心想一想，因为
0: 都快成走进科学了。
1: 今天咱们探究一下到底是猪八戒猪性的懦弱还是这个天然的胆小呢？猪八戒其实你说天蓬元帅呢，他在天宫时候掌管叫十万天河兵啊，
2: 八万
1: 啊，这叫做这个天庭的水军司令。而且还有考据说其实猪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在天庭上是职位非常高首屈一指的这种军事将领，那么犯了错误直接你看从天庭最高的军事将领直接给他弄到凡间当猪了，我觉得这不是一撸到底的问题，直接给他撸到地里去了，这个真的是从云端到泥土的这种区别。那么正常的人啊，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猪八戒其实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角色的塑造，普通的人在经历这种巨变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产生一种情绪，就是自暴自弃的情绪，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很高的位置直接因为一件小事到了一个很边缘化的岗位，甚至这个直接不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这种情绪。也许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这个50年以后啊20年以后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挫折不算什么，你只要咬住牙扛过来，后面的路一路平坦，甚至你未来达到的成就会比你以前更高。但是作为当事人，当他从云端直接跌入到我们说泥土以后啊，他原来的社交关系人际关系他原来周围的这种朋友完全发生了巨变，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的。我觉得猪八戒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的。你说他在天庭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能征善战能打的人，不然不可能给他放到这么关键的一个职位，但是一撸到底以后到了凡间却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心里面走不出来自闭圈子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猪妖。
2: 其实啊，这个你要分析猪八戒心里啊，还有一点就是他本来对取经这件事儿从来不热衷，你把他当猪队友他都没把你当队友，他我为什么来这儿，那观音菩萨非叫我来的，也不是我想来的，我要能在高

0: 老庄，大家不发现我是头猪？当上门女婿当一辈子，我才不来这儿呢。那四圣是禅心，但凡要是真的，我早谁跟你们在这风餐露宿受苦啊？打妖精打不过，我干嘛冒这个险呀？我图什么呢？孙悟空为什么保唐僧西天取经？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啊，我答应如来佛的；第二方面是我不服，这妖怪跟我打一架，就算没唐僧这事儿，你跟我结梁子，咱个人的事儿。孙悟空是有这方面，猪八戒为啥呢？他自己都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跟妖怪拼命啊？不一定真打不过，没准要是真玩命一打，猪八戒有一战之力的，甚至像刚才白鹿说的，天庭这种大军事统帅，说不定他打得过，任何风险他都不愿意冒。我图什么呀？你要所争取的这个保西天取经，唐僧万一被妖怪吃了，那就散了呗，反正我早想散了。你这个沙僧也不是说我多亲的人，所以对他而言，这件事对他说无所谓。咱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人不努力啊？就包括咱们说很多竞技比赛中，你看到自己的队友不努力，因为他不想赢，他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心态不统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当你特别努力，比方说咱们一块去打球，五个人有四个人玩命防守，就一个人在那儿，在那儿站着，那输就输了呗，输了球咋的呀？其实这种无所谓是对团队伤害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有所谓，你早说你无所谓，你别掺和呀。猪八戒心想，我也不想掺和呀，这不是非叫我来吗？这个事儿难办，你又没法把他踢走，他又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就跟强扭的瓜啊，这就注定不甜。
1: 如果他们这个团队能来去自由的话，根本就组不成团。
2: 咱们继续再说回到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哈。打完了黄袍怪之后呢，你看之前是一个对团队的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孙悟空也走了，黄袍怪之后妖怪也被收了，然后呢孙悟空也回归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那如果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当历尽劫波又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结局的时候，猪八戒在这里边沙和尚可没告状啊，
3: 对对对对，
2: 抛弃他的时候沙和尚没告状，所以他这点劣迹没有被抖了出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的话，还要不要回去复盘这件事，追责某个人某件事？
0: 这就是刚才白鹿也提到过的，这个唐僧这个团队很难照映射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当中啊。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团队本身的组合都是被迫的，说白了是硬被这个上面领导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各自背景复杂啊，有这个妖出身的，有神仙出身的，有这个佛祖弟子出身的，本身它就很复杂。你要给咱们现在团队管理经验，如果你要借鉴的话，那就是复盘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你像猪八戒这种原则性问题，你怎么处理它呢？按照咱们一般企业，如果是咱们刚刚讲，如果是国家大事部队上来说，你这种那一律当斩呀，啊，绝对没有第二次了。但是在企业当中，你如果有这种人，你处理不了的话，咱们说实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点透，不能给员工一种这个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这样他会肆意妄为。你老板可以不处理他，但你要告诉他我都是知道的，啊，只是我这次因为我这个法外施恩，我放过你了。但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都能逃脱我的法眼，我觉得这是管理上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不能让员工认为老板是被架空的。第二点就是最好你要给员工适当的处罚，哪怕最后有这个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让大家这个所谓的付出没有回报，做了错事没有惩罚，这样的话一个企业会涣散。尤其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他其实不求说你给他多大的现实的利益回报，但你要给他精神肯定。像孙悟空一直为什么反复要走，都是因为受了委屈，他精神上得不到肯定，他本身的这个利益上是没什么诉求的。而猪八戒的诉求本身在利益上，一个领导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喜好是什么，这个人喜欢大平台，你要给他平台；那个人喜欢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是搞错的话，很可能这个每个员工自己都不满意，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
1: 项目到最后没有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你的过程非常的 OK， 一帆风顺，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不去批评这个员工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次怎么办？就是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好的，如果不去批评这个员工，或者不指出他的缺点，让所有人知道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隐患一直都存在。只要隐患存在，我们一直做项目做下去，早晚有一天就会爆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金融的嘛，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有一个金句叫做做得好的企业一定不是说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出现的风险比别人少，就一定是你比别人活得久，你犯的错误更少，你才能最后脱颖而出，在长期的这么一个赛跑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关键一点就是在你每一次的项目结束之后，你都要去复盘。有些可能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回去要去回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有些错误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项目也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去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个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会发现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纰漏是我们没有 注意到的，只是这个披露在当时的巧合之下，比如说啊、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其他的这个同事给力，因为其他合作方给力，这个瑕疵被掩盖住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过程就是完美的，恰恰就是要通过复盘找到这些瑕疵，告诉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下一次才能够避免这些风险的存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久。
0: 其实作为唐僧来说啊，就你要一个成佛的角度上来讲啊，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事儿一出什么事儿，你就要以罚的角度，其实戾气很重的、唐僧本身除了对孙悟空之外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戾气。
2: 他到最后也对猪八戒动过板子、打过猪八戒一次。
0: 对、但本身说实话打他皮糙肉厚的也没什么用。
2: 哎，我们说猪八戒最后一点啊，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就是最重要一点，悲观丧气，涣散军心。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最爱说散伙的，有人统计啊，说整个西游记当中他说过9次散伙，
0: 还有2次是暗示散伙，一共11次。
2: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有实际的影响的，因为经常沙和尚就已经开始分行李了，默默的分行李了哈。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3番5次的散伙建议？
0: 咱们就是说啊，猪八戒散伙不是开玩笑，
1: 对，他真想散伙，
0: 他是真想散。因为对他来说啊，他取经啊，诱惑力就是最后观音菩萨答应他说将来保你这个吃东西不愁。通过这个途中发现呢，以他老猪的本事啊，吃东西确实本来也不愁，所以这份工作啊本身接的就不情不愿，就像这个本来家境优渥的自己吃穿不愁的出来工作就是业余爱好，就是本身他就没这个动力。对这个成佛或者本身对佛法本身，他又不像这个唐僧，唐僧的目的就是希望弘扬佛法，他本身对这个是有明确目标的。但是猪八戒本身啊，他这个人生啊的目标就一件事，吃饱穿暖啊，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是真想分行李。而在团队角色中啊，你看每个人的就角色不一样啊，这个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分行李的时候他也参与分呢，他就有的时候他也劝呢，他这个人就摇摆不定，本身也没有什么立场，也是完成工作。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观音菩萨派的。而这个孙悟空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佛祖钦点的合伙人，他叫保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唐僧带他西天取经，他本身是这个取经合伙人。他们之间的角色啊，就各个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啊，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它是一个世俗小说，很多时候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利益分配。像猪八戒这种人啊，在现实当中啊，那可破坏太大了啊，就是本身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这个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坚持就挺过来，坚持不了就散了。他这种人啊，我觉得在起码如果在我的共识里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的。
1: 哎，猪八戒刚刚像王鑫说的，他散伙的时候是真想散，他不是吓唬大家。他为什么真想散伙呢？其实他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猪八戒大部分时候说散伙的一个前提条件，都是师傅被抓走了，或者师傅感觉现在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猪八戒才提散伙。之所以提散伙的动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猪八戒在团队里面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跟孙悟空不一样，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完全是依靠师傅，师傅对他的信赖，师傅对他的宠爱，他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立得住脚。如果有一天师傅被抓走了啊，这个大家重新按照本事再来组一个团队，那以猪八戒的本领，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立足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他知道师傅一旦被抓走，我未来呢唯一的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出来说散伙的决定，对于猪八戒来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最优解，与其被猴哥最后赶走，那不如自己我就提出来先散伙。
0: 但其实在这儿看，刚才白鹿也讲了，猪八戒原来那可是天庭当大官的，现在云泥之别的身份，按道理啊，一般的人啊应该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要再回到我当年的重塑辉煌。而猪八戒这个人啊，有人觉得他可爱呢，就可爱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不了天蓬元帅我做头猪妖也挺好，我散伙回去，你大师兄你回去花果山当大王，你回流沙河，我回高宝庄。他这个其实对这个生活啊的要求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就生活把我击倒了我就顺
2: 势走。而且他其实有比较，那沙和尚你继续回流沙河吃人
1: 是吧，他给大家安排好了，
2: 我回高老庄看媳妇儿，然后美猴王呢你继续到山里边当你的美猴王，
0: 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然后把白龙马卖了给师傅养老送终。
0: 对，所以他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爱，就是其实咱们普通人啊，对那种特别有雄心壮志的欲望特别强的特别想钻营的人啊，本身是略有反感的。猪八戒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从那个视角 看，这有时候是佛性，就是我不追求那些，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执念，只要他对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1: 但是他得吃饱
0: 啊，得吃饱就行。所以对他本身而言，他从欲望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这师徒四人里，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欲望是最少的。唐僧的欲望和执念在于我一定要取经，孙悟空的执念在于有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斗争欲，那种好胜心，而对他而言，我无所谓啊。有的时候这种无所谓，反而咱们从这个佛角度上来看，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先发优势，
1: 最难达到。
2: 最后从团队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来看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的影响？
0: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团队就是靠一个希望，如果团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反而是敲响警钟的人。什么叫悲观主义？什么叫给大家提个醒的区别？又在于，悲观主义者只说完蛋。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没办法。而很多时候我们给企业提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问题，提到了痛点，同时要给自己的方案。而且或者说你提到痛点同时，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案来说，咱们坐下来谈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它的方法，它的方向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猪八戒的方向就是以完蛋为导向的，就是以劝大家散伙为导向的。其实这种人在这个不光是企业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有悲观主义倾向啊，这个生活过不去了，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过得太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多迈个坎儿，有的时候就柳暗花明，就看谁能坚持得住。
1: 哎，我先给结论，就是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如果横行的话，这个团队早晚会变成一个只说不做，或者我们说空放嘴炮的这么一个团队。为什么？其实挺同意王兴刚的观点，大家要先定义什么叫悲观主义者。如果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之前，我先想失败了我要怎么办，失败了以后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我有没有退路，这不叫悲观主义者，这叫深思熟虑考虑周全的人。悲观主义者我给的定义是说，在结果还未可知之前，你就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这才叫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有了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思想，那么直接会导致的一个行为就是在事情结果还没有出之，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在结果还没有出之前你就不愿意努力了，因为你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你只会批判他，说这件事情还做他干什么，不做了白费我的功夫。进而当这样的人存在团队以后，他会把这个情绪传染。如果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了，另外的人想要为这件事情做努力的时候，悲观主义者会劝他，他当然也出自好心嘛，他会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失败，你还要做它干嘛呢？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久而久之整个的团队里面的人都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团队就毫无战斗精神了，也就是说毫无积极向上的这种想要去为事情拼搏的这种精神了。我觉得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啊，克制抑制这种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团队的领导者，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很果断的决断，抑制住悲观主义者的这种想法。
2: 我们今天列举了猪八戒的几宗罪，感觉的每一宗罪放到团队当中
0: 毁灭性的
2: 都是毁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不杀是留着过年嘛，是吧？留着是为了过年嘛，
0: 包饺子留着过年。
2: 但是这样的猪八戒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们下期来说一说猪八戒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能留着一年又一年。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2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日子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我们每个人都是步履不停。那么什么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我想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奔赴他人定义的圆满，而是让心归于平静，在内心的丰盈里遇见更笃定的自己。古人言吾日三省吾身，这份向内的审视从来都是安放自我的良方。木心曾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份慢本质上是内心的不慌不忙。当下的我们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总忙着追赶远方，却忘了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忽略了与自己对话的意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
16: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8: 生活里的忙乱常让我们心浮气躁，但你有没有体察过，或许松针的清凉，春风的舒缓，恰是抚平我们焦虑的良方。下面我带给朋友们李丹崖的文章《松风慢》， 我们一同找寻那份不慌不忙与时光温柔相处的生活智慧。我在黄山脚下的油菜花田采风，沿途总能遇见很多写生的学生，他们背着画架和颜料，穿着工装或是舒适一些的背带裤。遇见一处油菜花田，两座徽派建筑加出来的一线天，或者一棵高大的松树，就会停下来支开画架，信笔草草勾勒图画。那一日在春光里，我看到一个美术系的女生在一棵古松前画画，手法娴熟，几笔勾勒下来，轮廓即成，再画几笔，松树的求知尽显，一眼即知她的天分不错。我向前走，打算近看一下她。刚走到她的身侧，一个细节吸引了我，她的耳朵眼里竟然穿着一根松针，真是别致的装扮。松针过耳，让我想到了祖母，她在故乡院子的阳光里做针线活的时候，也会在耳朵眼里插一根松针。祖母说，松针的清凉能让人心思缜密。美术系的女生则说，亲近一棵松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说的有点玄乎，但松针的清凉慢慢传遍全身，既可以消暑，也可以让一个人冷静下来。美林大事有静气，当然是好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祖母的样子，她穿着的确凉的褂子，手上戴着顶针，在松树下纳鞋底，松针茂密，根根挺立，树下一地浓荫。祖母在树下端坐，掐一根松针扎在耳朵眼里，说多年不戴耳饰，耳朵眼恐怕要变实了。用一根松针穿一穿耳垂，她感觉耳朵眼立马就敞亮了，听到了平日里听不到的声响。松风过耳，简直是诗一样的词语，恐怕也只有怀揣着童心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很多次想起夜已作古的祖母，我都会剪一根松针细嗅，清气、腥气、爽然之气在鼻翼流动。微风吹过，在松风中，人与松俱老，亦与时光俱老。松又被称为凌云木，取的是志向高远之意。有个词牌叫风入松，也叫风入松漫，松风漫，三个字或者四个字，恰如一阵松风，缓慢平和，延绵入耳入眼入鼻。词牌是要给人唱的，朱唇轻启，丝竹撩拨，风入松，松入魂，一唱三叹，纵入阵阵松涛之中。
16: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8: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向内探寻。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着一个人面对世界，在独处中向内探寻，积攒前行的力量。好，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在漫画家朱德庸的文字《一个人的勇气》中，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也学着正视和安放内心的情绪。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我的大部分情景故事画中都只有一个人。这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个人面对世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至少可以拥有独处的勇气。我从小就不被看好，没有大人对我抱有希望，但正因为不被大人寄予期望，童年的我反而享受到了巨大的自由和幸福。那时候我可以花大把时间蹲在自家院子里，观察一只蚂蚁如何生存，然后我拿起画笔消解掉小时候那些被忽略的不快乐。在树影晃动的童年时代，艺术的创意灵感像萤火虫一样从暗影里突然出现，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踏上了绘画之旅。一个人如果始终独自穿行在丛林里， 就会变成探险家，偶遇一朵蘑菇、一只犀牛或者一条眼镜蛇，这些都是惊喜。我二十几岁辞去了工资很高而且被领导器重的媒体工作，因为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不快乐，这就奇怪了，失败的人不快乐，成功的人也不快乐。后来我懂了，大部分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匹斑马，但被要求变成一头狮子。他们装模作样地装了一阵子狮子，看似还不错，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想吃草。辞职之后，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收入减半，有太多的事情要亲力亲为，但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这些都成了我创作的养分。现在回头看，那个决定不是愚蠢，而是忠于内心的勇敢。好像也是在独处中，我悄悄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我观察菜市场的小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太真诚，太好相处了。如果我几天没去买鱼，再出现时，鱼贩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嘿，你好久没来了。随后呢，就会向我介绍哪条鱼最新鲜，哪条是早上刚钓上来的。如果当天没有好鱼，他也会坦诚相告，今天不要买鱼了。遇到台风天，他就会提醒我，过段时间再来买鱼，最近鱼少。我还观察我家的两只猫，拐拐和阿吴，这对夫妻教会我什么是纯粹的爱。拐拐是我从车轮下救下的一只黑色流浪猫，因为是黑猫，所以没人领养它。人们都说黑猫不吉利，没关系，我把它抱回家，给它起名拐拐。我带它去体检，医生发现它患有癫痫，我们一家人每隔10天半个月就要给它喂一次药。它发病时大小便失禁，瘫在地上，在尿液里抽搐。她的老公阿吴就来看她，不仅不嫌弃她，还帮她舔干净毛发。我也常常旁观自己，观察亲子关系中的自己。我发现我太太怀小孩的时候，我根本不像电视剧里姜为人父的男主角一样喜极而泣、欢呼雀跃。相反，我一点儿都不高兴，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孩了，那就是我。小孩出生后，我宁可抱我们家的猫，也不去抱他。后来小孩长大了一点儿，我们的关系终于有一些松动。我发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小孩会把玩具让给我，他心知肚明，我绝对不会让着他。这种转变从何而来呢？有一天我终于搞明白了，我听到太太和他说，你不要看你爸爸

个子这么高，长得比你大很多，其实啊，他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孩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等小孩再大一点，我开始放任他自由成长。我对他说，你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就好。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突然惊醒，这不正是我长大的方式吗？原来我正站在时间的这头，向对岸那个幼小的自己发出一声回响。自我审视像一场雨，过往的一幕幕身边人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裹挟的开心、难过亦或委屈的情绪，都像雨中小溪里的鱼，悄悄浮出水面。我花了近2年的时间打捞他们，把这些情绪和故事画成漫画。就这样，180则手写手绘的情景故事诞生了。我猜想，也许有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的猜想成真了。出版社的人告诉我，编辑们一边看我画的漫画，一边掉眼泪，还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他们说，几乎每个人都能从那180个情境中认领一个自己。他们说，当下人们很需要这样一本能接住每个人情绪的书。说起情绪，我一直觉得情绪是灵魂的发问。小时候我总觉得妈妈偏心，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却不承认。那时候我还小，只能用哭闹表达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长大后步入职场，我不再着急解决那些悲喜，但那些咽下去消化不了的情绪都成了心里的结。怎么处理情绪呢？没人教给我们。我们唯一被教导的就是做情绪稳定的大人，好像有情绪就是不成熟、不高级。其实每个人都有藏在灵魂深处的情绪炸药，每个人引爆的阈值不同，是万吨级的烈性炸药，还是0.1克的微量火药，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的消化能力、心理阈值，以及你的人生态度。我就在父亲突然过世时经历了这场爆炸，一瞬间我一度坚信的东西都成了假象，崩溃只距离我1厘米，倒计时器只差1秒归零。然而努力多年，我终于卸除了引线。你看情绪多么重要，如果为了承受世界的重担，只做一个理性的人，只保留理性的生活逻辑，认为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是不理性的，长此以往，你会和内心的那个自我相距越来越远，甚至失散。重视自己的情绪吧，你越了解它，你才能够拆除自己人生的炸药，就让你心里那场情绪的大雨落下来吧。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生活里的美好往往都带着一点不完美，世间万物皆有缺憾，我们要向内探寻，学着从一只茶盏里接纳不完美，这也是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开始。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子玉的文章《接受瑕疵》。那是一只极为精美的茶盏，长口、斜身、身腹、圆足，是标准的斗笠器型。但是与普通的斗笠杯不同，它的足略高，因此显得更加昂然挺拔，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青瓷胎体挂了淡淡的釉，晶莹温润，却不着半点纹绘，活脱一个青青紫金。我让老板从好多杯碟碗盏的后面，在货架的最深处拿出它，赫然发现它其实是有图案的，那里用白釉手绘了一朵梅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这只茶盏有那种让我一眼入心的美，但老板说出的价格却低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板看出我的惊讶，示意我看看底部，哟，可不是吗？足边有一块薄薄的飞皮，就是轻微损伤。老板仍然颇有深意地瞧着我，又指了指内壁上那朵白梅。我将杯身倾斜，迎着光，这才看到在花心的位置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摇点，用指腹轻抹一下，又微微的凸起。我想，这也是它被摆在角落的原因吧。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从赞叹转为可怜。老板到底是生意人，瞬间就捕捉到了我的情绪，然后云淡风轻地说，这两处啊都是瑕疵，都在不显眼的地方，一不影响使用，二不影响观赏，你就当他们没有，便宜又好看。老板这一番陈词当然是为了让这个无事又无价的家伙早点脱手，是生意人的话术。我一个涉世已深的中年人，岂能被他的三言两语迷惑？正当我下决心要放下这只茶盏的时候，忽然在他的右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写《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说，世界上最耀眼最脆弱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女人的脸，另一种是瓷器。此刻这两种东西竟然撞到了一起。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笑了一下。这只茶盏在我看到它的瑕疵之前是耀眼的，而我这张平庸的脸何时耀眼过呢？如今到了不惑之年，平庸之上又多了几分衰老。如果这只茶盏是耀眼且脆弱的，那我一定是脆弱有余而耀眼不足了。我依旧把这只茶盏举在眼前，移过自己的脸，向它映现出来的世界望去。茶具店门口那株海棠开得正盛，红粉可人，可正如张爱玲所说，它少了一些迷人的香气。又一个顾客进来，一推门就跟进来大团的柳絮，老板直打喷嚏。我稍一转身，老板的身影也被映在茶盏上，他右手仍旧端着茶杯，无名指少了一截。原来不止我与茶盏，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瑕疵。然而海棠依然明艳，垂柳依然飘逸，老板依然诚心诚意且能说会道，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就连我也一样，并未因中年的到来而失掉了自己。接受瑕疵也是接受自己，更是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次。那只茶盏如今摆在我茶台上最显眼的位置，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那些瑕疵的存在。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仲。阅读是心灵的远行，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聊聊关于夏日阅读的话题。下面我将为大家带来几本这算好书。首先我想和大家聊聊沈石溪老师的动物小说。这算是与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老师一携手走过20载春秋，从青涩的单行本到宏大的全集矩阵，沈石溪品藏书系不仅记录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光荣与梦想，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市场奇迹，累计销售突破6000万册。其中沈石溪老师的经典之作《狼王梦》的单行本销量已突破1100万册。这不光是一组数据，而是无数小读者用真心和热爱投出来的信任票，足以证明这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佳作。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震撼的故事中领悟自然的法则，感受生命的力量。而提到淘气包马小跳，相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心中都会涌起一份亲切感。作为陪伴了两代人成长的国民级童年读本，马小跳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无数家庭关于阅读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今天我也想和大家推荐这套升级版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30册的全集套装。这次的新版本经典的原汁原味一点儿都没变，杨红樱老师那种幽默温暖的笔触，真实治愈的校园日常依旧鲜活。这次我们主要升级在紧扣教育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将30册经典故事全新编排，紧紧围绕着教育部发展的核心素养的6大成长能力培养体系。这6大能力分别是学习能力、协作能力、探索能力、实践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快乐能力。在校园活动中让孩子学会沟通协作与责任担当，在家庭互动中让孩子培养共情理解与动手能力，同时书中积极温暖的内核更能教会孩子接纳自我、调节情绪，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快乐能力，让孩子真正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社现象级的爆款好书国之系列，它是教育部倡导阅读、学校重点推荐、万千家长刚需的青少年正能量读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是妥妥的国民级好书。书中有生动的故事，给孩子讲院士故事，讲英雄模范，讲中国力量，讲千年国宝，讲海防历史。我们的岁月静好是一代代国之脊梁英雄先辈用坚守、汗水、热血换来的，这套书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底气，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偶像，什么叫国之脊梁。接下来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度得主汤汤老师聚集生命教育的力作《君以微小生命洞见世间万象》。小鱼大河是汤汤最新童话，一条小鱼被大水留在岸上，生命进入倒计时，小鱼经历了最极致的生死体验。这是一个微小生命面临绝境、突破局限、创造奇迹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艺术童话。如果想要趣味性强的阅读体验，我推荐 这套原创的科普故事书《侦探蔡小白科普推理故事书》，他把各种科学知识巧妙地融进了烧脑的案件里，让孩子在扣人心弦的破案中间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科学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实践求证的科学思维。书中穿插着与情节密切相关的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越看越停不下来，轻松实现自主阅读和无痛科普。内容涵盖化学、物理、天文、地理等科学领域，还将中国航天最骄傲的成就，比如探月、火箭、卫星、空间站等内容融入案件，让孩子在紧张的破案过程中解锁各种硬核的知识点。书中所有知识均由中科院、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北京天文馆等权威的专家联合审定，严谨专业。作为原创科普故事书，它处处展现中国力量。读到这些科学成就，孩子心中会油然而生自豪与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如果孩子喜欢读侦探故事，或者从小热爱科学，侦探蔡小白很值得一读。我还要为大家推荐一套真正回归语文教育本源的读物，跟着名家学语文。这套书是由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亲自主编，携手全国优秀教师刘发健老师的团队，精选统编语文教材背后的名家经典，为孩子打造深度阅读的优质范本。这套书不仅让孩子读进去，更要让孩子写出来。他独创了读写议题的设计逻辑，通过读与思、读写点播等板块精准提炼表达方法。它不仅是孩子案头的必备读物，更是全国语文教师探索阅读教学的得力助手，让孩子真正实现从阅读到写作的华丽转身。夏日悠长，正是读好书的时光，愿这些好书能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也愿这一季的书香萦绕你和孩子度过的每一刻宁静时光，让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浸润身心的陪伴。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

0: 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2: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1: 他是文学评论家，
2: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0: 那您觉得怎么更
2: 切合您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们别说啊，你是那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1: 刘评论员你过谦了。
2: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呀？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2: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0: 没错，
2: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0: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2: 对对
0: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2: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0: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2: 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

0: 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1: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0: 对，
1: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河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0: 对，
1: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

0: 这条河有关系，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对，
1: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民力发掘太过。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他负责写的是长江，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江，
0: 你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
0: 古渡口，
2: 这个古渡口，就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
0: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它实际上一个

0: 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就是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2: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
1: 嗯、
2: 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
1: 嗯、
2: 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
1: 嗯，
2: 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
1: 嗯，
2: 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
1: 嗯，
2: 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
0: 嗯，
2: 广西的平陆运河、
1: 嗯、
2: 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
1: 嗯、
2: 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
1: 哦，
2: 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
1: 嗯，
2: 而且现在江西
0: 嗯
2: 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
1: 嗯、
2: 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0: 对、
1: 嗯、
2: 它的物资
0: 对
2: 往外走
1: 对
2: 非常重要，
0: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
1: 嗯、
0: 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
1: 嗯，
0: 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
1: 嗯，
0: 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
1: 嗯，
0: 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
2: 江苏
0: 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0: 但我们的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始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1: 嗯，
0: 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
1: 嗯，
0: 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
1: 嗯，
0: 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
1: 嗯、
0: 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好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因为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
1: 嗯，
2: 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1: 嗯，
2: 看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2: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1: 嗯
2: 相对比较清晰，
1: 嗯，
2: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1: 嗯，
2: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1: 嗯，
2: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1: 嗯，
2: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1: 嗯，
2: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1: 嗯，
2: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
1: 嗯
2: 泛滥，黄河泛滥决口，
1: 嗯，
2: 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1: 嗯，
2: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1: 嗯，
2: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的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1: 嗯，
2: 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1: 嗯，
2: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1: 嗯，
2: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
1: 嗯，
2: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1: 嗯，
2: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1: 嗯，
2: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1: 嗯，
2: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1: 嗯
2: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1: 嗯
2: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 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
1: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它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那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2: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大杯一大的，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划，跟王母娘娘划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0: 是在哪个地方呢？
1: 德州，
2: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这还不算完，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2: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地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1: 对，
2: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了河南汝州，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我就把汝瓷写进
1: 去了，
2: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2: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有亮色了，
2: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
2: 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对，
2: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
2: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

0: 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荫，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王鑫还有白露，欢迎两位嘉宾啊！今天继续来讲猪八戒啊。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说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

0: 年吗？哎，按照白鹿的讲话说，给人黑得够厉害的。
1: 对，
0: 但我们也没黑他，实事求是嘛。
2: 对对对，
0: 但是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他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能够留了一年又一年，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猪八戒能够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啊，能服软的聪明人，哎，猪八戒在这方面绝对是要比孙悟空强。你看第20回啊，一开篇唐僧就说，哎呀我饿了，去化点斋吧。然后猪八戒赶紧就说，哎呀我也但这行李挺沉的啊，咱们也休息休息，我好继续干活。孙悟空就说，你看你一出来几天你就练家鬼，说他练家鬼。然后猪八戒就回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出来这么多天我这吃的多，我其实经常都是忍饥挨饿的。唐僧立刻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要是这样你就回家吧。猪八戒听完扑通就跪倒，就跟师傅就讲了好多啊，一二三讲完之后，然后唐僧就说，哎，既是这样你且起来吧，就表明心迹嘛啊。你看跟孙悟空啊动不动就要跟师傅一定要争个明明白白不一样，猪八戒是一言不合就跪倒。
3: 对，所以说像猪八戒这个同志啊，纵使有千般不好，但是是自己人。为什么呢？就是每次都跟师父表示一条心。咱们上次讲了，这个孙悟空如果犯的错误啊，那是影响到唐僧本人利益的，因为这个团队要是这个乱杀人，那是整个团队的问题，是影响唐僧修行的。但猪八戒的所有个人品质问题都其实对唐僧来说都没有直接影响，反而这个猪八戒啊特别忠诚。咱们平常说古代这个封建帝王在选任官员的时候，甚至是这个选太子的时候，那就一句话，最忠诚的啊，最跟我有感情的我愿意优先用。说实话有点任人唯亲，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你要说这个人能耐不行，但他方向没错，总是能往前拱一拱，总是能往前走走一走。但这个人如果方向错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所以如果孙悟空真的是像唐僧担心的那样有这种滥杀的倾向，那他本事越大可能对他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忠诚啊，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猪八戒就稳定住这个人设，我这个虽然有各种毛病，但老板我对你来说绝无二心，这猪八戒可以说安身立命之道。
1: 哎，这猪八戒不跟老板起争执啊，这一个职场智慧绝对是需要现在大咱们职场人所借鉴的。这个不跟老板起争执，我觉得是一个在职场里面的黄金法则。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对于你来讲都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如果事实证明你争的这个结果是对的，那老板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面子完全都没有了。如果你争的是错的，老板可能更生气，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懂还来敢来跟我争。但我讲这个话呢，其实并不是要大家说一味的去妥协，就不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其实不是，我们讲的是说在老板跟你有意见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摸透老板的心思。老板在意的是说你是不是对我能表现出来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们如果有意见跟老板相左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像我啊，我的老板经常有一些时候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一般都跟老板说，哦好，你跟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了，我回去想一想。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啊，过两天我再跟老板说，这个老板你说的事儿，我回去我觉得你很有道理啊，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好解决。这个时候再把不同的意见给他讲，这个时候其实传递到老板的这个耳朵里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说的东西你听进去了啊，我讲的东西你思考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起来会更容易。
0: 就是服软要分两步走。
3: 对，其实白鹿说的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老板言听计从，毫无这个自己的这个
1: 还是要有原则和底线。
3: 是要讲方式方法，不是以争的方法与辩的方法去，而且是直观的听着不同意马上就跳起来反驳，而是咱们说你要讲技巧的时候，而且你要讲很多事实，讲很多道理。很多时候老板他有的时候对业务如果精纯他很熟悉的话，你要拿出很多现实的数据啦，要拿出很多这个工作中具体的困难啦，这些都需要准备的。你不能一听就暴起，这个一跟你一言不合就要吵一架，而是说你要去调查完了之后拿一套解决方案给老板。您那套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你要拿出解决方案来，别让老板觉得你是想散伙啊，你而是你想弄得更好。
0: 接下来我们来说猪八戒身上第二个能够被留下一年又一年的优点哈，就是被捉弄的老实人。
3: 对，
0: 猪八戒身上吧，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个在他身上达到一种完美的统一哈。我们来看，在师徒四人途经平顶山要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时候，孙悟空呢就捉弄猪八戒让他去巡山，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型捉弄现场。猪八戒也有意思，他确实是偷奸耍滑了，他没去巡山，他找了一个地方去睡觉去了。但他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琢磨着，说我回去师父要问我，我活干没干，我怎么回答呀？然后对着一堆石头在做演习。
2: 妖怪，妖怪，啊啊啊！啄木鸟啊，嘿。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招问的鸟。哎呀，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0: 这段特别有意思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种特质在猪八戒身上完美的统一？
3: 猪八戒就是小聪明，没什么大智慧。当然也有个是观点说，像猪八戒这种大智慧在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也能说大智慧。但实际上你看他每之所以每次被捉弄，都是基于他的偷奸耍滑的小聪明，基于他有这样的偷懒的欲望。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整个小说过程当中啊，通过对他的捉弄，其实作者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对猪八戒包括对悟空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双方面的，成就两方的，同时也在塑造孙悟空，塑造他这么一个你说孙悟空捉弄人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也是一个非常这种积极活泼的形象。对猪八戒来说，重点也不在于说他这个人好吃懒做，而是在于通过捉弄他所造成的这个喜剧效果，他每次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啦，啊，那种非常惊慌失措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喜剧矛盾的呈现。但其实你要细分析啊，这种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不一定在企业当中了，很多人是处于一种被捉弄的角色，其实这种人往往很受欢迎，大家愿意捉弄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恶意的那种，就很多时候大家愿意开他的玩笑，很多时候是对他亲近的表现，因为我们关系好，我能开你的玩笑，而且我知道这个玩笑你不在乎，而且你能够一笑了之，你像我和白鹿就属于这种关系，是吧？
4: 我是属于被开玩笑的，还是我经常开别人玩笑的？
3: 对，咱们俩就是偶尔，主要是开开别人玩笑，偶尔被别人开开嘛。
4: 其实这个猪八戒呢，说他有点偷奸耍滑，奸滑呢也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奸滑像王兴说的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他其实是一种小聪明。咱们可以看一下猪八戒所有的偷奸耍滑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逃避劳动
3: 睡觉，
4: 逃避劳动，逃避生产。所以猪八戒刚主持人提到猪八戒这个奸滑和老实愚拙有机统一呢，我觉得靠的是一个字，就是懒。猪八戒实在是太懒了，他懒得去劳动，懒得去巡山，懒得去看师傅，所以呢这些懒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就是偷奸耍滑，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仅有的一点聪明才智全用在怎么偷懒上了。同时他还懒得干嘛呢，他懒得去动脑子，他懒得去分辨说这是猴哥来捉弄我呀，还是说真的是什么东西，他懒得去分辨这些东西，所以看起来他很愚笨。你捉弄我，哎呀，我老猪也懒得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当真的看吧，其实都是一个懒。猪八戒呢，这个我们一直觉得他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一些比较恶劣的后果啊，但是我始终相信他可能不是说存心一开始就憋着把这个事情就搞到这么恶劣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说就自己那点小算盘，想逃避逃避劳动啊，想这个让自己变得轻松一点，他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呢变成了蝴蝶效应，变成了连锁反应，最后引起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讲镇元大仙那一集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后果，他是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猪八戒这个奸猾呀不是那种大奸大恶。
0: 在这一起捉弄事件当中呢，这个猪八戒在那儿演习，孙悟空全看到了，然后回来跟师父说，唐僧怎么说？唐僧说你少编排他，猪八戒那是一个老实愚拙之人，你净拿一些谎话来骗我，他不会那么做的。但最后大型打脸现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唐僧怎么说？他说你看孙悟空说你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瞎编排你，结果你果然是撒谎了啊。哎呀，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过山人手少，等过完这座山我再让孙悟空来打你啊，本来是应该惩罚你的，但其实过完山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3: 领导这领导艺术，你说他说你坏话我刚开始不信，哎，一看果真你是这干了这坏事，你可真有意思。
0: 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对于猪八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老实愚拙的形象在职场当中又能够增加几分呢？
3: 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有要给自己树立几种人设，有的人是树立老好人的人设，有的人是装傻啊，处理这种蠢笨的人设，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风暴中心，逃避斗争。你像猪八戒他本身啊，他在唐僧面前塑造的这个人设啊，其实是和上一点咱们讲的是统一的，他的蠢和他的忠 是有机结合的。之所以就是唐僧认为猪八戒这么忠心，就认为他这个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直人，而且猪八戒这个形象也给了他一个天然优势，那个猪憨憨的样子可能就让人感觉这个没什么心眼儿。而且唐僧也其实这个认知是对的，猪八戒所有的这个小心思，就像白鹿说的，就

0: 就是懒，他本身对团队没有致命的危害，这个唐僧是拿准了的。就这人再说下天来，无非是个懒字，但他的忠心啊和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不需要质疑的。他不需要想这个孙悟空这孙猴子是不是故意打死人想害我，不想让我修成正果啊，是不是这个他本身这个顽虐什么暴虐质疑我的权威，我这个对团队失控，这些担心他都不存在。就是说这人是不是偷懒，对唐僧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笑了之的事情。所以猪八戒这个人设啊，就是说实话他也没那么累啊，因为唐僧也知道他自己偷奸耍滑，也知道猪八戒说的未必是真的，但是唐僧哪怕认识到他说了假话，最后的根源也是，哎，无非就是个懒嘛，这人可真有趣，或者这个人可就有点像这种慈父对孩子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说这个人可真可怕，他对我团队可威胁太大了，没有这种感觉。所以猪八戒的人设啊，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唐僧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种忠蠢的人设，老板有的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1: 对，其实猪八戒的这种所谓的愚拙啊，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是加分项，有的时候是反作用。至于这个分界线在哪里，是要看你对自己在职场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像猪八戒这样，遇到困难我也不想上，我不想当大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也不想风光，我就想躺平了，最好什么活都别找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猪八戒这种老实愚拙的标签是有助于他加分的，领导觉得你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但是领导给你贴上产生不了威胁，你这个人是很服从的这么一个员工的标签，同时他也会给你贴上另一个标签，就是你这个人其实是缺乏一定的领导力，你是缺乏一定决断力和魄力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如果你在团队中是像孙悟空这种，你是有这种冲劲儿，想要往上走一走，想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那么猪八戒的这样老实愚拙的人设可能是不利于你在职场里面发展的。
2: 那你觉得团队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老实愚拙？
0: 像猪八戒这种情况啊，他本身也不求上进，也不想着提拔，将来公司要飞黄腾达了，那上市了，那我也不求分股份，你将来你们都成佛了，给我一个进坛使者，我自己当挺高兴，而且公司你说也不会开除我。在现实当中，公司有一些老员工啊，他本身说我也不是非要走什么
1: 当多大官，
0: 哎，又不当官，我也不要求涨薪水，你给我的工作呢我差不多基本也能完成，虽然有各种问题呢，但你要把我开除了大家也未免心寒，你这个老板的角色有种过河拆桥之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革命友谊了，我们有功劳有苦劳。像这种老员工啊，有的时候放着呀，是其实做一种宣传工作，就是你看你只要对公司当年出过力扛过枪，
1: 就给你养起来，
0: 哎，给你养起来，公司也不会，你不太过分，公司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其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的，这些人呢他生活里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趣出口，但他在工作里呢就不是他的生活重心。这个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的，他在工作上也不求说有多大的成就，他可能更多照顾家庭了，可能有更多爱好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公司有时候面对这种人，你有的时候不能太绝情，因为尤其是当公司不是特困难，或者说这个公司已经成长得比较成熟的时候，有这么一部分老员工啊，你该养也要养起来，要不然显得这个老板刻薄寡恩。
1: 对，我总觉得在职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老实愚拙应该是有一个限度的。我把这个限度呢，我自己认为定义在就是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实啊。我觉得到达到这个限度就可以了，再从这个限度往上，很有可能达到一个过犹不及的效果。我们现在在职场中，大家总觉得说，哎，如果这个人很多，就职场里面很多这种老好人，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也做，同事请他帮忙，该不该管他管的他全都管，领导给他派点活，有一些是他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啊，甚至是领导一些私活，他照单全收啊，好像是一个不会对别人说不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这样的一个人设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当你贴上了这个人设标签的时候，老板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啊，反而是这种所谓的老好人啊，特别老实啊，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在提拔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一批被提拔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很靠后才被提拔，就是因为老板在这个时候，你在老板眼里有时候变成了一个工具人。老板觉得你对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服从性特别的好，可是你没有在你展现服从性的同时，你一定是牺牲了一定你的领导性给展示给老板的。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讲，是不利于你在职场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哈，还有一个特性哈，你看肯挑担的打工人，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我们看惯了这样的形象，这个挑着担的都是沙和尚啊，吃苦耐劳的形象。但实际上，在《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担子是猪八戒和沙和尚轮着挑的。更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的描写情节描写都是猪八戒在挑着担。你比如说他曾经跟孙悟空来讨论这个担子该谁挑的时候，就说猪八戒说我挑

0: 这个蛋，而且把这个蛋子技术化了一番哈，说我这个蛋子分多少层，它有多重啊，然后还有包括去乌鸡国的时候，他把乌鸡国国王救出来，然后孙悟空就给两个人派过，说你把你那蛋子分一半让那个国王来挑，然后猪八戒还把重的一个给了国王，然后他自己挑轻的，结果挑完到那儿之后，然后猪八戒还问说这能挑多久啊，然后孙悟空说你想得美，就挑回去就完了。猪八戒就说呵，原来只挑40里啊，合着我还是一个长工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情节都跟猪八戒挑担子有关啊。你看我们都说了，猪八戒那么好吃懒做，为什么不想办法让沙和尚去挑这个担？
1: 其实猪八戒想过办法，有一回就像刚才小青姐说的，有一回啊，他就问孙悟空，他这个选的人问的很有意思，他问孙悟空，他不问沙和尚，也不问唐僧，说大师兄你知道我这担子多重吗？孙悟空这话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挑着。他就一件一件把东西给大家念了一遍，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多重，然后孙悟空问你和谁说呢？猪八戒说我和你说呢。孙悟空你和我说不着，我管保护师傅，我管这个降妖除魔，你和沙僧管挑担牵马。孙悟空其实对猪八戒的意图非常明确，就猪八戒肯定就是为什么叨念这个有多重呢，肯定就想分担出去，那让谁背呢？肯定是让沙僧背嘛。他不找沙僧直接说，他也不找师傅说，要不然师傅觉得他这人就不是那个老实忠厚的形象了，这是维护人设。他去找大师兄说，希望大师兄能给他说句话。但孙悟空也很聪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分，我是负责这摊的，我是战斗部门，你俩是后勤部门，挑担牵马是你俩的事儿，怎么分配你们商量，要你们找师傅。孙悟空把这事一推二六五。而猪八戒呢，到这个程度他也没去找沙僧，也没去找师傅，不然破坏形象啊。他就怎么说呢，找那个不会说话的白龙马，说你说这马每天就驮老和尚一个人啊，他叫唐僧叫老和尚，他在和孙悟空说的时候叫他老和尚，挑一个人，你说这驮一个人这马多浪费，让他挑一阵。实际上可以说这个猪八戒是想过办法的啊，他是有这个，其实也很有喜剧的感觉，有这个想把蛋分出去的心思。但实际上啊，对于猪八戒来说啊，你一个成名已久的神仙，现在哪怕做了猪，挑这些凡人都能，乌鸡国王这种缺乏锻炼的这种
2: 肉体凡胎，
1: 肉体凡胎都挑得
0: 动的，而且人家在井下淹死了那么多年，
1: 对，你说
0: 刚刚大病初愈，
1: 刚活过来就得挑他一半还多，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大压力，他就是真的懒。就是可能猪八戒挑个担子就跟咱们装个手机差不多重，他都懒得去这个承担，而且都要找机会去推脱。所以说他这个形象啊，这个懒真是懒到骨子里了。那沙僧就更是装傻，沙僧听着他和孙悟空说这个我没听见，啊，该牵马的牵马。所以在这个形象里可以看到啊，猪八戒的这个懒惰的形象是塑造的非常完整的，而且也非常滑头小聪明，当想向领导反映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不向领导直接说，绕着弯子说，找别的业务骨干说，就不和合作伙伴和领导说，所以这个人也是有一些滑头的。
2: 哎，其实猪八戒主动挑担啊，恰恰我觉得有种智慧的体现。大家想啊，猪八戒本身在团队里面不受待见，对吧？孙悟空你降妖除魔孙悟空包了，牵马人家沙僧包了，如果你连担子都不挑，你还能干啥呢？在团队里面，你说就是唐僧再喜欢你，再宠幸你，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每天就是吃就是睡，啥活都不干，连担子都不挑，那唐僧也留不住你啊，对吧？早晚要被这个队伍开除。所以猪八戒这会儿啊，他主动找了一个这个最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就是挑担子。挑担子工作有意思，就是你说他难吧，他也不难，你有膀子力气就行。你说他简单吧，这个也不太简单，因为你像孙悟空这种，咱们说孙悟空中有能力的人，你让他挑担子，他肯定是不挑的，对吧？所以他主动挑起来挑担子这个活。挑担子这个活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活呢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出来妖怪跟我老猪没关系啊，师傅被绑走了跟我老猪也没关系，所有的脏活累活他不用干，但是恰恰团队里又少不了他，总得有人挑担呀。猪八戒自己的性格和人设是非常适合挑担这个活的，反正我就干这么一摊事儿，这对我来说也不累，我就挑着担，但是有事儿你可别找我啊，我已经有一摊活了，别的事儿我干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个主动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想干的活，也是最适合他的一个活。
1: 而且分行李的时候财产也自己也最清楚，
2: 第一分。
0: 但是其实他在跟孙悟空对话当中也是有很多委屈的，翻山越岭这些担子啊，绝大部分都是他来挑着嘛，长工真是长工。你看，出身是天蓬元帅，又好吃懒做，也有满腹的委屈。一个这样的猪八戒，还在挑着担，哎，还肯挑着担，给今天职场人的启示。
1: 我觉得就是人总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功能，像刚刚白露说的，你在团队中总要起点作用，哪怕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老员工，你这个老员工可能没有什么上进心，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但你总要有一个角色和定位在。 唐僧师徒的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刚才说的沙僧就负责牵马喂马啊，那白龙马呢，其实按道理它是有战斗力的，它本身这好歹是龙族吧，咱先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修炼，好歹是个龙，但极少见小白龙出来参与战斗啊，除非到那个绝境当中可能会幻化成人形出来参与一下。一般情况下你说按道理总是打架多个人好使，但是你看西游记那么多回它出来的情况非常少，大家各司其职，你要找一个像刚才白鹿说的又适合你这个定位的，又适合你人性的，又适合你能力的工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在企业中找自己的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不光在企业，其实是择业的时候就有。
2: 对，
1: 猪八戒在挑工作的时候，其实挑到唐僧这个团队就是被迫的，在这个团队中再不挑个好职位，那就更难受了。
2: 对对对，就猪八戒这种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启示，应该叫就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就是脚踏实地。猪八戒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是挺值得大家来学习一下。就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心气儿都特别的高。就我们总是想做最光鲜的工作呀，走到这个舞台的中央啊，去这个挥斥方遒。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那么普通人的话呢，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年少轻狂啊，我们想去挥斥方遒之后，尤其在职场上，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归一个平静，回归一个平凡。但是当你从一个这个满怀抱负的少年变成一个平静的中年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的。比如说我之前想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最后呢，我发现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对吧？有可能同事也排挤我，领导也这个欺负我，甚至我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妨想想八戒原来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天蓬元帅，掌管108,000的这个天兵，最后还不是变成一个猪的形象在挑担子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不如意啊，或者觉得自己暂时失意的这种时候，像八戒这种吃苦耐劳啊，我就踏踏实实干好眼前的事儿，未尝不是一种释然。
0: 嗯，
3: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能留下来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技能的专业人。在这几个徒弟当中，猪八戒水性好啊，
4: 对，水军嘛。
3: 你看几次遇到水中妖怪的时候，孙悟空其实都是主动把他们推到前面去，尤其到通天河的时候，直接就对猪八戒和沙和尚说，你们俩水性好，我下水要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的很多功力我就使不出来了，所以得需要你们两个，水性好。其二呢，其实在过通天河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妖怪把那个河给冻住了，师徒要从冰面上走。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段啊。
5: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6: 为什么？
5: 冰滑。
7: 我有办法。
8: 你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5: 这办法好。
8: 哎，师父，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6: 为什么？
8: 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9: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8: 那不然呢？走吧，
9: 走走
8: 走。
3: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节，猪八戒还是有一些专业能力的。
4: 对，
3: 其实还有一点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孙悟空但凡需要。

0: 要帮手的时候，猪八戒永远是第一人选。他从来没有主动去找沙和尚，无论这事儿有没有想捉弄一下猪八戒的含义在，但是所有经历的这些磨难，猪八戒都是第一人选。
1: 其实对孙悟空来说啊，他本身啊也是这个信任猪八戒的。相对而言啊，就虽然知道这个师弟啊好吃懒做，但总是不会有二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经常有的时候两人经常开玩笑啊，恰恰是两人这个关系相对亲近的表现。其实沙僧和任何人感觉都不亲近。有的时候他愿意和你开玩笑，愿意向你暴露弱点，这种人你反而觉得更加亲近。猪八戒能把自己的掏心掏肺的那个弱点全暴露出来，所以孙悟空自然也就信任他。包括你像刚才小婷姐讲的，猪八戒本身是个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人，因为他做过人啊，孙悟空没当过人，唐僧也没在社会中生活过，他本身有很多社会经验，这些东西是你当神仙、当妖怪、当这个大和尚、当成佛都不知道的。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啊，是要靠这些有经验的人去解决的。所以猪八戒是一个非常就是咱们说的像人的形象，他既有人的弱点，也有人的智慧啊，既有这个人的软肋，也有人的坚强。所以这种其实在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鲜活的形象。
2: 哎，你看猪八戒这又给咱们鼓舞了啊。就连猪八戒这种大家看起来一无是处又好吃又懒又好吃懒做的这个形象，他都能有一技之长。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大家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闪光点的，就像猪八戒这种情况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闪光点，只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闪光点很好的发挥出来。你比如说猪八戒，猪八戒人家水战就是很厉害，又水战战斗力又强，又很有经验。但为什么大家在出现这个比如通天河这件事情之前，一直觉得猪八戒就是一个一无是处好吃懒做的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去展示他的本领。你说平常走水路的机会本来就少，在水路上遇到危险的机会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来讲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多少有一些闪光点，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去发掘到这个闪光点，进而把它给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标签。
1: 而且猪八戒呀，本身这个我老猪也是要面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要点他，你当年可是这个八万的水军元帅，你现在到水了。猪八戒有的时候为什么他这儿愿意使力气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颜面，就是因为他经常吹自己老猪当年怎么怎么样，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其他时候完全没本事，这个时候他为了维护这个形象，他愿意使劲儿了。
0: 但是刚才大家也说到一点，你看他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生活经验，能够把生活经验提炼成你的专业技能，这其实是一个有心人做的。
3: 对，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在职场当中有很多啊，是这个工作是相雷同的，相类似的。那怎么在类似雷同的工作当中提炼出你和别人不同的专业技能来？
1: 我觉得就是要看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像咱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人认为自己这个学的专业啊没有施展的地方，咱们后来也有那种调查数据嘛，说有百分之多少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都和自己的专业就是不是匹配的。咱们大学教育啊，其实有的时候按道理该是那种研究型的精专型的教育，但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技能或者知识还是很基础的，它是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的。所以我们要学到怎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有的时候对专业技能了，很多时候这个年少时学的东西，你包括像白鹿来经常讲，可能小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书，你如果没这个节目，你说他看这个书只是自己获得快乐，但是有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书到用时他就觉得多了，就不是方恨少了。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人身上啊，看起来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要做的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关键在于你要给自己打造一个适合你发挥优势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呢才能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你要找到一个环境是能够最大发挥你优势的点，比如说王鑫，王鑫这个口才很好，非常善于与人交流。那如果王鑫比如说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如果他直接把自己这个岗位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定位在了比如说像程序员，每天就在跟数据啊跟电脑打交道，他的优势其实完全发挥不出来的。那你说这个时候能说他没有竞争力吗？其实不是，只是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机会发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在你发现自己优势之后找到一个适合你发挥的领域，比如说王鑫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岗转到做一下商务啊，做一下产品，开始能够有与人沟通、与其他人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发挥他现有的一些特长。
0: 我们说完他这条优点之后，接下来这点优点是大家的共识，就是会搞笑的喜剧人。猪八戒幽默风趣，甚至因为他的这个幽默风趣冲淡了很多他的缺点。在整部西游记当中

0: 哎，我怎么攒的？我是从门板牙上刮下来的，就非常的精彩哈，也很有趣。你们怎么来看？有很多人认为猪八戒在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这个开心果。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理由？
1: 先说句题外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西游记》原著，原著中的很多用词和用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没错。
1: 啊，要比那个电视剧演绎出来的肯定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丰富的多得多，而且不难懂，可以去看一看。猪八戒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里面啊，是给观众一个，或者给我们这些看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看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严肃文学啊，这个有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像四大名著这样的文学，这个《西游记》里啊，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猪八戒功不可没，就是它给人一种非常活泼愉悦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其实面对的都是很多都是生死之局。但猪八戒一掺和进来啊，本来是这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滑稽戏现场，可以说这种喜剧效果啊，咱们从文学角度上来看，是给这个书很多一些调剂的。而你从这个团队中来看啊，这个取经啊，99-81难，而且一藏之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一些调剂的话，这几个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僵化的。咱们说工作关系啊，这如果大家只是上班时间见见还行，但如果日夜相处啊，就容易这个关系搞得就很僵化。但猪八戒也掺和进来，是个粘合剂，他把团队啊就粘合在一起了。因为他这个人，咱们经常说工作的人之间不一定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本性暴露出来，但猪八戒完全没藏着掖着，所有的人都把猪八戒的这个本性一览无遗，他本身的这么一暴露呢，就把这个团队搞得这个大家感情就很好，因为大家都是坦诚相待嘛。这样孙悟空的对他也是这个非常的信任，经常的调笑他，唐僧更是把他这个可以说视若己出，各个人对他来说就通过猪八戒把大家粘合在一起了，通过一起这个看他的笑话了，一起让猪八戒出丑了，每个人在这个团队中可以说一团和气。在这个团队中，这种人非常重要，就是他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业务技能，但他通过这个自嘲，但是他不能嘲笑别人，他通过自嘲或者通过对自己的一些调侃，能让大家一团和气地处在一起。当团队遇到一些紧张氛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能缓解和化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像咱们以前打辩论赛或者一起做一些项目，就会有这种就大家很紧张的环节，就需要放松一下，或者就需要松弛一下。其实这种人对团队来说，就不单是开心果了，他是这个团队张弛有度的一个保障。
2: 咱们团队也没这人呀，有这种人吗？
1: 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意识到自己很搞笑。
2: 这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猪八戒呀，其实
0: 猪八戒也没觉得自己搞笑，是吧？
2: 猪八戒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大家说是开心果，但是他的开心果呢，可能他有时候并意识不到自己的搞笑。他的开心果很多的时候是大家在取笑他，大家看他出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猪八戒在团队里面，
0: 没有，我真觉得原著当中并没有看他出丑，他的台词太搞笑了。
2: 就主要是孙悟空经常会捉弄他，
0: 人家说他丑，他当时他说什么什么细边粗边簸箕细边柳，天下哪有男儿丑，你知道吗？
1: 而且还都很多押韵的诗。
0: 对，
2: 其实这是幽默里面很高级的一种，就是开始自嘲，能够自嘲的人，我觉得是幽默里面挺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猪八戒对于团队的贡献啊，在一个自嘲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这个团队里面除了猪八戒外，咱看啊，两个重要合伙人唐僧和孙悟空，这两个人其实性格都挺刚的，这么一个
1: 非常直，
2: 对，很执拗。他俩有时候一闹矛盾啊，你指望他们两个主动去跟对方和解，几乎不可能，对吧？孙悟空，我老孙回花果山了，你让孙悟空主动来跟唐僧认错，或者唐僧主动跟孙悟空去服个软呢？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俩的性格来讲不太容易。
1: 晚上给你缝个虎皮裙还行。
2: 反而是要猪八戒这种插科打诨式的呀，这种他担当润滑剂的作用啊，师傅怎么办呀？如果要不然我去那个花果山，到了花果山跟孙悟空一求情啊，师傅又走了。他以自己的这种毫无架子又不端着，然后有时候又能自嘲的这么一个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有时候会无形当中化解团队很多的矛盾。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团队当中这样的调节气氛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啊，但是凡事都有度，怎么在这个职场当中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度？
1: 你要意识到啊，咱们的工作和人家不一样，他那工作中间没休息。一藏之术应该是5000多天吧，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要 通过工作当中出现一个人来调节，猪八戒就这个角色。但是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咱这个8小时工作制，剩下的一天24小时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调剂。所以在这个8小时的工作里，一般的工作团队就要求你的调剂要在工作外自己去完成，你的心态调整了，包括你的目标调整了，你自己调整成工作状态之后进入到团队中来，这8小时就踏踏实实工作，别在这儿再搞笑了。
2: 对，
1: 这是一般的工作队的要求，别。

0: 以为就是你自己跟猪八戒一样，在工作里有时候开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适可而止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过多的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去搞笑的话，又像猪八戒，他很多搞笑其实是在啃节上的啊，有些是在战斗中的啊，有些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啊。因为我还是认为啊，咱们对自己这个身心的调剂，尽量的放在工作外。比方说，咱们去搞个专门搞个团建了啊，比方说自己在咱们下班回家一块吃个饭了，或者一块聊聊天了，或者这个公司一块看个电影了，或者说你自己回家用家庭的方式来进行调剂的，这样是咱们现代企业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更多的方式。那既然咱们是工作关系，就老老实实谈工作，没必要老把自己搞成一个这个搞笑担当的样子来。毕竟一个公司，咱又不是这个脱口秀公司，是吧？
1: 你看我在工作里面从来不搞笑，其实你在工作里面过于搞笑，会给那种这个印象，就是你对于工作不够职业，不够专业。对，其实我觉得现代的职场当中，一个团队里面有没有搞笑啊，或者有没有幽默、开心果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吧？因为现代的就大家其实要看团队的氛围的，有的团队就是严肃型的团队，我们就是狼性文化啊，就是要拼，就是去搏；有的团队呢，可能是那种江湖好大哥似的，称兄道弟的，这时候团队的氛围可能会更轻松一点。你要不要担当这个开心果的角色？第一，你要看整个团队的氛围，整个领导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你契合；第二呢，一定是要看场合的。就像王鑫说的，如果大家是处在一种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你偶尔的去调节一下气氛，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你本来一天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啊，那这个你的工作量又很大，本来在这8小时时间里面，你就勉勉强强才能完成。这个时候你再去分出精力来去插科打诨呀，去搞笑，可能是不利于你工作效率的提升的。
0: 对，而且有些人啊是刻意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活跃气氛而活跃气氛。猪八戒不是，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搞笑。但你要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想体现出自己一些小聪明、小才智啊，有些人会流于低俗。
1: 对，
0: 而且有些人这种低俗是非常不合时宜、非常令人讨厌、令人生厌的。而有些人的搞笑不是自嘲，他有时候嘲笑别人。如果是自嘲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归路，就是你给自己所带的那个形象，很可能在公司中会稳定住。比方说，你笑自己蠢、笑自己懒，很可能大家认为你真蠢、真懒。所以说，搞笑这件事情啊，能者居之。说实话，幽默是种天赋，没这个本事啊，你就别揽这个活啊，反而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
2: 天赋，很多人就望洋兴叹了哈。确实这个有的人是搞笑，有的人真的是有趣啊。猪八戒是个有趣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有趣这件事？虽然有些人真的是有语言天赋，有幽默的这个细胞在，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有趣的人。
0: 但是有趣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它是一种智慧。我觉得有趣不是滑稽，
1: 对
0: 啊，就是很多喜剧大师，他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的人，对生活的这种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而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每天只是把自己扮丑给人搞笑，这种是谈不上有趣的啊。他只是像刚才小婷姐说，只是搞笑而已。但其实是做喜剧，或者说让想方设法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很多喜剧编辑，包括喜剧大师，就有这个抑郁症倾向。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说啊，人别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取悦别人的压力啊，你自己做自己就好。然后你的所有的幽默都是你对生活这种智慧的反馈啊，你不要去刻意去追求。我觉得追求幽默是你也痛苦，听的人也痛苦。
1: 我觉得大家经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有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语境下，它已经不单单指我能够逗笑别人，我能够讲笑话。我把有趣定义为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当说这个人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趣指的是他对于新鲜的事物保持极大的热情，他对于生活一直有积极的态度，这个叫有趣。
0: 其实有趣是一个复合评价，它包括了多种素，是个极高评价。它包含了智慧，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包含了对周围人的这种照顾，因为他愿意释放，包含了他的善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体。有的时候也包含了很多知识，因为你的有趣的点要是非常的这个低到尘埃里，大家不会觉得真的有意思。很多时候你的趣味能给大家带来这个笑的同时，有的时候也增长了见闻，有的时候或者给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哎，
2: 所以当你发现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的时候，一定要珍惜他。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些年的嘉宾真的都是特别有趣的人。
1: 所以你的女朋友觉得你没有趣，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
2: 太片面了，
0: 这谄媚，故意的
1: 八戒的形象啊，跃然纸上。
2: 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说猪八戒最后一点，也是他的必杀技，就是懂领导的贴心人。
0: 这是核心。哎，
2: 作为吃瓜群众啊，我们经常看《西游记》的时候都很愤怒，唐僧为什么总不听孙悟空的呀？总是被猪八戒牵着鼻子跑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猪八戒牵着唐僧的鼻子跑，而是他会顺着唐僧的心意说。比如说唐僧说我饿了，咱们歇一歇吧，孙悟空总会提反对意见，这块又没吃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猪八戒这时候会说，我也挑担那么长时间了，我老猪也饿了，咱们歇一歇更有脚力再走下一程。最著名的是孙悟空给唐僧师徒画了一个圈儿，我去化斋，你们在这个圈子里别动。这个时候猪八戒撺掇着唐僧说，第一，你看这叫画地为牢，哪是铜墙铁壁啊，这就一牢房。另外呢，第二点，你看咱走不能走，动不能动的，师傅脚冷，出来溜达两步，唐僧这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他是顺着唐僧的心意在说。哎，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必杀技？
0: 咱们之前要讲过啊，猪八戒是唐僧一个欲某种欲望的体现，就唐僧有一面是通过猪八戒来向大家传达的。这个白鹿老师也说过啊，猪八戒有点像宦官，其实好多太监就是这个角色，他的职业就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有些皇上想要的他没法明说啊，有些领导想这个实现的事儿啊，他自己说出来有点掉价掉身份，所以就通过下面的人揣摩去说这种人非常受领导的欢迎啊，而且这也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就像乾隆之于
1: 和
0: 珅之于乾隆一样啊，就这种心腹啊是替皇帝表达愿望表达欲望的。而这个唐僧本身啊，这个尤其是要修道成佛的人，欲望本身就是大忌，所以很多事情通过猪八戒说对于唐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咱们经常说说服别人的时候啊，不是说说服的境界，不是说我要说服你们相信我，本来你原来不相信一件事儿，经我这么一说你就认了，而是说你本来就认为该干的事儿，我只是提醒你。猪八戒是这个提醒领导的角色，而孙悟空呢是那种真正要说服领导的角色，这两种一比高下立判，那肯定信猪八戒的呀。而且猪八戒啊不光是揣摩领导心思，他也会揣摩同事心思。有几次啊，比方说在过好像狮驼岭还是过哪儿的时候啊，有一个一片烂柿子，满山都是烂柿子，那个书里写的像是这个大粪坑一样臭，全是屎味儿。那怎么走呢？猪八戒变成一个大猪，拱开了一条路，浑身是屎味儿啊！就是他也知道这事儿你们都不愿意干，那就我干呗。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我还有一次是满山荆棘没路走，也是猪八戒滚开一条路。你说这事好办不好办？孙悟空拿那个金箍棒扔地上一滚，不就滚过去了吗？变大之后一滚，那孙悟空就不想干这事儿，嫌恶心嫌脏。所以猪八戒在这种时候啊，揣摩这个同事的心思，你们不愿意干，那我就承担呗，反正他也不在乎。有的时候他能够揣摩到这件事你不在乎，既然我不在乎你在乎，那我干就干了呗。所以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的傻，他也是能知道每个人的心思的。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用的除了在偷懒上，就用在揣摩别人心思上了。
1: 哎，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他揣摩这个师傅心思的这么一个最厉害的点，就是在这儿了。其实我觉得除了王兴老师刚刚说的把师傅不想说的又不好意思说的说出来以外啊，猪八戒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他其实要把很多时候师傅的需求合理化，对吧？因为你师傅比如在圈子里面，我要出去的时候，那个孙悟空已经告诉你不要出去了，猪八戒其实要替师傅想很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让自己的需求和师傅的需求达到一种合理化，让其实师傅看到猪八戒的这个行为之后，师傅一定是明白的，他也知道猪八戒你想出去吗？不想出去。这对于猪八戒来讲，在这圈里睡会儿大觉不好吗？其实唐僧是很领猪八戒的情的，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替师傅说出来不好说的话，替师傅把看似无理的要求合理化之后，一步一步的巩固了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地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必杀技是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核心。
0: 真是好狗腿的，
1: 哎，对，狗腿子员工
2: 洞察他人心理，我们如果不给他贴标签的话，能够洞察他人心理是你行走江湖或者说是你做很多事情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啊，或者说一个方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洞察他人心理呢？
0: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你真的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就这一点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过于想洞察他人，或者过于想取悦他人，说会迷失自己。你像孙悟空，他很多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事儿上的，放在打妖怪上的，放在斩妖除魔上的，他就没有再看唐僧啊。他本身也不是说没这个能力，他就没这个意愿，没这个习惯说琢磨别人怎么想。因为孙悟空横惯了，我从来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像这种人呢，他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也不一见得是好事，他会迷失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洞察到之后，你要有自己反馈的能力。你像其实有些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也不是说这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说他洞察到别人心理之后，他总想让自己的这个认知让别人接受。 有这种说服欲望。比方说你像唐僧就是脚冷，就是想出去，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你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比方说你生棚子火了或者怎么样了，而不是说你这个一味着强调，你看大雄都说了你不能出去。有很多时候你要同时求得双方需求的满足，你洞察到之后，你要学会妥协，让渡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来到一个所谓的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个就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问题。
1: 哎，我觉得去洞察别人的想法呢，一个重要的这个技能叫做你应该有去换位思考的能力。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看不到别人的需求，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结冰的河的时候，你说孙悟空他其实，你说他孙悟空是想不到这些吗？他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没有站在一个肉体凡胎的角度去想，当唐僧以一个普通人凡人的身份过这个河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麻烦。但猪八戒就会想到，其实这种洞察领导心理的能力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他可以站在一个凡人的角度想，我如果掉下去了怎么办啊，我如果这个马这个蹄子滑了以后要把马的蹄子包上稻草，这些都是他换位思考能力。包括后面的这个在圈子里面他考虑到师傅的脚冷这种事儿，你包括沙和尚啊猪八戒原来都是神仙呀，他们不可能存在这种凡人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猪八戒注意到了这个别人特有的需求，他进而把这个需求阐述出来，才是他洞察别人需求的走进别人内心的法宝。
0: 对，而且要共情。你说这你让孙悟空觉得脚冷有什么呀，你出去丢命。
1: 对
0: 啊，你在这脚冷怎么了？但是他有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能求得共存的，你又不丢命能不能让别人过舒服一点。
2: 哎，但是还要看到一点哈，猪八戒虽然每次都能够洞察到唐僧的心理，而且呢也顺着唐僧的心意把这事说出来，但是从一个整个的遇到磨难的角度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0: 对，
2: 哎，我虽然顺着你心意走了，可是又遇到妖怪了，每次都这样。所以洞察心理的第二步，如何让这个技能更好地为目标服务？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一味地说，别人怎么就是看别人的想法来做自己的选择。你取悦别人的这个终点永远是迷失自己。所以说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啊，你一味着研究这个领导是怎么想的，那我就想着领导要你干嘛。你自己有的时候你只是做一个传声筒吗？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当中，这个传声筒的这个越来越弱化了，有很多这个需求领导的需求都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能实现合理化，不需要某个人去做合理化工作。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有的时候你洞察人性之后，像我们刚才白鹿老师讲的，你要用自己的共情，用自己的价值去进行衡量和匹配。你们双方其实，而且这是互相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站在别人立场上审视一遍，然后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目标能够共同实现的方法。你比方说就像这个唐僧想出圈这个事儿，能不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想一个方案又能保证安全又能让师傅不脚冷。比方说悟空你当时画圈能不能给画个大点的，
1: 画个带火的圈，
0: 画个大点的，咱们在这儿再生盆火，我们也能走动走动，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实现。那孙悟空不是没这个本事，他是没想这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都互相想一想，而且别孙悟空画圈的时候唐僧也提一提，这些咱们的东西都可以解决，
2: 或者跟唐僧一块讨论一下佛经。
0: 对，就不觉得
1: 讨论的浑身发热。其实我觉得就像王兴老师刚刚说的，在现代的企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做领导的传声筒，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领导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合理，对吧？如果你只是把它变得合理，就是变成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说出来，很多在推行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推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的。这样的员工啊，恰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你意识到领导的需求之后，有时候需求是不合理的，你自己要想一个办法让它具有可行性，这个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像王兴老师刚刚说唐僧想要出圈，光出圈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出圈之后所要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个困难带来之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应对的办法。如果都没有，你只是说领导说我想出圈，那你就说好咱们出圈，我给你想个办法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这样员工是没有价值的。一旦因为你的草率替领导做了决定出现了问题，领导肯定第一个时间就怪你，说我当时也没想出圈，八戒就是因为你天天窜着出圈我才出去的，现在出了问题你说八戒怎么办。在现在的企业当中，有时候领导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个让它合理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如果达不成这个目标出现了后果，我们是不是有能够补救的措施，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满足需求，这个才是你的核心价值。
2: 哎，确实我们今天又用一期的节目来说到了八戒身上的很多的闪光点，就像他身上那些 不能留的原因一样，职场人团队需要注意摒弃掉。但他身上的长处一样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优势是让他能够在职场当中，在团队当中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所在。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

0: 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0: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2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 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6: 谢谢大家。
20: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韵和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6: 韵和古韵和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20: 对，
6: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韵和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里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20: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6: 对，
20: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21: 没看
20: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6: 我当然知道
20: 啊，
6: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
20: 明白。
6: 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20: 对对对。
6: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20: 对对。
6: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20: 《
6: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比如说《教父》，
20: 《
6: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20: 对，
6: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0: 啊。
21: 子夜，
6: 哎，邻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 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20: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

0: 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1: 它也是二创，其实
0: 对，
1: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的时候，文学是个母体，
0: 对，
1: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像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0: 对，
1: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0: 对，
1: 电影不一样，
0: 对，
1: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0: 对，
1: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0: 对，
1: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1: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0: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0: 哦。
2: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0: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0: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0: 对，
2: 如果加入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0: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对，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这真是非常
1: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
2: 儿，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0: 对，
2: 它要跟我们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0: 没错，
2: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0: 对，
2: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0: 对，
2: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就很不高兴，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0: 是
2: 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0: 对，
2: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0: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1: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0: 对，
1: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了。
0: 对，
1: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就是，然后像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0: 对，
1: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这个成长慢慢

0: 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0: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1: 特别
0: 是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你知道吧？就大概这样。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0: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叫单市小院，
1: 对，
0: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换成100匹布买的，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市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3千年的建城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人物，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那个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
1: 啊，
2: 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1: 啊，
2: 正好一半，48嘛，24年，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2: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 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
1: 嗯，
2: 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
1: 哦，
2: 这个系列啊，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2: 对，
1: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2: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2: 嗯，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
1: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
1: 嗯，
2: 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2: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2: 你越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
1: 对对，
2: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2: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2: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2: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
1: 嗯，
2: 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
1: 嗯，
2: 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
1: 嗯、
2: 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1: 嗯，
2: 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
1: 嗯，
2: 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
1: 嗯，
2: 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2: 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
1: 嗯，
2: 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
1: 嗯，
2: 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2: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2: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1: 嗯，
2: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2: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2: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
1: 嗯，
2: 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
1: 嗯，
2: 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2: 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2: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嗯，
2: 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
1: 嗯，
2: 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2: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
1: 嗯，
2: 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 嗯，
2: 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
1: 嗯
2: 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1: 嗯，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4: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3: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久必亏，亏久必盈啊，
14: 要盈亏同源。
13: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4: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3: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4: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3: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4: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3: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4: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3: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4: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 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我们现在观察到理财成为了年轻人，或者说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是我们投资者一个情绪调节器。这个怎么理解？
15: 比如说咱们为什么想要去买股票？为什么想要买股票呢？郑老师，
14: 想赚钱。
15: 哎，对。但是买股票有什么特点？就是它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中了。这种不确定感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个叫行为主义，它叫做间歇性强化。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化特点是最强的。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会迷上赌博啊？赌博为什么会有瘾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不确定性，突然有那么一次给你中大奖了，就这种不确定会给人有一个非常强的诱惑力。然后我们说的这种情绪价值，就是我能够在不确定当中获取那种刺激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得到情绪调节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学业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生活当中的，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很想要有一个，我们像一个浮萍一样，我们就很想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确定感。
14: 对，
15: 那确定感从哪里来了？我手里有1000块钱，那也是实实在在是我的呀。
14: 对，
15: 我能拿这1000块钱，我去说的算，我去做任何的理财，做任何的投资，我说了算。这种说了算的感觉就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就是我们说了掌控感，我什么时候去买，我什么时候卖，我说了算。所以它能起到一个情绪调节的作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买盲盒，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不确定的那些投资的时候，它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会让你烦恼，会让你焦虑，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让你感觉说，我对未来是有规划的，我在努力的赚钱了，我在努力的挣钱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体验学习新的领域的东西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一种我在学习，给你增强一点自信。然后这种你让自己忙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充实，然后忙起来这个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或者获取这个过程中获取它的一个钱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一种我有能力这个赚钱的那种感觉。所以它能给你带来那一种我有这个能力的那种情绪的那种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大家感受到投资理财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个点吧。
14: 对，一方面像您说的能带来情绪价值，它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亏损了，我不知道这个情绪价值它减少了多少。
15: 亏损了，其实这就说到了我们回到了第一点了。你要先探索你到底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要探索自己未来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时候，那你就会先把这个钱不是拿去理财，而是钱拿去投资自己。然后这个过程你能稳得住，我的目标方向适合现在这个钱投资在这个方向。那第二点是什么？你理解到自己的风险偏好。哎，我就是在过程我就要拿5%固定的储蓄，那剩下50%我是拿去投资，然后亏损情况我能接受。如果你是这样的做好心理准备，那两步地基打好的话，有个好处是什么？你在亏损的过程你已经预期到它会亏损了，那你这个亏损过程不会给你造成大的心理波动。那有些为什么会给他造成大的心理波动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只想到收益，但他没有做好亏损的那种心理预期。
14: 对，
15: 这种心理落差，还有我们说了，人天生对那一种损失
14: 厌恶，
15: 对，损失是特别恐惧的。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你的损失会给你可能造成的是一种生命威胁。哎，我钱没了，那可能我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是有带着一种紧张、焦虑和恐惧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当你这个亏损过程是没有你预期好的话，就会造

0: 你能够把这些前面做好的时候，后面损失就不会给你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
1: 对，然后在心理学上，其实刘医生解释的是没有心理准备。然后，但其实放到张总我们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投资的时候要用闲钱去投资，同时要设置好止盈止亏。
2: 第一个呢，就是刘医生一定是有很多过来咨询的，因为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甚至说不适合去买股票。跟学历无关，跟你的那个
1: 性格特质，
2: 不是跟你的性格特质。在炒股里面，就是说我们刚才刘医生提到这种开盲盒什么之类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来看是一个群体性博弈，是一个群体性博弈的地方。就你的对手啊，真的是那个优中选优，优中选优。其实当然并不是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在里面玩，所以80%的人呢，他是不太适合在这个市场里。第二个就是情商可能也在线的，就是对一些事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刘医生说的那种对一些情绪的把握，其实是那个的。因为你发现真正能够承受高风险的人呢，他有个特点，他对什么都不是特别提得起兴趣，就对什么好像不太在乎那种，
1: 就是一直都很稳的，
2: 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那种。当然有些人情绪波动特别大也能挣到钱，但例子比较少。就是我说第二点吧。第三点呢，就是止损止盈的问题。就是说到止损止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理解应该不是买理财，应该不是买理财，因为我们买基金也好，做定投也好，或者说我买个那个债券基金，买个余额，买个
1: 都比较稳健。
2: 股票基金也会让你
1: 还会有一点起伏。
2: 对，你买了一些科技类的基金，可能今天涨停，明天跌停，
1: 是的，
2: 也有，
1: 是的，
2: 也有。但是它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买股票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止损不止盈。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止损，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跌多少就多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一个统计学里面，你的胜率，如果就是你买100只股票，如果60只股票是上涨的，那你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顶级的一个基金经理。其实很多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吧，就是有40只可能是亏的，最后呢，你得出来的那个盈亏嘎掉以后啊，那20%。可能是让你挣钱的，那就已经属于很厉害、很厉害
1: 的、
2: 非常好的基金经理，所以一定要做好止损。你不可能买了，我记得有一阵有个人跟我说，他的胜率是70%-80%，70%-80%，
1: 这太高了。
2: 那已经成神了，但他确实是神啊，
1: 是持续的是吗？
2: 这么多年下来就这么个，
1: 这是天赋，我觉得
2: 这是天赋，因为他高考的时候也是那个很厉害的一个。省内排名也是很高的，很高的那种，确实是70%-80%的那个收益率，那个胜率，所以一定要止损。然后止盈，我不建议止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股票的那个叫什么涨的时候啊，有可能是你不太清楚能够涨多少，其实它是没有顶的，有些时候没有顶的，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它涨起来以后，你给它一个判断，比如说到什么情况跌多少，在高点回落多少，我止盈。它如果一直在涨，你就没必要去那个。
1: 对对，是
2: 止盈了，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都炒股票了，接受这么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了，那你就止损不止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一个概率统计来讲，你一年买做很多次的操作，最后给你带来绝大部分收益的也就那一两支票。
1: 是，
2: 也就一两支票，所以你如果止盈了，其实最后呢，你最后还不如去买一个基金更好一点。
1: 对，像刚刚张所其中提到一个说平平淡淡的这样的人，其实是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反而是一个 I 人，性格内向的人，可能他的胜率更高。
2: 其实这个是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那个基金经理吧，或者说做二级市场投资的人，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爱人，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呢，所以做了一个二级市场投资，自己去炒股或者说做基金经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基金经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做好投资者的一个教育工作。
1: 是啊，然后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不太善于说。
2: 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有时候去做机构路演，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得特别好的可能未必就是投资业绩好的，
1: 嗯，
2: 但是呢特别挨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业绩

0: 方向哈，
1: 非常好。就是，但是当然，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他没有逻辑，他讲的东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听，但他确实业绩还不错。当然，我们市场上肯定是看业绩了，肯定是看业绩。
0: 对，
1: 也有说那个我真的是挨人，那我就去做那个自营啊之类的，也有的。
0: 嗯，
1: 做资管的必须得跟客户打交道，
0: 嗯，
1: 做好情绪安抚。为什么你今天跌了？
0: 嗯，
1: 其实也挺头疼的，
0: 嗯，
1: 就是一件事，你得去卖你的基金，卖你的产品，
0: 对，
1: 得路演，
0: 是，
1: 然后赔了钱得跟客户解释
0: 为什么赔钱，
1: 为什么我市场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基金是赔钱的？
0: 嗯，
1: 比如这段时期，你拿了一把的消费和医药。你怎么跟投资者解释啊？
0: 对，这也确实也是头疼的问题。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都了解，可能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能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在心理学上，为什么就是我们心态一不好，一着急一焦虑，就总容易发挥失常呢？就无论是在投资以及在生活当中，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现象。
2: 只要我们一焦虑，我们情绪脑就占据了主导位置了。
0: 哦，
2: 我们
0: 有理性是吧？
2: 对，
0: 嗯，
2: 理性脑和情绪脑它是两个脑。
0: 嗯，
2: 但是一旦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
0: 嗯，
2: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我们说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一旦你情绪上来，你的沟通是无效的。一旦你的情绪很焦虑，你越焦躁，你越着急想赚钱，我们说了越着急反而越赚不到钱的那种。比如说你穿一根针，你越想把它穿进去，你反而越难穿进去。
0: 嗯，
2: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正如像刚刚说的，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要先让自己稳下来，因为我们要让理性脑慢慢的回来，
0: 嗯，
2: 慢慢让理性脑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平时给自己念念正念，感受一下自己现在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其实他不了解自己情绪，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躯体化，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存在，你没有及时调节它，没有让它释放出来，
0: 嗯，
2: 所以它就在你内心里面给你打小拳拳。你既然不听我话，你既然不想看到我的存在，那我就通过身体的感受让你感受。所以这也是顺便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科普，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你检查不到气质上的问题，无论医生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就得求助心理
0: 医生。
2: 对，
0: 嗯，
2: 因为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很多情绪你没有去观察到。
0: 但是我明明已经观察到我的情绪，我是在高压，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躯体化？
2: 你没有让它释放出来，
0: 哦，
2: 你没有让它顺，
0: 哦，
2: 你这个情绪脑一直在，最后让你的大脑或者你的身体支撑不住了，它就用身体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0: 嗯，
2: 所以我们说的身心合一就是一样的道理嘛。
0: 我们其实无论是投资也好，还是做任何事情也好，其实它取得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2: 对，
0: 嗯，
2: 就是这个原理。包括现在不是高考刚结束嘛，我这边其实到了高考季的时候，接到最多的就是关于高考焦虑的咨询。
0: 嗯，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了，我们焦虑有一个叫导U型理论，就是我们U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导U是倒过来的，
0: 就 N 型了。
2: 对， N 型，你在一定适当的焦虑的时候，你的效率是往上走的，当你走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它的效率是往下降的。
0: 嗯，
2: 大部分的高考生是在往下降的这条路上，我要做就是把它往回拉，让他学会放松，让他看到自己已经做出了努力，让他认可自己，当他拉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让他去努力，那这个过程他就能很好的去发挥。
0: 嗯，
2: 所以我们说了，不要去拒绝焦虑，焦虑它有好处，它表现出你很重视这个事情，你会维持去努力，集中精力去努力，它有它的好处，但你不要让它过度了。所以在我们理财一样，你可以保持适当的焦虑，这个焦虑过程能够让你去学习理财知识，关注理财产品的进度，但是你一旦过度焦虑的话，它会让你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它是有情绪价值的，
0: 嗯，
2: 但后面变成情绪负担了。
0: 嗯，
2: 我们要是把它往回调，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
0: 如何判断自己的焦虑是适中还是过度？
2: 如果你这个焦虑情绪已经影响到你，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是对你的生活当中造成困扰了，它并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反而是坏处。
0: 嗯，
2: 那这个过程就是过度了。
0: 嗯，
2: 如果你这个焦虑的情绪给你带来了，是你很认真的去学习，你很认真的去为之行动和努力，那这个焦虑就是一个好的。其实就看结果。
0: 嗯，
2: 看结果对你自己的身心，对你的做事情的效果，它是好还是不好。
0: 我们先解决我们要不要投资，以及说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找准了。
2: 嗯，
0: 对。那么接下来，我如果说年轻人，我准备要去投资了，要请教张所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怎么选， 怎么选择能够，当然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但还是希望你能给一个大概的框架，让年轻人可以参考一下。
1: 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80%的人啊是不适合买股票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前面有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好像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那个在投资界有句话，就是你没管过钱啊，你就不要来跟我聊那个投资，不要跟我来聊股票市场。当然这个话呢，就是也同样在这个年轻人里面也是一样的，就你自己不去尝试。因为年轻的好处是什么？年轻的好处是可以犯错。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其实像走钢丝一样，是吧？其实中年人的那个破产三件套，你说都没有，年轻人失业了都没有说破产，但是很多那个
0: 之前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斩杀线，
1: 对，斩杀线，其实说明他中年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去犯错，所以年轻人可以去多种尝试。
0: 嗯，
1: 就说你不能够给一个人下一个定义，你就不适合投资，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我就说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去做，才能够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你只有赔过钱，或者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
0: 嗯，
1: 我理解的就是说那个可能您去银行以后，
0: 嗯，
1: 理财客户经理给你推荐的，拿出一张条，拿出一张纸，
0: 对，可以讲。
1: 姐，您看，
0: 是的，
1: 讲这个多好多好多好。
0: 嗯，
1: 这个可能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股票投资啊。
0: 啊，对，这不是。
1: 也不是，就是给你推荐过来那个银行的客户经理，
0: 嗯，
1: 给你拿了一张纸以后，
0: 嗯。
1: 给你东西你怎么来选。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说做一个科普，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里面，他可能有债券型基金，有货币型基金，
0: 对，
1: 首先这两个是比较低波的。
0: 嗯，
1: 然后我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澄清，就是现在理财产品是不保本的。
0: 那是的，
1: 没有保本的理财产品。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做好自己，
0: 减少了刚性兑付，这个，
1: 对，不保本的。然后呢，真正你想比如说你这个钱本来是要做储蓄的，
0: 嗯，
1: 可以买货币基金。
0: 嗯，
1: 当然我想再做一点收益，可以买个债券型基金。然后呢，那种高波动的基金可能我们要选一选了。
0: 嗯，
1: 货币债券你反正无脑买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分不出什么好，
0: 对，风险不会太大。反正
1: 有很好的债券型的基金经理，但是呢毕竟来讲的话它真不会相差很大。
0: 对，
1: 比如说5个点和4个点和6个点已经是较大的差异了。
0: 是
1: 股票型基金你要明白一下它投资的方向，他是投什么东西的。
0: 嗯，
1: 这是要明白他所投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根据股票名称有些时候就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就是某某那个消费基金，
0: 嗯，
1: 某某科技成长，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其实花一点时间，就对你买的基金啊，就是拉基金都有净值线。
0: 嗯，
1: 你要看一看它的净值线，就同一个基金经理，首先你看这个基金经理是谁，然后看看他过往的那个管的业绩，尤其要管什么呢？就是在行情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2022年下半年以后，
0: 嗯，
1: 一直到2024年924期间，他的回撤有多大？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的风险控制能力，就买这种基金啊，买这种基金就说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能力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
1: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说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一个负责任的基金经理，他一定是有均衡投资能力的，他不是说他在牛市里能给你挣多少钱，而是在熊市里能给你少赔多少钱。
0: 嗯，
1: 股票型基金经理一定会赔钱的，有些基金经理可能牛市里面能给你挣一倍，去年很多，
0: 嗯，
1: 去年很多，但是他过去的话他有可能在里面亏了一半，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得稍微注意一点。
0: 其实也要问清楚自己能接受最大回撤是多少，然后再去匹配。
1: 如果说
0: 嗯，
1: 这个基金经理长期下来他的年化业绩很优秀，
0: 嗯，
1: 比如他10年年化能做到15%-20%，是吧？他在某些阶段他可能赔一个20%，肯定有的。
0: 嗯，
1: 回撤20%-30%，这样的话我如果说挺喜欢他的，那么我也可以在我，因为你说的容忍了你的亏损，
0: 嗯，
1: 指的是你的本金的亏损。
0: 对，
1: 但在我们来讲这种叫不叫亏损， 这种叫回撤。其实说优秀的基金经理就二三十可能就顶天了。
0: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黄金、股票、基金等各类金融产品，年轻人该如何配置，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呢？年轻人现在价值观投资正在兴起，他们开始关注于 ESG 发展好的公司，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理财小白在投资的时候会频繁地看交易软件，这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提出，股票投资止损不止盈，具体内容请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7: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5: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8: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5: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9: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5: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5: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 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5: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

0: 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技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

0: 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不收取任何费用。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1: 今日财经头条，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与会嘉宾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和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
0: 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要如何跑出加速度。
1: 热点财经报道，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17条措施，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0: 行业观察，新能源车越来越胖，这个肥该怎么减？
1: 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内多家银行上调贵金属产品保证金。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巴赫雷尼当天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这个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日财经头条，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这里，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多位与会嘉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到不断涌现的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庞大内需市场与完整创新制造体系持续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看好中国长期投资价值。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德说
11: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10: 中国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已经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这同样是一大核心优势。
11: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10: 瑞银财富管理亚洲区主席卢彩云说
12: ：“Sectors we favor are China semi.
10: 我们看好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链，这受益于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还有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上升，以及芯片国产化的趋势。
12: Localization here in China.”
1: 世界经济论坛重磅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报告介绍了哪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未来有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听报道。
10: 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代粒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

0: 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2: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药如何跑出加速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3: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李表示
4: ：“China is。”
5: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6: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5: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3: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5: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7: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3: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李说
4: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5: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3: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8: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5: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8: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9: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3: 今天我们来算一笔有关创新药的时间账。一款创新药研发周期有多长？手机一年更新一代，新能源汽车2-3年就会换款，而创新药往往要用10几年的时间去验证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小学课堂的时候，这款药才刚刚开始研发；等他参加高考，这款药或许才刚刚完成上市审批。而这条路上最大的挑战并不只是慢，还有不确定。有统计显示，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最终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足

0: 时，剩下的时间、资金和投入都可能归零，这就引出了第二笔账——资金账。业内普遍测算，一款全球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投入往往超过10亿美元，一些重磅创新药的研发投入甚至达到数十亿美元。在中国，这一过程同样充满挑战。这意味着药企从项目启动的那一天开始就在进行一场高风险投资，而最终能否成功却是未知。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成为热门话题，而创新药恰恰是观察这个问题最好的样本，因为它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考验资本、耐心和整个产业体系。创新药算的从来不是短期收益，而是未来市场。以肿瘤治疗领域为例，一款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药，一旦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可能汇集数百万患者，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说过去这本账的变量主要是时间，那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变量，那就是技术。人工智能开始参与靶点发现和分子筛选，大数据平台进入临床设计和患者匹配环节，很多过去依赖经验和试错的过程变得更加数据化、并行化，一些研发环节的周期被明显压缩。可整体来看，创新药研发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它仍然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系统工程。不过在未来账本里，时间是成本，风险是投入，而健康是最终的回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各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总台记者苏彤报道。
5: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
6: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张登峰：
7: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8: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9: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1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

0: 由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2: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造车趋势，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啊，现在路上的车呢，块头是越来越大了。以前一个标准车位停进去，两边开门很宽松，现在停好一辆新能源 SUV， 车门打开都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还真不是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了1.8米，如今。家用热门新能源中大型 SUV、MPV 车型宽度普遍接近，甚至已经超过了2米。而我国现行车位的标准宽度呢是2.4米，一辆2米宽的车停进去，两边各剩不到20厘米，开门确实挺费劲。那除了越来越大，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重，不少车型重量都在2吨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3吨。
1: 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的确是越来越胖了。对此，有人觉得这样的车辆乘坐更舒适，也能缓解里程焦虑，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会带来种种不便。那么站在全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长胖这个现象？新能源车的这个肥又到底该怎么减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对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4: 大空间、大电池、长续航，消费者确实喜欢哈，但车大了、重了也带来一系列的外部问题，比如停车位不够宽、立体车库进不去、路面损耗加快、刹车距离变长等等。那这些代价看起来是消费者在使用中承受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转嫁给了公共财政和社会成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谁在真正为大车买单？
5: 应该说为大车买单是全民买单的一个问题，由于大车带来了停车难、刹车距离变长、路面快速破损等这些外部成本的增加，而成本的分担个人承担停车、像轮胎和制动损耗，但从公共层面来看，市区的道路、小区道路按照轻量燃油车标准去设计，重型的电车破坏力呈大的一个增长，大幅提升了财政养护以及小区的维护资金的输出，燃油车主通过燃油税去负担全部的养路费用，而大量的重型的电动车零燃油税上路，损耗与付费严重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车企赚钱、个人公共财政几方面买单的一个情况。
4: 那今年1月落地的电耗强制国标，能耗与车重挂钩，车重不达标无法生产销售，您认为这能管住增重竞赛吗？
5: 应该说电耗的国标往往与车重的强挂钩，能够约束这种无序的增重，但无法立即终结这种车辆的大型化。 新规倒逼车型放弃单纯靠堆电池的一个线路，倒逼轻量化往后高密度电池的研发。短期之内大中型车型的需求仍然增长，大车不会消失。中期我们认为随着高强动力往后一体化工艺的压铸，往后固态电池的发展，还有国家配套追踪体系的完善，行业会从重量的竞争转向能效的以及这种大型化机制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从重型化到轻量化会成为研发的主要的发展方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近期剧烈波动的国际贵金属市场。国内多家银行最近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7: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6: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7: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啊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夏粮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
0: 工信部、公安部昨天发布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建立实施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核查机制，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8: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

0: 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经济之声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小幅下跌，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0: A 股上市券商盈利持续改善，券商板块估值修复行情是否已经开启？国际财经观察，日韩股市巨震，日经225指数大跌
1: 3.5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接近 10%， 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美伊谅解备忘录中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有着落？专家解读，3000亿美元对海湾国家是重大财政负担。新闻分析，10年间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经济？
1: 新闻分析，10年间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经济原因？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
2: 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行业竞争早已跳出传统动力性能比拼，转向底层芯片、电子架构、 车载AI 仿真测试体系、数据安全能力的综合较量，而其中自主可控的汽车产业完整供应链需要双向技术支点的共同支撑。